0: 姐家是老房，配套设施也十分老旧，导致自己都在外租房住。这次终于被拆迁了，得知征收通知时他非常高兴，可谁知这次拆迁协议自己去谈了七次也没有谈成。
1: 他们刚说把这个门给拆了，是不是我没办什么证儿？但是我给他拿出我那个丰台那个社区开的那个证明，然后我是因为这个维护那个遗留下来的房屋，然后那个因为不安全，然后防止那收破烂的呀，然后还有这个闲杂人员等进这个院儿，我才按着大门。然后这个社区也同意了，然后并且给我盖这个章，有两个章，然后都可以证明我这个按这门是合法的。可是这个城管为了说我这儿想这个拆除我这儿的房屋定为违建，然后就把我这大门给拆了，就说就上我这住房上说我这房子是违建，我这房子二十多年了。
0: 张女士说，本村的其他村民二十几年前就拆迁了，本次被拆迁的就张女士家一户，所以也没有能跟谁比较的空间。而且在询问的过程中，张女士一口咬定自己并没有多要，都是按照当地政策来计算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又是什么让她钻了牛角尖了呢？
2: 现在感觉就是因为这事儿，您好像精神状态包括整个人的这个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1: 对，我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得了焦虑症了，然后脑子跟记性都不太好，睡眠也不好，本身年前也住院得胰腺炎，所以不愿意折腾来折腾去的。
2: 但是不管是咱们遇到问题了还是现在要解决问题，咱首先得坚强起来，先把自己的状态拿好了才能去维权，不然连力气都没有怎么去维权，好不好？然后今天我们找到了海霞律师帮您去解答，咱们一块儿去。
1: 嗯，谢谢。
3: 我现在不吃这个安眠药，我睡不着觉，就因为这个破房子。
0: 老房拆迁他去谈判，可谈了七次都没有谈拢，
1: 他把这住房又全轰走了，弄得我没有经济来源了。
0: 是政策解读的偏差，还是存在着其他不为人知的因素？他因此陷入了迷茫与困惑。
3: 身体也不太好，我不想来回来去的折腾。
0: 再婚之后，继子女应不应该被算作是安置人？艰难的处境下，他又应不应该继续坚持？律师门诊室之拆迁的烦恼正在播出。
2: 那现在来到了我们的咨询现场啊，刚才您说过了，主要咨询家里的一个拆迁的事儿，对不对？那咱们现在诉求是什么？您再确定一下。
1: 我现在就想着说，赶紧就解决这拆迁，我也不想折腾来折腾去，我也想赶紧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0: 张女士说的解决，并不是要单单解决砸大门的事儿，而是要解决整个拆迁的事儿。那么双方的分歧究竟出在哪儿？这次拆迁协议又为什么迟迟谈不下来呢？
2: 那咱们就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好不好？嗯。
1: 哦，我承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4: 张女士您好，我是海霞律师，今天您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吗？
0: 海霞律师，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土地及房产纠纷、征地拆迁、行政诉讼。
1: 就是我那房子被那个城管，然后呢强制拆迁，就把那个我那儿的住户他们给钱，然后让他们强制搬走，然后我这儿都有证据，还有是把我那儿的大门也没通知我就直接给拆走了，那是我自己安置的门，而且并且我这儿有这个有这社区同意盖的章，而且还是我自己出资的，问问他们这样做是不是触犯了法律
4: 啊？就说现在呢，您这个房子就处于拆迁的状态是吗？
1: 对，
5: 没接到任何通知，我就发现自己家大门被拆了。那这个对我来说肯定是个晴天霹雳，那我好几天睡不着觉，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我们要想，就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第一时间有情绪正常，但是情绪过后，我们要想，哎，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对吧？
2: 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律师门诊室的栏目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85339216。我们这个热线电话主要是针对那些需要法律帮助、需要法律支持的朋友们。而你生活当中又拿不到这样的工具，那您可以给我们栏目打一热线电话，那么通过咨询，更好的帮助您解决生活当中的困难。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继续。

0: 是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一共去了七趟，然后都没有按照这个，那个没有谈拢，也不合时宜。因为我从来没有多要，也没有说那个多要房子、多要钱，都是按他们条例，然后条款，然后进行的这个拆迁合理的拆迁政策这个那个补偿。
0: 你也听到了，他目前跟对方已经协商了七次了。
2: 嗯。
0: 对方现在应该说还是没有办法能跟他达成协议。其实不光我们咨询人，我相信对于拆迁方来讲也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儿。
1: 因为市里要急需把我这儿给拆除了，所以就由这个大队还有这个街道办事处，他们就强行来把我这个房子，然后住房啊，每天都上那儿去，让这城管去骚扰他们去，然后每天都去，去完了，然后他们不搬走的时候住房的，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就把那个先把大门给拆了，也没跟我说，只说一下。然后第二点就是什么呀，然后就给那住房的那个房租给退了，押金也退了。
3: 也就是说是因为拆迁补偿没有谈拢，那城管呢就把您房屋的大门给拆除了。
1: 对，
3: 拆了以后，就拆除之前是把您的租户都赶走了，还是拆了之后把你租户给赶走了？
1: 拆之前
3: 就赶走了他们，是吧？
1: 对。
4: 张女士也清楚，开发商对于征收这块地是势在必得，但是张女士总是强调开发商拆大门的事儿，并没有说自己和拆迁办是怎么谈的，因为什么谈不拢。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双方谈判七次都谈不成功呢？
1: 因为我现在刚才您看的我那些调频的单子，我现在就年前得这胰腺炎，然后呢一直在身体比较弱，一直在本来应该是要静养，这倒好也没静养，弄得我这现在也睡眠不好，有点焦虑症，然后现在吃安眠药睡觉。他这一把住房轰走了，我这每个月药费还得花2000多，我现在也上不了班，就没有生活来源了。
4: 张女士说，原本自己是靠出租房屋维持家用，现在自己不仅生病了，还没有生活来源。按道理说，这样情况自己也着急赶紧拆迁上楼呀，可是张女士一再说自己身体不好，那么这和拆迁又有什么直接联系吗？
2: 那个挺能感同身受的，就是说确实这个房租是他收入的主要的一大块，然后现在呢你看这个收入没有了，导致他非常焦虑，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但是让我想到一点，就是很多人可能为了拆迁，他十几年这个拆迁的事情搞不定，谈判谈不下来，然后一直在这种利益的缠斗当中，然后就这样把自己的这个时光光阴给浪费掉了。
0: 所以在这儿就提出来一个问题，正好我也问一下叶导哈，到底是这个拆迁利益重要还是人的一生重要？
2: 对，是你拆迁得到的是什么？房子和钱，对吧？那房子和钱是干嘛？是你用来生活用的，对吗？那现在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0: 对，
2: 就生活搞得一团糟，只为了房和钱。
0: 嗯，
2: 这就好比咱们经常说的是，今天咱们来上班为了什么？为了吃饭，对吧？那但是很多人却为了上班而连饭都顾不上吃一顿。
0: 嗯，
2: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该想一想？
3: 好，现在这个文件呢是街道办就您去反映了这个事项给您出的一个告知，是吧？这个是什么文件？
1: 这个是刚才那个复印的
3: 复印的这个材料。
1: 对，还有刚才就是您说的这个是我这个拆迁政策这个
3: 这个拆迁的文件是吧？
1: 对，
3: 就您现在这个房子就在这个拆迁文件里边所提到的这个旧改的项目之内，是吧？
1: 对，现在是什么呀？现在等于就说以前我拿这个，说白了我就拿这个房租呢，因为比较破的房子，因为我这儿也有这个也有视频，这房子比较破，住的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然后一个月几百块钱，然后我用这个房子，然后租的别墅的房子，就来维持这个生活的来源嘛，补贴一些。现在他把这住房子全轰走了，弄得我没有经济来源了，而我现在身体也上不了班。
3: 之前的拆迁补偿，双方的争议大吗？
1: 也没有什么说太大争议，但是我就是按照那个他们这个，就按他们这个就是拆迁范围之内然后要的，因为每次跟他们谈话我都有录音，因为每次我跟他们说的时候我都说我没有额外要，而且别人住房子拆迁他们都住了20多年了，我这房子一留下21年了，然后就是时间比较长。
4: 张女士说自己也一直在坚持和拆迁办谈判，因为自己也希望早点上楼改善生活质量，但是对于张女士提出的要求拆迁办始终没有同意。那么是不是张女士对政策的理解有什么误差呢？
3: 那您就认为就是您现在的补偿要求是严格按照补偿的这个方案和政策来要求的，只是对方没有按照这个政策给您补偿，所以说双方一直没有谈拢，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就是利用我父母不在的早，第二就是
3: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
1: 身体也不太好，我不想来回来去的折腾，我也折腾不起，我就想就是说我跟他们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你们差不多了我就拆迁我就走了，就因为这个破房子，然后我也老睡不着觉，然后就一查也得焦虑症，我现在不吃这个安眠药我睡不着觉，然后还在那里中药调理又说赶紧去，所以我现在我就是想赶快把事给解决了，然后也有自己的生活来源，我就是就是想把事赶紧解决了。
2: 在这种拆迁啊法律啊法官法庭上的事情啊，大家是要摆道理的，谁有理谁才会获得胜利，对吧？你这个时候你摆情绪，你说我天天睡不着觉，我天天快被逼疯了，那逼疯了您只能是去看医生，然后你这个看医生的钱你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该自己掏自己掏，该让别人赔偿你赔偿你，但是与你本案的胜与负无关。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咨询人的状态，其实我们还蛮理解和同情的。
4: 张女士多次强调自己身体不好，自己也非常希望能早点解决此事。那么她的补偿诉求和开发商提出的方案究竟又有哪些出入呢？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 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不吃这个安眠药，我睡不着觉，就因为这个破房子。
1: 老房拆迁，他去谈判，可谈了七次都没有谈拢。
2: 他把这破房子全轰走了，弄得我没有经济来源了。
1: 是政策解读的偏差，还是存在着其他不为人知的因素？他因此陷入了迷茫与困惑。
0: 身体也不太好，我不想来回来去的折腾。
1: 再婚之后，继子女应不应该被算作是安置人？艰难的处境下，他又应不应该继续坚持？律师门诊室之拆迁的烦恼正在播出。
2: 那您跟拆迁方那边，就安置补偿的问题有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呢？
3: 就是一共去了七趟，然后都没有按照这个，没有谈拢，也不合时宜，因为我从来没有多要。
4: 但我觉得就照他这种沟通方式啊，他再沟通几次可能也未必有个结果。
5: 因为在沟通过程当中，如果你只在乎自己的利益，一点儿都不能损失的话，确实这个方案很难达成。
4: 因为对他过度的强调情绪化的东西了，他没有说理。咱们说啊，是，生活中确实很多的时候情绪比理要管用，但是呢，你全部都是情绪了也不行。
2: 那关于这个拆迁补偿的这个标准问题啊，那您现在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3: 我现在的基本要求就是按照我的人口数，该给我多少给我多少。然后现在我这个就是现在建筑面积。然后就是你该给我补偿多少给我补偿多少，你不能说我这房子，因为我也有这个证据，我这房子在那20多年了，二三十年了，你不能说你一拆迁我那个就变成违建了，然后这样也不合理。
2: 按照人口，按照几个人口来给你补偿？
3: 按照我们家该有的人口数该给我补偿。就
2: 这四个人都是谁？
3: 一个是那个我这个现任丈夫，还有了两个孩子。
2: 也就是四口人，就是承认您家有几个安置人口？
3: 他那边现在承认三个。
2: 啊，那其中谁的这个哪一个安置人口他们是不承认的？
3: 孩子，
2: 就您现在两个孩子只承认一个是吧？
3: 对。
2: 啊，那主要就因为这一个人的安置人口，没有谈拢，
5: 好像是有两个孩子，但是他一直提到的就是为其中一个孩子争取利益。
4: 对，拆迁有四个人的份额，按人头拆嘛，对吧？有他的老公，然后有他的两个孩子。哎，那为什么只认三个呢？
5: 对，
4: 认的是其中哪三个呢？
2: 他们是认为这个你的一个孩子不给安置人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3: 他说不是我亲生的。
1: 律师多次询问，张女士终于说出了实情，自己是再婚家庭，张女士坚持丈夫和继子都应该是被安置人。但是经过和开发商的确认，拆迁办认可了张女士丈夫是被安置人，对于继子，拆迁办并不认可。至此，张女士和拆迁办的争议终于浮出了水面。那么，继子到底应不应该被安置呢？
5: 啊，现在我们知道了，是因为有一个孩子是他的继子，
4: 认的是他老公和孩子，但是就是那个儿子，说白了，老公带过来的，对吧？就没认。
5: 对，那么现在的话，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即便说他争取到利益的话，为这个继子争取到利益的话，那这个东西，他这个房产的人身属性实际上是继子的，而并不是我们咨询人的。
4: 对，
5: 对吧？
4: 因为是根据人家继子的那个得到的这份财产，那肯定就是属于人家的。
3: 行，我说要不你们就给我四个人的补偿面积，然后你们给我一个差不多的一个装修费啊什么，差不多你就我就走。要不你就什么，你给我两套安置房，那你就钱上补偿我，那就这两点都可以，你们自己商量
2: 啊。对于这个方案他们同意吗？
3: 没有。
4: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当然的把这个事儿都认为，哎，这都是我的，对吧？可实际上你不想，这其实是我们的。
5: 对，
4: 然后里面还是该谁的谁的，对吧？
5: 当然他作为一家之长们来去争取利益，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
4: 能理解。
2: 因为拆迁补偿双方有一个安置人口的这样一个差距，和钱的方面没有谈拢，致使你没有签订协议，没有搬迁，后边才发生了那么城管出面把您的租户轰走，并且呢把您的大门拆走这 样的一个后果。那就是张女士，因为你这个事情啊，还牵涉到一些拆迁的补偿的一些政策和法律规定，那么我需要跟嘉宾来合议一下。合议完了之后呢，我把相关的一个法律的规定以及您这个事情如何解决，以锦囊的形式给您。
1: 在详细询问了情况以后，海霞律师了解到，张女士所说的争议不大，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虽说只差一个人的安置面积，但是这个人到底该不该被认可是个原则问题。那在这一方面，政策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呢？带着这些疑问，海霞律师将走进合议室，与主持人和嘉宾一起进行合议。合议的结果究竟如何？张女士又能否顺利得到拆迁利益呢？明天中午11:30，请继续收看《现场说法之拆迁的烦恼》。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7: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都都发霉了。
6: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7: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8: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6: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8: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把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9: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10: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6: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10: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6: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10: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9: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10: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假象。
9: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10: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8: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6: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11: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12: 你好，子爷。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5: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刘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3: 律师你好，我老公借给他所谓的朋友10,000,000，因为这事还起诉到了法院，最后就执行回来了几百块钱。现在他又有一个朋友找他借钱， 他记吃不记打，还非得哥们一起往外借钱，我实在没办法阻止。我想问一下律师，如果非要往外借钱，怎么防止钱要不回来？
5: 刘女士咨询的是老公的问题，但是根本上是一个借贷的事儿。
14: 是的，
5: 她说多年前呢，老公借钱的时候借出去几十万，最后收回来几百块。那现在老公还是继续往外借钱，刘女士呢阻挡不了，但是她问问律师哈，说有没有办法能够最大的降低风险。
12: 好，我们就不评判刘女士老公这个借钱行为的一个好或者坏了，因为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交际圈。我们只说哈，就是说按照刘女士的这个思维，说如果非要往外借钱，我怎么样才能防止以后要不回来？咱说实话，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一个百分之百准确的答案。你只要钱借出去了，那就有可能要不回来，你采取任何方式都有可能要不回来，这是一个大前提。当然说，那我们怎么样能借尽量降低这个要不回来钱的一个风险，那我给大家一些建议。那第一点就是说，在借钱之前的一些个建议。那首先，那你既然是借钱，那最好是有一个借款合同，对吧？然后第二个，你借出去的钱最好是通过转账的方式，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转账的凭证能相互对应。当然这是最基本的两项哈。然后第三个意见是说，如果对方有抵押物的话，那尽量做一个抵押。你比如对方有房子，那好，我借给你钱，你房子得做一个抵押登记，万一你以后还不上，万一你以后赖账的话，我能去执行这套房子，对吧？然后包括说车辆或者其他的什么公司股权都可以作为抵押物。然后第四个呢，尽量的，如果说有人能给他做担保的话，那尽量找一些担保人，那比如他自己的爱人，对吧？然后或者自己的兄弟姐妹，认为这个借款人，然后他有能力还款，给他做一个担保。如果所有的他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认为他没有还款能力，也都不愿意给他做担保，那我觉得这一次借钱可能危险系数就会比较高了。
5: 嗯，
12: 然后当然这个是我们说的说借钱的时候的保障。
5: 嗯，
12: 然后另外一个说，那万一到时候已经到了还款期限，他还不了怎么办？如果我们真是起诉的话，又有哪些注意事项？简单一说哈，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应该提一个财产保全，而且是诉前的财产保全，就是在他转移钱之前，然后借款到期了转移之前，那我向法院申请一财产保全，把你名下的这个存款啊，或者房产或者车辆给你冻在那个地方，你就不能往外转移了。那这样的话，如果最后真是法院判了，然后你应该还我钱，你正经的把钱给我，我觉得一切都好说。如果真是你给不了，那我只能是把这个之前查封的你的相关财产来进行拍卖变卖，来偿还我的借款了。
5: 嗯，邵律师介绍的应该说是非常全面了，布下天罗地网。那如果说您的老公执意要把这个钱借出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像刚才邵律师所说的，咱们提前把相关的风险防范做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1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爽口的凉菜，做一道凉拌香干。那么制作这道凉拌香干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干、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碎，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生抽、醋、辣椒油、盐、白糖、味精。做法呢是相当的简单。首先呢，我把香干呢要把它切成丝，切好的香干放在盘子里备用，开火烧水，锅里的水开了，把豆腐干丝放到锅中焯水一分钟，焯水的时间差不多了，把它捞出来，控一下水，放到碗中。接着准备一个干净的碗，碗中放入大葱丝、 蒜末、小米辣、香菜，再放入少许的醋、少量的生抽、辣椒油，稍微多一点儿盐。

糖少许，味精少许。好，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倒入豆腐干丝的碗中。用筷子再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装到盘子里。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凉拌香干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看你今天乐呵呵的，一定有什么好事要发生啊，快说说吧。
1: 还是你眼尖，确实有开心事儿。今天呢，我请到了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销售经理王经理，他来到了咱们演播室。哦，
2: 王经理，人呢怎么没上来啊？
1: 立冬，给王经理一点时间，让人家准备一下。昨天呢，我跟王经理呀、谈得特别投机，他非常有意愿跟咱们合作。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市场价是268一盒，王经理说他今天来呀，会给我一个满意的团购价。哎
0: 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好啊，符合新国标。那生羊乳啊，大于70%呢，又是添加了初乳，又是添加了复合 AB 菌粉呐、大品质绝对是没得说呀。
2: 对，其实不光是品质，那个口感味道啊，更是好上加好。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还是采用了叫三重的除膻技术，把这个膻味啊都去除了，然后保留了羊奶呢特殊的那个香甜。每天呢喝上一杯是既健康又美味。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在低一些，哎呦，完美，特别完美。
1: 好了好了，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王经理呢应该准备好了，在演播室门口等着了。小秋，把那个门打开。
0: 有请王经理。
1: 哎，王经理，
2: 王经理，怎么回事啊？我去看看吧，
0: 去看，
2: 我去看看。
0: 啥情况？
2: 不知道。
0: 有吗？
2: 王经理不在呀、
1: 没在。
2: 对，
1: 这怎么回事啊？小秋，
2: 没有人。
1: 小秋，拿我的电话给王经理打个电话过去。
3: 好的，高老师。
0: 王英儿啊，
1: 小秋，再打一次。
3: 哎，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不上
4: 请稍后再拨。
1: 我刚才还看到他了呢，我出去找找，我看看他在哪儿。哎，这王经理跑哪儿去了呢？在那边。
5: 哎，李经理啊，
4: 说什么呢？
5: 我知道这个产品的成本非常高，啊，你这个事情我跟袁老师昨天已经沟通好了，你这现在给九折，你让我跟袁老师怎么开口呢？啊，我这没办法跟袁老师开这个口，你这九折实在是太夸张了。喂，喂，喂，李经理。
1: 干嘛呢？
5: 哦，袁老师，
1: 我演播室里等你半天了，我找不着你个人。哎，我东看看西看过，就看你这儿打电话呢，那么大的嗓门干嘛呢？
5: 我出了点事情。
1: 出了点事儿。
5: 刚才跟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技术经理李经理在沟通这个价格的事情。
1: 他现在什么意思？
5: 他的意思，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啊，各方面的这个成本都非常高，所以呢他最多给打九折。
1: 就
5: 你这让我昨天给您说的话信誓旦旦的，我就没办法跟你开口啊。
1: 没事没事，这事儿反正现在还没定。走走，
5: 要么是这这个我回去再跟李经理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1: 来都来了，回去干什么？演播室去。走走走，演播室去坐。
5: 你让我就没办法踏进这个门啊。
1: 走走走走走走。
5: 袁老师，
1: 走，来都来了。
5: 这我们商量好吗？
1: 没关系，演播室去咱们坐着商量啊。没事没事，
5: 我就没办法进啊。我这
1: 走走，你别让我拽着你，我累不累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哎呦，袁老师啊，
1: 走走走，来了来了，我可算是把王经理带来了。
0: 王经理来了，欢迎欢迎，请坐。
5: 欢迎欢迎，
0: 王经理您请坐。
5: 谢谢，
0: 欢迎王经理。王经理好。
5: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百悦羊乳集团王洪涛。
0: 哟，王经理，看着怎么不太高兴啊，阮老师？
1: 嗯，
0: 跟王经理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啊，阮老师啊，
1: 嗯，
0: 这事儿怪我啊，对不住大家。负责这个项目的技术经理啊，李经理啊，他占了很大的话语权。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啊，最多能打九折。我了解您啊，九折肯定是不会给大家做团购的。
1: 对。
0: 所以啊，今天这个团购应该是不能开始了。
1: 王经理，我知道您尽力了，您也不用自责。您为了我们这次团购这个事儿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心。这样吧，要不您给李经理打个电话，我来跟他沟通。
0: 王老师啊，
1: 哎，
0: 他这个人啊，轴得很，脾气啊也不太好。我怕他说什么不好听的惹您生气。
1: 没事没事，您放心，您给他打吧。
0: 好。喂，李经理，我现在跟袁老师在一块儿呢。袁老师啊，他还想跟你再谈一下那个团购的事情。
1: 您好，李经理，我希望这个团购。
3: 阮老师，
1: 哎，
3: 王经理也跟我说了，您想要这款那个羊奶粉做团购，价格低一些，这个我都能理解。不过呢，我最多给您打九折。这个我也跟王经理说了，我们这款产品的这个成本有多高，就是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添加了大于70%的这个国标的生羊乳，我们的奶源也好。
6: 我们采用的奶源都是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陕西关东山羊奶，
3: 所以说我们的养护成本本身就占了很大的一笔钱，还有我们添加的这个初乳，还有我们的复合 AB 益生菌，这些都是钱呢。所以说呢，最多给您打九折。
1: 李经理，我知道你们厂子这款羊奶粉好，不然呢，我也不会强烈的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但是您要想，我们现在
3: 只是做团购，给您打九折，都是我们破例了。还有我们厂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那是不愁销量的，跟您合作。是王经理跟我们说，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强，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给您打九折的。
0: 李经理，你说咱这一块合作了项目这么长时间了，我作为销售经理啊，更是希望这个产品的销量能提高几个点。而且据我调查，跟袁老师合作后的公司啊，都是销量稳赚不赔的。李经理啊，那我说我们就应该给袁老师打个六折了。
3: 六折你咋想的，王经理？袁老师是给你啥好处了？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0: 你咋说话呢嘛？我这也是这个为咱项目着想的嘛，让员工多一点奖金，大家一起公司了近10年了，这个算是老搭档了。你还不了解我，我啥时候做过对项目不好的事情啊？啊，我只不过是为了把项目把咱的销量做上去嘛。
3: 哎，那小王经理，你总是走先期。行，柳哲，柳哲也就是一杯柳的事，那行就给给袁老师吧。
1: 王经理，李经理啊，这个二位经理听我说一下啊，其实给我打六折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高，我心里呢其实是有一个价位的，二位能不能听我说一下，我就是想你们这款羊奶粉呢给我79一盒行不行？
3: 六折给到你，那照都一分钱利润都没有了，我完全是看在王经理的情分上才愿意让步到六折，结果阮老师你直接开口要79，这根本成本都兜不住。王经理你听听，这阮老师那是诚信盒子，这完全就是卖惨惨价。阮老师你可别把我这品牌当成路边的地下商场随便砍价，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符合新国标标准，又不是啥杂牌的廉价货，还搭配了水溶性玉米纤维、菊粉，添加了乳矿物盐、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你还是把这个从268给我砍到79，这简直就是开玩笑的，我跟你说。
0: 李经理，你好好说，好好说啊！
3: 哎，我跟你说，阮老师这么没诚意，你还有啥好好说的？咱这块羊奶粉足足有6大核心专利：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羊乳双重静止超匀系统等。咱这些设备都是从德国、瑞士等国家进口来的，咱投入了多大的这个研发，中经硬经的这些设备、性质、配方， 奶源都是行业遥遥领先的，所以我跟你说，咱创业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专利级生产规模，成本在这摆着的，根本不可能79这个价，我跟你说不可能。
1: 李经理啊，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可是一个全国大型平台，一个同步做推广，放眼全国做品牌曝光，本来呢常规推广定价就居高不下，您想想广告费推广费这都是需要一大笔的开销，我现在等于什么呢，等于免费的帮你们做了一个全国大范围的品牌推广，您说这么好的机会，您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这点利润再算小账。
3: 啥也不要说，79我坚决不同意。我跟你说，我身为技术经理，我最清楚这款奶粉的这个成本是多少，我肯定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项目赔钱。王经理，我跟你说，坚决不能合作，听见没有？赔这么多钱，你能承担得起吗？
5: 李经理啊，你这个格局能不能放大一点嘛？
3: 啥格局？赔钱你还要啥格局的？王经理，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同意任老师79一盒，上面领导要是知道了，我跟你说，肯定会罚你的。不信你试试。
5: 试试，试试就试试。我在这个项目上也是有决定权的，今天就答应了，79一盒给袁老师。我看这事情谁揽得住啊？
1: 好了，两位别再吵下去了啊！现在再这么吵，对你们的品牌是非常不好的。
3: 好，王经理，既然厂里赔这么多钱，你就等着领导找你吧。
5: 不好意思啊，袁老师啊，今天这个是弄的。见笑了。
1: 没事，王经理，您尽力了，您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意79一盒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谢谢您，
5: 袁老师啊。说实话，我真心是想借咱们这个全国的大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了解咱们这款羊奶粉，把这个好的产品推广出去。不过李经理说的也在理。79一盒啊，确实给这个项目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开始定的啊，一组十盒，给您3万组，现在啊，只能给您1万组吧。毕竟你从268一下砍到了79，这中间我们亏得太多了。所以呢，你也高抬贵手，谅解一下我们，给您1万组。
1: 这事儿我明白，王经理，我也不为难您。您说1万组，那就1万组，但是包邮这事儿，您最好还是
5: 放心，包邮这个事情咱不变
1: 啊。
5: 那就我先去安排员工给咱安排发货。
1: 好，那就谢谢王经理了，立冬送送。
7: 谢谢王经理，慢走。
1: 您
7: 这边请。
1: 王经理，立冬，把王经理的手机带着。
5: 对。
7: 慢走。
8: 王经理，您慢走啊。
5: 好。
9: 赶紧给袁老师热烈的掌声啊！您真是砍价高手啊！市场价268一盒的初乳高开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一盒省下了189块钱，那十盒就是给大家省下了足足1890块钱的。大家赶紧拼手速吧！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抢喽！
1: 这款羊奶粉呢，说实话，真的挺好。奶源优质，而且呢是好吸收，喝了呢也不胀气，老人小孩都能喝，还是70%的生羊乳的添加，鲜度呢拉满，还特别添加了初乳，能够补充免疫活性物质，搭配了复合 AB 菌粉，它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而且呢高钙配方助力骨骼健康，这口感呢刚子也尝过，细腻不膻。今天一盒呢是79，一组呢是10盒，700多块钱就能把它拿回家。我个人认为是超级划算的。
2: 没错哈，省下的这将近2000块钱，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啊？这笔钱哈，我估计都能买一个很好的手机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一个月的伙食费，一共呢就1万组，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起来吧。
9: 对，那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是10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890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10: 袁老师好啊，我要订购6组羊奶粉。
1: 好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10: 谢谢您，袁老师。 我近两年呢，感觉这个缺钙缺的厉害呢，小腿经常抽筋儿，还有点螺旋腿儿。我老伴儿啊，是从退休之后开始身上发虚的，出去买个菜呀、啊、都能累出一身汗。然后我家儿子儿媳妇儿，别看年纪轻轻，但是免疫力差，经常感冒，所以让他们趁现在有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营养全面，还有新国标的，还有什么专利技术，那真的太好了。这次正好赶上团购，我帮着都给订上。
1: 这款羊奶粉呢，真的是不错，里边添加了初乳，还有复合 AB 菌粉、生羊乳，喝上点呢，就能感受到这款羊奶粉的好，那种纯度、那种营养还有安全性。行了，您要六组，我给您寄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10: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9: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直接立省1890元，限时秒杀，全程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11: 啊，阮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
11: 终于打进来了。哎，我订六组羊奶粉，新国标的哈。
1: 好的好的，没问题，六组帮您记好了。
11: 好，谢谢您阮老师。平时呢我也买羊奶粉的，也没什么标，也没什么专利，更别说添加什么粗乳啊还是菌粉的，还挺贵，喝上呢也没啥感觉，膻味比较重。但是这次的羊奶粉不一样，这是三重脱膻技术的，味道肯定好，安全和技术啊等等都有保障，我们喝到肚子里也放心哈。这次的羊奶粉拿到手呢，我多一段时间呢好好养自己的身体。
1: 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都喝点新国标羊奶粉，品质超级高，您呢放心喝。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六组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11: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9: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12: 袁老师，我要10组羊奶粉。
1: 10组，一组就10盒，十组100盒，太多了，你一个人喝不了。
12: 袁老师，您听我说完啊。
1: 啊，
12: 就这10组吧，哈，是我帮着全家人一起订上的。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七大姑八大姨的，我都要想着什么呢？
1: 是这样，吓我一跳。好了好了，那这10组呢，我就帮您记好了啊。
12: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啊，就这款羊奶粉呢是真好啊，生羊乳含量高哈，又新国标的，还添加了这营养那营养的。我一看到这款羊奶粉呢，我当时啊就笑得合不拢嘴了。我自从哈过了70之后吧，哎呀，就感觉身上啊没什么劲儿，还犯懒。我想着这是趁着团购活动，我自己喝着，也要让就是我这些那个兄弟姐妹呀、啊，我的家人们都一起喝。你说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啊！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袁老师啊，你帮我们从268呀砍到79一盒。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不用谢，这些呢都是我应该做的。好了，您要的10组我帮您已经登记好了，今天呢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12: 那好的，那谢谢您了啊、哦、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9: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呀。那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5869组了，数量正在急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喽。好，接下来让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13: 哎，你好袁老师啊，拜托您了，帮我订上2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2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13: 啊。谢谢您啊。我这2组羊奶粉嘛，我是给我儿子还有儿媳妇订的。
1: 哦，
13: 他们小两口啊，就30多岁，但是身体素质不行，天气一凉嘛就非常容易感冒。哎，尤其是我那儿子啊，前几天公司组织跑步，没跑多远呢崴脚了，去医院一检查骨质疏松，完还缺钙。所以啊我就赶紧让他喝点羊奶粉补补钙啊。不瞒您说，今天我是第一天看您的节目，本来想着团购也就能便宜个零头，没想到这一组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这个力度也太大了啊，我必须果断地报名， 等我儿子儿媳妇身体养的差不多了，他们还要抓紧时间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呢。
1: 看来这小两口的任务艰巨啊。那么这次团购优惠力度呢真的是非常大，一组呢就帮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而且呢里边添加了多种营养素，是安全有保障。两组，这位女士我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13: 好，
9: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14: 严老师您好。
1: 你好，
14: 我要8组羊奶粉，我这一看呢是新国标的，这个必须抢。
1: 好，8组羊奶粉给您登记好了。
14: 太感谢了严老师，我这次啊订8组，这个全家人一起喝，我这个胃肠不怎么好，这个有时候吃不对了就拉肚子，有的时候那个半夜还抽筋儿，那个小腿啊钻心的疼。这次我喝点这个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呢、啊、我好好养养我的身体，包括我家里人，这个年轻的还是上了岁数的，多多少少啊都有点儿这个免疫力差，或这个腰酸的背疼的缺钙的情况。而且这款这个羊奶粉啊现在啊这么优惠，我一定要抢上。
1: 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您拿到手以后呢，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新国标，成分安全，添加初乳、复合 AB 菌粉、菊粉等等，品质呢是有保障的，还有3重脱膻技术，这个味道跟营养啊全都在线，您放心喝。8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14: 哎，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9: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15: 刘老师好，我需要订6组羊奶粉，一定要帮我记上啊、就是那个初乳高钙的还是新国标的那个。
1: 明白啊，6组我帮您记上了。
15: 好，十分感谢严老师啊，这次团购价格太划算了，这款羊奶粉哈、市场价格268一盒，长时间喝的话哈、按照我这条件肯定是不行的，我一开始啊说实话我都有点放弃了，没想到袁老师一点一点帮我们砍上了79一盒，我这下可来信心了。我邻居也在旁边呢，也要参加团购，一共6组，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放心放心，帮您订上了啊！
15: 现在吧啊，说实话，无论买任何东西啊，都得擦亮眼睛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新国标的，品质有保障，我们喝着也放心啊。袁老师哈、真的感谢你。
16: 要不是您，我们上哪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呢？
1: 您呢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要说谢呢，那就应该谢谢手速快的您自己。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可以说它从奶源到生产技术等等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好了，您要的6组呢，这边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15: 好的，谢谢您袁老师。
1: 哎，再见。
9: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3215组了。想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17: 你好啊，袁老师。
1: 哎，你好。
17: 你赶紧帮我订上7组啊，新国标这个羊奶粉呐、
1: 7组啊，行啊，
17: 对，
1: 我帮您记好了。
17: 袁老师啊，你可太好了，您呢又有气质啊，又会砍价，我真的是太崇拜您了。
1: 嗯，
17: 我妹妹啊跟我说，袁老师团购的活动哈、的产品的价格。

0: 我们老两口啊把身体好好养一养，我们还想啊多照看孙子啊到小学毕业呢。
1: 相信会有这一天的。而且呢，今天您团购的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的品质高，它有六种专利技术呢，把这个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口味啊，做到了几乎完美。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七组我帮您定上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袁老师啊！
1: 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3: 袁老师你好，哎呀，跟你通话太激动了啊！您帮我订上三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好的，好的，没问题，三组帮你登记好了。
3: 我真的就是特别需要这款那个羊奶粉，我吧哈缺钙呀，就是特别容易崴脚，正好喝上这款羊奶粉呢补一补。还有吧，就是我食欲也不是很好，就特别瘦，正好喝上这羊奶粉呢，让那个皮肤光滑细嫩一些。然后呢，这次团购呢，一组就能优惠将近2000块钱。哎呦，我真的太高兴了啊！是我大儿子哈给我转的钱，我大儿子说的，就算是市场价我们也认了。这么好的那个产品，我要是错过了，下次恐怕是遇不到了，所以一定要抢上。
1: 呦呦呦，您这儿子真的特别特别的孝顺呐、啊！好，我听您刚才说了，一共要三组，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放心，这款羊奶粉呢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3: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此款羊奶粉呢，采用了六大国家专利技术和五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呢，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啊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在此期间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5: 据我们的了解是已经有七代了，是吧？
6: 对，我们家是济世堂，我姥姥家是福德堂。
4: 祖传医学三指禅功，通达人体五脏六腑，望闻问切40年，看诊30余万人次，造就了他切脉准、下药稳的特点。
6: 他不是肺癌吗？是说从中东升下草。
4: 小到结节、感冒，
6: 煮完了以后喝了2碗，一发汗好了，感冒。
4: 他总是信心十足，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医来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来自七代中医世家的老中医李国简主任，咱们聊聊天哈，跟您聊天特别特别开心啊。其实呢，我们这个上周五的时候啊，我们编导去采访的时候，就是在您的门诊外边
6: 啊，
5: 碰见了一位您的患者，是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
6: 啊。
5: 然后呢，我们这个记者啊，就对这个老奶奶进行了一个采访
6: 啊。
5: 我们看看好不好？看老奶奶都说什么了。
6: 看。
7: 一般的看中医，看一点钱我就不看了，我不信。我对这个主任特信。
8: 他
7: 有水平，有水平，德好，
8: 是吧？
7: 哎，德才兼备。
8: 您看了多长时间了？
9: 三四个月了。
8: 三四个月怎么样？效果怎么样？
7: 效果好
8: 啊，
7: 真棒。而且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你一摸脉，你别坑，他把所有的都给你说都对得不得了。我就服这个。另外他下药下的也非常准确，他不是说像我想象的，就说你比方说我头晕或者耳鸣，他一下子就好了，他不是这样的。他是那个逐渐的，因为我年纪大了，我今年都88了。
8: 都88了。
7: 啊，怎么了？不像。
5: 这老太太太有意思了。
10: 你丈夫想你上次手术的一个什么症状，你要再不说我就不要了。
11: 我给你留了，
10: 你忘了呗？
11: 在哪？
10: 上次给你了，你丢了那个纸条。
7: 什么手术啊？
5: 我太有意思了，这老太太啊，特别可爱的一个老太太。不过我有一条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她还威胁您来着
11: 啊，
5: 你要再不给我电话我就不来了。
11: 是。

0: 我也不怪了，说什么的都有，说什么话的都有，那说一说呗。他说别生气。
1: 就我看您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甭管老太太说什么，你就在那乐乐呵呵的在那，反正我先听着啊，我先乐着。
0: 反正是病人，你再跟他计较有啥意思啊？
1: 就像这样的老人多吗？到您这儿来？
0: 我说心大了，世界就小了嘛，你心放大一点嘛，包容一点嘛。哎呀，有很多事情我给患者讲了，我说你不要再生气了，那我想改变别人。他说哎，生气生的不行。我说改变别人难吗？他说难。改变自己难吗？那更难。只有改变自己才有希望，改变别人连希望都没有。所以说学着改变自己，
1: 学着改变自己，是的。
0: 不管怎么样，有了疾病是自己难受的，别人不难受。
1: 这位老奶奶哈，88岁了，她是因为什么疾病到您这儿来看病的呢？因为我听她说话哈，就像您说的，如果我是一个中医的话，我会感觉这个老人家底气、中气很足，应该没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来看中医啊？她看什么病来了？啊，
0: 耳鸣，啊，耳聋，
1: 啊，听不见，
0: 腿抽筋儿，啊，腿抽筋儿，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现在不要紧，抽了，脱肛，哦，脱肛脱的不行，哦，不能吃饭，吃不下饭来，原来吃半片面包，现在能吃一块了，逐渐能吃，药很敏感，用的稍微大一点，他不接受，用的轻了不管用，所以说这个用药比较谨慎。
1: 那现在他在您这儿这个片子上说已经看了3-4个月了，
0: 他来了
1: 三四个月，可能个人感觉效果还是不错。
0: 他的脚跟
1: 哪些症状得到了改善？
0: 逐渐减少了，耳鸣好点了，脚跟不疼了，
1: 脚跟不疼了，
0: 抽筋少了。
1: 老年人是不是都爱抽筋啊？
0: 缺钙嘛，老人缺钙，肝肾亏虚嘛，抽筋，就这几个症状逐渐减轻。他又让他女儿抑郁症，让他女儿来了，他老头也看了。
1: 刚才那个旁边那个老人家是他
0: 老头儿
1: 丈夫
0: 啊，
1: 老伴儿啊，这就是您上次节目当中说到的嘛，这个一个人看病一大家子最后全都来，
0: 他们就6-7个了，
1: 现在都在您这儿做长期的治疗
0: 啊，长期治疗，长2-3个月的调理吧，有2个月的，有3个月的，有4-5个月的，不等。
1: 那李主任，我想问一下哈，在您这儿治疗的时间最长的患者大约有多少年了？就是跟您断断续续啊，比如说一直到您这儿来进行治疗的这样的患者，
0: 有15年的，有20年的，还有30年的。30年这个家
1: 差不多，
0: 这个家里面30年这个家里30年。原来一个朋友，他父亲看，他看，他孩子看，他这个家族有10-20个人，一直跟着我30年多年。从我小时候看到现在，
1: 这个所谓的跟着20-30年，就是身体不舒服了，就来找您来了
0: 啊，
1: 然后没事了，就回去好好过日子去了，是这意思吧？
0: 他们一旦有事就找我，家里不管大大小小的亲戚朋友，有了病就问我，去找我。
1: 如果您的身体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存在类似于这方面疾病的困惑，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的这个2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留下，将会有专人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主任是给我们本期节目哈，也是带来了2个锦囊。好，来先看第一个是什么？锦囊妙计，这也算是您开的这个药方哈。第一个叫这个三通。大家觉得熟不熟？这名儿有点熟哈。三通，一般我们家里这个下水道啊什么的都要用到这个三通、两通什么的。那这个在我们人体当中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0: 我说的气血通。
1: 气血通，
0: 气通，血通
1: 啊，那才2通啊。
0: 哦，
1: 这就是3通了。
0: 气通，所有的头疼都是血不通。
1: 所有的头疼都是血
0: 瘀了吗？肝火旺盛，肝阳上亢，开始头疼，血瘀而疼吗？不瘀着就通了吗？哦，对，用川芎呀、当归呀、白芍呀，活血化瘀嘛，通的嘛。
1: 所有的头疼都是血不通了。
0: 对，血。
1: 那气呢？气不通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0: 胸闷呀、气短呀、肚子胀啊、排气往上打嗝呀，那气不通。
1: 这是气不通导致的。
0: 对对。
1: 那大小便不通会怎样？
0: 大小便不通便秘啊。尿不出尿来啊，有人尿不出来，肛不大了，尿不出尿来了。从妈妈用尿液尿不出来，蹲上半天尿不出来，这个老人这种很多的，大便像便了便不出来，什么也便不出来，大肠热了，你把这2个通了，大小便一通，气血一通就好了，活血必补气嘛，补气必活血嘛，补气活血同时就通了嘛，一活血化瘀的时候大便就通了。有的人我给他开七副药， 前三天拉肚子，头三天不拉，就通了。通畅了以后感到很舒服。有的人说呀，我喝了三天拉肚子，我说不怕，继续喝。第四天说好了，头不疼了，胸不闷了，一些顺了，好好的了，后来就润肠通便了。
1: 这个通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让你的气也得通，你的血也得通，你的大小便也得通，这个都通了，你可能疾病的一些症状就没有了。
0: 对，
1: 在您的患者当中，三不通的患者多不多？
0: 太多。
1: 是不是觉得但凡身体不舒服的，其实都是三不通了？
0: 肚子不通，通了就没事了，没病了。
1: 所以您知道哈，我们这个本期节目的编导啊，还特别从您的诊室当中带回来了一位患者。我们接下来就请他来上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0: 可以。
2: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1: 据我们的了解，是已经有七代了，是吧？
0: 对，我们家是济世堂。我姥姥家是福德堂，
2: 祖传医学三指禅功，通达人体五脏六腑，望闻问切40年，看诊30余万人次，造就了他切脉准、下药稳的特点。
0: 他不是肺癌吗？是说冬虫夏草，冬虫夏草配松花，连吃带喝。他喝了以后非常好，
2: 小到结节、感冒，
0: 煮完了以后喝了2碗，一发汗好了，感冒。
2: 他总是信心十足，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1: 欢迎美娟，欢迎你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美娟应该是挺年轻的，能告诉大家你的年龄吗？
3: 今年40。
1: 40岁、那你在李主任这儿看病多长时间了？
0: 几个月吧。
3: 几个月，3个月左右吧。
1: 为什么呢？因为什么问题来的？
3: 问题最主要是一个便秘，然后也失眠，睡眠不好。
1: 你就失眠到什么程度，便秘到什么程度，非得要来看中医啊？一般人好像尤其是女性便秘好像就是找点药吃吃，或者说吃点这个
3: 益生菌，吃了效果也不是那么明显，刚开始有效果，后来效果就不明显，然后就比较费劲啊，这胀，然后肚子觉得现在肚子小多了，就是肚子也胀的感觉都不行，
1: 就胀的时候觉得肚子都大了是吗？
3: 都大了，对对，很难受。然后那个大便也是就很硬很硬，就很难解。然后失眠。
1: 能做到每天一次吗？那时候？
3: 大概一个礼拜一次。
1: 我的天哪！
3: 对对对，
0: 就是15天的。哎呀，
1: 15天！
0: 15天，出来全是羊粪蛋，大的。哎呀，
1: 我的天哪！
3: 对对对，那时候是这样，
1: 太不可思议了，就是在我看来难以忍受的。因为我个人对我个人就这么多年的要求哈，那必须每天。
0: 对。
1: 那要不是每天，我觉得我第二天我连真的我觉得我都吃不下去任何东西的感觉啊！你忍了多长时间这种状况？
3: 其实有2年了吧，两年多。
1: 什么原因呢？你自己分析过吗？
3: 我在想，可能就是生了个二宝，然后比较
1: 确实，你要这么想的话，我回忆我当时在生孩子的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但是呢，生完宝宝之后呢，可能这个问题我就没有了。但是你是生完宝宝之后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你。
3: 对对对，越来越严重。
1: 这种情况在您的门诊当中
0: 多很多，
1: 都是基本上这种情况。
0: 3-4天的、15天的、7-8天的都有。
1: 年轻的女性也很多吗？
0: 年龄不分，多大的都有。他看是什么引起的？
1: 会如何针对他们？
0: 有脾胃引起的，有肾脏引起的，有肺脏引起的，肺气不足，大便弄不出来的，有的有便意拉不出来。
1: 那
0: 也是。
1: 美娟这种状况是什么？
0: 他这是属于肝肠胃湿热，湿热
1: 肠胃湿热，这跟他生宝宝有关系吗？
0: 肺大肠相表了呀，有啊。你生宝宝把这个肺气和肾气影响了，
1: 消耗掉，
0: 腰有点酸，当时腰有点酸，大便不好，
1: 腰酸，
0: 胸闷气短，还有一个心肾不交，睡火积极，睡而不食，失眠多梦等等的一系列症状，然后呢和他把这些症状全部调理得迎刃而解。
1: 就还失眠，你失眠到什么程度？是因为宝宝现在多大？
3: 宝宝现在4岁。
1: 4岁，那应该相对来讲晚上能睡得比较踏实了，不会影响到你晚上睡眠了吧？
3: 对对对，现在他不影响我，但我
1: 自己影响自己了。你给自己找的什么麻烦？
3: 那就睡了半夜就醒了就很难再睡，
0: 难有
3: 对，
1: 为什么呢？你焦虑吗？
3: 有一点还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时间长了老是不睡，可能就是不是
1: 就习惯了。
3: 对。
1: 那你不睡，你现在会晚上睡不着会拿出手机来看吗？
3: 那有时候会，那实在睡不着急了吗？
1: 很多年轻人都会用这种办法，就是我睡不着了，所以我要拿出手机来，那一看又兴奋了。
3: 对，
1: 兴奋就更不睡了。
3: 对对对，就恶性循环就搞成就不好了。
1: 那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呢？
0: 睡眠不好调睡眠嘛，疏肝解郁， 宁心安神。
3: 嗯，
0: 写心经之火，把火泄了，肝肝疏开了，哎呀，他就能睡着了。
3: 嗯，对，他就说我这个舌，看到我的舌头，他说我心火大，
0: 心火大，
3: 我记得
0: 是肺火大，对，
1: 心火大，
0: 对，心火大，肺火大，心火大着，睡眠不好，心急嘛，心里烦躁，心身不焦，水火既济，肺火大着，大便干结。
1: 啊，所以大肠、上都占了，
0: 都占了，
1: 所以集中在睡不好，然后拉不好，
3: 对对对对，
0: 啊，表现了这两个现象，
3: 啊，
0: 这两个，它表现出的是现象，要看它的本质呀，
3: 嗯，
0: 通过现象看本质，
3: 嗯，
0: 他来说，我和他一切脉，我说有这些问题，他说是是是，就是这些，
1: 哎，对对对，我特别想问，当时主任给你切脉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3: 就感觉啊，说的真对呀，脾气急，我哎有有有，然后又说你那个这个肝吧，
0: 嗯，肝
3: 肝啊，
0: 肝郁，
3: 肝郁，对对，肝郁，肝郁，
0: 啊，你心情不舒服，
3: 心情不舒服，
0: 开心不了，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
0: 肝郁着的。
1: 但是我看你是一个脾气秉性很好的人，你容易发火吗？
3: 哦，那个。不痛的时候确实容易就比较急
1: 啊，急性子。
3: 对对对，
1: 嗯，那你现在吃了多长时间的中药了？已经
3: 我总共我现在不吃了，我现在好了。就是
1: 你觉得好了？你不失眠了？
3: 嗯，好了。
1: 啊，那你也大便也好了是吗？
3: 我吃没多长时间，
0: 没有两个礼拜吧。
3: 对对，
0: 两三个礼拜。
1: 哎，我特别想知道哈，就是您刚才也说了，跟您的这个很多患者都是跟了多少年的，
0: 对，
1: 就是有需要了就来，
0: 对，
1: 没需要的时候就
0: 不来了，
1: 就不来就把您给忘记了是吧？特别希望他们把您给忘了吧。
0: 不是，他说好多人，我说你生气了，他说哦生气了，我说生谁的气了？
3: 嗯，
0: 他说生孩子的气了，我说不是亲生的吧？逗他一下，我说你多生生我的气，
3: 嗯，
0: 别见我，咱俩不见面了，不说话了，你的病就好了。
1: 哎，这有点意思。
0: 经常跟我们开玩笑，
1: 你也生生他的气，
0: 不来找他，
1: 不来找了，
0: 也好了。
1: 吃了两个星期的药是吗？哎，你跟我描述一下，就是你吃完，就是你最初开始吃药的时候，到你吃完这两个星期的药，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就你刚吃这药的时候，你觉得这药口感好吗？
3: 口感不好，口感不好，
1: 但当时劝自己良药苦口，是不是？
3: 啊，因为你睡不着，不想去吃一些西医的安眠的药，那肯定我觉得不好。
1: 嗯，
3: 我想呢还是因为朋友介绍他也是这个问题嘛，我说咱应该还是看中医比较好。
1: 啊，
3: 然后刚开始吃，没大概五六天嘛，然后效果就很好。
1: 啊，就是你吃到五六天的时候，
3: 哎，就
1: 觉得有效果
3: 了，特别好了。
1: 嗯，
3: 然后睡也特别踏实了，跟不光是睡不着，然后就睡着了，醒了之后像没睡那样，然后就是大便特别轻松。
1: 我问你现在多少天一次？虽然这个有点隐私哈，但是它也是疾病，所以我们要拿出来讲。
3: 有时候反正不是每天，但有时候会隔一天，有时候是两天连的都有，有时候隔一天，然后但我都就不紧张了，就感觉
1: 哎，不会觉得对于你来讲，它不会在你的生活当中造成你的焦虑和困扰了。
3: 是的，是的。
1: 嗯，就之前你想一个星期，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啊，想想都觉得难以忍受。
0: 啊，一星期的人不少了。
3: 嗯。是这样，都好长时间都这样。
1: 那也就是说，在您这儿吃药，吃上两个星期，我就可以停了。还是说，从您的角度上来讲，希望他如果再坚持一下，可能会更好。
0: 因为他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这些两三个星期就可以了。有的人我经常吃一礼拜就好了，不要多吃二的，我说不要来了。
1: 哦，
0: 下次别见我了。
1: 就是这种情况，可以作为阶段性用药的这个判断标准。
0: 人过一段时间有了问题再来吗？
1: 哦，
0: 和感冒发烧一样，烧退了你还要吃退烧的药？
1: 哦，
0: 没必要了。
1: 对，那叫傻。
0: 啊，对。
1: 所以您觉得就是好了之后就不用再吃了？
0: 我认为啊，药就是钥匙，相当于钥匙。
1: 嗯，
0: 用钥匙拿对了钥匙，开对了锁，
1: 嗯，
0: 开了就行了，不要再开去。就完了吗？
1: 哎，这个理论，
0: 你拿不了钥匙，拿不对钥匙，反正我吃的中药很多，你妈拿不对了钥匙，开不了锁，你怎么能治好？
1: 嗯，
0: 一定要拿对钥匙，开对锁。
1: 嗯嗯，那您会对他接下来的生活方式或者什么会有一些这个叮嘱吗？
0: 忌辛辣，
1: 你
0: 不要吃辣的。
3: 原先喜欢吃，
0: 我说吃辣的少一点，
3: 不吃了。
0: 他说那葱姜蒜不能吃，我说葱姜蒜能吃，辣椒不要过意的吃。
1: 但是您知道，好多女孩特别喜欢吃辣椒，
0: 都喜欢吃辣椒，
1: 麻辣烫简直是真是，哎呦，辣的慌。
0: 我说你少吃辣椒，
1: 嗯，
0: 不是说他不让你吃，少吃
1: 啊，少吃，
0: 少吃辛辣，少吃寒冷，
1: 嗯，
0: 就行了，其他都没事儿，
1: 嗯啊。那会不会，比如说从您这儿，在因为你开中药，相对来讲这个药数特别多，味数特别多。比如说针对这样的患者，你给他一个小小的代茶饮，说带回去没事，在日常生活当中
0: 可以
1: 啊，喝点这个，可能你就更生我的气了，你就更不用来了。
0: 对对对， 可以。
1: 有吗？
0: 黄柏呀、植木呀、呆黄呀，三样一放，经常挺好的。啊，润肠通便嘛，挺好的。不要多放，放一点点就行。
1: 今天也机会难得，你还有什么问题再问问这个李总，省得一次挂号了。
3: 行，然后就想着能不能减减肥。
1: 因为这个大便不通，
0: 对，
1: 可能很多人都会导致最后真的是急在这儿，肚子就会变大，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吧。
0: 大便不通和脾虚也有关，脾虚肚大嘛，脾虚肚子也大，
1: 脾虚肚大，
0: 脾虚的肚子也大了啊。胖从肚壁起，从大肠开始装，大肠就是油就多了，便不通呢，它就逐渐堆积堆积，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就大了。
2: 李国简，北京西泾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他出身中医世家，从医40年，切脉诊断患者30余万人次。擅长治疗肿瘤、结节、失眠、耳鸣、耳聋等疾病，也正因为患者量大，祖传医学这两大法宝练就了他的三指禅功。
1: 好，屏幕前的您如果也有这种三不通的现象，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们将会有专人为您做出解答。好，那李主任，咱们看啊，现在呢，这上面已经摆了好几味中药了。这些中药都是在治疗三不通上要发挥作用的吗？
0: 对，
1: 这也是您常用的吗？
0: 对，常用药是蒲公英。啊，
1: 蒲公英常用，清热解毒的。
0: 蒲公英这一味是紫花地丁，也是苦地丁。
1: 这个一般就是有炎症啊，上火呀，好像都用这些药哈。
0: 各种结节都用它。
1: 各种结节都会用到这两味药
0: 啊，清热解毒都可以用。然后这是当归。黄芪
1: 补气的呗，
0: 补气活血，当归合起来叫当归补血汤啊，这两个啊，这个是合欢花，所有的结节总是气机不畅，心情不舒畅，合欢花能让心情舒畅。
1: 哦，合欢花，听着这名字你都觉得它得高兴才行。
0: 对对，
1: 合欢花是吧？
0: 对啊，这个是菊花，心散的散结的作用啊，活血化瘀
1: 散结的。
0: 对，山楂、响血子也散结了，通了。西洋参补气的，
1: 西洋参对
0: 对对，
1: 补气又不上火。
0: 枸杞子是肝补肾的，白扁豆调脾胃的，脾胃虚寒的，脾湿热的，这个是桑叶，
1: 桑叶不也有点去火、清热、去火的吗？
0: 清热肺部的，肺火的，就这几味药噻。
1: 这几味药，我们现在就现成的，把这些几味药给它弄在一起，是不是就可以？
0: 不行不行，还要配其他药了。那刚才什么结节？就是有甲状腺结节，有淋巴结节。有这个肺结节，它有不同的药，还有乳腺结节什么的药。要乳腺结节，这里边这些药里边也有，但是底下加王不留行和川三龙。你要是甲状腺结节，加夏枯草。
1: 就是不同部位的结节，你用的这个散结的药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得加几个药，加减一下。有好多病人和我发过恢复的单子，他说我的结节吃了4个月没了，全好了，乳腺结节。前两天有一个患者说。吃了2个半月，他说等我结节少了一半，他说再继续。
1: 是他后来到医院再去做影像学的检查，
0: 对，
1: 回馈给您的这个消息，
0: 有单子发给我了。我说好，那就好，继续，还有一点儿啊，他继续好了就算了。我再吃1个半月就好了。每周有200多到300病人，但是就有70-80个。
1: 就现在看结节的人很多，
0: 太多了。
1: 但是我看您，就是我们的记者在您的诊室里采访您的时候哈，您有一味药似乎是常用的。您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您没在意，但是呢，我们把您给看了无数个病人的这种给他就是集结在一起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挺有意思的。我们还做了个小片子呢，咱们可以看一下。
0: 柴胡鱼锦合欢花。心情大开，连翘淡珠眼，心烦易怒，肝火旺盛，眼睛干涩，似无谋。石决明，合欢花，终于调一调就能睡着了。柴胡鱼锦合欢花，前面说了的后边都忘了，这后边我给说啥了？停顿一下，再想一想，哎，我再说啥了？行。黄芪，炙黄芪，合欢花。
1: 我闻闻是什么味道？好还好吧，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闻的味道，
0: 不好闻。
1: 就是这个合欢花。
0: 合欢花啊，
1: 就是你好像
0: 气息不畅，我长期用它，睡眠不好。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还牵扯到您的第二个锦囊呢。第二个锦囊是什么啊？
0: 不生气，
1: 这个挺有意思的哈。
0: 人就活几十年，生啥气的呢？
1: 对，是这个是从精神上让我们放松，不生气。
0: 对、
1: 啊。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您在药上还真就用上了。
0: 这个能把他心情
1: 真的用上，他就能不生气吗？
0: 很多人心情舒畅了，用。

0: 口就好了。
1: 真的吗？
0: 柴胡鱼锦合欢花，又呀，我心情舒畅多了，不生气了。
1: 柴胡，
0: 柴胡鱼锦合欢花治抑郁，鱼锦
1: 啊，鱼锦合欢花。
0: 对，
1: 那我平时在家没事我就泡点这个，我儿子要气我了，我是不是一喝我就不生气了？
0: 可以，一泡一泡一泡，就是胆参
1: 啊，就是建议大家啊，这个可以作为家庭，比如说做这种小中药饮，
0: 可以
1: 是可以用的，您也可您也是推荐的。
0: 对，
2: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1: 据我们的了解是已经有七代了，是吧？
0: 对，我们家是济世堂，我姥姥家是福德堂。
2: 祖传医学三指禅功，通达人体五脏六腑，望闻问切40年，看诊30余万人次，造就了他切脉准、下药稳的特点。
0: 他不是肺癌吗？是说冬虫夏草最春花，连吃带喝。哎，他喝了以后非常好。
2: 小到结节、感冒，
0: 煮完了以后喝了2碗，一发汗好了，感冒。
2: 他总是信心十足，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1: 如果您的身体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存在类似于这方面疾病的困惑，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的这个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留下，将会有专人为您解答。您拿了个保温杯，我拿了个保温杯，我那保温杯里您看不到是啥，但是您的保温杯里头我看到大概是什么样子，咱俩比比咱俩的保温杯行吗？我们看看老中医都喝什么哈。啊，您那个能看出来哈？
0: 看得清楚。
1: 我来闻闻啊。
0: 闻出来了吗？
1: 闻出来了。其实我过去也常喝。
0: 对。
1: 金银花，金银花之外还有什么？我就有点看不大透了，是不是还有菊花呀？
0: 就是白菊花。
1: 还有别的吗？
0: 没有了，
1: 就这两样。
0: 我就放了两种，这个也可以放。
1: 就是对。
0: 西洋参。
1: 西洋参要放一点，可能会。原来我也喜欢喝点西洋参片。
0: 枸杞子也可以放，这五味药通可以放，放上也挺好，又补气的。
1: 啊，那我这打开您闻闻这是啥？
0: 闻出来了，
1: 闻出来了，什么呀？
0: 咖啡，
1: 对，
0: 那味儿很浓。
1: 刚才呢，我们见识了这个老中医的保温杯，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常用的这些中药
0: 啊。中药材。
1: 但是我们知道哈，其实，在中医里面讲究药食同源的。那药房跟厨房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我特想让您带我们到您这个厨房里常用的东西去看一看。所以今天您让您的助手好像也带来了，对吧？带来了几样您常用的。
0: 对，
1: 在家做饭吗？
0: 做饭。
1: 做呀。您这么忙还有空做饭呢？
0: 我喜欢做饭呀。
1: 真的？好，来我们看看。啊，这大家都认识，大白菜，这是小葱。
0: 对对。
1: 哎，这个是青菜，我记得好像我常吃。
0: 蒲公英啊。
1: 哦，这就是新鲜的蒲公英啊。
0: 到处吃，路边到处吃。
1: 对，我们家好像就常常拌沙拉的时候，
0: 对，可以
1: 就会用到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看那种大拌菜里面，其实这个都有。
0: 啊，有。
1: 啊，这还有姜。
0: 姜。
1: 这是您厨房里您做菜的时候经常用到的吗？
0: 对。还经常用，这些一次不舒服了就经常用了。哎，嗓子现在不舒服了，经常上火了，把这个东西拿两苗也并不多，拿上这么两颗，
1: 拿两颗
0: 放在壶里煮一颗，喝上几杯，
1: 洗干净了之后，
0: 去洗干净，连根带叶儿，
1: 连根带叶儿，
0: 对，一煮完了以后把它一喝，喝了两杯，喝的就好多了。其实还有解酒的功能，
1: 还有解酒的功能。
0: 对，一次喝酒多了，把它弄上说，哎呀，是难受了，拿上两颗煮上喝。这一壶水喝，再煮一壶，好了，两遍喝完了。
1: 两颗少不少？如果都煮了会怎样？
0: 都煮了会有点寒，
1: 太寒了，
0: 不要太多。
1: 就两颗就行，
0: 两颗就行了。
1: 新鲜的也可以，您刚才说的那个中药的也可以，
0: 也可以。新鲜的一煮很快，酒精就过去了。它有解酒的功能，
1: 解酒的功能，
0: 还有这个，喝上以后对喉咙呀、大便呀、润肠呀都还挺好。肝结也能治，小感冒，刚刚微微身上发现感冒了，咳嗽两声，或者是头发烫了，或者是这个就是有点感冒，身上不舒服了，
1: 对，
0: 白菜根儿。
1: 切下来吗？
0: 切下来，
1: 就是把这个白菜根从这儿切下来。
0: 就是还有再大一点的也行，白菜根洗干净，切成片，切三片。大白葱，
1: 大葱最好，对，葱白，
0: 葱白上面留一寸，上面跟胡子留着。洗干净了，姜三片一块放到一起，煮，放到锅里煮。煮完了以后，
1: 煮多长时间？
0: 煮上10来分钟、20分钟就行，10来分钟。煮完了以后，喝上2碗，一发汗好了，感冒好了，经常喝。经常一些朋友讲啊，感冒了，快来吃点什么药了？我说家里有白菜吗？我说有，行了，有葱吗？有。
1: 你
0: 姜
1: 吗？
0: 有，行了，
1: 家家户户都有的。
0: 今天晚上就好了。
1: 您就拿这个糊弄家人做饭呢。

0: 好多人都好了，感冒就第二天没事了。啊，轻感冒都可以。
1: 哎，大家可以记住啊，试着换一下啊，把这个小葱换成大葱，效果会更好。
0: 对对对，
1: 用那个大葱白应该是更好。
0: 葱白嘛，对。这个葱花呢，配什么？配这个冬虫夏草和西洋参，放到杯子里好，肺阳很好，肺特别好。
1: 这个小葱是润肺的，这个小葱是可以切成小葱花，跟西洋参配在一起，
0: 配在一起，
1: 跟冬虫夏草配在一起，
0: 对对，放在一起，弄个小杯子，煮着连吃带喝，对肺非常好啊，肺补。
1: 好，这还熬的这个
0: 平常胃不舒畅，以
1: 小米粥
0: 为主，我常喜爱喝小米粥，早上喝两碗小米粥，这一天不喝水都不可。
1: 对，因为您一坐诊就是一整天，您在那儿坐着，
0: 没时间喝水，
1: 喝水就得要起来要
0: 啊，
1: 所以您就用这个小米粥。
0: 对，我喝小米粥，我喝上两大碗小米粥，我这上午四个小时不上厕所，也不渴。说了一上午话，我也不渴。
1: 那您这肾真好啊！哎，小米粥，其实我们从古至今就听说过哈，熬什么小米粥啊、大米粥啊，特别好。您
0: 大米粥有点寒了。
1: 大米粥寒，
0: 这个可以。一点，我爱喝稠的。
1: 谁爱喝稠的？
0: 我爱喝稠的。小时候嘛，爱喝稠的。啊，我妈说，稀的有营养，比稠的营养价值高。怎么回事？她给我讲故事说，一个孝顺媳妇啊，古代一个孝顺媳妇，家里粮食少，买小米呢，她买下面的稀的，撇的自己喝了。把下面这稠的呢，让婆婆喝了。
1: 孝顺婆婆嘛，对吧？
0: 孝顺婆婆，就让她饿着
1: 嘛。自己喝稀的，我把稠的给婆婆。
0: 对，喝了，喝了一段时间呢，婆婆是瘦的越来越瘦。他那是白胖白胖，红黄白脸。丈夫回来以后就
1: 责备他，
0: 责备他。怎么你这么
1: 你怎么照顾老
0: 母亲瘦成这样了？婆婆就站出来说：“媳妇可孝顺了，我喝的天天是稠的，她喝的稀的，她喝的稀的是白胖白胖的，红白红白的。但是这个婆婆那是。”干瘦干瘦的，是小米粥呀，上面这一层油，营养价值很高，
1: 所以我们叫米油嘛。
0: 米油，对。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今天李主任介绍的这些您没记住的话，没有关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群，然后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将会有专人负责为您解答。
2: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3: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2: 久能闭聋，久能闭吃是真的吗？
3: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2: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4: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液、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俊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5: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5: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次序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的时候烦得不行，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0: 太严重了，
5: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0: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呢，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5: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是接受不了了是吗？那就是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6: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的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0: 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呢，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7: 你好，我呀，最近这2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刚才跟放的一样，有嗡嗡的响，
0: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声儿，
7: 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 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哎三五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
0: 哦，
7: 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嘛，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的。
8: 是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0: 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5: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9: 年龄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道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可出现这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的听神经是吧，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也是不容易发

0: 限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肌肉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这样的症状。还有一类的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那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情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2: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切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这一看查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2: 对，
1: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2: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是气滞血瘀，血管啊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要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也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跟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那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0: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三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就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50注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 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两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十年的二十年的，有的说这个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用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股市注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0: 股市注药吧，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了这种股市注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个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股室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1: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股市注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0: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要有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他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他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1: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0: 对，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2: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它取出来以后
1: 就好了，
2: 果然好了，这就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0: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十年、二十年，有的甚至七八十年、五十年，有的80、90岁还鸣，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个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股市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个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了60分贝左右，所 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受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质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跟洗手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鸣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等好睡好觉不响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他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1: 骨质注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两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0: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个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利耳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所以一般的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骨质注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它这个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1: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2: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像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啊，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是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减轻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
1: 提升了，
2: 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1: 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建岳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2: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症的治疗。

0: 通过中西医结合这样治疗，耳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2: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呀，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的，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哎，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哎，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哎，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哎，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呢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这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在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哎，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呀，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1: 也没有复发。
2: 对对对，大概2年了，差不多2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信心满满的，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1: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的，
2: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肖主任。
1: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2: 对对对
1: 对，而且呢，这位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
3: 对，
1: 我们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说话。
3: 正常交流啊，
1: 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3: 因为他这个病呢，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是说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是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结合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5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这个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起到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

它吃起来算是非常舒服，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骨质复药，效果非常显著。

0: 那有了这病呢，你就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1: 看看怎么回事，
0: 哎，看怎么回事。嗯，那么要听医生，要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嗯，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嗯，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1: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岳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2: 为什么说胃病不好治？受损的胃黏膜还能不能修复？治疗萎缩性胃炎，中西医各有哪些优势？
3: 但这个人他就跟其他的胃病患者不一样哦。他来的时候啊，就是说我这个胃啊，觉得火烧火热的哦，这个反酸。
2: 萎缩性胃炎患者饮食上都有哪些误区？我们到底该如何养胃？本期嘉宾程发峰医生和您聊一聊，萎缩性胃炎能治好吗？它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4: 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2: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5: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2: 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4: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面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2: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啊，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3: 呀，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十一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一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2: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你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4: 特好吃。
2: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3: 非常好吃。
5: 非常好吃。
4: 好吃。
6: 嗯、我经常来，
2: 经常来，
6: 哎，好吃好吃。
2: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天天都想吃，
7: 太好吃了，
3: 真好吃。
2: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3: 啊，味道好吃吗？
2: 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五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五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8: 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口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6: 他们家凉皮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9: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的面皮。
10: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麦面皮，让我带走。
1: 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

0: 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万，只花99块钱，即可去占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跳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五色杂粮麻酱面皮，
1: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咱家一品王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2: 五色杂粮五种面饼，今天你看我这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那吃着过瘾。
0: 咱家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3: 99块钱到手30包的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4: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0: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万，只花99块钱，即可去占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咱们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0: 天气炎热，推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1: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的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儿，跟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
2: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
0: 咱家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万，只花99块钱，即可去占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您知道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3: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4: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啊，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6: 我喜欢荞麦的，
4: 紫薯味也不错，
6: 冰柳味的也很好吃，
4: 麦香味的也不错。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4: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2: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麦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盘您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去趁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啊、
4: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6: 我喜欢荞麦的，
4: 紫薯味儿也不错，
6: 樱柳味儿的也很好吃，
4: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1: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4: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2: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7: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
8: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0: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3: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11: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2: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11: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13: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3: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11: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3: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3: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1: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3: 连墙体都减了。
12: 对，
13: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3: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2: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1: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声音 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哦，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11: 哦，
12: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3: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

0: 在职，对不对？
1: 嗯，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库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0: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0: 哦，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
1: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1: 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就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爽口的凉菜，做一道凉拌香干。那么制作这道凉拌香干呢，需要准备一些

食材有香干、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碎，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生抽、醋、辣椒油、盐、白糖、味精。做法呢是相当的简单。首先呢，我把香干呢要把它切成丝，切好的香干放在盘子里备用，开火烧水，锅里的水开了，把豆腐干丝放到锅中焯水一分钟，焯水的时间差不多了，把它捞出来，控一下水，放到碗中。接着准备一个干净的碗，碗中放入大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再放入少许的醋、少量的生抽、辣椒油，稍微多一点儿，盐少许、糖少许、味精少许。好，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倒入豆腐干丝的碗中，用筷子再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装到盘子里，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凉拌香干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看你今天乐呵呵的，一定有什么好事要发生啊，快说说吧。
1: 还是你眼尖，确实有开心事儿。今天呢，我请到了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销售经理王经理，他来到了咱们演播室。哦，
2: 王经理，人呢怎么没上来？
1: 立冬，给王经理一点时间，让人家准备一下。昨天呢，我跟王经理呀、谈得特别投机，他非常有意愿跟咱们合作。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市场价是268一盒，王经理说他今天来呀，会给我一个满意的团购价。哎
0: 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好啊，符合新国标。那生羊乳啊，大于70%呢，又是添加了初乳，又是添加了复合 AB 菌粉呐、那品质绝对是没得说呀。
2: 对，其实不光是品质，那个口感、味道啊，更是好上加好。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还是采用了叫三重的除膻技术，把这个膻味啊都去除了，然后保留了羊奶呢特殊的那个香甜。每天呢喝上一杯是既健康又美味。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再低一些，哎呦，完美，特别完美。
1: 好了好了，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王经理呢应该准备好了，在演播室门口等着了。小秋，把那个门打开。
0: 有请王经理。
1: 哎哎，王经理，
2: 王经理，怎么回事啊？我去看看吧，
0: 去看，
2: 我去看看。

0: 有吗？
1: 王经理不在呀、啊。
2: 没在？
1: 对。
2: 这怎么回事啊？小秋，
1: 没有人。
2: 小秋，拿我的电话给王经理打个电话过去。
3: 好的，高老师。
0: 王英儿啊，
2: 小秋，再打一次。
3: 哎，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不让
4: 请稍后再拨。
2: 我刚才还看到他了呢，我出去找找，我看看他在哪儿。哎，这王经理跑哪儿去了呢？在那边。
5: 哎，李经理，
6: 说什么？
5: 我知道这个产品的成本非常高，啊，你这个事情我跟袁老师昨天已经沟通好了，你这现在给九折，你让我跟袁老师怎么开口呢？我这没办法跟袁老师开这个口，你这九折实在是太夸张了。喂，喂，喂，李经理。
2: 干嘛呢？
5: 哦，袁老师，
2: 我演播室里等你半天了，我找不着你个人。哎，我东看看西看过，就看你这儿打电话呢，那么大的嗓门干嘛呢？
5: 我出了点事情。
2: 出了点事儿。
5: 刚才跟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技术经理李经理
2: 啊，
5: 在沟通这个价格的事情。
2: 他现在什么意思？
5: 他的意思，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啊，各方面的这个成本都非常高，所以呢他最多给打九折。
2: 九折？
5: 你这让我昨天给您说的话信誓旦旦的，我这没办法跟你开口啊。
2: 没事没事，这事儿反正现在还没定，走走。
5: 要么是这这个我回去再跟李经理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2: 来都来了，回去干什么？演播室去，走走走，演播室去坐。
5: 你让我就没办法踏进这个门啊。
2: 走走走走走走。
5: 袁老师，
2: 走，来都来了。
5: 这我们商量好吗？
2: 没关系，演播室就咱们坐着商量啊。没事没事，
5: 我就没办法进啊。我这
2: 走走，你别让我拽着你，我累不累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哎呦，袁老师啊，
2: 走走走。来了来了，我可算是把王经理带来了。
7: 王经理来了，欢迎欢迎，请坐。
5: 欢迎欢迎，
7: 王经理您请坐。
5: 谢谢。
7: 欢迎王经理。王经理好。
5: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百悦羊肉集团王洪涛。
7: 哟，王经理，看这怎么不太高兴啊？栾老师，
2: 嗯，
7: 跟王经理怎么了？这是
2: 怎么了？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
7: 啊。
5: 袁老师啊，
2: 嗯，
5: 这事儿怪我啊，对不住大家。负责这个项目的技术经理啊，李经理啊，他占了很大的话语权。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啊，最多能打九折。我了解您啊，九折肯定是不会给大家做团购的。
2: 对，
5: 所以啊，今天这个团购应该是不能开始了。
2: 王经理，我知道您尽力了，您也不用自责。您为了我们这次团购这个事儿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心。这样吧，要不您给李经理打个电话，我来跟他沟通。
5: 王老师啊，
2: 哎，
5: 他这个人啊，轴得很，脾气啊也不太好。我怕他说什么不好听的惹您生气。
2: 没事没事，您放心，您给他打吧。
5: 好。喂，李经理，我现在跟袁老师在一块儿呢。袁老师啊，他还想跟你再谈一下那个团购的事情。
2: 您好，李经理，我希望这个团购。
8: 阮老师，
2: 哎，
8: 王经理也跟我说了，您想要这款那个羊奶粉做团购，价格低一些，这个我都能理解。不过呢，我最多给您打九折。这个我也跟王经理说了，我们这款产品的这个成本有多高，就是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添加了大于70%的这个国标的生羊乳，我们的奶源也好。
9: 我们采用的奶源都是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陕西关东山羊奶。
8: 所以说我们的养护成本本身就占了很大的一笔钱，还有我们添加的这个初乳，还有我们的复合 AB 益生菌，这些都是钱呢。所以说呢，最多给您打九折。
2: 李经理，我知道你们厂子这款羊奶粉好，不然呢我也不会强烈的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但是您要想， 我们现在
8: 这些做团购，给您打九折，都是我们破例了。还有我们厂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那是不图销量的，跟您合作。是王经理跟我们说，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强，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给您打九折的。
5: 毕经理，你说咱这一块合作了项目这么长时间了，我作为销售经理啊，更是希望这个产品的销量能提高几个点。而且据我调查，跟袁老师合作后的公司啊，都是销量稳赚不赔的。毕经理啊，那我说我们就应该给袁老师打个六折了。
8: 六折你咋想的，王经理？袁老师是给你啥好处了？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5: 你咋说话呢嘛？我这也是这个为咱项目着想的嘛，让员工多一点奖金，大家一起公司了近十年了，这个算是老搭档了。你还不了解我，我啥时候做过对项目不好的事情啊？我只不过是为了把项目把咱的销量做上去嘛。
8: 哎，那那些王经理，你总是走先期。行，柳哲，柳哲也就是一杯柳的事。那行，就给给袁老师吧。
2: 王经理，李经理啊，这个二位经理，听我说一下啊。其实给我打六折，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高。我心里呢，其实是有一个价位的。二位能不能听我说一下？我就是想你们这款羊奶粉呢，给我79一盒，行不行？
8: 柳哲给到你，那早都一分钱利润都没有了。我完全是看在王经理的情分上，才愿意让步到柳哲。结果阮老师，你直接开口要79，这根本成本都兜不住。王经理，你听听，这阮老师那是诚信盒子，这完全就是卖惨惨价。阮老师，你可别把我这品牌当成路边的地下商场随便砍价。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符合新国标标准，又不是啥杂牌的廉价货，还搭配了水溶性玉米纤维、菊粉，添加了乳矿物盐、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你还是把这个从268给我砍到79，这简直就是开玩笑的，我跟你说。
5: 李经理，你好好说，好好说啊。
8: 哎，我跟你说，阮老师这么没诚意，你还有啥好好说的？咱这块羊奶粉足足有六大核心专利：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羊乳双重紧致超匀系统等。咱这些设备都是从德国、瑞士等国家进口来的，咱投入了多大的这个研发，重金引进的这些设备、性质、配方、来源都是行业遥遥领先的。这一个意思，咱厂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专利级生产规模，成本在这摆着的，根本不可能79这个价，我跟你说不可能。
2: 李经理啊，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可是一个全国大型平台，一个同步做推广，放眼全国做品牌曝光，本来呢常规推广定价就居高不下，你想想广告费、推广费，这都是需要一大笔的开销。我现在等于什么呢？等于免费的帮你们做了一个全国大范围的品牌推广。您说这么好的机会，您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这点利润再算小账。
8: 啥也不要说，79我坚决不同意。我跟你说，我身为技术经理，我最清楚这款奶粉的这个成本是多少，我肯定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项目赔钱。王经理，我跟你说，坚决不能合作，听见没有？赔这么多钱，你能承担得起吗？
5: 李经理啊，你这个格局能不能放大一点嘛？
8: 啥格局？赔钱你还要啥格局的？王经理，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同意阮老师79一盒，上面领导要是知道了，我跟你说，肯定会罚你的。不信你试试。
5: 试试就试试，我在这个项目上也是有决定权的。今天就答应了，79一盒给袁老师。我看这事情谁揽得住啊？
2: 好了，两位别再吵下去了啊！现在再这么吵，对你们的品牌是非常不好的。
8: 好，王经理，既然厂里赔这么多钱，你就等着领导找你吧。
5: 不好意思啊，袁老师啊，今天这个是弄的。见笑了。
2: 没事，王经理，您尽力了，您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意79一盒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谢谢您，
5: 袁老师啊。啊，说实话，我真心是想借咱们这个全国的大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了解咱们这款羊奶粉，把这个好的产品推广出去。不过李经理说的也在理。79一盒啊，确实给这个项目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开始定的啊，一组10盒，给您3万组，现在啊，只能给您

0: 毕竟你从268一下砍到了79，这中间我们亏得太多了，所以呢，你也高抬贵手，谅解一下我们，给您10000组。
1: 这事儿我明白，王经理，我也不为难您。您说10000组，那就10000组，但是包邮这事儿，您最好还是
0: 放心，包邮这个事情咱不变啊。那就我先去安排员工给咱安排发货。
1: 嗯，好，那就谢谢王经理了，立冬送送。
2: 谢谢王经理，慢走，
1: 慢走，慢走，慢走。
2: 您这边请。
1: 哎，王经理，立冬，把王经理的手机带着。
0: 哦，对。
2: 慢走，慢走。哎，
3: 王经理，您慢走啊。
0: 好好好，
4: 赶紧给袁老师热烈的掌声啊！您真是砍价高手啊！市场价268一盒的初乳高开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一盒省下了189块钱，那10盒就是给大家省下了足足1890块钱的。大家赶紧拼手速吧！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抢喽！
1: 这款羊奶粉呢，说实话，真的挺好，奶源优质，而且呢是好吸收，喝了呢也不胀气，老人小孩都能喝，还是70%的生羊乳的添加，鲜度呢拉满，还特别添加了初乳，能够补充免疫活性物质，搭配了复合 AB 菌粉，它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而且呢高钙配方助力骨骼健康，这口感呢刚子也尝过，细腻不膻。今天一盒呢是79，一组呢是10盒，700多块钱就能把它拿回家。我个人认为是超级划算的。嗯，
5: 没错哈，省下的这将近2000块钱，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啊？这笔钱哈，我估计都能买一个很好的手机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一个月的伙食费，一共呢就10000组，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起来吧。
4: 对，那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是10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890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好啊，我要订购6组羊奶粉。
1: 好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6: 谢谢您，袁老师。我近2年呢，感觉这个缺钙缺的厉害呢，小腿经常抽筋儿，还有点螺旋腿儿。我老伴儿啊，是从退休之后开始身上发虚的，出去买个菜呀，都能累出一身汗。然后我家儿子儿媳妇儿，别看年纪轻轻，但是免疫力差，经常感冒。所以让他们趁现在有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营养全面，还有新国标的，还有什么专利技术，那真的太好了。这次正好赶上团购，我帮着都给订上。
1: 这款羊奶粉呢真的是不错，里边添加了初乳，还有复合 AB 菌粉、生羊乳，喝上点呢就能感受到这款羊奶粉的好，那种纯度，那种营养，还有安全性。行了，您要6组，我给您寄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6: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啊，直接立省1890元，限时秒杀，全程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7: 啊，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7: 终于打进来了。哎，我订6组羊奶粉，新国标的哈。
1: 好的好的，没问题，6组帮您记好了。
7: 好，谢谢您袁老师。平时呢我也买羊奶粉的，也没什么标，也没什么专利，更别说添加什么初乳啊还是菌粉的，还挺贵，喝上呢也没啥感觉，膻味比较重。但是这次的羊奶粉不一样，这是3重脱膻技术的，味道肯定好，安全和技术啊等等都有保障，我们喝到肚子里也放心哈。这次的羊奶粉拿到手呢，我多一段时间呢好好养自己的身体。
1: 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都喝点新国标羊奶粉，品质超级高，您呢放心喝。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6组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7: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袁老师，我要10组羊奶粉。
1: 十组，一组就十盒，十组十组一百盒，太多了，你一个人喝不了。
6: 任老师，您听我说完啊。就这十组吧，哈，是我帮着全家人一起订上的。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七大姑八大姨的，我都要想着他们呢。
1: 是这样，吓我一跳。好了好了，那这十组呢，我就帮您记好了啊。
6: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啊，就这款羊奶粉呢是真好啊，生羊乳含量高哈，又新国标的，还添加了这营养那营养的。我一看到这款羊奶粉呢，我当时啊就笑得合不拢嘴了。我自从哈过了七十之后吧，哎呀，就感觉身上啊没什么劲儿，还犯懒。我想着这是趁着团购活动，我自己喝着，也要让就是我这些那个兄弟姐妹呀、我的家人们都一起喝。你说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啊！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袁老师啊，你帮我们从268呀砍到79一盒。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不用谢，这些呢都是我应该做的。好了，您要的十组，我帮您已经登记好了。今天呢，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6: 那好的，那谢谢您了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4: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呀。那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5869组了，数量正在急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合作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喽。好，接下来让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3: 哎，你好袁老师啊，拜托您了，帮我订上两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两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3: 啊，谢谢您啊。我这两组羊奶粉嘛，我是给我儿子还有儿媳妇订的。他们小两口啊，就30多岁，但是身体素质不行，天气一凉嘛就非常容易感冒。哎，尤其是我那儿子啊，前几天公司组织跑步，没跑多远呢崴脚了，去医院一检查骨质疏松，完还缺钙。所以啊，我是赶紧让他喝点羊奶粉补补钙啊。不瞒您说，今天我是第一天看您的节目，本来想着团购也就能便宜个零头，没想到这一组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这个力度也太大了啊！我必须果断地报名，等我儿子儿媳妇身体养得差不多了，他们还要抓紧时间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呢。
1: 看来这小两口的任务艰巨啊。那么这次团购优惠力度呢真的是非常大，一组呢就帮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而且呢里边添加了多种营养素是安全有保障。两组，这位女士我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好。
4: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8: 我要八组羊奶粉，我这一看呢是新国标的，这个必须抢。
1: 好，八组羊奶粉给您登记好了。
8: 太感谢了袁老师，我这次啊订八组，这个全家人一起喝，我这个胃肠不怎么好，这个有时候吃不对了就拉肚子，有的时候那个半夜还抽筋儿，那个小腿啊钻心的疼。这次我喝点这个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啊，我好好养养我的身体，包括我家里人，这个年轻的还是上了岁数的，多多少少啊都有点儿这个免疫力差，或这个腰酸的背疼的缺钙的情况。而且这款这个羊奶粉啊现在啊这么优惠，我一定要抢上。
1: 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您拿到手以后呢，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新国标，成分安全，添加初乳、复合 AB 菌粉、菊粉等等，品质呢是有保障的，还有三重脱膻技术，这个味道跟营养啊全都在线，您放心喝。八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8: 哎，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4: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9: 袁老师好，我需要订六组羊奶粉，一定要帮我记上啊，就是那个初乳高钙的，还是新国标的那个。
1: 明白啊，六组我帮您记上了。
9: 好，十分感谢袁老师啊，这次团购价格太划算了，这款羊奶粉哈、市场价格268一盒，长时间喝的话哈、按照我这条件肯定是不行的， 我一开始啊，说实话我都有点放弃了，没想到袁老师一点一点帮我们砍到了79一盒，我这下可来。

0: 来进行了，我邻居也在旁边的，也要参加团购，一共六组，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放心放心，帮您订上了啊！
0: 现在吧啊，说实话，无论买任何东西啊，都得擦亮眼睛啊。这款粗鲁高钙羊奶粉是新国标的，品质有保障，我们喝着也放心啊。袁老师哈、啊，真的感谢你，
2: 要不是您，我们上哪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呢？
1: 您呢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要说谢呢，那就应该谢谢手速快的您自己。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可以说它从奶源到生产技术等等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好了，您要的六组呢，这边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好的，谢谢您袁老师。
1: 哎，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3215组了。想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袁老师。
1: 哎，你好。
4: 你赶紧帮我订上7组啊，新国标这个羊奶粉呐、
1: 啊。7组啊，行啊，
4: 对，
1: 我帮您记好了。
4: 袁老师啊，你可太好了，您呢、啊、又有气质啊，又会砍价，我真的是太崇拜您了。
1: 嗯，
4: 我妹妹啊跟我说，袁老师团购的活动哈、啊、的产品的价格哈、啊、又低，产品品质又高，谁参加呀、啊、谁都像中彩票的幸运呐、啊。一开始呢我还不信，直到今天呢我亲自看到了哈、啊、还真就参加上了，我才相信呢、啊、这一切呀、啊、竟然是真的。我吧经常失眠，睡不好觉，总做噩梦，老伴呢是免疫力非常差，总是感冒，他浑身呢就感觉没有劲儿，乏力，尤其是最近呢总大喘气呀、啊。我想喝一喝这个羊奶粉呢、啊、这样能改善一下我的身体，我们老两口啊把身体好好养一养，我们还想啊多照看孙子啊到小学毕业呢。
1: 相信会有这一天的。而且呢，今天您团购的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的品质高，它有6种专利技术呢，把这个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口味啊，做到了几乎完美。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7组，我帮您订上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袁老师啊！
1: 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5: 袁老师你好，哎呀，跟你通话太激动了啊！您帮我订上3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好的，好的，没问题，3组帮你登记好了。
5: 嗯，我真的就是特别需要这款那个羊奶粉，我吧哈缺钙呀，就是特别容易崴脚，正好喝上这款羊奶粉呢补一补。还有吧，就是我食欲也不是很好，就特别瘦，正好喝上这羊奶粉呢，让那个皮肤光滑细嫩一些。然后呢，这次团购�呢，一组就能优惠将近2000块钱。哎呦，我真的太高兴了啊！是我大儿子哈给我转的钱，我大儿子说了，就算是市场价我们也认了。这么好的那个产品，我要是错过了，下次恐怕是遇不到了，所以一定要抢上。
1: 呦呦呦，您这儿子真的特别特别的孝顺呐、啊！
5: 嗯，
1: 好，我听您刚才说了，一共要3组，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放心，这款羊奶粉呢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5: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3: 此款羊奶粉呢，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呢，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啊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在此期间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6: 为什么说胃病不好治？受损的胃黏膜还能不能修复？治疗萎缩性胃炎，中西医各有哪些优势？
7: 但这个人他就跟其他的胃病患者不一样
8: 哦。
7: 他来的时候啊，就是说我这个胃啊，觉得火烧火热的
8: 哦。

0: 我和帮助他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2: 人王钱，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面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3: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2: 有感，
3: 我尝尝啊，
2: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3: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儿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2: 是，
3: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2: 是吧？
3: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2: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3: 欢迎。
4: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5: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3: 很嫩，好吃。
5: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3: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5: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多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2: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5: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2: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5: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3: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2: 对，
5: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2: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5: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2: 是
5: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

0: 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2: 就是
1: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
2: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0: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嗯，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我一袋、
2: 就是、
1: 哎，主持人一袋，
2: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0: 两袋实在送不起啊、咱送一袋行不行？
2: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嗯啊，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2: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嗯、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嗯、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你也补贴一袋？
2: 没错。哎呀，
0: 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嗯，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嗯，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2: 哎呦，太棒了，
1: 太
2: 棒
1: 了！我呀，立马进两股。
2: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爷，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即食。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
0: 哦，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0: 哦，
3: 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嗯，
2: 哦，
0: 倒点料汁儿，
3: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
0: 嗯，
3: 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0: 嗯，
3: 来来来，
0: 嗯。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4: 我尝尝，嗯。
5: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
0: 嗯，
3: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你看啊，
0: 嗯，
3: 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
0: 嗯，
3: 加上一袋酱牛肉，
0: 哎，
3: 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哎，
3: 您说就这个菜，
0: 嗯，
3: 放在饭店，至少得让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
4: 嗯，
0: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4: 嗯，
0: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0: 嗯，
2: 过两天啊，
0: 嗯，
2: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0: 哦，
2: 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
0: 嗯，
2: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嗯，
3: 哎，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
0: 嗯，
3: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啊，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 EPA、 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着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哎，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啊、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啊、
2: 哎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
2: 啊， 16大罐，5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0: 行不行吧？
2: 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这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
0: 哎，
2: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0: 哎，
1: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0: 哎，
1: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0: 好，
2: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吧。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或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哎，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嗯，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嗯，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哎，不用放什么调料，嗯，喷香锅一锅出就齐活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嗯，您看今天啊，咱就用十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2: 真香啊！
3: 哎。您早晨啊喝粥也可以配一罐，嗯，那太讲究了，那不比吃什么咸菜酱豆腐高级多了。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3: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咱就是该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3: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现在不吃这个安眠药，我睡不着觉，就因为这个破房子。
1: 闹房拆迁，他去谈判，可谈了七次都没有谈拢。
2: 他把这住房的全轰走了，弄得我没有经济来源了。
1: 是政策解读的偏差，还是存在着其他不为人知的因素？他因此陷入了迷茫与困惑。
0: 身体也不太好，我不想来回来去的折腾。
1: 再婚之后，继子女应不应该被算作是安置人？艰难的处境下，他又应不应该继续坚持？律师门诊室之拆迁的烦恼正在播出。
2: 就我那房子被那个城管，然后呢强制拆迁，并把那个我那儿的住户他们给钱，然后让他们强制搬走。然后我这儿都有证据，还有是把我那儿的大门也没通知我就直接给拆走了，那是我自己安置的门，而且并且我这儿有着社区同意盖的章，而且还是我自己出资的。问问他们这样做是不是触犯了法律？
1: 张女士说，前不久自己家的大门被人当成违建给拆除了。但是今天来，他迫切要解决的还并不是要单单解决砸大门的事儿，而是要解决整个他们家拆迁的事儿。那么张女士为什么不肯搬迁？她和拆迁方之间的分歧又究竟出在哪儿呢？
3: 就说现在呢，您这个房子就处于拆迁的状态是吗？
2: 对，一共去了七趟，然后都没有按照这个那个没有谈拢，也不合事宜，因为我从来没有多要。
4: 你也听到了，他目前跟对方已经协商了七次了。
5: 嗯，
4: 对方现在应该说还是没有办法能跟他达成协议。其实不光我们咨询人，我相信对于拆迁方来讲也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儿。
0: 身体也不太好，我不想来回来去的折腾，我也折腾不起。我就想就是说，我跟他们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你们差不多了我就拆迁我就走了，就因为这个破房子。然后我也老睡不着觉，然后就一查也得焦虑症，我现在不吃这个安眠药我睡不着觉，然后还在那里重要调理又说赶紧去，所以我现在我就是想赶快把事给解决了，然后也有自己的生活来源，我就是想跟把事赶紧解决了。
1: 张女士说，原本自己是靠出租房屋维持家用，现在自己不仅生病了还没有生活来源，按道理说这种情况自己也着急赶紧拆迁上楼呀，可是张女士一再说自己身体不好，那么这和拆迁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3: 那您现在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0: 我现在的基本要求就是按照我的人口数该给我多少给我多少。
3: 这四个人都是谁？
0: 一个是那个我这个现任丈夫，还有那两个孩子。
3: 也就是四口人，就是承认您家有几个安置人口？
0: 他那边现在承认三个。
1: 张女士自己也非常希望能早点解决此事，但是少一个安置人就意味着少46平米的补偿面积，这是张女士最为在意的。
3: 那其中谁的这个哪一个安置人口他们是不承认的？
0: 孩子。
3: 就您现在两个孩子只承认一个是吧？
0: 对。
3: 那主要就因为这一个人的安置人口没有谈拢。
4: 好像是有两个孩子，但是他一直提到的就是为其中一个孩子争取利益。
5: 对，拆迁有四个人的份额，按人头拆嘛，对吧？要有他，有他的老公，然后有他的两个孩子。哎，那为什么只认三个呢？
4: 对，
5: 认的是其中哪三个呢？
4: 嗯，
3: 他们是认为这个你的一个孩子不给安置人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0: 他说不是我亲生的。
1: 经过律师多次询问，张女士终于说出了实情，自己是再婚家庭，张女士坚持丈夫和继子都应该是被安置人，但是经过和开发商的确认，拆迁办只认可了张女士丈夫是被安置人，对于继子拆迁办并不认可。至此，张女士和拆迁方之间的争议终于浮出了水面。那么继子到底应不应该被安置呢？
0: 行，我说要不你们就给我四个人的补偿面积，然后你们给我一个差不多的一个装修费啊什么，差不多你就我就走。要不你就什么，你给我两套安置房，那你就钱上补偿我，那就这两点都可以，你们自己商量。
3: 对于这个方案他们同意吗？
0: 没有。
5: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当然的把这个事儿都认为，哎，这都是我的，对吧？可实际上你不想，这其实是我们的，
4: 对。
5: 然后里面还是该谁的谁的，对吧？
4: 当然，他作为一家之长嘛，来去争取利益，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
5: 能理解。
4: 嗯，
3: 因为拆迁补偿双方有一个安置人口的这样一个差距，和钱的方面没有谈拢，致使你没有签订协议，没有搬迁，后边才发生了那么城管出面把您的大门拆走这样的一个后果。那就是张女士，因为你这个事情还牵扯到一些拆迁的补偿的一些政策和法律规定，那么我需要跟嘉宾来合议一下。合议完了之后呢，我把相关的一个法律的规定以及您这个事情如何解决，以锦囊的形式给您。
1: 在详细询问了情况以后，海霞律师了解到，张女士与拆迁方之间的争议主要是差了一个人的安置面积，但是这个人到底该不该被认可，在这一方面政策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带着这些疑问，海霞律师将走进合议室与主持人嘉宾一起进行合议。那合议的结果究竟如何？张女士又能否顺利得到她想要的拆迁利益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位张女士哈，她应该说也是面临拆迁，但是这个拆迁呀，从她的这个表达来看，她是非常的不情愿的。我不知道二位怎么去看，海霞律师就是通过您跟她面对面的沟通，为什么我们这个张女士这么反感拆迁这事儿呢？
3: 她根据她的陈述呢，就是他们村里边的人都已经拆迁完毕了，把她一个人就留在了现场，并且她那个房子呢，她对外一直出租，那对外出租了就有租金，那如果不拆迁的话，其实凭了这份租金她是可以衣食无忧的，但是一旦拆迁了，那么这个经济来源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她对于拆迁其实是比较抗拒的。
5: 哎，会不会是因为当初给大家公布条件的时候，然后他没有同意呢？
3: 据他自己陈述，是当时可能是用不了他这块地，
5: 但是没找他。
4: 那我想，可能张女士并不是内心抵触拆迁，而是抵触拆迁给他的这个政策，他是不满意的。
3: 对对对，是的。
5: 但是后来应该也还是跟他谈过，是吧？有相关
3: 谈啊。我看过那个文件呢，他给我的文件里边，当时可能最初的时候给他的条件是，房子方面。面呢，一个两居室，一个一居室，但是可能后边根据这个协商的这个进程呢，据他说房子变成了两个两居室，就补偿的条件其实是提高了的啊，
4: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商有量的，是吧？
3: 至少能看出这个补偿的条件其实还是有变化的，只是说可能跟他自己内心的差距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啊，
4: 要不他也不会到我们律师门诊室进行咨询哈。
5: 对。
4: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当事人他的这个提出的这个诉求，我们从现实的角度也帮他去衡量一下，他希望得到什么呢？为什么就是说对方已经在退步的情况下还是没能满足我们当事人他的需求呢？
3: 因为这个张女士她相当于是再婚了，那再婚以后呢，她现在的丈夫呢还有一个孩子，她之前还有一个她自己的孩子，那她自己的孩子呢虽然是判给了她的前夫，但是户口是在这个房子里边的，那按照他们的政策呢，或者是拆迁办那边认为他们家只有三个安置人口，就说他自己的孩子，然后张女士本人还有她这个结婚了的这个后边的这个丈夫，但是至于丈夫，她丈夫的那个孩子是不属于安置人口的，那她之所以不给安置，是因为那个孩子的户口一直没有过来，那所以说就不属于安置人口。但是呢，这个张女士就认为我结婚了，那么这个孩子早晚都是要到我这边来，就是随着他爸爸过来这个生活的，那所以他也应该属于安置人口。那么所以说呢，双方的差距就在于这一个安置人口。
4: 那另外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今天我们这个咨询人在跟海霞律师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还是觉得少一点信息，
5: 嗯，
4: 会有这种感觉吧。
5: 我刚才在那个观察室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几次都没有正面回答海霞律师的问题。
3: 是的是的。
5: 啊，我问你说那个为什么不给你解决这个孩子的份额问题，然后呢他就会说那个我现在已经被弄得睡不着觉了，我现在已经没有房租了，就是他其实并不是正面回答的，是不是他有些方面根本就不符合这个拆迁人被拆迁人的认定的问题。那么假如说他不符合，比如说他户口不在这儿，那这个又是另一个处理方式，对吧？你
4: 对的，
5: 你比如人家规定我这就是按户口拆迁的，那么人家也没法同意你的这个要求，对吧？那假如说他是他户口在这儿，那就很明显是拆迁方不对。那么拆迁方把那么多就是之前那么多户都已经拆迁妥善处理好了，为什么在偏偏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答应这个当事人这个合理的诉求呢？所以分两种情况看。
4: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合议的这个根本内容呢，说白了啊，就是帮我们的咨询人再确切的了解一下他这次拆迁能获得的基本利益是多少，那么在这个利益的基础上能不能帮助从生活解决生活困难的角度哈，再最大化一点。
3: 对，他这个户口的问题呢，其实因为他今天没有给我看他们这个项目的具体的安置补偿方案或具体的拆迁政策，但是呢根据现在土地统退的或旧改的这个政策来讲，如果你想获得安置面积，那么户口呢必须要是在这个村里边，我只有是本村的村民，那么才有获得安置面积的这样的一个资格。那如果他这个继子呢户口都没有在这个村里边，那么通常情况下他的这个诉求是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的。那么如果是说呢他去坚持一些本来就不属于他的这样的一些权利，那么用这个方式来不配合这个拆迁的工作，那么我认为可能张女士她要自己要承担一些法律的责任，
5: 包括说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拆迁公司，本来你是占理的，结果你为了把人家轰走，你一下就变成了不占理的一方。
3: 对，
5: 对吧？
3: 这些行为本身就被法律所禁止的。
1: 在咨询人交给律师的资料中，海霞律师看到，依据当地的政策规定，每个安置人口将会有46平米的安置补偿面积，所以继子能不能被拆迁方认可，就涉及到张女士家46平方米的利益。但是海霞律师也指出，如果继子的户口并不在本村，那拆迁办也很难认定继子为被安置人，所以建议张女士还是应该按照当地的政策来谈补偿，以顺利完成拆迁事宜。那么对于自己家的大门被当成违建拆除的事儿，又该如何处理呢？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 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丽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他今天来咱们门诊室的一个目的，主要是想来问问咱们，那城管没有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把他的大门给拆除了，这种行为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规定。
5: 那想问问海霞律师，就是为什么是城管来拆啊？我听说城管拆的都是违章建筑
3: 啊。他这个呢，就是当时的时候其实发了给他一个告知书，那今天他也给我看了告知书里边的内容啊，就是认为他这个房子和他这个大门属于违建。那因为其实很多老房子，比如当时中国的这个管理的制度也不完善，那审批的手续可能没有，他这个房子本身就没有房产证。但是呢，他当时建这个大门的时候其实是经过了街道的审批的，因为当时处于安全的考虑，那个大门说实话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呢是有审批手续的，但是呢城管现在就说他这个大门属于违建，那么以违建的这个名义拆除了。那么按照行政处罚的规定呢，说认定违建必须有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但是呢这里边也没有这样的文件。那么我要实施强拆的话，要下强拆决定书，要贴一个强拆公告，但是呢这些程序都没有履行，那就证明这个房子它并不是被法律或者被行政机关认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违建。
4: 回到我们今天的案件当中，我们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哈，对我们咨询人来讲，他其实要权衡的东西有很多。最后呢还想请叶导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看到咨询人来到我们这儿呢，他也表示说因为这个拆迁的事儿，对他自己身体的消耗也很大，你有什么话要说？
5: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还是比较同情我们今天这位咨询人女士，就是她说这个事情搞得她几次三番的去协商，然后都没有一个她自己想得到的结果，
3: 病情也加重了，
5: 对，导致她可能有一些精神方面的这个抑郁啊，或者是这个躁郁也好，就是睡眠产生了一些问题哈，然后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呢你看她在说到就是说我没了收入啊，我这个房子没有了，那确实这方面就别人侵害了我们的利益，我们要赶紧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能够成为一个我们，因为毕竟这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儿，说我这部分收入没有了，那其实这件事情只跟你个人有关，你把这个拿出来反复的在这个其实是在折磨自己，但是它并不能作为一个什么证据呈交给法官，那法官要看哎是不是别人拆你的东西是违法的，程序上不合法，是不是别人侵犯了你的利益，你要举出证据来，然后其实你把这些情绪的东西拿出来讲是没有太多的意义的，就是过度重复可能只会使自己的情绪更糟。
3: 对，
4: 另外呢实际上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人和人之间包括我们跟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矛盾，实话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难免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3: 是的，
4: 但是如何去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呢？如果我们主张让大家说我们一味的妥协，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在妥协的过程当中你就丧失了自己的权利，对吧但是我们如何会更好的跟他人谈判，我们发现在每一个矛盾的旁边与此发生的就是你们还有合作的成分，你包括像今天这个事情，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这个拆迁方和我们的咨询人是合作方，咨询人只要走了这个拆迁就是成功的，所以他们在合作的角度上达成一致要比他们互相掣肘互相对抗可能来得更有意义，所以我们也希望待会儿海霞律师把更多的如何和拆迁方好好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争取到自己更大的利益，拜托您去给我们咨询人讲一讲。
3: 行，好的，没问题。 张女士是这样，因为城管呢，他拆除了您房屋的大门，实际上是一种认定您房子是违建，然后并对您进行处罚以及强制执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按照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呢，其实他是需要履行一定的法定程序的。首先呢，他应该先对您做出一个行政处罚决定，来认定您房子或者是这个大门是违建。最后呢，那么经过相应的程序之后，再下一个强拆决定。那么如果下完强拆决定之后，你仍然不搬迁，那

0: 他才能够申请这个强制的一个执行。但是现在呢，前面的法定程序呢都没有进行，直接将您的大门拆除。那根据呢我们之前代理的类似案件的这个法院的判决结果呢，那么法院一般的认定，如果涉案的房屋嘛被划在了这个拆迁的范围之内，那么相关的拆迁部门呢应该按照拆迁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法定的程序来进行跟您谈补偿。如果谈不拢的情况下，按照拆迁相关问题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流程。关于你这个安置补偿的标准，那么双方有争议的情况下呢，那么我还是建议您这边呢积极的跟拆迁方去协商。那如果是说就是协商不了的话，对于拆迁补偿谈不拢的情况下呢，你也可以，就这个不履行法定职责这个行为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责令他们按照补偿方案或者补偿政策的方式给您进行这个安置补偿。
1: 谢谢您。
0: 那张女士，我刚才对您的解答的方式方法呢，我都写在了这个锦囊里边。那么您可以呢就这个问题的解决参照一下我的法律意见。
1: 谢谢你
0: 好。
2: 解答中，海霞律师不仅回答了张女士所咨询的法律问题，而且还为其制定了一套有关诉讼和谈判的策略。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与对方的博弈，不便在节目中透露，故在锦囊中交给了当事人。
3: 张女士，那刚才跟我们的海霞律师聊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1: 收获就是，就是我认为的东西，就是律师比较确定，就是他们行为就是违法的，不合理的，然后律师给我出了锦囊吧，然后让我去这个解决这件事情，挺感谢咱们这栏目组。
3: 其实每个人都不想体会这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哈，
1: 对，
3: 所以您的心情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所以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条路上，如果还需要我们帮助的话，你可以给我们栏目继续打电话，好不好？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老房问题多，空间小，为了迎接新生，朱女士决定重装。
5: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房子已经住很多年了，后来我跟我先生就考虑到就是要孩子嘛，然后趁着这个要孩子这个期间，然后想把这房子翻新一下。
4: 于是朱女士找到了48快装，提出了她的需求。
5: 就是当时我们有跟公司的设计师然后进行一个沟通，首先就是孩子这个入住以后这个环保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预算就是更符合年轻人住的一个元素在里边，然后更现代一点。
4: 48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设计师给出了针对方案。
5: 特别喜欢这块的一个设计，因为当时你看空间特别小，是完全浪费，然后现在给我做了这个柜子以后，然后孩子的很多东西按我们日常闲置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一放。
6: 左手边是这个一个玄关鞋柜然后在之后的话，对面呢是一个夹角，所以这块的话之前就没有利用上。那我们现在呢是做了一整套的餐边柜，厨房空间的话呢，等于说做了一个 U 字形的橱柜。之前呢，因为整体的客厅啊，它的采光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厨房的门整体打通了做了一个敞开式的厨房。但是呢，因为平时咱们中国人的做菜习惯嘛，可能涉及到煎炒烹炸有一些油烟我们做了推拉门，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半敞开式厨房的格局最后一个空间啊，就是卫生间了，这也是很多业主的一个痛点，做出干湿分离来。那您像这个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浴室柜外置了然后里边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湿区的话我们也做了淋浴房包括智能马桶，这是湿区的设计。这样的话等于做了一个三分离。本次装修呢，业主提出了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环保问题。咱们公司呢针对这个我们做了一项产品就是雨后森林的磨合漆和磨合泥。这两样产品的搭配呢，可以做到第一个呢就是可以调节室内的空气，第二个呢可以释放负氧离子第三呢同时它可以分解室内的甲醛
5: 的确是达到我们的预期了整体是非常满意的。

0: 整个装修的过程它都是跟着我们就是合同当时的方案然后再一步步进行，中间就是如果有什么调整我们都会及时的跟这个设计师还有他们的一个管家然后进行沟通，然后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调整，然后是没有不合理的一个增加预算增加这个增项的。
1: 听出来了，整体都特别特别的满意。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身边的朋友想要装修会不会给他们推荐4-8块钱？
0: 我已经向很多朋友推荐了。
2: 好棒的。
3: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48块钟，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接好48块钟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6: 你好子妍。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5: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孙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你好，我上面两个哥哥，我们的母亲早些年去世，父亲今年75岁，父亲名下有一套房子是在母亲在世的时候购买的，现在父亲想把房子给我，想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过户给我，一种是写个遗嘱把房子留给我，但父亲不会写字，没法写遗嘱，我想请问一下律师哪种更可行，我们需要防范哪些风险？
5: 孙先生问的是一个看似是继承的问题，其实更多的应该说是遗嘱。
6: 对，
5: 他说呢，现在父亲已经75岁了，然后之前母亲已经去世了，除他之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现在呢父亲呢想把他名下的财产留给孙先生，有两条路径让咱们给他去做一个判断哈。第一个路径就是直接进行过户，另外呢就是写一个遗嘱，但是遗嘱的缺点是父亲不会写字儿。
6: 对啊、哦、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这两种方式哈。
5: 嗯，
6: 就是第一个我估计是孙先生应该是咨询过哈，或者他的父亲咨询过，就是这种行政手续上的可行性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房子登记在父亲名下，那随着母亲的去世，然后在行政审理的时候一看是这个丧偶，然后这个房子又登记在父亲名下，这个父亲是完全能够处分这套房子的。虽然行政手续上可行，但是法律上的风险是蛮大的。也就是说，这套房子本身是属于孙先生的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即便是登记在孙先生父亲自己的名下，但是孙先生的父亲如果说想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孙先生，相当于是处分了包括他爱人在内的那个共同财产。那随着他爱人的去世，他爱人的那部分发生继承，由孙先生的父亲、孙先生、孙先生的两个哥哥来共同继承。但是这种情况之下，那如果过户的话，他两个哥哥跳出来说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过户行为无效。那这个被法院支持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风险，如果父亲单纯的去过户给孙先生，就有可能面临被打成无效的这么一个风险。这是第一种方式，所以我认为第一种方式尽量的去慎行，或者尽量的不要去从事。然后第二种方式说这个想立一个遗嘱，但问题是父亲不会写字。因为你看啊，我们国家有好多遗嘱的形式，就是字书啊、代书啊、录音啊，甚至公证遗嘱之类的，很多遗嘱当中都是要求立遗嘱人有签字的。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录音或者是说代书遗嘱，然后这个里边是不一定说非得要求立遗嘱人签字，特别是在立遗嘱人说他没有这种写字能力的时候，是可以由别人来代签的，只要立遗嘱人按一个手印，也就相当于是他进行了签字。但这种情况就是我的建议，就是尽量呢可以走一个代书的遗嘱，这样的话也能留下来一些书面的文件。那代书遗嘱至少得找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就是跟财产没有利害关系，然后去给父亲做一个见证，然后让父亲说一下他的一个这个遗愿，然后代书人把这个遗愿通过代书遗嘱的形式给他固定下来，然后在各方再签名、按手印、写日期，这一系列的程序下来之后，这个代书遗嘱的可行性就会有所保障。
5: 邵律师，根据您的介绍，我们看来基本上第二种情况应该说是更稳妥一些。
6: 是的，
5: 如果采取第一种情况直接进行过户的话，可能会涉及到相关的一些法律上的诉讼。
6: 对，是有可能的，因为你处分了其他共有人的权益，所以这种可 能会在法律上认定为无效。
5: 嗯，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建议孙先生啊，就像刚才邵律师所说的，可以到专门的机构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反诈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系列最新的诈骗手段。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那么今年五月呢，通州分局全链条打掉以免费邮寄皮肤为诱饵的利用远程通知手段进行诈骗的团伙，其在这个游戏短视频平台发布呢免费皮肤福利引流，诱导了青少年下载木马远程程序。这个软件呢，它获取手机的这个最高权限以后呢，可以后台呢偷看屏幕，截取呢短信验证码，悄悄开通了免密支付，盗刷银行卡。
2: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在反诈向您报告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一个新型的诈骗案例，他们专门针对青少年，且隐蔽性极强。
3: 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然后我就报警。
2: 前不久，北京通州警方破获一起游戏皮肤诱饵远程诈骗案，市民梁女士的女儿亲信免费皮肤福利，扫码植入木马，手机遭远程操控，母亲的银行卡被盗刷3.4万元。
4: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5: 很快了，再点击第三个，再返回，
4: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6: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你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7: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2: 民警巡线追查，抓获3名有诈骗前科的人员，锁定了幕后18岁的程序员刘某，他辍学制作远控病毒，在境外网站售卖牟利。
8: 干嘛？蹲那儿，蹲那儿，
9: 还跑？你们哪儿的呀？
8: 蹲这儿，要不然，来蹲那儿。
10: 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11: 2000吧。
2: 警方奔赴多地同步收网，查获作案电脑、手机10余台。该团伙全国作案128起，涉案200余万元。目前，嫌疑人已被通州警方刑拘。
1: 拒绝呢网络免费福利用户，不点陌生链接，不扫陌生2维码，特别是不安装非官方渠道的 APP， 设置呢支付限额与交易提醒，绝不外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遭遇这个恐吓胁迫话术，要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不要进行操作。
2: 警方提醒，凡是诱导安装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索要银行卡验证码的，一律是电信诈骗，接到96110反诈专线来电务必接听，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
12: 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数和群众损失的金额实现了同比的双下降，而且下降的这个比例呢，分别是55.4%和58%。返还群众的被骗资金呢是2.89亿元，通过联动劝阻呢，避免了群众的损失30亿余元，有力守护着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安全。
0: 再来说说高空坠物，这北京啊，一处建成了20多年的老旧小区，楼宇外墙脱落，业主私家车正好被砸了，砸穿车窗和玻璃。事发又在凌晨，又赶上降雨，这车里进了水。这事儿找谁索赔呢？是物业公司还是停车管理公司呢？咱们来关注接下来这起索赔诉讼。
13: 替代交通工具费用800元，这些呢都等于都是有法律依据的。然后车内物品损失合计是2324元。
2: 这是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侵权纠纷案， 原告曲女士，她的小轿车在小区停车场。

0: 场受损严重，前期和物业、停车场多方沟通协商赔偿无果后，徐女士将小区物业及停车经营方诉至法院。
1: 9月6号，我把车停到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的。停进去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怀以为是谁给砸了呢。
0: 惊魂未定的曲女士快步走到车辆旁查看，眼前的景象让她心头一沉。车辆的受损程度远比当时第一眼看上去更加严重。
1: 后来我再一看，我那车，因为我是一个高尔夫家旅，我是有天窗的，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然后车内呢全是有那个大的那个砖头，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全部脱落到我那个车的后座，还有主驾，还有挡风玻璃，前仪表台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块砖头。
0: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通过调取停车场监控后锁定事发源头。当天凌晨4点，小区3号楼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大块砖石从天而降，精准砸中了曲女士停放的车辆。而当天北京持续降雨，破损的车辆就这样露天放置了长达12个小时。
1: 因为那天呢整天就是下雨，等于是从凌晨应该是4点多钟就开始降雨，等于我那车呢在那块停着呢就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后来我那车呢也是里边全都是被雨水给那个浸泡了，就等于有一二次伤害嘛。
2: 昨天拆了一半，然后今天还拆着呢，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当然里边都得清干净了，然后那个再给他们报价，都什么东西坏了，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
0: 事后经 4S 店全面定损维修，整车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由曲女士自行垫付。随后曲女士找到小区的物业和停车场的管理方要求赔偿，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1: 物业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那个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0: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0: 曲女士表示，她按月缴纳停车费，双方成立有偿保管合同，停车场负有定时巡检、雨天防护的义务，长达12小时疏于巡查，直接放大车辆泡水的损失。
1: 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场经营主体，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进一步扩大车辆及物品的损失，存在明显的管理过错。
0: 面对曲女士的索赔主张，被告物业公司当庭提出抗辩，质疑现有证据无法完整印证坠物与车辆受损的因果关系。被告称自行做过风力实验，大块外墙坠物无法飘至车辆停放的位置。
3: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这个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这个相应的这个停车方负责。然后这个关键是从这个原告提交的这些证据来看，就是我们回去也做了实验，就是以这

0: 么大的耕块，无论是十级风，它也飘不到五米以外。
1: 掉落的东西确实是。
0: 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五米以外，我想十二级风也包不了。
2: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3: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它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它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4: 因为我们在这块有这个看管义务，但是我们这块没有说是墙上吊砖啊，包括这个楼上真正说是给人造成伤害，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就是这么简单。
2: 针对车辆泡水造成的二次损伤，法官明确，收费停车场并非毫无责任，有偿停车对应的是完整的安全保管义务。
3: 停车场的管理人，他作为停车场的经营者、管理者，他如果因为他的没有注意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话，造成车辆的损失，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2: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作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3: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它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它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它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它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2: 庭审结束后，记者也前往事发小区实地走访，不少居住多年的居民向记者反映，楼栋外墙脱落早已是小区常年存在的安全隐患，可居民多次向物业反馈，却只得到简单的敷衍处理。
5: 它经常时不时的掉，时不时拉一些那个警戒线，掉了拉警戒线。
6: 那刚才这小哥说
7: 看到了吗？
6: 这都是
8: 搞完卫生又有的，这应该是。
7: 你看我那个遮阳棚，我砸的。
5: 你别站那儿了，别一会儿再掉。
2: 居民介绍，小区建成已有20年，外立面整体老化，此前坠落的墙砖已经砸坏过楼下的电动车，物业始终没有翻新外立面，治标不治本，所有居民的日常进出都提心吊胆。
9: 他这外立面都该换了，其实对于他们物业来说，墙你不砸死人，其他的找你也找不出去，除非他换那个外立面，要不然他解决不了。因为他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就是他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出了人命，你再赔钱就没有意义。
2: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普遍存在的侥幸管理问题，法官也作出重点警示。
3: 对于物业公司来讲，他们应当更加实质性的去做一些维护和管理工作。对于已经发生过这个墙体脱落的这个小区来讲，他们更加应当注意去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因为一旦有这种高空坠物的事情发生，那么它就不是一件小事，它对居民的安全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所以我建议物业公司去严格的排查，去做好相关的这个维护工作。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应当及时的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而不是说置之不理。
2: 目前，属地相关主管部门已联合介入处置，督促小区开发商与物业协同推进楼栋外立面全面检修、翻新整改，从源头彻底消除高空坠物的安全风险。
1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 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既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安徽阜阳一位宝妈不慎把钥匙、手机还有宝宝一起锁在车里，高温天这密闭车厢，这孩子哭的是满脸通红，浑身是汗。这时候有人开车往返20公里送宝妈回家取钥匙，有人呢拿来扇子给车里的孩子呀扇风降温，还有人撑起雨伞遮挡烈日，直到宝妈取回钥匙打开车门。这救助有理性有温度，但是这粗心宝妈呀也得长点心，不能每次都靠热心人呐。推着婴儿车的宝妈却被堵在了无障碍通道口，只能自己抬电瓶车挪道。这一幕发生在宁波的方桥地铁站。从视频里您看啊，这无障碍通道的出入口被电动车堵得是严严实实。宝妈说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地铁工作人员也表示很无奈，说设置过提醒牌，2小时巡视过一次，但是效果都不理想。无障碍通道这几个字分量很重，它不只是一条普通通道，是轮椅使用者、推婴儿的家长、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出入的生命线。占用无障碍通道，堵住的不只是路，更是城市的良心。27公斤的黄金价值2700多万，国内案值最大的黄金盗窃案告破了。两位高校研究生，一个曾经是医院职工，一个是软件公司经理，如今都沦为了阶下囚。童某和王某曾经是令人羡慕的高材生，毕业之后呢，有着体面稳定的工作，但是网络赌博像一只无形的黑手，把他们拖入深渊。王某输了100多万，童某更是欠下了700多万赌债。走投无路之下，两人合谋策划了这起惊天大案。作案手法确实所谓的专业，关闭80路监控，格式化数据，坐网约车逃亡2000多公里，最终在边境被擒。这哪是高智商犯罪啊，这分明是高学历走绝路啊。再精密的计划也逃不出法网恢恢。看来有些人读书读到研究生也读不懂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目前北京已经进入汛期，为强化协同处置联动机制，近日北京西城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一场防汛综合演练，
14: 运用抛投器将绳索投至对岸。
15: 此次演练背景设定为城区持续强降水，西城区莲花河水位超警戒线淹没桥梁，对岸有多名群众需要转移。接警后，广安门消防救援站作为水域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14: 出发！整个系统以树干为锚点，利用绳索、滑轮、安全钩搭建高架索道。
15: 由于桥梁已被淹没，传统涉水救援无法实施，救援人员果断采用绳索横渡救援技术，架设起空中生命通道。
14: 两岸人员协同配合，牵引绳索，逐一转移被困人员，
15: 救援人员利用横渡滑轮与牵引绳，以仰卧的姿势向对岸前进，依次将多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横渡转移任务刚刚收尾，对讲机中突然传来新的警情，一名群众不慎被冲入河道，急需救援。救援人员采用活饵救援技术，快速接近落水者，从背后实施有效控制并固定。岸上队员协同发力，将入水救援人员与落水者一并拉回岸边安全区域。随后，救援人员还展示了探杆技术、抛绳救援和水域机器人救援等水上救援方式。本次演练分多点位同步进行，在什刹海后海游船码头，演练模拟湖面风浪渐起，受大风暴雨预警影响，一艘游船在返航途中突发动力故障，两名游客不慎落水。接警后，什刹海消防救援站水域救援队立即赶赴现场。

0: 湖区风浪较大，游船故障无法靠近，救援人员果断采用橡皮艇与水面机器人协同作战，橡皮艇劈波斩浪，快速向落水区域突进，水面机器人小巧灵敏，可远程操控，不受风浪限制，迅速抵近落水者水域，将两人营救上来。西城区平房院落多，在一处胡同平房内演练模拟短时强降雨导致一栋房屋局部坍塌，两名人员被困，接警后较长口消防救援站迅速派遣救援人员赶赴现场，
1: 顺利打开救援通道后将第一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
0: 经过紧张作业，救援通道被成功打通，两名被困人员被安全救出并移交给医护人员。
2: 车辆驶入积水区域后进水熄火，驾驶员被困车内。
0: 随后演练还模拟地下车库受强降雨影响严重积水，一名群众被困车内。接警后前进消防救援站第一时间对积水区域开展漏电检查及结构安全排查，采用电动破拆工具对被困车辆车门实施破拆，解救出被困人员。据了解，此次演练紧贴西城区防汛工作实际，全体参与演练人员坚持先观察再作业保安全的作战原则，全面检验了消防救援队伍的训练成果，强化了协同处置联动机制。
3: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您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4: 主公不渴呀。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跟丈夫感情破裂，准备离婚，现在已经分居了，但他不想离婚，还经常跟踪骚扰我，甚至半夜到我住的地方敲门辱骂，扬言报复。请问我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吗？
12: 可以的。根据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同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第一，有明确的被申请人；第二，有具体的请求；第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陈女士丈夫的跟踪、骚扰、辱骂以及威胁等行为，已经使陈女士的人身安全面临现实危险，符合法定申请条件。建议陈女士及时收集相关证据，然后呢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
10: 观众王先生因为上班要迟到啊，就把车临时停在了写字楼停车场主干道交叉口。他上楼打完卡，下楼来挪车，没注意物业把车轮已经锁了，导致车轮损坏，修理费花了10000多。物业说呢，王先生是违规停车，拒绝赔偿。王先生想问问，他可以向物业索赔修车费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2: 物业公司啊，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写字楼物业公司作为管理者，擅自将王先生的车轮上锁，管理措施明显不当，并且物业公司在锁车后没有明确及时告知王先生，导致王先生没有注意到车轮被锁就启动了车辆，进而呢造成了车辆损坏。物业公司对该结果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王先生违规停车，并且发车前没有检查车辆的状况，自身呢也存在过错，应当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1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0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3: 就发生冲突了，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我就都找到他们单位去协调，我就回家跟我妈妈说，我说我要离婚，我说他家暴我，打我，我现在不想再忍了，我也不想再为孩子了。
14: 我是那人吗？我就挣那点嘎巴钱。
15: 40载夫妻，如今一个绝望，一个愤懑，他们的婚姻将走向何处？
16: 前些日为这个房子问题吧，完了还吵架，完了我俩还动手，他有家暴倾向。
14: 就他骂人，人家我们那是书记到我们家给我调解，他哥哥都来了，说你。

0: 饭后不许打。
1: 我说有保证。
2: 过往的回忆似乎饱含着痛苦与疲惫，这心灵的鸿沟还能否跨越？
3: 我这打掉牙我往肚子里咽，完了他妹妹这气我，我实在我不能忍了，我不能再让他气我，侵犯我的利益。他们俩妹妹哥三个欺负我一人。
4: 冯女士，您的这些伤害，您说这么多次家暴，他们家人不仅是您丈夫，还有丈夫的妹妹，都会对您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伤害，是可以拿就是财产的事情去弥补的，是吧？
3: 可以啊。
4: 就如果说财产谈得好，
3: 对，
4: 今天还算是满意了
3: 啊，
4: 那这些事就过去了。
3: 不能过去。
4: 那到底怎么说呀？
3: 还就是，
4: 因为您刚才跟我
3: 讲，达到我满意了，我那钱满意了。
4: 我就说嘛，
3: 啊，对，
4: 财产谈满意了，
3: 啊，
4: 那以前那些伤害就可以过去了。
3: 那再家暴我，我就要离婚。
5: 我现在不是
4: 离婚，没有假离婚，
6: 所以这套房是在你们离婚期间办的，对吧？
5: 啊，对，
6: 说不通啊。如果你的认知上本身就是两个人共同财产哈，
5: 嗯，
6: 那你结婚之后你可以加名。那您现在办的是从您个人名下到他个人名下。
3: 我女儿离着我远，帮不上我。
7: 此次来调解的呢，他们主要调解的事情是父母的房产分配。
8: 那您刚才有点掉眼泪，是因为您觉得委屈吗？
9: 委屈不委屈，关系已经这样了，我就反正我就心疼我哥。
2: 夫妻之情，手足之义，到底该如何把握？情况复杂，一时间难以梳理。本次调解的专家团由律师安翔、心理专家张义文、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谢更长共同组成。在接手任务后，他们立即投入工作，力争为当事人排忧解难。
4: 我看今天您是跟您丈夫进行一个调解，是不是？
3: 应该是跟他们姐妹三个。
4: 您丈夫和谁呀？
3: 还有他两个妹妹。
4: 两个妹妹，您二位还是夫妻关系吗？
3: 现在是夫妻关系。
4: 还是。
3: 对。
4: 那怎么感觉就是已经是两家人一样了，还分别是对垒，还带着帮手过来，这是什么意思？是想离婚吗？现在有这种想法吗？
3: 有，
10: 他有家暴倾向。
2: 落座第一现场，妻子冯女士显得有些激动，她迫不及待地诉说着心中委屈，并坦言已经有了离婚的念头。
4: 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允许。家暴这个事儿是事实吗？
3: 是。
4: 您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证据或者他能承认吗？
3: 您来看。
4: 哦。
3: 爸。
4: 身上。
3: 头上也有，腰上也有。
4: 当时有报过警吗？
3: 当时没有电话，没报过警。
4: 是什么时候动的手啊？你还记得吗？
3: 刚结婚的时候，头一个月，
4: 然后就这么着，这个争
3: 斗就发生冲突了，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我就都找到他们单位去协调，他们单位都知道，他有过家暴，
4: 那是
3: 不是这一次？
10: 我刚最早结婚的时候，83年结婚的时候。他就有家暴倾向，刚结婚的时候出了一个车祸，也不是说特别严重，就把自行车给弄坏了。完了人家给我一个片儿，就买了一个辆那个自行车，他妈妈非得要让他小妹妹去骑我这自行车，我是拿命换来的，我肯定我不愿意。就为这头一次打得鼻青脸肿的，我就要回家了，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要离婚。我妈妈是一个传统的人，我妈妈让我哥哥给我送回家去的。就打那以后他就刹不住闸了，鼻青脸肿的。
3: 主要是还是调解那个房子，
4: 主要是调解房子。
3: 房子对，调解不成我就起诉离婚。
2: 从婚姻问题过渡到房产争议，冯女士的这番表达令嘉宾们颇为诧异，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为何他会提出这样的衡量标准呢？
4: 主要是因为财产的问题。
3: 对。
4: 次要，如果说财产问题解决不好，
3: 对，
4: 我再离婚。
3: 就是。
4: 那您容我说一句好像不是那么好听的话啊，感觉这离婚可离可不离呀。
3: 啊，对，可离可不离，调解得好就可以不离，反正这么大岁数了，也就这样了。
4: 继续家暴。
3: 我们现在两个不是继续家暴，我们现在两个就是。属于分居的状态，他在那屋睡，我在这屋睡。
4: 那为什么还要维系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呢？
3: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4: 孩子今年多大了呀？
3: 孩子
4: 都成家了吧？都有
3: 成家了，就有两个外孙女了。
4: 嗯，
3: 85年的孩子，我83年结的，领的证，84年结的婚。
4: 还为了孩子？
3: 对。
4: 为什么呢？
3: 我现在不想再忍了，我也不想再为孩子了。
4: 所以我现在听不出您到底是想忍还是不想忍。
1: 不想忍了。
4: 有前提，我们谈财产，谈得好了，我可以忍。
1: 是，对。
4: 谈不好了，我就不能忍。
1: 关键是，他小妹妹两次上家去打我。嗯。他们哥俩，他哥哥攥着我的手，他妹妹就找能回他的之后的。
4: 或者我这么问，
1: 我就动不了。
6: 那他的意思是说，今天到咱这儿，他要求离婚，然后分割财产。
7: 他不要求离婚。
6: 不要求离婚，分不了。就这么简单。
2: 原来，在冯女士看来，她只有提出离婚才能实现家庭财产诉求，并且在交流中，她还数次提及丈夫的两个妹妹，难道他们也和此事有关吗？
4: 冯女士，
1: 嗯，
4: 您的这些伤害，您说这么多次家暴，他们家人不仅是您丈夫，还有丈夫的妹妹，都会对您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伤害，是可以拿就是财产的事情去弥补的，是吧？
1: 可以啊。
4: 就如果说财产谈得好，
1: 对，
4: 我今天还算是满意了
1: 啊，
4: 那这些事儿就过去了。
1: 不能过去。
4: 那到底怎么说呀？
1: 还就是，
4: 因为您刚才跟我讲，
1: 达到我满意了，我那钱满意了。
4: 我就说嘛，
1: 啊，对，
4: 财产谈满意了，
1: 啊，
4: 那以前那些伤害就可以过去了。
1: 那等着，要是我就说想离婚，他再家暴我，我就要离婚，就把这些个年所有的挨打的那个次数弥补过来。
4: 怎么弥补呢？
1: 就你赔偿啊，
4: 换作现金。
1: 对啊。
2: 冯女士坦言，如今的自己非常清醒，这婚可以离也可以不离，但财产问题不能含糊。也就是说，她认为眼下最紧迫的问题是跟丈夫做财产清算。
4: 刚才也提了一些细节，我没太听明白，咱们细细的说说财产。
1: 那时候是就是2016年离婚的时候，
4: 啊，
1: 房子的。
4: 你们还离过婚？
1: 对，有证件的。
7: 他们两个之间是存在一个离婚又复婚的情况。
4: 现在是复婚状态。
7: 现在是复婚状态，对。
4: 嗯，还是夫妻关系呗。
7: 对，2016年离的婚。
2: 据冯女士自述，她和丈夫早在2016年便已离婚，但后来出于种种原因，两人又办理了复婚。前缘再续，本以为可以自此安生度日，却不料由此产生的影响，却带来了更多烦恼。
1: 就是那个为了这套房产，现在没有分割，为了就是他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4: 为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1: 不是，他就是转移夫妻婚内的共同财产。
4: 当时为什么离婚呀？
1: 当时就是那个为了说买房子嘛，他诱骗我嘛，说买房子嘛。
4: 跟您说想要买房
1: 啊？对呀。
4: 限购政策。
1: 对呀。
4: 哦，所以说。想钻这个政策的漏洞
1: 啊？对，完了这么着说假离婚。
4: 当时你们名下是不是已经有两套房了？
1: 对，有两套房，一套大一点的，一套小一点的。大一点在他名下，小一点在我名下。
4: 哦，
1: 有20平米的差价，
4: 所以那会儿你们进行了一个这种约定的，
1: 对，离婚协议点上有写着呢。
10: 大概啊，就差20平米，那时候最高价呢快50000了一平。完了说离婚的时候。给我100万的那个差价，他还有一辆车，补的是这100万。完了就是离婚没离家嘛，当时那时候孩子，我有一个，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女儿，怀老二了。为了卖那个房，所以才买的这儿这个房。
7: 他们俩在2016年离婚，然后离婚的时候呢，有一份离婚协议。然后离婚协议大概内容呢，就是夫妻间的财产平均分配，然后房产 A 和一个车子给到了丈夫常先生，房产 B 给到了妻子冯女士。然后呢，因为两个房的这个利益不太对等，所以呢，就是丈夫常先生欠妻子冯女士100万。
2: 冯女士坦白承认，8年前那场离婚的闹剧，并不是因为感情破裂，而是为了额外获取购房资格。因此，两人虽办理了离婚登记，但却谁也没有离家，只是通过离婚协议进行了财产分割。
4: 那会儿为了想要去买房，您二位离婚了。
1: 对。
4: 离婚的时候约定好，两人一人一套房产。
1: 啊，一人一套房产，他那房子大，完了补给我那个100万。
4: 那既然是为了买房，你们还写这玩意儿干啥呢？
1: 那得离婚呢，离婚得写的协议啊，
4: 必须得有财产分割的协议。
1: 对呀，那离婚我要不写这协议，我到时候口说无凭啊。
4: 在我理解里面，你们不就是想做个样子吗？就是为了买房，我们不是感情破裂，没想说真的就不过了。当时离完婚以后，你们分开住了吗？
1: 没有，还是就是说离婚不离家，因为女儿嘛，要生小孩了，所以这么着才没离开家。
4: 你们得告诉我们了，你们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买房。是不是
1: 啊？对，
4: 所以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嗯，
4: 后来房买了吗？
1: 为
4: 了
1: 买了，
4: 还真买了。
1: 买了，现在住的那个房。
4: 新买这个房子里，您出了60万。
1: 对，还有那100万，他也没给我。
4: 那100万，我刚才说啊，咱们得说明白。您刚说，既然说是为了我们去买房而去做的一个离婚约定，那它是你们真实的一个财产彻底分割的一个约定吗？
1: 对呀、啊。
4: 他当时也签字也同意，
1: 对呀、啊，也签字就同意了，我们俩人一起去的呀。

0: 所以说您觉得他那里边提到了100万，那就该实现，是
1: 没有兑付，
2: 俩就是还在一起，他这100万也没给我，完了他完了不是还有那贷款吗？60万吗？还有中介费10多万，就说定170万，他也没给我支付过。我多亏留个心眼，我拿我的卡转到我的卡上，完了从我的卡转到他那卡上，这是有证据的。
3: 眼下，按照冯女士的说法，她和丈夫虽然复了婚，但财产约定并未改变，因此根据协议宗旨，丈夫还欠她170万元没有支付。他算的这笔账到底有没有依据呢？
4: 本身离婚没有假离婚，离婚只要登记就是真离婚，因为离婚这事儿只问意愿不问动机，说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登记，这个人家不管啊，只要不是人家刀架脖子逼你去的就行。但是呢，同时这个离婚协议的真假，法律是要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个考量的。如果确实其中有一方能够充分的证明他这个离婚协议当时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愿，只是为了走这么一个手续，那他得充分的举证，也不是轻易就能推翻。
2: 这有证据可查的，
5: 也就是说您丈夫可能还差170万没有支付给过您。
2: 所以说我完了改这个名的时候，改我这个名的时候，我当时是跟他这么说的，我说要不你给我写一个欠条，欠我这个钱你给我写一欠条，你给我我走，要不咱俩就把那个婚再复了，把这个户口这个房这个户口过在我一个名下，我得有保障，这么着过在我的名下了。
5: 哪个房过你名下？现住房，
2: 现在住房过在我名下了。
4: 您的意思是说21年复婚以后，把这个男方在你们离婚期间买的个人的这个房产又过户到您个人名下了，是吗？
2: 对，
4: 是加了您的名字，还是就从他的名变成您的名了？
2: 就变成我的名了。
4: 啊，那这个对您来讲是好事儿啊。
2: 对呀，是
4: 已经充分保护了呀。
2: 啊，是，这挺好的，
4: 对吧？您说您在这个里头出了再多的贡献，那房子整个现在100%都写在您名下了，您怎么人家还欠您东西啊？
2: 欠这个东西呢是什么呀？是81年他参加工作的，现在是写过户到他妈妈的名下了。
4: 您说的就不是这几套房了，是其他的房子，对吧？
2: 又是另一套房子。
0: 您先说
2: 的
0: 这个房子，
4: 那这套房子
2: 我说的是跟这两套房子。
4: 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所以说现在您说这个100万，甭管是假离婚这离婚协议里的，还是说70万为了购买这房子，后来这房子又写在您名下的，这钱是不是就已经抹平了呀？不能再要了吧？
2: 那不能再要，这房子可以就是说归我个人一个人所有，他可以居住权，我不是说不讲理。
4: 不管是说这个房子未来你们离婚的时候啊，说双方的意见统一不统一，说是归您个人还是说归你们夫妻双方，您在这里的贡献度见响了，不是说打了水漂了，对不对？
2: 是啊，
4: 没白花呀。所以这事儿您不能说我又要房子又要钱，这俩是出自同一个来源，这叫资金转化，您不能转化来去，人您给人来一乘二是不合适的啊。
3: 在认真听完冯女士的讲述后，律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男方在离婚期间所购买的个人房产既然已过户给女方，这或许可以弥补那所谓的欠款。
2: 要是这么说也可以，现在我们今天来的是为另一套房子。
5: 这个房产的来源呢是丈夫常先生，也就是常家的老大，在1981年以他的名义以及父母的名义向单位申请了一个平房，然后今年2月份母亲的身体失能，随后住院住了2个月，然后呢是常先生的两个妹妹以及常先生贴身照顾，也就是常家一家3个孩子，然后呢5月初也就半个月前老母亲去了养老院养老。然后他家现在主要涉及的这个房产啊，是也就是母亲名下的这个房产。
3: 原来此行冯女士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诉求，那就是协商婆婆的房产如何处理。关于这套房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0: 另外一个房子，您刚说是他母亲那个房子是吗？最早您说由单位分的那个房子，
2: 那是对，81年他上班，我83年跟他领的证。
0: 那会儿分的房子公房是吧？81年的时候分的房。
2: 81年，对，
5: 这个房子拆迁了是吧？哪年拆的？
2: 2002年嘛，拆迁在外边还搬出去一段。
0: 后来房子怎么变化了？当时落在您丈夫的承租人名字。结完婚以后，这个房子您还了解吗？
2: 表姐呀、啊，我83年跟他结婚的呀，领的证啊。
0: 是两年后结了婚，这个房子谁在用啊？
2: 我就是认为单位就是分给他的，分给他的，以他的名义，他说的分给他爸爸妈妈的住。当时他有奶奶，有姥姥，还有一个姓李的叔，他妈妈，他爸，他妈妈爸爸叔住在一炕上，他姥姥住在这儿，他和他奶奶住的挨着这间屋子里头，
0: 都是在那个宿舍里面。
2: 就是那个属于公路，这那个就是单位那个房嘛，就是一间。这人家旁边人家上一家不够住的，人家接住了一小间。
3: 据了解，冯女士提及的房产，其前身是丈夫婚前取得的公租房，后来经过搬迁安置，换得一处两居室，由公婆长期居住，直到二老一个去世，一个进了养老院，房子才空了下来。
0: 所以他们一家挺多人在里面住着，这样我给买断了是吗？所以第一步买断的事儿是谁去办的？是谁出的钱？您还记得吗？或者说您丈夫记得？
2: 这事最早的就是他老说是以他爸爸妈妈名义要的房，是爸爸写的他爸爸的名字，但他的单位不可能写的他爸爸名字上，
0: 所以写的母亲的名字。
2: 对，
5: 您知道多大面积吗？
1: 63点多，好像是大概。
5: 63平的两居，这个房子现在谁在住啊？
2: 刚下来的时候，就是下来的时候买的时候，他们俩人住。
3: 冯女士说，此房虽一直在公婆手中，但论起来原应该算丈夫的财产，可眼下却有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想擅自处理，这让她无论如何难以接受。
2: 完了，就因为现在老太太失能了，送到养老院也需要用费用，就说想把这个房子出售，
6: 所以说为这个就闹意见，完了还动手打架，推搡着我，要扎我，要挠我，我报警
0: 了
6: 啊！
0: 想卖房，一是最主要的目的是给老母亲，
6: 对，给她妈妈看病啊。
5: 5月份呢，您婆婆去了养老院，这个房子现在就是空置的，
2: 就现在就是空置着呢啊，
5: 没有人居住，
2: 就说准备那个挂到中介上卖了。我的意思，先给老太太治病。
3: 听冯女士的意思，她似乎并不反对卖房。毕竟老人年事已高，需要照顾，以房养老也在情理之中。只是这原本不错的决定，却在家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在激烈的争议中，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打乱了。
0: 您对这个房子有什么诉求啊？
6: 那诉求，那是以他的名义那个单位分的房啊。那最起码，我就那意思，把这个十几万那个拆迁的，对这一些年的增值。你得给我
0: 房子，还是母亲的名字，没错，
6: 对，还是他妈妈的名字。
0: 这个财产就是母亲的财产，所以您希望丈夫跟您能理解您的想法和初衷，跟您一起去跟母亲要这一笔，有具体金额想法吗？这个
6: 有卖完50万，
0: 50万，丈夫您说不是，
6: 现在他那个房，
0: 丈夫看来是不同意是吗？
6: 对呀、啊，
0: 他的理由是什么呀？觉得
6: 他说的就是给他妈妈爸爸的房，没我什么事儿。我说我跟你当时结婚的，我咨询律师了，结婚人家说8年以上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什么意思？这个是哪？
6: 就是说从结婚以后，他2001。刚才说的2012年吧，是2002年应该是，那个拆迁的，我都跟他结婚都多少年了？83年到2002年，
2: 以他的名义要的房，完了，后人完了，拆迁有那个叫什么老太什么工龄的叫什么房改啊，他两妹妹要平分，我就有意见，就闹到这份上。
3: 针对婆婆名下的两居室，冯女士跟丈夫的家人爆发了战争。他提出，房子可以出售用于老人赡养，但自家的利益必须兑现，而这显然与丈夫的想法不同。
2: 哎呀，他妹妹上门欺负我来了，打我，所以说呢，我老头攥着我俩手，我动弹不了啊，我急呀、啊，咬他了。我说你，这就是你的报应，你亏妻百财不入。我在你们家，我这么清白的人，我是有罪的。
7: 这是不是影响你们夫妻关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每次你提这个，是不是都会激起你们非常激烈的冲突？
6: 你说的对。
7: 当伴侣之间互相攻击对方的原生家庭的时候，这个攻击是最最最最伤人的，这是巨大的伤害。所以您想可不离的时候，您必须做到不再攻击他的原生家庭。如果您说可离，那咱就不用说别的了。 但是如果你说不想离的时候，除非您不再攻击他的原生家庭，比方说他的妹妹，所以你不说人家妈妈爸爸的事儿的时候，不说人妹妹事儿的时候，人不至于那么愤怒。这个是大忌，我就告诉你，想不离的时候，这就是大忌。
0: 财产的事情，关于财产的事情，我们的调解员老师和律师们说的也是发自肺腑且权威真实的话语，希望您能听进去一些，好不好？行，您稍作休息，我们需要跟您丈夫还有他的妹妹们聊两句了，好吧？一会儿有时间我们继续沟通。
8: 啊，行。
9: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0: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0: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跟冯女士聊完以后，也将另外一方当事人是常先生以及他两个妹妹，是吧？
12: 对，
0: 一家就是三兄妹，
12: 对，
0: 全到齐了，
12: 到齐了。
0: 哦，这个事儿怎么还一家全出动了？这个按理说是夫妻俩的事儿啊，两口的事情。
12: 哎，
0: 姐，妹妹们是来帮哥哥助阵的？
13: 不是，我们是被动的来的事儿。
12: 我是被动的。当时啊，我妈现在不是失能了吗？
0: 哦，
12: 住了不到3月的院，老让出院。
0: 嗯，
12: 后来说头五一出，我说过五一再说吧。
0: 这事牵扯到母亲了，
12: 哎，
0: 所以妹妹们才来出现的。
3: 常家三兄妹共同落座，大哥常先生率先开口进行了解释。在他看来，如果妻子单纯想解决夫妻矛盾，那确实不该让妹妹们参与。可如今此事已关系到母亲的养老，作为儿子他便无法息事宁人。
13: 对我嫂子其实原来没有矛盾，就从那次那个电话以后就开始了，我就把那群那个我们家那群我就给解散了。
3: 是怎样一通电话令夫妻反目，姑嫂成仇？他的声声指责又是为了何故？
2: 我这打掉牙我往肚子里咽，完了他妹妹这欺负我，我实在我不能忍了，我不能再让他欺负我，侵犯我的利益。你他们哥三个欺负我一人，
1: 3天3夜我都说不完，我这心里的苦我没地儿出去。
2: 那第二次他妹妹上门来打我了，我开始从那儿我决定了，我要以牙还牙。现在逼得我这份上，我要以牙还牙。
7: 像发生这样的冲突，我能看出来作为一个妻子是多么的绝望。刚才我跟他单独谈的时候，他也提到，他说你看他那个样，他根本就不担当，根本就不管事儿，就那么窝囊着。
2: 你有什么见不得人事儿？你干嘛不说呀？你就给挂了，扣他们就解决问题了。完了上我们家你打我。
0: 来，您这样我们就先退场
2: 了。我打你了吗？你没打我吗？好吗？
13: 你讲不讲理啊？
2: 谁不讲理啊？
7: 你还想让我们帮你吗？我就想问你想不想让我们帮你？
14: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 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

0: 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调解现场阴云密布，这个家庭的未来究竟会去向何处？在情感与利益之间，他们能否放下执念，求得平衡？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老公还钱。
2: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3: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4: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5: 任律师你好，请问家庭主妇无工薪收入是否享有家庭财产权利？
4: 当然享有。民法典第1062条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取得的工资、劳务报酬、经营收益、房产以及拆迁补偿等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归双方共同所有，夫妻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另外，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经济补偿。也就是说，法律明确认可抚育子女、照料老人、打理家务等家务劳动的价值，家务劳动与外出务工的家庭价值相对等，是家庭财富积累的重要支撑。由此可知，没有工薪收入的家庭主妇同样可以平等分割婚内共同财产，还可以依据家务付出主张经济补偿，不存在没有挣钱就没有财产份额的法定情形。
5: 父母高龄却要离婚，作为成年子女应当如何依法正确应对呢？
4: 依据民法典第1069条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自由权利，不得干涉父母离婚、再婚以及婚后生活。该法条明确排除了子女对父母婚姻关系的干预权，即便是高龄父母，只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自愿做出的离婚决定就受法律保护，子女不得阻拦、胁迫或者阻挠父母办理离婚手续。同时，民法典明确规定，子女赡养义务具有独立性，父母离婚不会免除子女的赡养责任，子女呢仍需要承担父母的养老照料、经济供养与精神慰藉义务。面对高龄父母离婚，成年子女合法的应对方式是尊重双方意愿，协助父母梳理夫妻共同财产、房产、存款、退休金等资产，协助固定证据对接调解或者诉讼流程。如果父母存在家暴、患病、生活无法自理等情形，子女呢可以依法协助弱势一方维权，保障老人的养老权益，但是不得非法干涉婚姻自主决定权。
5: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4: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明，咱们明天见。
6: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7: 自动取款机盗窃未遂，蠢贼获刑6年。
8: 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可信的。
7: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不只看驾驶时长。
9: 有时候感觉没有停车的地方。
7: 世界杯期预刷单局。

0: 也无联系方式的神秘朋友，这套漏洞百出的说辞，法官会如何裁决？日前，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就对这起荒诞的盗窃案做出了宣判，我们一起来看。
1: 去年1月18日凌晨4:53，闵行区一家银行 ATM 机房内，一名身穿黄色外套、用黑色格纹围巾蒙面的男子插入银行卡并输入密码，出钞口打开以后，他将一个白色包裹塞进了出钞口，随即用打火机点燃。此后几分钟内，他多次进出机房观察燃烧的情况。4:58，他刚拔下银行卡不久， ATM 机房内发生爆燃，现场浓烟四起。火势熄灭后，他再次返回了机房，试图从出钞口翻找现金，但未能得手，最终只得离开。民警抵达现场勘查后发现，白色包裹内装有瓦斯罐，爆燃造成设备损失1.5万元。事发当天，警方就将嫌疑人黄某抓获归案。法庭上，面对公诉人列举的证据，黄某全盘否认，称一切都是一位朋友所为。
2: 你知道他是谁？
3: 我没有朋友，我只知道他姓张。
2: 他是你的得意商名字？
3: 我的邻居也是我的朋友，我也并不知道我邻居的名字。
2: 那他联系方式呢？
3: 联系方式被我删除了。
1: 对于搜住地搜出的黄色外套，他辩称是朋友借走后又归还的。对于手机里手电锯、ATM 机被暴力打开等搜索记录，他称是朋友趁他上厕所时用他手机搜的。对于插入 ATM 机的那张银行卡，他称是朋友拿走了他的卡，并试出了密码。
3: 我因为一些这个游戏账号的这个密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很多密码都是一样的，都是6位数。
4: 在不能获取到对方这些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就把这些私密的情况告诉对方，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可信的，所以也就没有采纳他这样的一个辩解。
1: 闵行法院经审理认为，从黄某住处查获的作案外套、涉案银行卡以及其手机中留存的可疑搜索记录，加之房东的指认，无论是物证还是人证均能相互印证，足以确认黄某为本案作案人，因此法院认定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案发时 ATM 机内共存有现金34万余元，尽管黄某最终分文未得，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其犯罪金额仍应以上述34万余元予以认定。
4: 那么他的这个盗窃金额是30余万，虽然犯罪未遂，但是考虑到他的这样一个犯罪的认罪态度，所以我给予他从轻而不是减轻的处罚。
1: 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了被告人黄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对于其造成 ATM 机1.5万余元的误损，银行可另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索赔。
0: 深港往返日益频繁，不少市民习惯随身携带外币现金出行，却对通关规定知之甚少，一不小心就碰触到违规的红线。近日，深圳黄岗口岸就查获了一起旅客超量携带大额港币未申报出境的违规案例，涉事金额高达116万港币。
1: 当日，海关官员通过行李纪检设备排查旅客随身物品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的黑色挎包成像画面存在明显异常，随即依法对该旅客进行了拦截核查。现场查验过程中，工作人员从旅客挎包内的布袋中清点出了大量港币现金，经精准核验，现金总额共计116万港币。
5: 经核，该名旅客为15天内首次出境人员。
1: 海关官员介绍，很多往返深港的市民误以为随身带现金无需报备，这也是口岸现金违规案例频发的主要原因。
5: 海关提醒，根据相关规定，15天内携带港币首次出境时，限额为等值5000美元，超出额度的海关不予放行。
1: 海关郑重提示，如果需要携带超出限额的大量现钞，应事先到外汇管理部门或银行申领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切勿因为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以免影响行程，甚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贪图口舌之欲，心存侥幸，频频盗窃超市食材，自以为手段隐蔽，可以蒙混过关，殊不知屡次作案终将败露。近日，浙江绍兴柯桥警方就快速查处了一起超市盗窃案件。一名男子因为连续多日在超市偷窃肉类食材，最终被行政拘留。
1: 日前，柯桥区公安分局安昌派出所接到了辖区。

0: 超市工作人员报警，称店内抓获了一名涉嫌盗窃的人员，请求民警到场处置。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工作。
1: 据超市工作人员孙女士介绍，事发时她正在收银台收费，发现顾客梅某的衣物内侧疑似暗藏袋装物品，外形与超市内称重售卖的生鲜食材高度相似，疑似没有付款。
0: 孙女士随即对梅某进行了询问，核实后发现梅某果真将一大包未付费的鸡肉藏匿在衣服内，孙女士立刻报警处理。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固定相关证据，民警依法将违法嫌疑人梅某带回了派出所，接受进一步的调查询问。
1: 经审讯查明，梅某因手头拮据却又贪图美食，萌生到了超市偷盗肉类的侥幸想法。6月4日，梅某在逛超市时偷偷称重2斤猪肉，藏匿于衣物间，仅挑选一件小商品结账，以此掩人耳目，蒙混离开超市，首次盗窃便顺利得手。
0: 初次作案未被发现，让梅某的侥幸心理愈发膨胀。第二天，梅某故技重施，再次潜入超市偷窃3斤猪肉带回家中。
1: 连续2次作案得逞后，梅某胆子越来越大。第三天，他再次来到超市，盗取5.8斤鸡肉，并藏于衣物中，企图沿用以往方式逃单，不料被细心的超市店员当场识破。
0: 经查，梅某多次以藏匿衣物、小额结账、夹带逃单的方式盗窃超市生鲜肉类，连续3天实施盗窃行为，妄图钻空子占便宜。目前，梅某已经主动赔偿了超市全部的经济损失，公安部门对他依法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2: 超市、便利店等公共场所的商品均受法律保护，看似价值不高的小额偷盗行为，累计多次实施，同样构成违法行为。广大市民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摒弃侥幸心理，切勿因贪图小利触碰法律红线，最终得不偿失，自食其恶果。同时，商超经营方也要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管，筑牢安防防线，有效防范各类盗窃案件发生。
3: 谁都爱听点暖心话，收点小礼物。重庆的郑女士向媒体反映说，一家健康管理中心的理疗师似乎摸透了她母亲的心思，送牛肉、送水果、送礼品，长期投喂。然而这些礼物的代价便是母亲在半年时间里在这家店里充值了8万元。她怀疑母亲掉进了温情的消费套路。我们一起来看。
4: 我当时想，我妈和她无亲无故的，亲白无故，她怎么会送价值那么高的东西。
0: 郑女士的母亲81岁了，从去年8月开始，母亲开始在石马河的一家健康管理中心做理疗。母亲经常回来夸奖管理中心，说不论从理疗师还是店长，对人都十分的体贴。
5: 我们发现异常是那个理疗师给我妈都送牛肉啊，送排骨啊，送了很多礼品，包括他们店长送啥子苹果呀，都送各种各样的礼品。然后我就提醒了我妈一句，我说你不要充值哦，我说你单次按摩没得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充值。我妈说的是没充值，没充值。
0: 母亲和郑女士生活在一起，但郑女士平时并没有干涉母亲的私人消费。直到今年春节，郑女士觉得健康管理中心对她母亲的关心程度有点过于周到了。
5: 那就是春节的时候，又给我妈送了很多菜油、土鸡蛋，还有鸭子鸡，我都觉得不对头了。后头是趁我妈不在的时候，看到我妈的手机，查了一下消费记录，才发现她在那儿充值的金额相当高。
0: 郑女士统计了一下，母亲去年在健康中心的充值金额就超过了4万元。发现这个情况，她也多次提醒母亲。可前段时间，她发现今年的3月到5月，母亲每个月都要给这家店充值上万元。母亲还说，这些充值的钱大多数都已经被消费了。
6: 那个理疗店给你妈妈进行了哪些服务啊？
5: 推拿按摩，然后说的是他们用的药是北京中医大学的研究的新药，药是都是在理疗的时候涂在他身上敷一下，每个星期2次，一次的时间在2个小时左右。
0: 母亲仅仅是做了几次推拿按摩，每个月就要消

0: 费一万多。郑女士看来，这明显是超出了市场价格，于是她找到了健康管理中心进一步了解情况。
1: 我现在都是要求他出示一个都是相关药品的一个准字函，然后他没得，我也看了，全部是装字函，广东那边生产的，在他药的包装上面没得任何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字眼。我还要求他出示我妈在店头消费的一个清单，比如说我一个疗程10000块钱，有好多次，做的啥子内容，他拒绝出示。
0: 母亲前后充值了8万元，作为女儿的郑女士为何不能查看母亲的消费项目清单呢？对此，健康管理中心的负责人表示，消费清单只能展示给当事人。
2: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属于那个合法经营，从他也反映过那个相关的管理部门，相关管理部门呢也第一个在我们店面，他们也来做过一个调查，知道吧？并且还有我们约，比如约了周一之后啊，去了他们那个所里啊，先做相应的一个协商啊，或者是处理，知道吧？因为我们至始至终，我们跟本人没有见到过这个我们消费者的本人，因为本人他没有出面跟我们说过这种情况，一直是这位女士她所在方面的说的一个问题。
0: 而郑女士表示，她母亲在去年已经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自己作为女儿，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算是母亲的监护人，自然有权查看母亲的消费明细。
1: 我现在作为家属，我只想晓得我妈在那边消费了那么多，她用了些啥子东西，价格是啷个组成的？
2: 没得，刚才我说了。那么你就说你，我们第一个，我们肯定只对当事人。
1: 我妈，我是拿得出她的一个医学证明的，我妈是有认知障碍的。我现在是作为她的一个监护人，我只要求的是你们把我妈在你们那儿消费了好多东西，做了哪些疗程，有好长的时间次数，你给我报个清单出来。
0: 虽然郑女士拿出了医院的诊断证明，但健康管理中心表示，他们无法验证诊断证明的真实性，所以仍然需要郑女士的母亲本人前来才能提供消费明细。法律专家表示，这事儿得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母亲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意味着女儿就自动成为了其监护人，在法律上还需要经过医疗鉴定、指定监护人等程序。但专家同时认为，就算在法律层面，郑女士还没有被确认为母亲的监护人，但健康管理中心同样有义务配合提供消费明细。听到专家们的意见后，郑女士打算回家给母亲做思想工作，让她亲自出面了解消费详情。健康管理中心方面也表态，他们会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接受职能部门的调解或调查。
3: 商家通过频繁的来赠送果蔬等等礼品，营造温情陷阱，来推他的营销套路，而这其中呢，也精准拿捏了老年人对于身体健康的关注和需求，引诱他们进行养生的高额消费。在现实案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维权难度还是很大的，它背后的法律问题也不容忽视。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毛伟律师，您看看，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商家以赠送礼品情感关怀的方式来引诱老年人高额消费，同时呢还存在着把这个装字号的产品谎称是新药卖给老年人，那这背后是不是存在着欺诈的行为？
4: 这是应该说典型的一个民事欺诈行为。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它是完全符合欺诈的些构成的要件。首先呢，我认为啊，就是这个事情它有两个欺诈点，一个是说是把装字号说是中国医药大学吧，一个新药，这就完全是一个虚假宣传，虚构了一个药品的产地和性能，这个是典型的一个欺诈。第二呢，就是他利用这种温情的情感的围猎，利用这老年人的现在这个认知能力下降的这种状态去做一个不当的营销，所以他完全符合一个这个欺诈的一个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啊，就是家属呢可以有几种要求，向他提要求。现在这个事情是爆出来了嘛？
3: 就维权，大家可以主张什么样的赔偿或者？
4: 对，第一呢，就是充这么多钱嘛，如果没有消费的，你退回来。已经消费的，那么既然是虚假宣传是欺诈，要退一赔三，就已经消费要退一赔三。 另外，如果老人吃了他这个东西吃出问题了，要治疗，那医药费要赔的，侵权的这个损失他也要去赔偿的。
3: 嗯，在这个案例里呢，我们看到老人的女儿是向商家去索要消费明细，但是这个商家说，我们这个消费清单呢只能展示给当事人，女儿还不能看。那我们想问问商家，这样的借口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
4: 他这个借口站不住脚，他是不合法的，因为消法已经明确规定消费者有知情权。虽然这个案子里这个合同不是老人跟这个商家签的，但是老人的家属完全有权利查这个消费的明细，因为这个老人有老年痴呆症嘛，有的时候他认知能力已经下降了。所以呢，如果他给他的子女去给个授权，拿着这个医疗证明和亲属证明，他就完全可以去查。他现在说以不是当事人不给查，这显然是个搪塞的借口。但是现在市场监督工人去查，他说他配合不配合呢？这也不是当事人。所以说这种说法完全没有任何依据。
3: 其实从这个案件里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典型性啊，在现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一些诈骗分子是精准的来围猎老年人。我的感受就是几乎无孔不入，可能有一种线下的直接见面的陪伴或者是推销。
4: 没错，
3: 另外在线下，我觉得我反正是作为子女应该更多的陪伴，给予老年人精神的关爱，来避免他们可能出现的这种情感上的空白，让诈骗分子有机可乘。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0: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不只看驾驶时长，
5: 有时候感觉没有停车的地方。
0: 世界杯期预刷单局，球迷被骗3万多，
6: 披着这个世界杯购彩的外衣做这个刷单骗局。
0: 女子遭遇情感诈骗，幸运民警戳穿骗局，
7: 全部搞完这一圈了，然后才这个事情。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从6月1日起，公安部正式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在全国落地执行。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怎么认定？来看报道。
0: 根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一、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二、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这里所说的客运机动车不涉及出租和网约车。今天在杭州的一些高速服务区，驾驶员们普遍表示，新规督促了他们按时休息，增加了安全性。不过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有所顾虑。比如说客运大巴司机表示，为了遵守新规，他们有时候一辆车需要配备2个驾驶员轮流开车，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
9: 避免那个疲劳。对这个运输行业的嘛，它也有影响的，接旅行社的团也好，他有时候就行程的下来就会超过8个小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要么增加成本了，再找个驾驶员来算价了。
0: 有跑长途的货车司机表示，有些高速服务区间隔50到60公里甚至更长，有的服务区还不一定有停车位，这就存在超时未停车休息的风险。
5: 休息也是为司机好，但有些地方呢，有时候感觉没有停车的地方，有些长的50、70、80公里，那个有时候赶不到那个时间。
0: 除了上述的驾驶行为维度之外，此次新规还将结合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通过监测设备监测到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出现了生理疲劳闭眼，事故发生前24小时睡眠不足7小时等情况，可认定为疲劳驾驶。有司机觉得这样的认定能够根据个体差异更加精准科学。
10: 你有的人根据体质不同，有的人开3、4个小时不会疲劳，有的人开1、2个小时就疲劳了。 所以说一定要在什么不能一刀切的什么疲劳驾驶。
0: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超20%，疲劳驾驶事故死亡率超80%。
8: 微信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奖品。近日，重庆的王女士见到有人在街头搞这样的推广活动，还以为是白捡便宜的好事儿，欣然掏出了手机。可是后面发生的事情让她着实没有想到。
0: 四月底，王女士在街边看到有人在搞推广活动，只要拿微信出来扫一扫，就能免费得到卷筒纸。
11: 他们来的时候，他搞活动，扫微信领纸，然后啊，我都就去扫了他的微信。
0: 王女士回忆，在微信扫码的过程中，对方还使用王女士的手机对她进行了刷脸认证，同时还索要了王女士的乘车卡。据介绍，乘车卡上有王女士的身份证号码。
11: 我后头又刷了我的那个车卡噻，那个电话号码些都说跟他的。
12: 当时你们觉得有啥子不对的呀？
11: 我本来都想不扫了，我说你们已经到扫脸，我说啥子意思哦？我都想拖过来走了。
0: 拿到卷筒纸以后，王女士还以为这事儿已经翻篇了，可到了五月中旬，王女士发现微信里的金融支付功能突然无法使用。每次他想要微信支付或者微信收款时，都会弹出微信支付功能终止服务的信息。
11: 我要买东西，还有我要交气费、水电气费，我都在高头交不到。
0: 记者帮王女士咨询了微信客服，对方表示，这段时间有人利用了王女士的身份信息和人脸信息，注册了多个社交账号，而这些账号被用于了一些网络非法业务。所以平台按照警方要求暂时关闭了王女士的微信支付功能。事发后，当地警方也曾主动找到王女士，向她了解了事情经过。王女士仔细回想，怀疑自己的遭遇很可能和当初的微信扫码有关系，她是越想越后悔。
12: 比较坚决不让他刷的话，可能就没那个事了。
11: 肯定噻，那肯定就没那么回事噻。要是我坚决不让他刷拖过来的话。
0: 记者查询到，近年来有不少市民都遭遇过类似的套路。这类街头微信扫码送小礼品，往往会以几块钱的纸巾、钥匙扣为诱饵，换取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而一旦这些信息被批量注册账号后转卖给不法团伙，当事人就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帮凶，轻则微信账号被封，重则涉嫌帮信罪而承担法律责任。广大市民可千万不要为了小便宜而踩坑。
8: 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威胁着消费者的出行与人身安全。早在2024年，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没有认证的充电宝不得出厂销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线下批发市场还是线上电商平台，无 3C 认证或认证失效的充电宝仍然在大量流通。来看记者的调查。
0: 6月18号，也就是几天前，南昌地铁发生了充电宝自燃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接连发生了两起充电宝自燃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威胁。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没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 3C 认证了呢？记者首先来到了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2: 用上飞机吗？
13: 不用。
2: 35，
13: 还这么便宜？
2: 这不带 3C 的，质量没问题。
0: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14: 买的多不多？
15: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2-3年，100%没问题。
0: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 3C 认证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15: 他 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车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0: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了12.9元。

0: 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办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在抖音跨号电子优品直播间，主播拿出 3C 认证证书在直播间展示。
1: 不仅有 3C， 还有新国标69码，我都有了。
0: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展示了 3C 认证证书的编号，记者随即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结果发现这款商品的 3C 认证证书已被暂停。抖音商城宇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联系商家的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的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的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
2: 连个标识都没有。
3: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2: 对
3: 呀，得写
2: 型号、定价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3: 这什么都没有。
0: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缓解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2: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0: 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宇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专家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
4: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0: 监管部门表示，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
4: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 3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 3C 标志的行为。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 3C 认证依据增加国标47372206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的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的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 3C 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活动， 按照旧版三 C 认证规则，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需要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证书转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三 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4: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三 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三 C 陌陌里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0: 三 C 认证是国家对充电宝安全性能的强制性门槛，认证证书一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该产品即不得继续出厂或销售。消费者在选购时务必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核实证书状态，而非仅看包装或页面标注。若商家使用失效、冒用的证书编号销售产品，监管部门将按照未经认证依法查处，构成欺诈的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安全无小事，购买充电宝请认准有效三 C 认证，切勿为低价埋下隐患。
5: 水果摊贩老夏从供货商处购进一批杨梅，正常对外售卖。吴女士购买食用后出现肠胃不适，就医确诊为食用问题果品所致。经查是吴女士吃的杨梅浸泡了违规药水。吴女士找到老夏，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相关损失。老夏称不是自己泡的，自己也并不知晓这批果品被违规药水浸泡，拒绝赔付。吴女士咨询，不知情的老夏是否需要向自己赔偿？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夏先生需要向吴女士赔偿损失。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损失。夏先生虽然声称自己不知晓杨梅被违规的药水浸泡过，但其作为销售者负有法定的进货查验义务，应当确保所卖的食品符合安全标准，不知情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夏先生应当先行赔付吴女士的医疗费等实际损失，赔偿后夏先生可以向供货商追偿。
5: 韩先生去古玩店购买玉器，店家介绍为天然翡翠，支付20000元全款，事后专业鉴定为人工合成仿品，购买时未约定假货赔付条款。韩先生找到商家要求撤销交易退款，商家拒绝，理由是行规就是这样，自己打眼怨不到别人。韩先生咨询，自己能要求商家退货退款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可以的，该店家将人工合成的仿品介绍是天然翡翠，构成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退还货款并承担惩罚性赔偿。因为店家故意告知虚假信息，是韩先生基于错误认知做出了购买的意思表示，所以韩先生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买卖合同。另外，所谓古玩行规打眼自负，只适用于买卖双方都对交易标的的真伪没有特别约定的古玩交易范畴。但在本案中，店家明确介绍是天然翡翠，就应当对自己的承诺负责，不能以行规为由免除法律责任。
5: 石女士经营小店，竞争对手周先生捏造石女士售卖过期食品的虚假消息，散播至周边住户。石女士无买卖可做，没办法，只能低价转让门店给了周先生。两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石女士才知道是周先生造谣，才迫使他转让的店铺。石女士咨询他能否要求周先生归还店铺，赔偿两个月的经营损失，并公开道歉。有请任占明律师。
6: 首先，周先生故意捏造并散布虚假信息，损害了石女士的名誉以及小店的商誉，已经构成侵权。其次，周先生的欺诈行为使石女士陷入店铺无法经营的错误认知，进而做出转让门店的意思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 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所以石女士有权要求周先生公开道歉并赔偿相应损失。
0: 世界杯期预刷单局，球迷被骗3万多，
7: 披着这个世界杯购彩的外衣做这个刷单骗局。
0: 女子遭遇情感诈骗，幸运民警戳穿骗局，
8: 全部搞完这一趟了，然后才做这事情。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震撼，这场足球盛宴不仅让球迷们热血沸腾，诈骗分子也是蠢蠢欲动。近日，江苏南通一市民在刷短视频时就遭遇了彩票刷单骗局，损失3万多元。
1: 在这起案件中，当事人浏览世界杯短视频时，在评论区看到世界杯购彩刷单躺赚佣金的广告，私信对方后被诱导下载了两款非官方 APP。 对方宣称跟随导师购彩既能中奖还能拿返利，受害人首次充值200元，顺利提现奖金和返利，这让他放松了警惕，前后累计充值了3万多元。等他申请大额提现，平台便以数据异常、虚缴解冻金等理由不断要求追加转账。受害人发现上当不再转款后，嫌疑人直接失联。
2: 这种抖音平台的这个彩票刷单的诈骗，它的核心手法呢，就是披着这个世界杯购彩的外衣做这个刷单骗局。第一步呢，就是在一些短视频的评论区或者是球迷群里面去撒网引流，用所谓的高佣金稳中奖的话术来做诱饵。第二步呢，就是用小额返利和小额中奖来骗取受害人的信任。第三步呢，是用任务没有完成、账户被冻结等等借口，然后连环的套钱，最后卷款跑路。
1: 除彩票刷单骗局外，还有三类依托世界杯衍生的高发诈骗。一种是赌球诈骗，骗子在球赛直播弹幕、评论区搭讪球迷，冒充彩票店老板，声称可以预判赛果，先小额盈利博取信任，再制造亏损哄骗大额充值，最后卷走资金。第二种是虚假中奖诈骗，伪造官方中奖邮件，植入病毒或索要领奖手续费。第三种是假纪念藏品诈骗，直播间私域售卖仿冒世界杯纪念币、纪念钞，谎称是限量官方藏品。
2: 网上赌球本身就是违法的，不受这个法律的保护。中国大陆的话，只有线下的这个体育彩票的实体门店才是唯一的合法的渠道。任何这个线上的 APP 小程序去买这个代买彩票或者是线上投注的话，都是非法的。陌生的二维码不要去扫，中奖的信息不要随意的就相信，官方是不会通过这个私信或者是短信发这个中奖通知的。买周边纪念品一定要走官方的渠道，不要私下的转账去买这个限量的内部款。
1: 南通警方提醒广大球迷，观赛同时守住资金安全底线，不要被高额收益噱头迷惑。
2: 如果一旦发现被骗的话，请立刻保留这个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拨打这个110，或者是到线下的派出所进行报警。希望大家能够自觉地抵制非法的赌球和线上的购彩，发现违法的线索的话，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前段时间，重庆有个12岁的小姑娘私下用2000多元压岁钱购买了一部手机。妈妈于女士发现后，在和女儿交谈后得知，商家是在明知道女儿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还卖手机给女儿。对于商家的这种做法，于女士非常气愤。
1: 于女士说，女儿今年12岁，马上就要上初中，前段时间他们无意中发现女儿多了一部新手机，父母一问，女儿就说

0: 说了来龙去脉。
1: 那笔钱也是他过年的那个压岁钱，然后今年给他开了一个银行卡，存在银行里面的，然后他也知道密码，所以说他就自己去取了。
0: 女儿还说自己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上的二手手机店，然后店家直接送货上门，完成了交易。而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女儿曾主动提到过自己是小学生。
1: 娃儿跟他聊天，他说我是小学生，没得拿不出来，就是装不出很多钱，他说取现金，他让对方还是直接给他交易。然后直到第二次交易苹果手机的时候，他问了一句，你大人不管你吗？娃儿说，他说我妈妈他们不管我。
2: 就交易完成了。
1: 对。
0: 于女士认为，店家售卖手机时明知女儿未成年，因此双方的交易不具备法律效力，他们现在有权要求退货退款。面对记者采访时，这家二手手机店的工作人员也承认，他们当时确实清楚对方未成年人的身份。
3: 拿到他是小学生，他就只提了一句他是小学生，然后他说他为了换手机才来的，我以为可能小学生嘛，可能有点压岁钱了。然后那年现在我们说他不愿意手机哈，我觉得可能想换个手机要去1000来块钱，也很正常。好，然后
4: 小学生
3: 可以给现金。
4: 小学生你买东西给他正不正常嘛？
3: 我们没有，我都是按照我们那个说的来。
0: 工作人员承认，按照店里的正常流程，如果是和未成年人交易，应该提前向家长联系确认，而这次未经家长允许就达成了交易，确实是他们的疏忽。
3: 说的我们可能有疏忽，有的时候客户有点多，然后的话我们给他们解决方案也是我们多承担一点，然后他们只承担250块钱，
2: 都是250块钱。那250块钱你那个大概组成部分或者说原由是？
3: 组成部分就是一个折旧。
0: 商家同意在收取250元折旧费的情况下退还这部手机。对于这样的方案，于女士表示无法接受。对此，律师表示，在明知交易对象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二手手机店没有告知家长完成了交易，应该全额退款，自己承担这笔折旧费。目前，于女士已经将情况反映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5: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为了抢一张火车票，咬牙买了加速包，开了 VIP， 以为这个钱花出去就多了一条优先通道。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扎心的真相，可能钱呢全白花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网信办、铁路局刚刚约谈了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高铁管家这7家第三方的售票平台，约谈原因字字见血。第一个被点名的是候补帮抢和付费选座。我们以为啊，这是自己花钱买了特权，专家直接戳破了这层窗户纸。这些平台根本就没有独立票源，也没有优先购票权，他们所谓的帮抢就是用机器不停地刷新12306官方的免费候补机制，一边帮你免费排队，一边管你要钱。这是把免费的公共服务包装成了自己的收费产品，这叫做收智商税，还破坏了公平的购票秩序。第二个问题，诱导买长成短和买短成长。票不好买，平台会让你多花几十块钱多买几站，这叫做买长成短。你多掏了冤枉钱，这还不算完，背后的座位资源因为你的提前下车被白白的浪费了。更危险的是买短成长，平台啊让你只买一站路的票，先混上车再补票。你以为这是小聪明，但实际上这是在危害公共安全。近些年来啊，多起列车就因为短途票上车的人太多，导致了严重超员，制动和疏散都受到了影响，后续列车晚点甚至直接取消。平台为了赚那点代理费，把公共安全当做了抢票方案，这胆子也太大了。第三个最为恶劣是不当收集和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有用户反映啊，自己在第三方平台登录过12306的账号，常用乘车人里竟然莫名其妙地出现了陌生人，于是啊便注销了第三方账户。12306那端呢还在持续地出现陌生出行记录，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账号可能已经被平台当成了公共抢票池，更有甚者利用技术手段绕开12306的人脸防伪检测。这套机制本来是防身份盗用的，一旦被突破，整个铁路的票务系统安全防线就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直接下令，30天内必须完成整改，改不好或者是不悔改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最后记住一句话。

0: 幺二三零六永远是你买火车票的唯一官方平台，所有让付费优先的抢票宣传都是虚假宣传。在这个系统里，最好的抢票神器就是正规渠道加上免费候补。别再为了一个所谓的极速特权去交一笔没有任何保障的冤枉钱，擦亮眼睛，捂好你的钱包和个人信息。
1: 女子遭遇情感诈骗，幸遇民警戳穿骗局，
2: 全部把房子一抄了，然后才才证据齐
1: 全。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高中生沉迷网络盲盒，一个月内先后6次盗窃商店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办案检察官却发现了一个更值得警惕的细节：小陈偷来的盲盒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过程异常顺利。只因为这款 APP 对未成年人使用和交易竟然没有任何限制，于是检察机关决定对这家平台下发检察建议。督促整改。
1: 小陈是上海的一名高中生，因为沉迷网络盲盒，他动起了歪心思。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小陈先后6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案发后，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办理这起案件的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注意到一个细节，小陈偷来的盲盒都是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的，从盗窃到销赃过程异常顺利，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这款 APP 没有对未成年人的使用和交易做任何限制。
6: 我们在发现他销赃的这条线过于顺了，很快的话就几个小时，是顶多就隔个1-2天，这个他偷盗来的盲盒就已经被销出去了。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销赃的过程的顺利进行会让他对盗窃的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1: 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线索随即移交至了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这款 APP 集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1000万，其中不乏大量的青少年。但面对这些未成年用户， 这款 APP 却没有依法设置任何的保护措施。
7: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保护和限制的手段，它那个每天的消费可能都没有任何的限额，然后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它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这个栏目里面还能有一些明显的可能一些擦边的图片和一些过度的一个聊天的一些内容，可能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设置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并按照不同年龄段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显然，这款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项违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了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体检，并根据调查结果向 APP 所属公司制发了检查建议，
7: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然后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一个消费限制和那个内容的那个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可能发现问题之后的一个强制报告的通道和那个保护措施的一个及时的运用。
1: 收到检查建议后，企业迅速进行整改。目前这款 APP 已经设立了盲盒交易卖家的实名认证，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明确了盲盒潮玩未成年人单日消费上限，监护人也可以自行设置更低的限额。同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为更多新业态网络企业提供了可参照的合规标准，推动行业从源头上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线。
8: 网络是未成年人现在成长最重要的新场域，这个场景的治理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是有重大的影响。通过综合履职全面保护这样一个模式，既促推行政机关对它进行这个监管啊，让它那个长期的发展，又促推这个企业自我整改，那么既让它能够长期的发展，同时又让这个法律的规定能够落实。
9: 在这个案例当中，让一位高中生一个月六次盗窃门店盲盒铤而走险的背后，其实是盲盒消费对于未成年人极大的一种诱惑。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毛伟律师。您看，在这起案例里呢，孩子肯定是犯错了，是吧？他有偷盗行为，并且有直接的涉案金额是5000多元，但是检察机关出于对这个未成年人的保护，其实最后呢是附条件的不起诉。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毛律师啊，像这种附条件不起诉，它所适用的对象是什么？另外，如果一个人触犯了法律，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那是不是变相的减轻了法律的这种震慑的作用？
10: 是这样的，这个附条件不起诉是针对未成年人的一种特殊的制度，一个针对未成年人保护。因为现在这个刑法呢，对未成年年龄是有一些这个放宽的，但是呢，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有些其他的保护，比如附条件不起诉，就是，但是附条件不起诉不是说不惩罚了，只是也不是免罪了。现在我要去进行一个矫正的教育，如果说教育好了，那么就算了，给他网开一面；如果教育不好，那么还继续要去处罚。那么法定的条件，实际上首先呢，是他肯定是个犯罪行为，5000块钱肯定是构成了犯罪行为，这没有盗窃罪没有问题啊。犯罪事实很清楚，但是判刑的1年以下比较轻。另外就是当事人悔罪，他是有认错的这种悔罪的表现，缺一不可。有了这几个条件以后，那么检察机关也是考虑到这未成年人的这个实际情况，可能采取一个附条件不起诉的一个决定。但是呢，附条件不起诉有6个月到1年的考察期，在考察期内要接受矫治教育，然后要遵守考察的规定。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问题，也严格按照这个规定去执行了，没有其他的问题，可能就直接就不起诉了，然后就正常了。如果说中间有违反规定，或者说有漏罪的、有新犯的这个犯罪，或者甚至是行政处罚，都有可能会继续起诉。 继续判他的判那个实刑，所以这是一个现在这个要求非常严格的东西。另外，关于这个震慑力问题，我觉得教育代替惩罚的手段，但并不代表没有惩罚。首先他有案底，所有的犯罪记录只是封存了，不是说把这案底消了，他是有案底的。
9: 所以未成年人如果触犯的法律的话，即便没有具体的惩罚，但是他的案底会留下。
10: 案底会留的，尤其是附条件不起诉是留案底的。第二就是说要接受这个考察期的考验，中间。只要犯错违法违规的，都可能会直接撤销这个决定，直接去判实刑，规定非常非常严格。再就是绝对不能再有新的犯罪出现，否则就数罪并罚。我们国家考虑到是未成年人嘛，所以我们要以教育为主。如果他教育好了，那改过自新就可以了。如果教育不好，那还是要去判实刑的。
9: 我们法律有一条规定，无论做什么都要以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为前提。那平台就应该对于身份年龄信息来进行严格的审核，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去诱导青少年在这个消费行为当中形成上瘾，甚至是产生一些后续的违法犯罪的行为。平台方要坚守好自己的商业底线。那如果面临着程序上的漏洞的话，有可能无法牟利，同时还要经历长时间的整改。让我们为青少年共同打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5: 网络邂逅温柔军人，又有所谓国企内部投资门路，这看似难得的缘分和赚钱机遇，实则是电信诈骗分子精心编织的陷阱。近日广西北海一女子就因此险些被骗走90000元现金。
1: 事情要从6月6日说起。那天，北海市民张女士收到了陌生网友的微信好友申请，对方自称是现役军人，即将转业回到北海，目前单身，想要和张女士交友相处。
11: 一个当兵不会骗人吧？他不是拍个相片，穿的军装啊，然后他生活规律跟当兵的那个很匹配。
1: 添加好友后，对方诱导张女士下载一款聊天软件进行私聊，持续对张女士表达爱慕之情。在获取张女士完全信任后，对方谎称自己部队的老领导转业后任职于大型央企，手握稀缺内部投资渠道，随后发送了虚假链接，引导张女士登录所谓的烟草投资指数平台，还展示每日高额收益账单，营造轻松赚钱、稳赚不赔的假象。看着可观的收益，张女士心动了。
11: 然后呢，有一个人呢，就给我一个二维码，我二维码又不行，然后呢，又就转账另外一个人的账号，我还是转不了，全部搞完这一趴了，然后才做这取信。
1: 张女士取出了个人积蓄60000多元，又向亲友借款，一共凑集了90000元现金，前往了对方指定地点，准备线下现金交易。然而，北海公安反诈大数据早已监测到了该高危诈骗风险，并精准布控，当场抓获了2名线下接头嫌疑人，全额挽回了被骗资金。
12: 网络交友中冒充军人、公职人员诱导投资理财、线下交付现金，都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切勿轻信所谓的内部项目高额回报，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求助。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我们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的是父子二人，因为某些原因啊，爷儿俩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父亲一气之下要求儿子返还自己之前给予的出资，儿子直呼冤枉。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葛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15: 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套房。
16: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15: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16: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17: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西这一片，这是一个。

0: 心理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1: 嗨，什么事都吵得出来，我就不对付了呗。
2: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0: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1: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真事情、白投资了，
0: 白投资了。
2: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3: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1: 那我得养老去呀。
2: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4: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5: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4: 过不去这坎儿，
5: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嘛。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2: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6: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点时候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家贪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贪，我从来不让我帮他。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管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嘛，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5: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4: 你是支持的。
5: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4: 就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2: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6: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呢，还得上学呢。
2: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6: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也老是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2: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4: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5: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4: 怎么个闹事儿呢？
5: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2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洗不了我阿姨2件，我爸爸就将3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6: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是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5: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我妈的，
4: 你母亲说过。
2: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3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

0: 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1: 你做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做不好，我想给你。
2: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1: 我们生的好，那现在
2: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1: 对
2: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1: 对他不对，
2: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1: 都怕都牵扯到财产的问题，
2: 啊，
1: 这个。
2: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1: 啊，
2: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1: 人家不管，人家
2: 不
1: 看。
0: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2: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1: 对，
2: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1: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2: 啊，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1: 对对对。
2: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了。
1: 那您有房啊？
2: 嗯，
1: 你不是没房啊？
3: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1: 没打招呼，
3: 没打招呼，
1: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3: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了，不满意，这意思吧？
1: 不领证合法吗？
4: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1: 就怕领证啊？
4: 怕你跟那后老伴儿领证？
1: 对对。
4: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1: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5: 就这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娶，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这都有担吗？
0: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6: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5: 没有。
6: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5: 以后再说以后吧，不就是还我的，对吧？
6: 是，明白。
5: 是吧？
6: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5: 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我出资盖的，投资盖多，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有排呢。
0: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1: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出去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4: 是不是两限房？
1: 就两限房，
4: 儿子申请下来的。指标。
1: 对，
4: 等于他还没钱。
1: 我也出的，
4: 这个有证据。
1: 有证据。
4: 有什么证据啊？
1: 我这调单子了。
4: 调单子？
1: 房管单子。
4: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1: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4: 哦，全是你交的。
1: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一定得调出来。
4: 那儿子认吗？
1: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4: 父亲想要回自己盖房的出资，以及在儿子买房买车时候给予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情况属实，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了，如果双方没有签署过正式的约定，那父亲的诉求想实现，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0: 按照父亲的说法，盖房子加上买房买车的费用，他共计出资60万，这些钱他希望儿子全部返还。同时家里还有一套位于通州的三居室，这个房父亲也要求儿子腾出。
2: 那我想问您，和您父亲之所以产生争执，是不是因为他和后老伴儿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你怕他的财产将来会被别人继承？
7: 有这种考虑。
2: 你跟爸爸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7: 沟通过，但是我爸爸怎么跟我沟通上好像是有点问题。我反正说一，他我只说东，他说西。
2: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你再婚，但是你再婚的话，你的财产应该归你，再婚配偶的财产是归人家的，你们是应该相互分开的。你有没有这么明确跟父亲提过？
7: 聊过这事儿。
2: 那父亲怎么表态的？
7: 他说我都懂，你们不用管。
4: 他说你这个继母啊，人家对你们家这事儿不得关心，人家也有财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 找第三调解室。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再婚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因再婚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包括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双方的财产划分问题、赡养问题等等等等，也是层出不穷。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我想，如果双方能有言在先，或者共同签署好法律协议，大家肯定都会更有保障。
6: 那如果说父亲执意说想把他对你的付出让你折现还给他，
8: 如果要说他坚持这样，专家也说给算出来是这样，我该多少给多少。但是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不管他怎样，我最后还是管他。
0: 儿子表示，只要父亲提出的诉求合理，自己都可以接受，他只求老人能够顺心。可如果父亲执意要把三居室变现，这件事可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决定的。
2: 你认为这房子里边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你的份额吗？
7: 这个我不大清楚，所以说得问。
4: 不是，你是被安置人吗？首先说，
7: 应该
4: 当时
7: 应该是我爸和我妈。
8: 当初我们家是平房，是在这儿的前面是个平房。我爸爸我妈三口人
6: 是经过拆迁吗？
8: 对，就是拆迁。对啊，开始应该是分两居室，这上也写着呢。因为考虑我是唯家里唯一的男孩，以后要再婚，所以就分了一个三居室。
2: 当时你们是货币拆迁是不是？然后可以购买安置房对吗？
7: 对。
2: 因为这个就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然后你们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0: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这套三居室的最初来源是拆迁，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拆迁政策，调解嘉宾对父子俩进行了详细询问。
4: 哦，那当时拆迁政策是什么？
1: 政策就是给你一个三居室。
4: 那时候老伴还在呢。
1: 那对。
4: 儿子拆迁的时候给他分什么了？
1: 没有提说儿子，就李立一户，就干我的名儿。
4: 就这三居室里边都你们一家子了？
1: 不是，就我一就写我一人的。
4: 就你一个人的名字这房子？
1: 对。
4: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儿子的呀？
1: 应该没有。
4: 你拆迁政策你弄清楚了？
1: 没有。
4: 没有他的？
1: 嗯。
4: 就是你的？
1: 对。
4: 你跟那原来老伴儿的？
1: 对。
4: 哦。还有什么财产？
1: 还有就是我赵先生，我投资他丈，就是我们这孩子丈母娘那
4: 儿。儿子丈母娘那儿？
1: 对，我也盖了三排。
4: 父亲当年出资盖房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凭据，这事儿仅凭一家之言也确实难断。在此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广大观众朋友，做任何重大投资切记要提前做好协商，留好凭据，别怕把丑话说在前面。
0: 说起自己的投资，最让父亲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在亲家宅基地上所盖的那些房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6: 为什么上这个亲家家来盖房子？
1: 他丈母娘哭着喊着硬着人都盖了，他原来他是一大坑啊，我想就这一个儿子也给我孙子盖了，亲家这么想。
0: 父亲表示，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在亲家的土地上盖房，完全是出于家人情分，根本没想要立什么凭据。再婚后，因为和儿子一家共同生活总归不方便，他这才决定要搬到平房居住。
6: 啊，您电话里跟我说有人要给您脸色看。
1: 对，
6: 是谁啊？
1: 就我这亲家。
6: 亲家吗？
1: 嗯，几任吧。
6: 儿子呢？儿子儿媳他们老回来吗？
1: 不经常回来，他得经常打电话。我们家来个人，一落一落瞧瞧我来，玩儿牌他也打电话，什么都干涉你。对对，就是居高临下，不应你，这些我必须要一排行，要我就搭上，这两个条件。白投资了，那你跟孙子白投资了，
4: 那你跟他等于也可能也在气头上
1: 都。你这鸡毛蒜皮的多了
4: 啊，
1: 成天给你搭了脸子。我投资，我住着硬去。
2: 那可是您是什么时候投资的？您是2010年投资的，对不对？
1: 十年了。
2: 啊，那这十年你有去住过吗？
1: 我没住过，但是说的租金他拿着呢。
2: 所以实际上是您在婚之后，您才想到去住的，对吗？
1: 啊，
2: 您为什么？
1: 这不我孩子腾清吗？
2: 您为什么？
1: 这三小三居怎么住？您俩楼房你租的，平房我投了资，你丈母娘拿着。
2: 之前过的。
4: 之前你住哪儿啊？ 住在三居室，
9: 最小三居啊，我给他弄着孩子呢。
4: 等于跟他们一块儿住。
9: 现在不用我了，孩子也大了。
4: 找了后老伴以后，住的平房去了。
9: 啊，
4: 住的丈母娘，他儿子丈母娘家去了。
9: 我想我投的资，我住还不成。
4: 你在那儿住，等于
9: 这事那事，
4: 感觉寄人篱下似的。
9: 对对，寄人篱下，电也费劲。
10: 原来都一直自己照顾孙子是吧？
9: 对对对对。
10: 然后就将就着，等于迁就小两口。
9: 对对对。
0: 儿子认为，父亲对岳母可能存在误会，如果自己多做些沟通，可能事情到不了今天的地步。但如果父亲确实住得不开心，他和继母可以随时搬回三居室。
7: 说实在话啊，就是亲生的在一块都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
4: 没看到，那么他表达出来了吗？
7: 是，
4: 反正住着不舒服。
7: 那您要说住得不开心，我也跟他说，我咱回三居室来住都可以。
4: 让他们夫妻俩都回三居室住。
7: 对啊，都可以啊。
4: 儿子早已娶妻生子，父亲呢也已经再婚。像这样两个独立的家庭，我们并不建议非在一起生活。就像儿子所说，时间长了住在一起，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在我们看来，如果能安排妥当，两个家庭分开居住，对未来的关系可能更有利一些吧。你爸爸计算了，他说花20多万，
7: 这我不清楚，原来都是我妈来操持的。
4: 你觉得他花了多少钱啊？
7: 这我真不大清楚。
4: 花钱了没有？
7: 花钱也是从我妈那边给输出的，因为
4: 从你妈那儿支出，那也是他们夫妻共有的，
7: 对对对，
4: 财产嘛，
7: 对对对，
4: 对吧？
7: 对，
4: 不是说你妈拿出这钱来就是你妈出的，他有你爸的这个
7: 是
4: 份额呀，对吧？你爸说他花了20多万，你不认可？
7: 这个
4: 他那都有那个支出凭证，
7: 没统计过。
4: 你也没看过？
7: 没看过，我自己有个10万，添了一点，然后我爸爸给我拿了10万，我找我老姑又借了10万。
4: 哦，这不30万？
7: 对，29万多，将近30万嘛。
4: 买的这2线房。
7: 对对对。
4: 你刚才老说一说什么事儿，他老提他母亲，我觉得这儿子跟母亲亲，这我能理解。现在在世的是你父亲，你现在应该多为他考虑，你怎么能让他过得舒心？
7: 就这一爹，让他过得晚年幸福一点。你要觉着平房不舒心的话，咱回了一个三居室。
4: 三居室他不愿意跟你们挤一块儿，那不更矛盾了吗？
7: 其实，
4: 所以你现在顺着他呢，孝顺他。哎，他觉得你们儿女好，你有时候做孝顺的孩子，还得做聪明的孩子。
7: 有可能我们对这个方面的话，第一天老上班了，有时候一加班吧，头脑比较混乱。
4: 哦，
7: 有可能是。
0: 对于父亲的种种付出，儿子坦率承认并表示感激。他说除了20万元的盖房投资之外，其他事儿他都可以顺应父亲的意愿。
11: 父亲就要在亲家里，
12: 对，就他们之前有没有一个哪怕是口头的一个协议？
11: 为什么他就愿意出这个钱？是有回报还是怎么着？
13: 父亲说的是亲家母那边因为生活也困难，然后提出这个想法了，然后父亲这边说就这么一个儿子，然后亲家那边也是就这么一个闺女，说那盖那就出点钱吧，他们家不容易。儿子的说法是说盖这2间2排房是大家一起出资的，儿子也有出资，岳母也有出资，父亲也有出资。
12: 但是在法律上没有界定吗？等于说你把自己的钱投到人家院里了，是这么理解吧？
13: 对对。父亲打出了他那个银行，
12: 而且问题还不是投在男方的院里，投在女方的院里。
0: 对于父亲的出资行为，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事实真相能不能水落石出呢？父亲的几个诉求会不会得到调解嘉宾们的支持？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
9: 是
4: 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呀主要是担心什么呢？你找了后老伴儿，以后财产是不是就分给人家？所以就是哎，心里老打鼓，有点焦虑。其实你们父子之间没什么矛盾，是吧？
9: 他的想太多了
4: 啊！你对于他这个焦虑，你跟儿子看看怎么沟通一下。
9: 想的太多
4: 啊！你跟他说呀，你想太多了。
9: 再说你伺候你妈，你就说有实际吗？你妈，
4: 嗨，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说点以后的事儿。
0: 当着儿子的面，父亲宣泄着心中的不满，虽然埋怨多多，但也算是父子间的一次难得沟通。
4: 你这样，小柴呀、刚才也提了好多自己的困难，这2线房他不是贷款吗？不得租出去吗？三居室你说你们回去一块儿住？
9: 你想你有儿女，你跟孩子能一块儿住吗？ 方便吗？
4: 不方便
9: 啊，方便吗？
4: 你住平房挺好的，
9: 现实吗？
4: 你就是平房住着吧，挺踏实的。
9: 不说
4: 小柴，你跟你岳母再说说，给他们之间沟通沟通。
7: 是，
4: 你是中间的桥梁，你是纽带，你别老都逃避。
9: 你就歇我一排，我跟你说，就归我说了算。
2: 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说住平房不舒服，他不还有一个两居室吗？对吧？两现房。他别租出去了，让您住那楼房，单独和您这个再婚配偶一起去住，您愿意不？
9: 我愿意，那平房我该我住，我也不疼。
0: 说起家里这些事儿，父亲的心情有些沮丧，但是问题总要解决，调解嘉宾努力去尝试开导父亲。
2: 老爷子，我问你一句，你爱你现在后老伴吗？
9: 爱。
2: 爱是吧？
9: 嗯。
2: 特别想替为他着想，让他以后在这个家里的关系是不是要好处？
9: 对啊，就是和了和气多好。
2: 那如果说你真的希望他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好处，你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阶段，就是尤其你们俩领证以后，你跟儿子这么闹啊？
9: 不是我闹，
2: 但是您知道您的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吗？你之前放了十年，你都没有提任何的投资什么回报，本儿全都没提，现在你跟孩子说我得把本儿赚回来。
0: 面对父亲的责备，儿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倾听着父亲的表达。调解嘉宾发现，想解决问题关键点还是在儿子身上。
2: 所有的数落和抱怨你给说给儿子听，儿子其实他也为难，对不对？
9: 不管事儿。
2: 是啊，所以你想想，你受的气在他那儿得乘以两倍，他得两头受气，受了完他丈母娘的气，您这儿还数落他，你说他是不是更难？问题是您现在老伴儿角色也不好做呀，因为您现在这么一反劲儿，人家都会把这个不是都埋在后老伴儿身上。
4: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话没错，但是现实问题咱也得考虑周全，不是？就像本次调解的这对父子，当家庭重组新成员加入以后，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会发生变化，难免哪里就会出现误解或者分歧。这时候如果能把这些事儿提前说清理顺，这对双方都是一份保障。现在让那个小柴你表达几句。
7: 就是刚才跟主持人说那似的，我们也希望我爸爸做个晚年的生活，包括我那阿姨那边，每回回去我们连了节回去钱也给，你都不
9: 老说我又答应问你答断你，你老说给你买的钱，因为你应该给我钱吗？我跟你要过吗？我跟你们还雇一小孩子，一年我赚，还我弄的车3万吧，十年30万，给你哪钱你自愿给的。
4: 而且他还替你那个养，
9: 那不叫替，一月扣1000块钱吗？我跑你4个月了。
4: 孩子，你得往那把他往好了想，你得鼓励他，他能长成好的孩子。
2: 那个不是在从法律上来说，他没有义务。
9: 他没义务，
2: 对，
9: 我也说没义务。
2: 所以他是讲亲情的，他才给他奶奶
9: 钱。我也没让他，没让他给他大非得给他打电话，你不要，你甭给他。
2: 不是说您不让给他，是这是孩子在表达一份自己的孝心。我发现父亲一个特点，就是儿子说什么他都会打断。他没有完全的去能听完一句话，但是儿子这方面表现得还不错，就是所有的听老父亲说完他不吭声，先听着。
9: 老说这个道理啊，你月底雇1000块钱零花钱吗？我跑你5个月。
2: 那我想问问老柴先生，您儿子从小长到这么大，您觉得他干得最出色，您最认可的事情是什么？
9: 我想不起来了，有什么出色的？
2: 他没啃老吧？他有正当的工作吧？
9: 我也没要他钱，人家
2: 他能养妻生子吧？
9: 我也没要过他钱。
0: 调解现场，儿子小柴并没有过多的反驳父亲，他的态度无疑给下一步调解留出了余地。随后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为父子俩商讨解决方案。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1: 他这个三居室啊，我看了，他就是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男孩的份额的，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的。
14: 但实际是他们三口在住。
11: 对，他们拆迁的时候是什么呢？货币补偿，然后给你一个，购房指标吧，相当于。那这个三居室就相当于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
4: 通过查阅拆迁协议，调解嘉宾也发现啊，这套儿子目前居住的三居室，应该是属于父母婚后的共同财产。因为母亲已经去世，而且呢没有遗嘱，他的一半房屋份额就变成了遗产，应当由老柴父子俩按比例继承。也就是说呢，虽然父亲占的继承份额大，但儿子也是有一定继承份额的呀。 如果父亲要卖房，他一个人确实做不了主。
11: 那如果他把房子卖了，他把这钱又都花费了，那最终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15: 如果我爸爸当说过不好听的老百姓话啊，真散了这个，我该管的还管他，生养病死我都管。
0: 儿子小柴表示，为了平息父亲的怒气，他同意卖房，按继承比例分配遗产，而且他还保证，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父亲的赡养他都会一手承担。
11: 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在于他们之间，
12: 对，
11: 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16: 我也没有，
11: 是在于他和他丈母娘。
4: 就是这几种方案啊，都跟他们说一下，看哪种他选哪种。
11: 对，
4: 好吧，听他们选。
11: 你认为你父亲真的是非得要逼着你卖房啊，或者什么的吗？他的内心会是这么想的？
15: 我觉着啊。不会。
11: 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你父亲和你的岳母相处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了呢？
15: 我就刚才跟主持人说那个，就是亲的在一块马上不碰锅沿的，也不可能。但是你想，像我岳母从来没跟我抱怨过，除非我问他。
11: 所以他觉得你是站在你岳母那一头的，对不对？
15: 我跟我爸解释过这种事儿，人家能让您跟那儿住，像什么杂费啊、水电费、取暖费，人都不要，就是他是让您这住，也互相有个照应。
11: 因为人家觉得人家当初出资了呀，你父亲。
0: 调解嘉宾指出，父亲对儿子不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觉得儿子总向着岳母说话，不理解自己的苦衷，所以现在儿子的态度至关重要，其他问题反倒不那么难解了。
11: 我觉得父亲生气的是他儿子不给他撑腰说话，
12: 对，所以我觉得就别住一块儿就行了。只要我觉得他和他岳母在一块儿住，就是这个矛盾就解决不了，除非他们分开就可以了。
11: 说实话，你们真是缺少沟通，就是你们不能正常对话。这个也可能是有你父亲强势那一面，但是他心里边其实还是很软的。只是说，就是在他和你岳母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能站在他的角度就行了，其他他不要求。
17: 他是这么说的，
11: 真的。其实他不要求，他说这个说那个，就是你不了解他内心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他跟你没有矛盾，他还是心里边很心疼你的。
4: 和双方分别交流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其实这对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只是极度缺乏沟通。父亲之所以生气，不过是怪罪儿子不站在自己这边，儿子的委屈在我们看来呢，则是处事缺少一点智慧。今天的局面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
15: 这样啊，您的说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开始也是这么做的。您也看到我爸爸这表格方式，当说嘛，
11: 他现在还是要求这样做，就是要求你能在他们俩出问题的时候，
15: 行，
11: 就没有别的问题。
0: 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下一步就是要解开父亲的心结。这位话语强硬但内心柔软的父亲会怎么说呢？
17: 想在哪住啊？
9: 住啊，我等。这孩子不急了，我没想说买房。
17: 三居室、两居室、平房，我们现在听到有三个地儿，您挑的话，您在哪住？平房能继续住吗？
9: 能继续住。
17: 可以是吧？
9: 可以，必须得写我一排。
17: 写您那一排那个，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什么呢？房主没来，那个地的主人没来。
9: 不是来不来的，不然我得给我钱，让他给我钱。
17: 那个，您要是能把那主人叫过来调解，我们给您再调解一场，没问题啊。
9: 不是，
17: 但是今天您跟您儿子这个事儿，我们没法答应给您调那款。
9: 您问我儿子这个，你做点主意吧，让他给他媳妇打电话。
17: 我们只能把您和您儿子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给做了。至于说您跟您亲家那边的事儿，回去您再解决。但是我们会跟您儿子说啊，让他帮您做工作。但是说能不能写您的名儿写一排，这个我们做不了主，你们俩也做不了主。所以那个事儿啊，让您儿子帮着您一块儿回去，再去跟亲家研究去，行吗？
9: 行，
17: 可以吧？那您就是还在平房里边住，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9: 您给我多少钱呗？
17: 您为什么要钱啊？
9: 那我这够花吗？我还得给我一个老妈呢。
17: 他不是说现在给奶奶一个月出600吗？
9: 不用了，现在我
17: 听我说啊，他那600，他对您有义务，他把600块钱给您，您爱干嘛干嘛，您爱给您母亲多少多少。
9: 不是我，
17: 他把这600给您行不行？
9: 您听哪
17: 啊，
9: 这也甭给我，也不要。过五一开始
17: 啊，
9: 一月给我1000块钱零花钱。
17: 比如说啊，还有这种方案啊，他要说愿意给1000的没问题，但是如果他要有困难，我们可能会设计一个方案，比如折中，比如给您1月800，以后慢慢的逐年再递增，可以吗？
9: 可以，
17: 也行是吧？可以商量是吧？
9: 也行啊。
18: 人老了。
16: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

0: 进一体镜。
1: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4: 首先呢，就是再婚这个问题，现在是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因为再婚就产生了一些法律纠纷，比如说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那有可能孩子会认为你现在把财产处置了，将来或者说这个你将来的财产是不是对方的配偶，你的再婚配偶或者他的孩子也能继承啊，我们自己家的财产是不是没有办法落到自己的口袋里啊。所以呢，这个男孩他的就是岳母，他也是属于一个再婚家庭，就签订了一份这样的协议。这个协议约定各自的财产归各自，那么也就是说在将来去世的时候也是表明相互之间不继承，自己的财产还是归自己的子女。这个虽然说，当然如果说婚姻走到一定程度，两人感情很好，不想签这么一个协议，但是如果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其实还是签这么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再婚的配偶去，就是其中一方去世的话，那么再婚的这个人他是享有，即便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您的这个再婚配偶他是有继承权的。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矛盾，咱们其实是可以预防，把很多问题写在纸面上，这样将来就不会发生争议。
5: 父母子女之间关系沟通不畅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是双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展现啊。那在您家呢，我是觉得的的确确可能由于跟亲家的这个关系不融洽，您多多少少会埋怨，心里埋怨儿子，但是儿子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双方都是他的长辈，他也要维系他自己小家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从父亲的角度上也应该多理解一下孩子的难处。还有就是说再婚家庭很多很多的的确确也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相处之道。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长辈意见太大，实际上是不利于你现在配偶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相处，而且会对他带来难处。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体谅他，帮他在这个家族中重新站立地位，要扫清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6: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情理上的。但是呢，咱们老柴先生啊，您啊做事太鲁莽了， 这三处房产啊，您在这个法律上的把握我觉得都不够严谨，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房产上啊，您跑人家的地上去盖房我们不提倡啊。您父亲呢，父亲这一方呢是愿意在平房继续居住，那么儿子负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呢？您配合你的父亲啊，去跟家里边的人去妥善的去沟通这件事儿。父亲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要把这个一排平房写到自己名下，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有障碍。那么呢，您可以跟宅基地的主人去商量如何妥善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儿子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亲也提出要求来了啊，我做了这么多贡献，那么儿子应当有所表示啊。赡养费一个月1000块钱，这是父亲提出来的。那么很好的儿子呢，也是孝顺的儿子，他答应了。那么以后呢，就按月给父亲转1000块钱啊，这是一个法定义务应该给的钱啊。同时呢，你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这个由你父亲来自己负责。那么老柴同志也同意这点，对吧？所以呢，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呢是，房产问题保持原样啊，妥善的去居住，钱的事儿呢，一个月1000块钱。
3: 几位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那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是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喽，安度晚年，好不好？
7: 好。
8: 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3: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9: 谢谢。
3: 老柴呢？
10: 做得漏得了吗？做得了吗？
3: 做得了。
9: 不，刚才已经跟专家
3: 坚决一点
9: 了吗？
3: 啊，做得了啊，老柴，你放心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看到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得说清楚，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是吧？把话都说清楚喽。
1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天主雨带东段将会继续南压并减弱，但是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将有暴雨或大暴雨。由于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公众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做好暴雨次生灾害防御措施。明天起至27日，主雨带将会南压至西南地区南部到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并且稳定维持。上述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到江南中北部地区气温将会总体偏低，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体感清凉。而华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再现，暑热几乎全天无休，当地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视线再转回到北京，受到冷涡影响，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6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外出请注意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而未来两天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上升，体感较热，外出时请注意遮阳防晒，勤补水。此外，26号白天山区有雷阵雨，山区出行需要注意防范。今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请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0: 明天起至27日，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受雨带南移影响，明天开始华南一带的高温天气会明显缩减。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随着汛期的到来，全国多地强降雨频发，河道涨水，水库泄洪，城市低洼地带的内涝风险不断加大，掌握防汛避险常识至关重要。面对可能出现的险情，我们要提前备好应急物品，不盲目不慌乱，学会自救，更要相信专业救援。安全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准备。不过呢，很多人虽然知道洪水危险，却未必了解藏在水面之下的真正杀手。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消防员一起来认识三件事儿：滚水坝、死亡 V 字，以及千万不能做的手拉手救人。
1: 好，看到我们的消防员，他像是在一个洗衣机里来回的滚动。
0: 此刻您看到的不是瀑布，而是被户外圈称为水上杀手的滚水坝。水流翻卷形成漩涡和回水区，一旦落水，人会被反复卷入水下，难以逃脱。
1: 坝的下游水面要是翻着白沫，像开水一样咕嘟咕嘟地翻滚着，你就得立刻有多远就要跑多远。人一旦掉进去，就会被这股水流从表面卷到底部，再从底部甩回坝角，来来回回翻滚，根本挣脱不了，哪怕身着救生衣，水性再好，你也出不来。
0: 消防员提示，如果真的不幸被卷入滚水坝中，千万不要跟他硬扛，唯一的机会就是深吸一口气下潜，借着坝底部向外推的水流往下游，脱离翻滚区后再游向岸边。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滚水坝区域。除了滚水坝之外，还有一种更隐蔽、更容易被人制造出来的致命陷阱，它不在地形里，而在救援动作中。2024年6月，浙江台州两名徒步者在游玩时因桥被冲断，于是利用绳索横切过河，然而绳索的架设让两人多次受到强力的水流推拉，陷入死亡危的困境，最终二人被激流冲走，不幸遇难。那么什么是死亡危呢？很多驴友和户外民间组织常会选择不算宽的河道进行横渡挑战，或者是使用绳索救人。两岸各站一个人，用一根绳索连接，人员扶着绳索过河。听起来很合理，但水流一冲，绳索便会在水面上被硬生生拉成一个V形，而水中的人正好卡在V形的顶点。水的力量是体重的几十倍，它死死压住绳索，V形越绷越紧，岸上的人虽然拼命拉，但根本拉不动。
1: 涉水者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拉力，难以保持平衡，很难自行脱离绳索。
2: 这个浪打的情况下，你人会整体在水平面以下，而且不会再往上升。你要在水底下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呼吸的，没有办法喘气的，口鼻的话就完全盖到水平面以下了。
0: 消防员提醒，非专业急流救援人员绝不要用两岸固定绳索的方式去救滚水坝中的人，错误的救援比不救更可怕。
1: 如果意外形成死亡危，应立即割断一端绳索，由另一端人拉上去，即使拉不上去，会被冲到下游，生还的可能性也比卡在绳索中间溺水窒息增加很多。
0: 如果说刚刚讲的是野外水域的主动避险，那么接下来需要面对的就是城市中的被动遭遇。如果说意外落水或者积水漫进了家门，您知道该如何应对吗？消防员啊，通过实景测试为您揭晓答案。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故，一人遇险，岸上的同伴们本能地伸出手，一个拉一个，排成一串人链，结果水下的人一起被冲走，结局十分揪心。消防员解释，这并不是运气不好，而是物理规律使然。
1: 手拉手救人容易发生危险的道理很简单，水是有力量的，就算流速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阻力就有100-200公斤，最前面那个人抓住落水者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大。
0: 消防员说，手拉手时每个人的握力只有30-50公斤，湿滑环境下更无法拉住一个成年人，一旦有人因体力不支打破平衡，就会让更多人落水。
1: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请记住6个字：不下水，用工具，首先在附近找树枝长杆，如果有救生圈那更好，靠近被困人员将长杆 递给备课人员，这时候要降低重心，手呢要拉住这个岸边的固定物，如果非要多个人帮忙，也不是手拉手，而是每个人各自抓住岸上固定物，用长杆去够。
0: 在市区的平缓水域中，如果意外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1: 保持镇定，猛吸一口气，憋住，慢慢的头往后仰，慢慢的吐气，四肢放松，成一个大字形状。
0: 掌握了基本的自救和被救技能，关键时刻能保命。但在外出游玩时，很多人还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1: 在水中发生意外，最怕的就是我们救援人员找不到人，最好不要穿浅蓝色、白色或者黑色的泳衣和衣服。
3: 现在我手里的是一个蓝色的毛巾，它入水以后
1: 跟水接触后很容易融为一体，远远看过去很难一眼分辨那是人还是水的反光。那穿什么颜色最安全呢？比如荧光黄、荧光橙、大红色、亮粉色等。
0: 消防员现场测试，浅色毛巾入水后两分钟左右几乎就与水体同色，若遇到阴雨天或浑浊的水中，五米以外可能就看不到了。建议市民朋友在车上或家中备一件高亮色雨衣或救生衣，关键时刻它就是生命信号。汛期来临，一旦雨势过大导致平房、院落、民宿或低层建筑出现积水倒灌，我们应及时拉闸断电，前往高处等待救援。而如果遇到洪水冲过平房，水势凶猛，盲目逃生则可能面临更大的危险。
1: 盲目开门会让洪水瞬间涌入，巨大的冲击力可能把人冲倒甚至卷走。用手轻轻地推下门，感受水压，如果外面阻力很大，说明外面水位很高，绝对不能开门。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利用家里的毛巾被、被子将门窗缝隙堵住，家具抵住门框。
0: 如果能延缓水流，就能多出时间搭梯子找支撑点，向高处攀爬等待救援。在汛期，尤其是可能面临洪水或内涝的地区，提前备好应急物品尤为关键。核心可以简化为一包、一哨、一电筒、水和粮、正和药，平时收入包中，关键时刻就能派上用场。消防部门再次提醒大家，不盲目，不慌乱，学会自救，相信专业。安全不是运气，是准备。夏天即便没有汛情，水上安全也不容忽视。天气炎热时，不少人会选择到户外的水域游泳解暑，但请务必注意，千万不要去设有严禁游泳警示牌的区域，因为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多变，一旦下水，随时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危险。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在一片户外水域进行测试，专业测温仪检测到的气温是32摄氏度左右，将测温仪放入水中，随着不断下潜，测温仪显示的水温也越来越低，而危险就藏在降低的水温中。
4: 在岸上可能感觉不明显，但人一旦下水，腿突然接触到比较凉的水，就可能出现抽筋、发僵。这个时候，如果人在深水区又没有救生员和浮具，就很容易出现危险。我们通过仪器可以看到，哪怕是在经过修整的河道中的水深，依然是有变化的。在水中的人很难判断水下的情况。河道、水库、野塘等非开放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危险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提醒市民游客不要到未开放、无救援保障的水域游泳戏水。
0: 消防提醒，不要私自下水结伴游野泳，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一定要在家长看护下参与水上活动。除了游泳戏水，近年来桨板、皮划艇等新型水上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5: 我们在进行水上运动之前啊，一定要了解这个水域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合规，然后还要看这个天气是不是合适。安全装备我们一般称号就是救生衣，救生衣这个里面它都会有一些表格的标识，比如说你是多少的重量的，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知识来选择到底适不适合你。这边有一个扣子，扣完之后呢，你就要看一下这个就是不是太宽松，那么这边有收紧啊，尽量就是贴身，这边我们全都伸进去，你要保持呼吸啊，要有这个距离。对，
6: 就是救生衣和胸口之间要有一拳的距离。
5: 一拳距离，对。
0: 除了正确穿戴救生衣外，桨板运动带好脚绳也非常重要。
5: 那桨板呢，最重要的就是脚绳啊，是保障你的安全的。这里有一个魔术贴啊，拆开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穿在这个脚腕上，一定要防止脱落。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

0: 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1: 来
3: 先尝尝再说。
2: 这个米粉肉哈，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4: 好吃，
2: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1: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2: 是吗？
3: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的还有面子。
1: 精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3: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1: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
3: 儿，
2: 对，
1: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3: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1: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3: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2: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1: 没错，
2: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3: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2: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1: 其实这精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那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2: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3: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1: 还真是，
2: 还真是的。
3: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

0: 哎，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的，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这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2: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2: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2: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3: 是
2: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2: 就是嘛，
0: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牙，
2: 太棒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2: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哎呦，
2: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3: 是，
2: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嗯，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嗯，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对、啊、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工序？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4: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4: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4: 吧？
0: 对，
4: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

0: 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呀、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哎，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撒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五六十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那根本这就买不到啊。哎，
0: 真的是啊，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筷子，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十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咱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

0: 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嗯，哎呦，优惠我可能买。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嗯，做的是真不错，嗯，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嗯，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啊，这盘菜里头，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嗯，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嗯，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嗯，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嗯，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嗯嗯，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的哈，可是又不想做。嗯，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嗯，吃着太方便了。嗯，
0: 哎，没错啊。嗯，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嗯，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嗯，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嗯，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嗯，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啊，
2: 十块钱以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

0: 石料做的啊，
1: 嗯，
0: 国企做的，
1: 对，
0: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
1: 嗯，
0: 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
1: 嗯，
0: 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十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2: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
3: 嗯，
2: 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
0: 嗯，
2: 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3: 对，
2: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4: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
1: 嗯，
4: 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2: 是
4: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嗯，时不时的来上一顿，
1: 嗯，
4: 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2: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嗯，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嗯，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
1: 嗯？
2: 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0: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
1: 嗯，
0: 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的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2: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0: 就这么一袋，
1: 嗯，
0: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2: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0: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2: 哎呦，太棒了，太
4: 好了，
2: 哎呦，太好了啊！
4: 那我先来一组，
2: 没错啊，
0: 那得嘞，
2: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5: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这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个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它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1: 嗯，
0: 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嗯
1: 嗯，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哎、嗯、
2: 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3: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你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0: 嗯，
2: 这在饭店
0: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0: 是，
1: 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0: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0: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0: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
0: 嗯、
3: 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嗯！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0: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0: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哎呦，
2: 结实吧？
0: 这玻璃还是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

0: 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八三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八三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冰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规则不统一，我这天天睡不好觉，该互相让的互相让着点，俩人商量好了，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2: 争议点就是他父亲的那两间房到底有没有老二的那个名额。
3: 今天向第三调解室求助的是崇家父子三人，他们曾经是同一单位的职工，为了解决住房困难，单位曾经给他们分过两套房子。
4: 我父亲住着没关系，我父亲百年之后咱们可以都通过这调解，就是说将来以后
5: 全都归您，
6: 根本就没有你的房子。我觉得这我接受不
2: 了。这个接就是父亲的那两居，不是由于是父亲出资买的，所以就只有父亲一个人的名字了。然后就是老大觉得就跟老二没有关系了，但老二认为分的时候有自己的份额。
3: 据了解，崇家小儿子曾经跟父母共同居住过多年，如今拆迁在即，他想争取自己的份额。
6: 当时的政策呀，就是你要结了婚了，肯定就给你一个独居。
4: 我弟弟那会儿条件不够，
7: 没有结婚，
4: 没结婚，他单独也不够，
7: 所以不能单独分一个房子。
4: 对，
7: 所以就跟父亲一起分了两居。
4: 对。
3: 根据当年的政策，因为哥哥已婚已育，单位分给他一套一居室住房，弟弟没有结婚，只能跟父母共同居住一个两居室。这成为了哥俩分歧的导火索。
2: 因为马上要拆迁了，他们家就想分一下，说看看有没有老二这个份额。
3: 弟弟想趁这次拆迁把老房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和父母分开，但此想法一经提出就遇到了阻碍。
4: 但是我们住的时候，它原来都叫住宿舍，就分的我们也叫宿舍。
6: 拆迁完了，它也叫公租房，都是需要那个交过户那个租金的。
7: 所谓的宿舍也好，包括后来的这个产权房也好，其中是应该是有这个弟弟居住的份额的呀。
4: 当然有了
7: 啊、嗯，
4: 他当然有居住权了。
3: 哥哥承认，此处争议房中有弟弟的居住权，但没有产权，这和弟弟的想法存在差距。为此，兄弟俩僵持不下，互不相让。老父亲也终日为此忧心。
8: 那您这边是想怎么个分？
6: 我觉得就是老家一套，我一套。
4: 怎么住？怎么住都是我父亲的，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6: 因为你像当初啊，我就说至少地址应该有它的延续性。
3: 为了能让父亲安度晚年，也为了家庭能和睦共处，万般无奈的崇家父子来到第三调解室，他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彻底解决他们家的问题。
7: 啊，我看今天有一本这个说明书似的东西，是拆迁手册是吗？
4: 不是，那是鼓励的。这拆迁啊分两部分
7: 啊，
4: 第一部分呢是说鼓励拆迁，第二一部分呢出台的就是说你这个搬迁，你这个平米数每平米最后合多少钱。
7: 是怎么什么个政策，您跟我们说说。
4: 就是说你拆这一套房，给你的拆迁费能买两套房。
7: 有这个人员的因素吗？
4: 人就以这个产权，就说你这谁的房。
7: 是您家的这要拆迁的这个两个房子都是产权房。
4: 对，
7: 都是已经房改买下来的房子。
4: 对对对对。
7: 分别这个房产证上这个房主都是谁呀？
4: 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
3: 据了解，崇家涉及拆迁的两套房都来源于更早的一次拆迁，而目前纠纷的起因跟二十多年前的那次拆迁有关。
4: 本来我父亲啊跟我母亲啊就生前不愿意分家，就说不愿意那什么，但是呢我弟弟呢提出这问题了，就想分。分不分得这房是我爸的，所以分不分是我爸说了算，是吧？你不能做这主，你得老家同意不同意，是不是？哎，
3: 和二十多年前相比，兄弟二人早已长大，哥俩都有了自己的主意，年迈的父母不免为此烦心，身体也渐露疲态。面对小儿子的一再要求，父亲终于决定把房产份额分配一下，但对于分配的方式和比例，一家人却始终谈不拢。调解专家决定先了解一下拆迁房屋的历史。
7: 跟我们说一下您家现在这两套产权房是怎么来的吧。
4: 我们都原来都住的都是北区宿舍，北区一个根据你这个工龄，再一个根据就是你这个当时是不是就结婚，因为已经结婚了有小孩了无房，这么着我的单位 分了我这么一个独居。
7: 就是您也是北汽的？
4: 对
7: 啊。啊，
4: 我弟弟呢也是北汽的。
7: 所以就是您家等于这个居住问题都是单位给解决的？
4: 对，
7: 是吧？
6: 这个分房呢，不牵扯这个子女是不是原单位的，跟老家一个单位。
5: 对对对，
6: 你就不是这个单位。
5: 明白。
6: 然后跟企业也会给你分的，分这房子。
4: 因为你住的是我父亲的房，
7: 嗯，
4: 是吧？他只有居住权。你过去，你交房钱都是我爸交。他能分房的理由就是无房，这个政策只能享受一次
7: 啊、
4: 嗯，就是说你享受一次福利分房。
7: 那您这么说吧、
4: 啊，
7: 就是如果说咱退一万步讲啊，
4: 嗯嗯、
7: 如果咱打个假设一个比方、
4: 啊，
7: 如果说当时分房的时候您没

0: 结婚，那也就是说在爸爸这个房子里再多出一间，
1: 那就有可能是三居了。
0: 对，所以其实您跟弟弟就平起平坐了，对吧？
1: 哎，对对对。啊，
2: 他是从我这个14平米平房里出来的。
3: 您弟弟是有居住权的，是这意思吗？
1: 对，
3: 这个居住权是说他有权利在这儿一直住着。
1: 哦，可以。
3: 那现在你们家拆迁了，那他这个居住的权利以后怎么实现啊？
4: 按照哥哥的说法，弟弟在父母的房子中应当有居住权，对此哥哥也承认。可当被问起弟弟的居住权如何实现时，哥哥却没了答案。
1: 他现在本身有房啊，他有两套房原来。
3: 您的逻辑是啊，如果你有房，你原来的居住的权利就没了。
1: 你比方说啊，我弟弟现在随时上我父母这儿住来都是可以的。
3: 拆完之后，您家拆完之后是两套房是吧？
1: 啊，对。
3: 那所以他可以住一套，是这意思吗？
1: 不是，这个第一使用权首先归我父亲。啊，因为我们这分房啊是摇号，尽量往一块摇，这么着好照顾你。我现在呢，等于是既负责我父母，我底下还有孙子，我还得照顾孙子，所以我等于现在两头跑。
3: 回到那两套房
1: 啊，
3: 这两套房怎么住？
1: 怎么住？怎么住都我父亲呢，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3: 我现在问您的意见
1: 啊，
3: 拆出来的这两套新房里边
1: 啊，
3: 怎么实现弟弟原来的居住权利？
1: 他居住的是我父亲的房，不是我来说，是我父亲说。
3: 啊，行，我知道了，大哥，您的结论是您拒绝回答这问题，我明白了。
2: 我今天我主要是跟他想的是这，就是那个分一下有没有我的遗产。
3: 老爷子，我跟您沟通哈。您现在住的这个两居室楼房，这个老房子是您和老伴儿的房子，还是说您老伴儿、您还有您儿子三个人的房子？
5: 等于三个人住。
4: 父亲说，在他家14平米的平房拆迁改造之后，小儿子和父母共同分得了一套两居，自此开启了共同居住的生活。但这套两居室中究竟有没有小儿子的份额呢？
3: 这房子是谁的？我问您。
5: 这房子是我买的，房子我买的。
3: 所以您的意思是房子是您的是吧？
5: 啊，
3: 有您二儿子的份吗？
5: 啊，
3: 有您二儿子的份吗？
5: 啊，原来卖的时候都属于老职工，够多少工龄可以买这房。
3: 就在您脑海当中，这套房子到底是谁的？是你们老两口的，还是说老两口和二儿子一起的？
5: 这房子呢，可不那买的时候是等于我们老两口的钱买的吧？
3: 你不用叙述这个过程，我说结论。
5: 啊，
3: 这房子是谁的？您说出来。
5: 啊，房子是我的，那个什么我买的，那房产证都有啊。
3: 好，您回答这问题了，那我接着问啊。
5: 啊，
3: 既然说您说是买的，所以是您的嘛？所以买的过程，当时买房房改的时候，那个时候您二儿子参与了吗？
5: 没参与。你想啊，他没结婚，跟我们住在一块儿，那个买房当然是这个户主负责这个了，没考虑以后拆迁
3: 啊。我接着问下一个问题，您二儿子在房改买房的那个时候，您二儿子有没有提出来过说这个房子有我的份儿，我要买？
5: 没提出来，
2: 但我也没说不买啊。
5: 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听说买房要搬走，孩子也大了，也上中学了。
3: 房改的时候，您小儿子没有提出来过要出钱买，是这样吧？
5: 嗯，房改的时候，他们没掏钱买。
3: 提出来过要出钱
5: 没
3: 有？
5: 没有，房改的时候没提。
4: 父亲表示，自己是房子的唯一承租人，房改时自然是自己才有权购买产权。但小儿子却认为，即便没买产权，也不能抹杀自己拥有一间房的事实。现在要拆迁，不能只由父亲一个人说了算。
6: 拆迁，就之前拆迁到这个房子，房改的时候，现在这个两居里面是有弟弟一间的。
1: 不能那么说，因为什么？这房是我父亲的，而且那时候当初分房时候，我奶奶还活着呢。你不能说这一间房就完全那个什么是全是我弟弟的。如果当年没有我奶奶，也分不到这两居。就我奶奶要不活着，还得小这房是分的时候。等一下，
6: 你刚才不是说这个房子，当时您结婚了，可以单立户给了一间，
1: 是给的我一间。
6: 我知道呀，弟弟没有结婚，就是混着父母。
1: 哎，对。
4: 到底是未婚儿

0: 和父母共同分得两居室，还是奶奶和孙子共同分得一个房间？当事人的讲述让调解专家们感到了疑惑。
1: 后来不是就00年的时候是吧，买这个房是吧？
2: 不是不是，
1: 什么时候买？
2: 我爸说00年是我弟弟要买房，我爸又给掏出20万。
1: 那是
2: 当时那房子大概其60万，我爸
1: 是。我现在说的是买你这个父亲的两居室买房的时候
2: 啊，
1: 买房的时候父亲出了全资，刚才一直在说
2: 对
1: 是吧
2: 对？
1: 父亲出这个全资的时候，是说替弟弟奶奶都把房子买下来了。
2: 对，可以这么理解。啊，不是，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啊，这不是替他们买，是我爸买自个儿的房，不是替他们买，他们是可以居住的。
3: 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我没掏这13000块钱，你就把我这个房子就那个什么就没我房了。我
1: 那现在是这样吧、
2: 啊，
1: 因为你那个房子是从拆迁过来的，
2: 啊，
1: 它还有相应的其他就是家庭成员的这个使用的权利，
2: 啊、
1: 居住的权利，
2: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是你在买的时候
2: 啊，
1: 有没有征求过弟弟的意见，说你自己那个份额你自己掏钱
2: 啊？
1: 有没有？
2: 这个是他买不买，他是北汽的，就是进行产权置换的时候他是知道的，他就是北汽职工。
1: 那你的意思说他知道了，他没有主动出钱就算他放弃
2: 啊？对。
0: 哥哥认为当初父亲出全资购买了产权，既然弟弟没有共同出资，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份额，那么眼下他们争执的是什么问题呢？
1: 我现在想让你解释一下，你们家所谓的这个分家分的是什么？
2: 啊，所谓的分家就是说牵扯这不买两套房吗？
1: 嗯，
2: 哎，我弟弟呢，就是想要1/4。
1: 两套房的1/4。
2: 他就说没我什么事儿，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房子是他跟我父亲的，然后户口他也在这儿，哎，没我什么事儿，哎，在早期呢，就是刚一有拆迁的时候呢，然后呢，他们呢想的比较多。他呢，就当初把二环外的一套房，就是当初我父亲提供20万给买的那房，然后他给卖了。他底下找到我说：“我呀，给你170万，给了你170万呢，然后呢，你就甭管了，剩下这两套房呢，就全写我弟妹就说全写他的名儿。”我没同意。
0: 哥哥说，弟弟曾私下找过他，想花170万元买下父亲手中的全部房产份额，但被大哥拒绝了。大哥是什么打算呢？
2: 我父亲住着没关系，我父亲百年之后咱们可以都通过这调解，就是说将来以后
4: 全都归您，
3: 根本就没有你的房子，我觉得这我接受不
5: 了。
2: 这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就说因为我们家那会儿就是比较困难，哎，我母亲说到老了就跟我提要求，说我到老了最后得有一个我得能住上自个儿的房，我这一直记在心里头，所以我就说这我父母的房到晚年必须得有自个儿的房，因为你们两口子改了名了，万一将来闹纠纷怎么办？我儿子，我父亲住哪儿？
1: 我问一句，你的意思说弟弟给你170万，等于现在拆完迁的这两套房都写他的名儿？
2: 哎，对。
1: 那他不跟父亲商量，跟您商量？
2: 对，我不同意。然后这么着呢，我们就坐在一块儿，又找到我爸，跟我爸说这事儿。
1: 我知道了，现在你们的意见就是说这两套房都是父亲的？
2: 对对对对，
1: 就没有弟弟什么事儿？
2: 不是这概念，这话是怎么说？如果说分家的话，我们就哥俩能说没他事儿吗？起码得有50%吧，得有一半吧，你不能说没他的。但如果你要说不分家，那都是我父亲的，就谈不上谁的。
3: 所以要是按600万的房呢，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到最后要分呢，应该给我哥是150万。
5: 那您现在为什么不给父亲？因为这钱按理说应该给父亲。
3: 我是说这要给我父亲，因为那个老是岁数大了嘛。我
1: 父亲这两套房，就是问问叔叔，这两套房拆完迁之后都是写在他的名下吗？
2: 啊，
6: 我如果你们哥俩商量好了，怎么都行，都好解决。如果要解决不了的话，那只能是就别分。这是我。这是说拆迁款全是我的，名字也都是我的，那一套房可以给你们俩商量，那名字是写我的啊。
0: 经过剖析，调解专家们认为此次纠纷的症结所在就是兄弟俩意见不统一。作为父亲，老人想让两个儿子都满意，但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双方的认知不同，兄弟俩无法达成一致。
4: 因为大哥自己当年是单独有一个房，然后但是小儿子呢没有，如果说不能从跟您共同居住的这个房子里获得一些拆迁补偿的话，他就会觉得不公平。所以现在啊，他不是说想跟大哥去分家，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拆迁的好事儿，大哥有，您有，我没有，所以呢他希望从这个当中获得一些补偿。那您愿不愿意说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份额是给他的，但是这个剩下的拆迁您也会获得利益，您这个利益就是您的，他们分不走。
2: 就我分了房了，我享受这个国家政策，就是福利分房了，是吧？哎，所以呢我赶这事儿了。但是呢他之所以就是说在我父亲那儿居住的时候，他也占到一个便宜，就是说因为婚后无房，对吧？他等于在我弟妹在退休的时候最后也享受了一次福利分房，不能说我独立享受的，这是当时国家政策这么规定的。
1: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弟媳妇在分福利房的时候明确了是老爷子这边的房，跟他没关系。
2: 人在分他房的时候啊，人家调查就是你得没房。
7: 又说瞎话，
2: 这不是表态的事儿，是证据上，就你房本儿或者房产证那样写着，那是我父亲的房，他本身就没有房，所以他单位才能享受一次国家的福利分房。
1: 因为您刚刚也提到说弟弟的工龄可能
2: 他不是光工龄，他的双重条件
1: 啊，
2: 你首先得结婚，就是有得结婚。你比方我弟弟吧，如果我弟弟当年要结了婚了，哎，我弟弟也能分这一个独居，就是他即使没小孩，就是因为你赶一特殊的嘛，哎，等于是平房改造。
3: 实际要按工龄来说，要按这企业分房啊，你像我跟我哥呀，这刚那个你连十年你都到不了，那根本就谈不上分房的资格。
1: 今年的这个拆迁，如果你们家要置换两套房子的话，两套房子的面积大概是多少？
2: 大概是90平。
1: 都是一样的是吗？两套90平？
2: 这不是绝对的，都是通过摇号。但是呢我们在商量着买的房子的时候呢，我们俩有一致的就是意见。我征求过我弟的意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位置的差异，还有价格的差异。
1: 大概现在达成一致都是希望买两套90平左右的房子。
2: 对，这主要我父亲也同意这个。
1: 好，
2: 哎，
1: 那如果说除了置换的房子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拆迁补偿的剩余吗？比如说一些货币补偿的剩余会有吗？
2: 有啊，他那不第一次刚才说了吗，分两步。你这个买房就补差那价格，那是专款专用的，人家早给你算好了，你最多也就买着这两套。哎，那一部分呢是你补偿鼓励费。哎，
1: 那
2: 但是呢，您说，
1: 那那个货币补偿的还能剩下多少呀？大概，
2: 那我没细算过，应该是，但是呢，咱们说啊，寥寥无几。寥寥无几。我父亲的原意是什么？就是你们哥俩如果要分了家，那钱也不能那什么，就说我父亲愿留着养老。哎，
1: 好。
2: 但是我弟弟的意思就是全得分了。
5: 就是父亲的那两句，不是由于是父亲出资买的，所以就只有父亲一个人的名字了。然后就是老大觉得就跟老二没有关系了，跟老二认为分的时候有自己的份额。
0: 据了解，崇家小儿子曾经跟父母共同居住过多年，如今拆迁在即，他想争取自己的份额。
3: 当时的政策呀，就是你要结了婚了，肯定就给你一个独居。
2: 我弟弟那会儿条件不够，
8: 没有结婚。
2: 没结婚，他工龄也不够，
8: 所以不能单独分一个房子。
2: 对，哎，
8: 所以就跟父亲一起分了两居。
2: 对，
0: 根据当年的政策，因为哥哥已婚已育，单位分给他一套一居室住房，弟弟没有结婚，只能跟父母共同居住一个两居室，这成为了哥俩分歧的导火索。
5: 因为马上要拆迁了，他们家就想分一下，说看看有没有老二这个份额。
0: 弟弟想趁这次拆迁把老房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和父母分开，但此想法一经提出就遇到了阻碍。
2: 但是我们住的时候，他原来都叫住宿舍，就分的我们也叫宿舍。
3: 拆迁完了，他也叫公租房，都是需要那个交过那个租金的。
8: 所谓的宿舍也好，包括后来的这个产权房也好，其中是应该是有这个弟弟居住的份额的呀。
2: 当然有了
8: 啊，
2: 他也当然有居住权了。
0: 哥哥承认，此处争议房中有弟弟的居住权，但没有产权，这和弟弟的想法存在差距。为此，兄弟俩僵持不下，互不相让。老父亲也终日为此忧心。
9: 那您这边是想怎么个分布？
3: 我觉得就是老家一套，我一套。
2: 怎么住？
10: 嗯，
2: 怎么住都是我父亲呢，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3: 因为你像当初啊，我就说至少历史应该有它的延续性。

0: 为了能让父亲安度晚年，也为了家庭能和睦共处，万般无奈的崇家父子来到第三调解室，他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彻底解决他们家的问题。
1: 我看今天有一本这个说明书似的东西，是拆迁手册是吗？
2: 不是，那是鼓励的。这拆迁啊分两部分
1: 啊，
2: 第一部分呢就说鼓励拆迁，第二一部分呢出台的就是说你这个搬迁，你这个平米数每平米最后合多少钱。
1: 嗯，是怎么、什么个政策您跟我们说说。
2: 就是说你拆这一套房给你的拆迁费能买两套房。
1: 有这个人员的因素吗？
2: 啊，人就以这个产权，就说你这谁的房。
1: 是您家的这要拆迁的这个两个房子都是产权房。
2: 对，
1: 都是已经房改买下来的房子。
2: 对对对对。
1: 分别这个房产证上这个房主都是谁呀？
2: 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
0: 据了解，崇家涉及拆迁的两套房都来源于更早的一次拆迁，而目前纠纷的起因跟20多年前的那次拆迁有关。
2: 本来我父亲啊跟我母亲啊就生前不愿意分家，就说不愿意那什么，但是呢我弟弟呢提出这问题了，就想分、分不分，得这房是我爸的，所以分不分是我爸说了算，是吧？你不能做这主，你得老家同意不同意、是不是？哎，
0: 和20多年前相比，兄弟二人早已长大，哥俩都有了自己的主意，年迈的父母不免为此烦心，身体也渐露疲态。面对小儿子的一再要求，父亲终于决定把房产份额分配一下，但对于分配的方式和比例，一家人却始终谈不拢。调解专家决定先了解一下拆迁房屋的历史。
1: 跟我们说一下您家现在这两套产权房是怎么来的吧。
2: 我们都原来都住的都是北汽宿舍，北汽一个根据你这个工龄，再一个根据就是你这个当时是不是就结婚，因为已经结婚了有小孩了无房，这么着我的单位分了我这么一个独居。
1: 就是您也是北汽的？
2: 对
1: 啊。
2: 我弟弟呢也是北汽的。
1: 所以就是您家等于这个居住问题都是单位给解决的？
2: 对，
1: 是吧？
3: 这个分房呢不牵扯这个子女是不是原单位的，跟老家一个单位。
4: 对对对，
3: 你就不是这个单位。
4: 明白。
3: 然后跟企业也会给你分的，分这房子。
2: 因为你住的是我父亲的房，是吧？他只有居住权。你过去你交房钱都是我爸交，他能分房的理由就是无房，这个政策只能享受一次
1: 啊、
2: 就是说你享受一次福利分房。
1: 那您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咱退一万步讲啊、如果咱打个假设一个比方、如果说当时分房的时候您没结婚、那也就是说在爸爸这个房子里再多出一间，
2: 那就有可能是三居了。
1: 对，所以其实您跟弟弟就平起平坐了，对吧？
2: 哎，对对对
1: 啊，
3: 他是从我这个14平米平房里出来的。
5: 您弟弟是有居住权的，是这意思吗？
2: 对，
5: 这个居住权是说他有权利在这儿一直住着。
2: 哦，可以。
5: 那现在你们家拆迁了，那他这个居住的权利以后怎么实现啊？
0: 按照哥哥的说法，弟弟在父母的房子中应当有居住权，对此哥哥也承认。可当被问起弟弟的居住权如何实现时，哥哥却没了答案。
2: 他现在本身有房啊，他有两套房原来。
5: 您的逻辑是
2: 啊，
5: 如果你有房，你原来的居住的权利就没了。
2: 你比方说啊，我弟弟现在随时上我父母这儿住来都是可以的。
5: 拆完之后，您家拆完之后是两套房是吧？
2: 啊，对。
5: 那所以他可以住一套，是这意思吗？
2: 不是，这个啊，第一使用权首先归我父亲。
5: 啊，
2: 因为我们这分房啊是摇号，尽量往一块摇，这么着好照顾你。我现在呢等于是既负责我父母，我底下还有孙子，我还得照顾孙子，所以我等于现在两头跑。
5: 回到那两套房
2: 啊，
5: 这两套房怎么住？
2: 怎么住？
5: 嗯，
2: 怎么住都是我父亲的，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5: 我现在问您的意见
2: 啊，
5: 拆出来的这两套新房里边
2: 啊，
5: 怎么实现弟弟原来的居住权利？
2: 他居住的是我父亲的房，不是我来说，是我父亲说。
5: 啊，行，我知道了，大哥、您的结论是您拒绝回答这问题，我明白了。
3: 我今天我主要跟他想的是这，就是那个分一下有没有我的遗产。
5: 老爷子，
6: 嗯，
5: 我跟您沟通哈，
6: 嗯，
5: 您现在住的这个两居室楼房，这个老房子是您和老伴儿的房子，还是说您老伴儿、您还有您儿子三个人的房子？
6: 等于三个人住。
0: 父亲说，在他家14平米的平房拆迁改造之后，小儿子和父母共同分得了一套两居，

0: 就在您脑海当中，这套房子到底是谁的？是你们老两口的，还是说老两口和二儿子一起的？
1: 这房子呢，可不是买的时候是等于我们老两口的钱买的吧？
0: 你不用叙述这个过程，我说结论，这房子是谁的？您说出来。
1: 房子是我的，那个什么我买的，那房产证都有啊。
0: 好，您回答这问题了，那我接着问啊。既然说您说是买的，所以是您的嘛？所以买的过程，当时买房房改的时候，那个时候您二儿子参与了吗？
1: 没参与。你想啊，他没结婚，跟我们住在一块儿，那个买房当然是这个户主负责这个了，没考虑以后拆迁
0: 啊。我接着问下一个问题，您二儿子在房改买房的那个时候，您二儿子有没有提出来过说这个房子有我的份儿，我要买？
1: 没提出来，
2: 但我也没说不买啊。
1: 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提出买房要搬走，孩子也大了，也上中学了。
0: 房改的时候，您小儿子没有提出来过要出钱买，是这样吧？
1: 嗯。
3: 由于重家的第一次拆迁距今有20多年，期间还经历过产权购买，导致弟弟跟此房产的关系是越来越远，这种现实确实是难以改变。而且弟弟一直没能跳出自己的思维圈子，对其他的解决方案不感兴趣，这也是此次调解的最大难点。
4: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9: 这个房子目前来讲，从法律上来讲就是老父亲的，拆迁之后的两套房也都是老父亲的，现在父母都健在的时候，然后分配老人的财产作为遗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法律上是错误的，情理上更是不允许的。所以你们两个在这块儿啊，就想把老人的这个房产提前做遗产，这么提前给安置了，这个想法一定是不能要的。
10: 面对重家兄弟俩的思维定势，调解专家也感到有些为难，目前的情况只能先给他们提出一些善意的提醒和建议。
3: 所以如果说两位决定在现在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那我们是有办法的啊。刚才小弟说了，回去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你们准备要搁置争议，那可能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一个选择，是吧？
0: 这儿我还刚才漏了一点，就是在跟小弟分开调解的时候呢，小弟明确表示了，不管家里边的财产、房产啊这些，身外之物如何处置啊，他都不会影响哥俩一起去赡养老人，把老人赡养好，这是你们双方之间啊是一致的地方。
3: 啊，您先回去考虑考虑，咱一个礼拜之内吧，去联系我们的记者。啊，您觉得是行还是不行？给我们一个回话。如果要是行的话呢，我们看下一步再继续怎么做，好吧？ 一周后，我们和弟弟取得了联系，他选择暂时搁置争议。在电话当中，他对调解专家和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我们也希望他们的问题能够顺利解决，老父亲能够安度晚年。
11: 为什么说胃病不好治？受损的胃黏膜还能不能修复？治疗萎缩性胃炎，中西医各有哪些优势？
12: 但这个人他就跟其他的胃病患者不一样
13: 哦。
12: 他来的时候啊，就是说我这个胃啊，觉得火烧火热的
13: 哦，
12: 这个反酸。
11: 萎缩性胃炎患者饮食上都有哪些误区？我们到底该如何养胃？本期嘉宾程发峰医生和您聊一聊，萎缩性胃炎能治好吗？它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14: 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11: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15: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11: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14: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11: 职场健康说，进。

0: 请关注。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爽口的凉菜，做一道凉拌香干。那么制作这道凉拌香干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干、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碎，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生抽、醋、辣椒油、盐、白糖、味精。做法呢是相当的简单。首先呢，我把香干呢要把它切成丝，切好的香干放在盘子里备用，开火烧水，锅里的水开了，把豆腐干丝放到锅中焯水一分钟，焯水的时间差不多了，把它捞出来，控一下水，放到碗中。接着准备一个干净的碗，碗中放入大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再放入少许的醋、少量的生抽、辣椒油，稍微多一点儿，盐少许、糖少许、味精少许。好，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倒入豆腐干丝的碗中，用筷子再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装到盘子里，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凉拌香干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看你今天乐呵呵的，一定有什么好事要发生啊，快说说吧。
1: 还是你眼尖，确实有开心事儿。今天呢，我请到了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销售经理王经理，他来到了咱们演播室。哦，
2: 王经理，人呢怎么上来了？
1: 立冬，给王经理一点时间，让人家准备一下。昨天呢，我跟王经理呀、谈得特别投机，他非常有意愿跟咱们合作。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市场价是268一盒，王经理说他今天来呀会给我一个满意的团购价。哎
0: 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好啊，符合新国标。那生羊乳啊大于70%呢，又是添加了初乳，又是添加了复合 AB 菌粉呐、那品质绝对是没得说呀。
2: 对，其实不光是品质，那个口感味道啊更是好上加好。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还是采用了叫三重的除膻技术，把这个膻味啊都去除了，然后保留了羊奶呢特殊的那个香甜。每天呢喝上一杯是既健康又美味。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在低一些，哎呦完美，特别完美。
1: 好了好了，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王经理呢应该准备好了，在演播室门口等着了、

0: 小秋，把那个门打开。
1: 有请王经理。
0: 哎哎，王经理，
2: 王经理。哎
3: 呀，我去看看吧，
1: 去看，
3: 我去看看。
1: 啥情况？
3: 不知道。
1: 有吗？
3: 王经理不在呀。
0: 没在。
3: 对。
0: 这怎么回事啊？小秋，
3: 没有人。
0: 小秋，拿我的电话给王经理打个电话过去。
4: 好的，王老师。
1: 王姨儿啊。
0: 小秋，再打一次。
4: 哎，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3: 不上，
5: 请稍后再拨。
0: 我刚才还看到他了呢，我出去找找，我看看他在哪儿。哎，这王经理跑哪儿去了呢？在那边。
6: 哎，李经理啊，
7: 说什么呢？
6: 我知道这个产品的成本非常高啊，你这个事情我跟袁老师昨天已经沟通好了，你这现在给九折，你让我跟袁老师怎么开口呢？啊，我这没办法跟袁老师开这个口，你九折实在是太夸张了。喂，李经理。
0: 干嘛呢？
6: 哦，袁老师，
0: 我演播室里等你半天了，我找不着你个人。哎，我东看看西看过，就看你这儿打电话呢，那么大的嗓门干嘛呢？
6: 我出了点事情。
0: 出了点事儿。
6: 刚才跟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技术经理李经理
0: 啊，
6: 在沟通这个价格的事情。
0: 他现在什么意思？
6: 他的意思，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啊，各方面的这个成本都非常高，所以呢他最多要给打九折。
0: 九折，
6: 你这让我昨天给您说的话信誓旦旦的，我就没办法给你开口啊。
0: 没事，这事儿反正现在还没定。走，
6: 要么是这样，这个我回去再跟李经理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0: 来都来了，回去干什么？演播室去。走，演播室去坐。
6: 你让我就没办法踏进这个门啊。
0: 走。
6: 袁老师，
0: 走，来都来了。
6: 这我们商量好吗？
0: 没关系，演播室就咱们坐着商量啊。没事。
6: 我就没办法进，我这
0: 走，你别让我拽着你，我累不累呀？走。
6: 哎呀，袁老师啊，
0: 走。来了，我可算是把王经理带来了。
1: 王经理来了，欢迎，请坐。
6: 欢迎，
1: 坐。王经理，您请坐。
6: 谢谢。
1: 欢迎王经理，王经理好。
8: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百瑞羊肉集团王洪涛。
1: 哟，王经理，看这怎么不太高兴啊？阮老师，
0: 嗯，
1: 跟王经理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
1: 啊。
8: 袁老师啊，
0: 嗯，
8: 这事怪我啊，对不住大家。负责这个项目的技术经理啊，李经理啊，他占了很大的话语权。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啊，最多能打九折。我了解您啊，九折肯定是不会给大家做团购的。
0: 对，
8: 所以啊，今天这个团购应该是不能开始了。
0: 王经理，我知道您尽力了，您也不用自责。您为了我们这次团购这个事儿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心。这样吧，要不您给李经理打个电话，我来跟他沟通。
8: 王老师啊，
0: 哎，
8: 他这个人啊，轴得很。脾气啊也不太好，我怕他说什么不好听的让您生气。
0: 没事，您放心，您给他打吧。
8: 好。喂，李经理，我现在跟袁老师在一块儿呢。袁老师啊，他还想跟你再谈一下那个团购的事情。
0: 您好，李经理，我希望这个团购。
9: 冉老师，
0: 哎，
9: 王经理也跟我说了，您想要这款那个羊奶粉做团购，价格低一些，这个我都能理解。不过呢，我最多给您打九折。这个我也跟王经理说了，我们这款产品的这个成本有多高，就是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添加了大于70%的这个国标的生羊乳，我们的奶源也好。
10: 我们采用的奶源都是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陕西关东山羊奶。
9: 所以说我们的养护成本本身就占了很大的一笔钱。

0: 钱，还有我们添加的这个初乳，还有我们的复合 AB 益生菌，这些都是钱呢。所以说呢，最多给您打九折。
1: 李经理，我知道你们厂子这款羊奶粉好，不然呢我也不会强烈的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但是您要想，我们现在
0: 这些做老师给您打九折都是我们破例了。还有我们厂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那是不愁销量的，跟您合作是王经理跟我们说，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强，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给您打九折的。
2: 李经理，你说咱这一块合作了项目这么长时间了，我作为销售经理啊，更是希望这个产品的销量能提高几个点。而且啊，据我调查，跟袁老师合作后的公司啊，都是销量稳赚不赔的。李经理啊，那我说我们就应该给袁老师打个六折了。
0: 六折你咋想的，王经理？袁老师是给你啥好处了？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2: 你咋说话呢嘛？我这也是这个为咱项目着想的嘛，让员工多一点奖金，大家一起公司了近十年了，这个算是老搭档了。你还不了解我，我啥时候做过对项目不好的事情啊？我只不过是为了把项目把咱的销量做上去嘛。
0: 哎，那些王经理，你总是走先期。行，柳哲，柳哲也就是一杯柳的事，那行就给袁老师了。
1: 王经理，李经理啊，这个二位经理听我说一下啊，其实给我打六折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高，我心里呢其实是有一个价位的，二位能不能听我说一下，我就是想你们这款羊奶粉呢给我79一盒行不行？
0: 六折给到你，那早都一分钱利润都没有了，我完全是看在王经理的情分上才愿意让步到六折，结果阮老师你直接开口要79，这根本成本都兜不住。王经理你听听，这阮老师那是诚信盒子，这完全就是卖惨看价。阮老师你可别把我这品牌当成路边的地下商场随便看价，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符合新国标标准，又不是啥杂牌的廉价货，还搭配了水溶性玉米纤维、菊粉，添加了乳矿物盐、钙铁型烯等多种微量元素，你还是把这个从260把我看到79，这简直就是开玩笑的，我跟你说。
2: 李经理，好好说，好好说。
0: 哎，我跟你说，阮老师这么没诚意，你还有啥好好说的？咱这块羊奶粉足足有六大核心专利：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羊乳双重静止超匀系统等。咱这些设备都是从德国、瑞士等国家进口来的，咱投入了多大的这个研发，重金引进的这些设备、性质、配方、来源都是行业遥遥领先的。这一个意思，咱厂业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专利级生产规模，成本在这摆着的，根本不可能79这个价，我跟你说不可能。
1: 李经理啊，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可是一个全国大型平台，一个同步做推广，放眼全国做品牌曝光，本来呢常规推广定价就居高不下，您想想广告费、推广费，这都是需要一大笔的开销，我现在等于什么呢？等于免费的帮你们做了一个全国大范围的品牌推广。您说这么好的机会，您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这点利润再算小账。
0: 啥也不要说，79我坚决不同意。我跟你说，我身为技术经理，我最清楚这款奶粉的这个成本是多少，我肯定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项目赔钱。王经理，我跟你说，坚决不能合作，听见没有？赔这么多钱，你能承担得起吗？
2: 李经理啊，你这个格局能不能放大一点嘛？
0: 啥格局？赔钱你还要啥格局的？王经理，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同意阮老师79一盒，上面领导要是知道了，我跟你说，肯定会罚你的。不信你试试。
2: 试试就试试，我在这个项目上也是有决定权的。今天就答应了，79一盒给袁老师。我看这事情谁拦得住我？
1: 好了，两位别再吵下去了啊！现在再这么吵，对你们的品牌是非常不好的。
0: 好，王经理，既然厂里赔这么多钱，你就等着领导揍你吧。
2: 不好意思啊，袁老师啊，今天这个是弄的。见笑了。
1: 没事，王经理，您尽力了，您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意79一盒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谢谢您，
2: 袁老师啊。说实话，我真心是想借咱们这个全国的大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了解咱们。

0: 这款羊奶粉，把这个好的产品推广出去。不过李经理说的也在理，79亿盒啊，确实给这个项目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开始定的啊，一组10盒，给您3万组，现在啊，只能给您1万组吧。毕竟你从268一下砍到了79，这中间我们亏得太多了。所以你啊，你也高抬贵手，谅解一下我们，给您1万组。
1: 这事儿我明白，王经理，我也不为难您。您说1万组，那就1万组。但是，包邮这事儿，您最好还是
0: 放心，包邮这个事情咱不变啊。那就我先去安排员工给咱安排发货。
1: 好，那就谢谢王经理了，立冬送送。
2: 谢谢王经理，慢走，
1: 慢走，慢走，慢走。
2: 您这边请。哎，
1: 王经理，立冬，把王经理的手机带着。
0: 哦，对。
2: 慢走，慢走。哎，
3: 王经理，您慢走啊。
0: 好好。
4: 赶紧给阮老师热烈的掌声啊！您真是砍价高手啊！市场价268一盒的初乳高肽羊奶粉，今年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一盒省下了189块钱，那10盒就是给大家省下了足足1890块钱的。大家赶紧拼手速吧！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抢喽！
1: 这款羊奶粉呢，说实话，真的挺好。奶源优质，而且呢是好吸收，喝了呢也不胀气，老人小孩都能喝，还是70%的生羊乳的添加，鲜度呢拉满，还特别添加了初乳，能够补充免疫活性物质，搭配了复合 AB 菌粉，它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而且呢高钙配方助力骨骼健康，这口感呢刚子也尝过，细腻不膻。今天一盒呢是79，一组呢是10盒，700多块钱就能把它拿回家。我个人认为是超级划算的。
5: 没错哈，省下的这将近2000块钱，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啊？这笔钱哈，我估计都能买一个很好的手机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一个月的伙食费，一共呢就1万组，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起来吧。
4: 对，那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是10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890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好啊，我要订购6组羊奶粉。
1: 好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6: 谢谢您，阮老师。我近2年呢，感觉这个缺钙缺的厉害呢，小腿经常抽筋儿，还有点螺旋腿儿。我老伴儿啊，是从退休之后开始身上发虚的，出去买个菜呀，都能累出一身汗。然后我家儿子儿媳妇别看年纪轻轻，但是免疫力差，经常感冒，所以让他们趁现在有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营养全面，还有新国标的，还有什么专利技术，那真的太好了。这次正好赶上团购，我帮着都给订上。
1: 这款羊奶粉呢真的是不错，里边添加了初乳，还有复合 AB 菌粉、生羊乳，喝上点呢就能感受到这款羊奶粉的好，那种纯度，那种营养，还有安全性。行了，您要6组，我给您寄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6: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直接立省1890元，限时秒杀，全程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7: 阮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7: 终于打进来了。哎，我订6组羊奶粉，新国标的哈。
1: 好的好的，没问题，6组帮您记好了。
7: 好，谢谢您阮老师。平时呢我也买羊奶粉的，也没什么标，也没什么专利，更别说添加什么初乳啊还是菌粉的，还挺贵，喝上呢也没啥感觉，膻味比较重， 但是这次的羊奶粉不一样，这是三重脱膻技术的，味道肯定好，安全和技术啊等等都有保障，我们喝到肚子里也放心哈。这次的羊奶粉拿到手呢，我多一段时间呢好好养自己的身体。
1: 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都喝点新国标羊奶粉，品质超级高，您呢放心喝。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六组已经帮您寄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7: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我要十组羊奶粉。
1: 十组，一组就十盒，十组一百盒，太多了，你一个人喝不了。
3: 袁老师，您听我说完啊。就这十组吧，哈，是我帮着全家人一起订上的。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七大姑八大姨的，我都要想着什么呢？
1: 是这样，吓我一跳。好了好了，那这十组呢，我就帮您记好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啊，就这款羊奶粉呢是真好啊，生羊乳含量高哈，又新国标的，还添加了这营养那营养的。我一看到这款羊奶粉呢，我当时啊就笑得合不拢嘴了。我自从哈过了70之后吧，哎呀，就感觉身上啊没什么劲儿，还犯懒。我想着这是趁着团购活动，我自己喝着，也要让就是我这些那个兄弟姐妹呀、啊，我的家人们都一起喝。嗯，你说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啊！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袁老师啊，你帮我们从268呀砍到79一盒，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不用谢，这些呢都是我应该做的。好了，您要的十组，我帮您已经登记好了。今天呢，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3: 好的，那谢谢你了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4: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呀。那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5869组了，数量正在急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喽。好，接下来让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7: 哎，你好，袁老师，啊，拜托您了，帮我订上2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2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7: 啊，谢谢您。啊，我这2组羊奶粉嘛，我是给我儿子还有儿媳妇订的。哦。他们小两口啊，就30多岁，但是身体素质不行，天气一凉嘛，就非常容易感冒。哎，尤其是我那儿子啊，前几天公司组织跑步，没跑多远呢，崴脚了。去医院一检查，骨质疏松，完还缺钙，所以啊，我是赶紧让他喝点羊奶粉补补钙。啊，不瞒您说，今天我是第一天看您的节目，本来想着团购也就能便宜个零头，没想到这一组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这个力度也太大了。啊，我必须果断地报名，等我儿子儿媳妇身体养得差不多了。他们还要抓紧时间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呢。
1: 看来这小两口的任务艰巨啊。那么这次团购优惠力度呢，真的是非常大，一组呢就帮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而且呢里边添加了多种营养素，是安全有保障。2组，这位女士，我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7: 啊，好。
4: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严老师您好。
1: 你好。
8: 我要8组羊奶粉，我这一看呢是新国标的，这个必须抢。
1: 好，8组羊奶粉给您登记好了。
8: 太感谢了，严老师，我这次啊订8组，这个全家人一起喝。我这个胃肠不怎么好，这个有时候吃不对了就拉肚子，有的时候那个半夜还抽筋儿，那个小腿啊钻心的疼。这次我喝点这个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啊，我好好养养我的身体，包括我家里人。这个年轻的还是上了岁数的，多多少少啊都有点这个免疫力差，或这个腰酸的背疼的缺钙的情况。而且这款这个羊奶粉啊现在啊这么优惠，我一定要抢上。
1: 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您拿到手以后呢，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 新国标成分安全，添加初乳、复合 AB 菌粉、菊粉等等，品质呢是有保障的，还有三重脱膻技术，这个味道跟营养啊全都在线，您放心喝。八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8: 哎，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9: 袁老师好，我需要订六组羊奶粉，嗯，一定要帮我记上啊，就是那个初乳高钙的，还是新国标的那个。
1: 明白啊，六组我帮您记上了。
9: 好，十分感谢呀。

0: 老师啊，这次团购价格太划算了，这款羊奶粉哈，市场价格268一盒，长时间喝的话哈，按照我这条件肯定是不行的。我一开始啊，说实话我都有点放弃了，没想到袁老师一点一点帮我们砍到了79一盒，我这下可来信心了。我邻居也在旁边的，也要参加团购，一共六组，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放心放心，帮您订上了啊！
0: 现在吧啊，说实话，无论买任何东西啊，都得擦亮眼睛啊。这款粗鲁高钙羊奶粉是新国标的，品质有保障，我们喝着也放心啊。袁老师哈、啊，真的感谢你，
2: 要不是您，我们上哪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呢？
1: 您呢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要说谢呢，那就应该谢谢手速快的您自己。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可以说它从奶源到生产技术等等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好了，您要的六组呢，这边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好的，谢谢您袁老师。
1: 哎，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3215组了。想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袁老师。
1: 哎，你好。
4: 你赶紧帮我订上7组啊，新国标这个羊奶粉呐、
1: 啊。7组啊，行啊，
4: 对，
1: 我帮您记好了。
4: 袁老师啊，你可太好了，您呢又有气质啊，又会砍价，我真的是太崇拜您了。
1: 嗯，
4: 我妹妹呀、啊、跟我说，袁老师团购的活动哈、啊，的产品的价格哈、啊、又低，产品品质又高，谁参加呀、啊，谁都像中彩票的幸运呐、啊。一开始呢我还不信，直到今天呢我亲自看到了哈、啊、还真就参加上了，我才相信呢、啊、这一切呀、啊、竟然是真的。我吧经常失眠，睡不好觉，总做噩梦，老伴儿呢是免疫力非常差，总是感冒，他浑身呢就感觉没有劲儿，乏力，尤其是最近呢总大喘气呀、啊。我想喝一喝这个羊奶粉呢、啊、这样能改善一下我的身体，我们老两口啊把身体好好养一养，我们还想啊多照看孙子啊到小学毕业呢。
1: 相信会有这一天的。而且呢，今天您团购的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啊、它的品质高，它有6种专利技术呢，把这个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口味啊做到了几乎完美。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7组我帮您订上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袁老师啊。
1: 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5: 袁老师你好，哎呀，跟你通话太激动了啊！你帮我订上3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好的，好的，没问题，3组帮你登记好了。
5: 我真的就是特别需要这款那个羊奶粉，我吧哈缺钙呀，就是特别容易崴脚，正好喝上这款羊奶粉呢补一补。还有吧，就是我食欲也不是很好，就特别瘦，正好喝上这羊奶粉呢，让那个皮肤光滑细嫩一些。然后呢，这次团购呢，一组就能优惠将近2000块钱。哎呦，我真的太高兴了啊！是我大儿子哈给我转的钱，我大儿子说了，就算是市场价我们也认了。这么好的那个产品，我要是错过了，下次恐怕是遇不到了，所以一定要抢上。
1: 呦呦呦，您这儿子真的特别特别的孝顺的啊！好，我听您刚才说了一共要3组，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放心，这款羊奶粉呢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5: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3: 此款羊奶粉呢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呢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啊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在此期间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睛。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1: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把那木头棍子搓。
0: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2: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0: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3: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4: 这里是职场健康说，大家好，我是江夏。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种非常常见的皮肤病。这种病啊，几乎人人都会得，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那就是皮肤瘙痒症。说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有点痒了呢？如果您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来给自己止痒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问问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妙招？
5: 我一痒就涂很多的热敷油。
6: 我痒的时候，有时候用那个热毛巾回一下，哎，其实效果也挺好了。
7: 对，我是跟演员马三立老师学的，痒了直接就挠挠。
4: 好的，那就带上您的道具来，我邀请您给我身后的这个小人挠一挠。来，我看你第一下挠哪儿。挠这个部位，它有可能预示你有糖尿病。好，我们看看第二个部位你想挠。如果挠了手掌、挠脚，它有可能预示着你肝胆方面有问题。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部位，肩膀、后背，有可能是慢性肾病的一个预警。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瘙痒症，它有可能是在提醒你的身体有更严重的问题。好的，谢谢，谢谢您。刚才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挠出的三个部位的三个问题，是不是您也没有想到呀？瘙痒症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但其实它牵扯到的是我们身体很多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为您一一解析。今天我们的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崔英主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4: 还有一位是何志勇医生，欢迎何医生。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

0: 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1: 刚才我跟这位观察团的成员一块儿在那挠了个小人儿，出现的问题其实都是原来您的真实的患者。
2: 其实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皮肤瘙痒，皮肤瘙痒的原因很多，而且有很多人会和内科疾病有关系。最常见的什么呢？就血糖，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很多，所以血糖引起的皮肤瘙痒的这种患者也很多。有的是全身痒，有的可能是局部痒。血糖这个增高引起的皮肤瘙痒，局部的呢就是比如肛周啊，还有外阴部位啊，这些地方引起的瘙痒比较多，而很多人还是大面积的皮肤瘙痒。肝胆疾病呢，它的痒就首先从哪儿？从脚缝，还有手掌，你看它一抓，抓这个部位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进而扩散到这个全身大面积的瘙痒。肝胆疾病引起的瘙痒为什么呢？一个是胆汁淤积引起，还有胆道阻塞，这些都容易引起皮肤瘙痒。还有就是肾病，肾病也是很常见的皮肤瘙痒，尤其是这种大面积的这个皮肤瘙痒。因为肾病到什么程度？到这个尿毒症期，它大面积的这个皮肤瘙痒，不光痒的剧烈，而且还皮肤会伴发什么黑，颜色发深，特别黑的还有就是甲状腺疾病，比如甲亢的人，他这个代谢率高，出汗多，然后这个引起皮肤瘙痒。还有甲减的人，他会形成一些粘液性水肿，也会引起皮肤瘙痒。还有精神因素，比如焦虑呀、抑郁呀，还有脑血管疾病啊，也会引起皮肤瘙痒。还有就是肿瘤的患者，比如肝癌、肺癌、胃癌、前列腺癌，还有乳腺癌，这些患者都容易引起皮肤瘙痒。
3: 为什么会引起瘙痒呢？就是我们身体出现变化了，不管我们是全身的痒还是局部的痒，它都提醒你，哦，你身体出现变化了。是哪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只有身上的皮肤的感觉的痒，却没有任何皮疹。不论你是全身的痒还是局部的痒，它一点皮疹都没有，叫瘙痒症。
1: 它恰恰没有一些我们以为的皮疹呀、风团呀这些表征。
3: 对，
1: 它就是单纯的痒。而且我还控制不住，想要去挠。
3: 对，
1: 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病了吗？
2: 我们今天讲的叫皮肤瘙痒症，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的疾病。像刚才崔主任也讲了，它痒得非常重的，它的痒起来非常剧烈，而且它挠啊抓呀，有的人甚至想把这个肉抠下来，这么来痒，因为它是钻心的痒。有的人用开水烫，有的这个用各种，还有的拿那木头棍子搓。所以它痒得非常重，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叫皮肤瘙痒症。你像我有一个患者，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职场人，40多岁一个男性，他来的时候一看眼圈，俩眼圈黑的，一看就是长时间的睡眠不好，而且又精神状态也很差。来了以后呢，他说：“大夫，你赶紧给我好好治治吧，我这个痒啊，都已经把我弄得都快崩溃了。”因为他要上班，码农。所以这个行业的他们本身就加班多，然后他晚上又睡不好觉，这样你白天工作加班又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就因为这个事儿，这个老挨领导批评，回家跟他媳妇儿也吵，跟孩子也发脾气，因为他特别的烦躁嘛，又你说工作压力又大又累，晚上又休息不好，
1: 身体还不舒服。
2: 对，又痒，我们一看他的皮肤整个抓的都全是抓痕，肥厚，而且还有色素沉着，整个身上抓的都非常的厉害。
1: 他已经到了色素沉着，就说明他是反复的，
2: 对，
1: 很久了。
2: 虽然他40多岁，但是他是一个长时间慢性的糖尿病患者，他是有家族的这个糖尿病的病史。但他养了以后，血糖控制的就不好，血糖不好，反过来又影响他的皮肤瘙痒。所以我们给他辨证，那赶紧治啊！咱们首先得把痒止住呀。我们给他辨证，他是属于什么型呢？属于风湿孕妇。风盛则游走不定，所以它变身瘙痒；湿盛呢，就会皮肤增厚，所以痒是缠绵难愈。它属于这种风湿孕妇型的。我们这样给它辨证，祛风除湿，然后滋养皮肤，这样呢，它的痒先止住。我们又配合这个离子浴，然后针灸这些治疗，3天它这个痒就

0: 非常明显的就缓解了。所以就这样治疗了2周以后，他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所以不但他这个解决了以后，他这个血糖也稳定住了。所以你看，好多内科疾病和皮肤疾病会相辅相成的。不痒了以后，他晚上休息的好，
1: 对，
0: 休息的好，心情也好，这个时候他血糖哎也很稳定。所以这样就把这个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痒一定不能去忍着，那你越忍可能越重，进而可能会加重一些内科疾病的一些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崔主任，我们到底痒到什么样的程度需要赶紧去医院就医，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判断的方法？
2: 我刚开始痒一点点的时候很轻的，可能大家都不会去。但是如果你要痒到10天8天半个月了还在痒，而且呢一点也没有这个
1: 减
2: 轻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你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了。有的时候它可以痒一夜，让你一夜都睡不着，那这种情况你一定要就医，否则的话睡不好觉，它就可以引起机体的免疫功能低下，然后加重了其他的疾病。再有呢就是说突发性的这个痒，突然的我没有任何原因就不知道怎么就痒起来了，而且痒得很剧烈，这个时候你要找医生，让医生帮助你查一下，不要以为说我就是身上痒痒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再挺了，到医院去看一看，请医生帮您分析一下，然后通过我们的检查看看查找一个痒的原因。
1: 刚才两位专家已经反复强调了，它有可能预示着你身体会有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如果此时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开始的时候何医生讲到的那个案例，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很多都是慢性病导致了皮肤瘙痒，大家会有一点担心，就是我这个慢性病可能短期内也不会治好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的皮肤瘙痒也治不好，因为我是因为内科病有问题吗我才痒的？
0: 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皮肤瘙痒症，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的疾病，它只是说和内科疾病两个病相辅相成。你像我们说的这些内科疾病，它是终生携带的，它只能通过吃药控制住，比如血糖、肾脏疾病、肝病，这些它都是通过用药我们长时间的控制到稳定的一个情况。但这个时候我们痒了，它会觉得说我内科疾病引起的痒吗？并不是单纯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单独的治疗痒。你痒好了以后，它会对内科疾病有帮助。你看我们在临床中看到有好多老年人没有基础疾病，依然会出现严重的皮肤瘙痒。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我们要分开来看。首先一定要把痒治住，因为痒是可以完全治好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我想到两个病人，这两个病人都是我收住院的。为什么印象深呢？因为这两个病人是住的一个病房，一个是周大爷，一个是杨大爷，
1: 病友、
0: 对，而且都是我收住院的病人。这两个病人就是一个是单纯的皮肤瘙痒，一个是因为内科疾病而引起的皮肤瘙痒。咱们先说这个周大爷。周大爷他是属于单纯的这种皮肤瘙痒，他没有内科疾病。他开始痒的时候呢，小腿痒，面积很小，痒一痒，哎，有就像咱们说的挠一挠，胡噜胡噜，哎，后来抹点药吃点药也能控制住，也没有太大影响。然后过2年以后开始泛发全身，痒得非常剧烈，他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抓2个小时才能睡，而且睡了以后呢，比如遇冷遇热他都会痒，睡着以后他抹上药也就盯个2-3个小时又开始痒，半夜反复的醒，然后醒了以后再拿开水烫，然后再抹抹药膏或者吃一些止痒的药，就这样反复，越来越重。这个时候他就要重视了，到处看，总是看也看不好。他就是什么，他查了一些所有的这些内科指标，包括一些个血液的检查，包括 B 超呀、CT 呀，这些检查都查了，都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内科疾病，
1: 就是单纯的皮肤瘙痒。
0: 对，他就是属于这种单纯的皮肤瘙痒。
1: 是因为年纪大了吗？是老年人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0: 这个单纯的皮肤瘙痒症在老年人里面发病率很高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老年人

0: 他的这个皮肤萎缩，他的这个汗腺和皮脂腺分泌都减少，所以你看老年人好多他就是皮肤就比较干，干燥，他这个皮肤屏障受损。我们说皮肤屏障，皮肤屏障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一层保护膜。我们健康的皮肤光泽有弹性，而且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层。老年人的这个皮肤，他的皮肤是什么？他皮肤屏障受损以后，他没有这层膜，那么他一些个神经末梢就会可能暴露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就会更脆弱更敏感，就像一个小小的电头一样。这个时候稍微有一些刺激，冷热刺激，或者洗澡水的刺激，还有一盖被子或者一穿衣服，都会刺激而引起剧烈的皮肤瘙痒。所以像这个周大爷这个，我们就给他，因为他没有内科疾病，就好好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他皮肤屏障修复好了，他的痒自然就没事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修复这皮肤屏障呢？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啊，一定要中西医结合，内外结合，我们要由内而外的治，并不是说光治它的皮肤表面。你光止痒那是不行的，就是我们生机长皮，让它长一个好的皮肤出来。这个时候你皮肤长好了就没有问题了。就老年人的这种皮肤瘙痒都是什么？血虚风燥，肌肤湿痒。所以我们要补血补气，我们通过用一些个药，比如说我们补血的药，比如当归呀、白芍呀，滋阴养血的。同时我们在补血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加上补气，这是我们说气血调理，气能生血嘛，气能推动血液的运行，所以我们要用一些党参、黄芪这些补气的药物加进去，加进去以后让它的血液能够更好的运行，更好运行来濡养我们的皮肤。濡养我们的皮肤其实就是修复我们的皮肤，从内而外的治。我们再加入一些个，哎，让它比如浮萍这些个，哎，更好的让这些药物能更好的达到皮肤的表层，来调和营卫，调和气血，这样我们皮肤修复好了，它的这个痒自然而然的就止住了。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周大爷，他单纯的皮肤瘙痒，他的这个我们调理，然后再加上这中药离子浴，再加上针灸这些物理方法治疗，他的很快，他5天这个痒就止住了，一个礼拜就很好，他就住了10天，10天以后他就出院了，后来就调理调理都没有事儿。哎，他后来说呀，说现在每天睡觉能睡到6-7个小时，而且睡眠质量非常好。所以他好了以后，晚上也不会再起来再抹药呀，再拿开水烫了。后来他又来了好多次，带着其他病人来找我来看病，所以我们也经常见面。这个是这个周大爷这个病情。再说说这个杨大爷，杨大爷他就属于内科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他晚上白天都痒，就抓，哇，那皮肤抓得惨不忍睹呀。全是那些抓痕，整个看着都，你像我们天天看皮肤病的，看着那以后都非常的重，非常厉害。他就是晚上睡困得特别急了，哎呀，实在是忍不住了，就是再吃点这个睡觉的药，眯那么一会儿，睡那么一会儿，然后待会儿又痒醒了，所以非常重。杨大爷他就属于什么？他有肿瘤，有内科疾病，他有肿瘤疾病，而且现在还吃着这个靶向的药。因为我们知道治疗肿瘤的好的靶向药本身就会引起皮肤瘙痒，所以它又基础又这个身体基础又差，然后免疫力又低，同时又有这个严重的皮肤瘙痒，然后再吃这些药，所以它这个就是痒的就非常的重。这种情况它有这个内科疾病嘛，有内科疾病我们就没给它吃药，我们只是单纯的用的物理方法，就是中药离子浴、照光、针灸这些方法，它不会对它的身体再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对他的这内科疾病，
1: 吃很多药，
0: 对他已经很吃很多药，而且他的身体状态也差，如果你再给他吃很多的药可能会加重他身体负担，我们就给他单纯的外用的这些方法，这样安全，同时对他的这个身体还没有什么副作用。他住了1周以后，他老伴儿就下来以后就说，哎，昨天晚上我们家老杨睡得特好，这么多年了就从来没有睡得那么好，所以他1周效果也就很明显了。他们现在已经有4-5年了，都没有再反复，所以很好。
2: 如果此时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提到了两位病友都用了这个中药离子浴，所以对皮肤瘙痒症来说，这个方法是非常对症的一个方法。
0: 对，它是就是属于纯中药的嘛，它中药离子浴就是我们把中药的一个离子化，

0: 让它更好的能被皮肤吸收。因为我们的皮肤，尤其像这些老年的这个皮肤瘙痒症啊，它抓的像刚才说的这个杨大爷呢，皮肤整个有像一层盔甲一样，一层厚皮在皮肤覆盖着，因为它已经没有它的好皮肤了，好皮肤已经全抓坏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单纯的这个中药，它可能很少很难进去，或者你涂药膏也很难渗透进去。我们要中药离子浴给它这样来泡洗，能够让药物更好的渗透到皮肤的里边去发挥作用，同时还能帮助它这个坏的皮肤代谢，促进它的这个皮肤代谢，促进好皮肤的新生，同时杀菌消炎止痒，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对它的身体没有损伤，没有副作用，所以这个才是用这个方法比较好的。
1: 嗯，那有一个问题啊，你看两位大爷的情况不太一样，还有很多其他的患者，他的每一个人的情况也都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中药离子浴，我们这药到底是什么药呢？
0: 我们用的药其实都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我们来调整用药。比如厚皮的，我们用一些什么药；有感染的用一些什么药；包括有一些湿疹的一些个或者荨麻疹的一些疾病，我们用的药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止痒的一些中药，像我们今天带过来几种，这几个呢，
1: 教大家认一认。
0: 对，比如这个是蛇床子、侧柏叶、苦参、地肤子，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祛风止痒的中药。但是我们同时不能光是止痒啊，我们要给它皮肤滋养嘛，滋养我们要加入比如说当归啊、白芍呀，这些滋养皮肤的，这样让它的皮肤有滋养以后，它才更好的有抵抗力。像这个杨大爷，这个他做了一周，老伴儿下来以后不是挺好的吗？然后就这样做了他在这住了三个礼拜就出院了。出院以后这个皮肤恢复得很好，它那些大后痂也都没有了，皮肤也变得光滑，也滋润了。因为我们用了这些滋养的中药以后，它不光是止痒，它的皮肤也有这个润泽。其实我们治疗皮肤疾病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恢复你皮肤的状态，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它的这个光泽、弹性还有这个质感恢复好了，这才是我们说的把这个病治好了，而不单纯说是我们只是把痒止住了。这样你好了以后，它也不会容易反复，
1: 而且它自己就可以抵御外界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对，因为它有这层保护层，它再遇到一些个刺激的因素，或者是遇到以前一些过敏的因素，可能都不会出现这个过敏的反应了。
1: 如果此时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那接下来呢，邀请何医生跟我一起进入谣言的自己。皮肤瘙痒无需治疗可以自愈，
0: 这是不对的。皮肤瘙痒呢，尤其是严重的这种皮肤瘙痒，它是不能完全自己治愈的，我们一定要治疗，而且是越早治疗越好。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会加重病情。
1: 好的，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皮肤瘙痒是因为清洁不到位，
0: 这个非常不对。皮肤瘙痒，记住一定注意不能清洁过度，如果越清洁，那么会越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这个时候对皮肤瘙痒是会加重的。
1: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皮肤瘙痒用点药膏就可以了。
0: 不对，因为皮肤瘙痒呢，我们都是很多因为内在的问题所导致的，所以一定要由内而外的治疗，不是单纯的涂药膏。但是皮肤瘙痒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皮肤瘙痒好了以后，同时对内科疾病会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1: 那今天呢，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何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好。
2: 我是家族遗传的糖尿病，我患病能有十多年了，其实我这个就是皮肤瘙痒也有好久了，一直没重视。一开始就是后背痒，然后就是肩胛骨这个缝特别痒，我就寻思，哎，这也不算啥毛病，也就没当回事儿。然后呢，这病是越来越重，它面积越来越大了，这胳膊腿啊也都痒了。就越来越痒，特别怕就是热，如果太阳一晒着了，就老想去挠。其实，最烦恼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往被窝里一钻的时候啊，哎呀，就觉得哪儿哪儿都刺挠，就想挠，就想抓。然后一开始我老公还给我挠一挠，哎，我一会儿就睡着了。但越来时间越长吧，就

哎，他就痒得厉害，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哎呀，我也睡不着。有时候你睡着了，他一痒又醒了，就睡眠一点也不好。完，我老公就不愿意。

0: 到最后吃三片，还得加一片那安眠药。你说这安眠药老吃也不好啊，这老公孩子也不理解你，就心情特别烦躁。哎呀，就想一想就委屈就哭，就特别委屈。后来我妹妹看着了，说这总这样不行哈，完就领我找到了回主任，啊，完我就问，我说我这个痒算病吗？我说我有糖尿病，然后是吃过抗过敏的药，但是效果都不好，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然后回主任就说哈，你就放心吧，咱们肯定得治好。不但治好，把那些药都停了，还不让他痒，这才是真的好了呢。我一听，我说那就试试吧，我就听回主任的，在那住了院，主要用的方法就是小分子熏蒸还有针灸，他就是用蒸汽把那个药都就是蒸到身体里头皮肤上了，就感觉哈，就是汗毛孔都张开了那感觉。而且这皮肤还潮乎乎的，哎，不那么痒了，哎，我就感觉挺好的哈。完那个，回主任说，马上就涂抹上配置好的就是这个，润肤的止痒膏，擦完了穿上衣服，然后就再配上中药一起喝。当天晚上我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我就想，哎呀，这可真挺好的，我就坚持就是治疗吧。过这一个礼拜哈，不痒了，又巩固了两周啊。然后你说要停药了，我就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糖尿病还在，如果再反复怎么办呢？哎，没想到哈，过了好几个月啥事儿没有。哎呀，我就特别高兴，这睡眠好了，心情也好啊。非常感谢回主任。所以我就想跟那个屏幕前的那个朋友们说哈，如果有这种病的困扰的哈，就别拖，你就有病就及早的看，早点恢复健康。
1: 特别好。关键是阿姨现在整个的状态特别好，您当时是怎么给她治的呢？
2: 你看阿姨来的时候，她一个是降糖药还吃着，然后血糖还不是特稳定，但当然现在已经很稳定了，还吃了三片抗敏药，就止痒药，而且还吃着安眠药，他睡眠不好，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一点点的把他这些西药都要停掉，最后把他的安眠药也都停掉，这样他皮肤好了，这才是我们说的临床的痊愈。我们给他这样治疗，一个是帮助的把他西药这些停掉，同时把他皮肤给他治好，因为你皮肤好了以后，他睡眠自然就好了呀。他睡眠好了以后还吃什么安眠药，自然就不需要再吃了。你看阿姨来的时候身上抓的也都是很厉害的，痒啊挠啊那些增生啊，还有肥厚也有一些色沉，因为他长时间的这种抓也很痛苦，所以我们把这些药都给他停掉以后，然后用这些个物理方法，这样帮助把他皮肤一点点恢复过来。我们给阿姨做的就是中药小分子的熏蒸，通过这种高压的一个氧舱，通过特定的这种温度还有压力，让它这个中药液更好的渗透到皮肤里去，比如用一些个祛风止痒的，还有补气的药，还有养血的药，就是我们又能止痒又能修复皮肤，这样它的痒就很快就止住了。像它这个做完了以后，它休息的也很好，晚上也睡好觉了，而且它这个因为休息好了嘛，它血糖也就特别稳定了，所以对它整个身体状态都很好。我们还给阿姨做了这个针灸，就我们听的这个针灸啊，它都是我们现在很常用的一种中医的治疗方法，但是皮肤科用的针灸其实和我们这个平时我们比如风湿呀关节炎这扎的针灸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取穴包括手法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皮肤科用针灸，我们更侧重于治疗皮肤疾病，还有选穴都是不是特别的一样。针灸我们也需要辨证论治来治疗，你比如说风热血热的，我们要刺一些比如风池啊还有大椎穴呀，还有湿热内蕴的我们要扎阳陵泉，还有血虚风燥的我们要刺三阴交，肺虚脾虚我们要刺肺腧脾腧等等，这些我们来调理它整个身体的状态。所以你看阿姨她做完了这个针灸以后，不但说皮肤好了，她的睡眠也改善了，哎，她这个血糖也改善了。

0: 控制住了。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整体来调理整个身体状态，把它的体质要调整一个平衡状态，就是我们调好气血，调理阴阳平衡，让它的内在的问题调理好，然后我们在皮肤把它的屏障修复好，这样它的这个皮肤将来其实如果想再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那位患者包括两位专家一直在告诉我们的，第一，不要把它当一个小事儿小病，第二呢是也不要自己盲目的给自己治，痒了我就抹点药膏，痒了我就吃点抗敏药，这是不对的。
1: 是的，
0: 我们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医生来给您判断一下您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皮肤瘙痒，进而呢给您一个科学的诊疗，一定要遵医嘱。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两位专家，也非常感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2: 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3: 为什么说胃病不好治？受损的胃黏膜还能不能修复？治疗萎缩性胃炎，中西医各有哪些优势？
4: 但这个人他就跟其他的胃病患者不一样
5: 哦。
4: 他来的时候啊，就是说我这个胃啊，觉得火烧火热的
5: 哦，
4: 这个反酸。
3: 萎缩性胃炎患者饮食上都有哪些误区？我们到底该如何养胃？本期嘉宾程发峰医生和您聊一聊，萎缩性胃炎能治好吗？它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6: 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3: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7: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3: 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6: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8: 我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9: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0: 海鲜毛血旺，
11: 葱烧海参丹，
12: 陈记烤鱼。
13: 大家好，我是北辰洲际酒店味道掌门麻建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我的私房菜，传统客家酿豆腐。这个韧豆腐的话呢，它的韧性十足，同时呢咱们做出菜之后呢，它的口感会非常的滑嫩。咱们呢给它切成长方块，将豆腐中间挖一个洞，把这个中间的豆腐呢挑出来。五花肉咱们呢给它切成小丁儿，马蹄和香菇放进去，鸡粉，少量的糖，一点点盐，放入料酒，之后呢往这里面呢稍微的加一点干的淀粉。接下来咱们就把打上劲儿的肉馅呢酿到上面，下一步呢咱们就煎制了，有肉的这面在下面，把这个几面都给它煎一下。煎好的豆腐呢先捞出来，锅里面的油呢不要倒，放入姜葱煎香，加入鸡汤，

同时呢调味，之后呢把煎好的豆腐放进去，把汁呢咱们浇到豆腐上面，这道菜就完成了。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面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2: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3: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2: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您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4: 特好吃。
2: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3: 非常好吃。
5: 非常好吃。
4: 好吃。
5: 我经常来，
2: 经常来，
5: 哎，好吃好吃。
2: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天天都想吃，
2: 太好吃了，
3: 真好吃。
2: 这周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好极了，真的好，真
2: 的好。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5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5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6: 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桶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7: 他们家凉皮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8: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9: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1: 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份，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5色杂粮麻酱面皮，
10: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11: 咱家一品王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3: 5色杂粮，5种面饼。今天你看我是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1: 咱家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12: 99块钱到手30包的5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3: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1: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5色杂粮，5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份，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4: 咱们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5种口味，5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不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 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天气炎热，推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15: 天气热的时候啊，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啊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个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儿，跟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啊，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啊、
16: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啊、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去诊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4: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啊、您吃到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12: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13: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啊，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17: 我喜欢荞麦的，
13: 紫薯味也不错，
17: 玉米味的也很好吃，
13: 麦香味的也不错。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去诊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5: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13: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

0: 同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1: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2: 军旗前撤，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道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盘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去诊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盘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2: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盘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啊、
0: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4: 我喜欢荞麦的，
0: 紫薯味儿也不错，
4: 樱柳味儿的也很好吃，
0: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5: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0: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1: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2: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盘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

0: 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说胃病不好治？受损的胃黏膜还能不能修复？治疗萎缩性胃炎，中西医各有哪些优势？
2: 但这个人他就跟其他的胃病患者不一样
3: 哦。
2: 他来的时候啊，就是说我这个胃啊，觉得火烧火热的
3: 哦，
2: 这个反酸。
1: 萎缩性胃炎患者饮食上都有哪些误区？我们到底该如何养胃？本期嘉宾程发峰医生和您聊一聊，萎缩性胃炎能治好吗？
4: 它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5: 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4: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6: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4: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5: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7: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3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蒸产
1: 海鲜毛球啊，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懒人版家常带鱼。
1: 大家好，我是相见好晚的味道掌门祝龙光，今天由我来教大家做一道懒人版家常带鱼。两个八角，韩式甜辣酱，葱姜白萝卜，这个是带鱼，这所有东西就齐了。那我们先把这个萝卜改下刀，根据您家砂锅的大小把它切成需求的块的大小。这个带鱼呢，我们给它简单的切一个一字花刀。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火可以开了，预热这个砂锅，不用用油去炒它，就把这个姜铺在底下，一是防止它粘锅，第二个姜在底下出香味会来得比较快。葱也是放上一个八角，然后接着就下这个白萝卜，最后我们就把带鱼整齐的码放进去，我们来点食用油就浇在这个带鱼上。调味的关键，甜辣酱，撒入一点高度的白酒。因为刚才我加的是白酒，所以呢现在我要加的是白开水，如果您加的是啤酒的话，一瓶啤酒下去这水就不用加了，就够了。最后我们用酱油来调一下颜色，盖上盖刷开之后转小火20分钟。好，时间到，带鱼就炖好了。如果你喜欢用汤汁泡米饭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吃的干香一点，那你就可以再收一会儿汁。
5: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8: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这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6: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7: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8: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7: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 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6: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7: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8: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7: 确实啊，我家里啊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6: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7: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8: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6: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7: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8: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6: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7: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8: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6: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7: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6: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7: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8: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6: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7: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6: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7: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8: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6: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7: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6: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 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
0: 鸡蛋和面
5: 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啊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
1: 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1: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嗯，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哎呦，
0: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1: 是
0: 啊，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嗯，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嗯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刁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0: 是
2: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2: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2: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儿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2: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哎，
2: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吗？
0: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盾干嘛呀？9盒吧。
0: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2: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0: 阿姨，啊，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2: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别去，
2: 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 霍总，给这个面儿，
3: 这酒盒真有点难，阿姨。
1: 不难，
0: 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十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呀，这不到十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0: 哎，
3: 这十盒真给不了，哎、这酒盒都够呛呢、嗯。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酒盒吧，酒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嗯，这样的话我。

0: 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1: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十盒挺难的，
2: 费劲啊！
1: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儿了吧，对不对？
2: 对。
1: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0: 不到100盒。
1: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0: 我也赶快收
1: 两盒。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0: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啊。
1: 哎，合适，
0: 对，
1: 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2: 就是、
1: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0: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
1: 嗯，
0: 谢谢各位了。哎呀，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0: 我也抢。
1: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咕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啊。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定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儿，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啊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儿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

0: 实在呀，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泥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是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
1: 嗯，
2: 蒜香勾魂，越卷越有味儿。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0: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0: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
1: 嗯，
0: 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
1: 嗯，
0: 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
1: 嗯，
2: 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呀、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2: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2: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啊、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2: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啊。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就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0: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0: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行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0: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0: 哎，
2: 今天呀、啊，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0: 不够，就是，
1: 嗯，
0: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0: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0: 对呀，
1: 嗯，
0: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
0: 心吗？
1: 嗯，
0: 哎，就带这个肉肠。

0: 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1: 哎呀，要不这样吧，
2: 啊，
1: 再加一袋
2: 啊，
1: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2: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0: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2: 啊、
0: 嗯、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2: 啊、
0: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2: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0: 对，怎么那么抢了？
1: 哎，行吧。
0: 哎
2: 呀，太好了，
1: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2: 啊，
1: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2: 嗯，
1: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2: 嗯，
1: 哎，这个售完为止。
2: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0: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2: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元，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

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的，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为什么说胃病不好治？受损的胃黏膜还能不能修复？治疗萎缩性胃炎，中西医各有哪些优势？
1: 但这个人他就跟其他的胃病患者不一样
2: 哦。
1: 他来的时候啊，就是说我这个胃啊，觉得火烧火热的
2: 哦，
1: 这个反酸。
0: 萎缩性胃炎患者饮食上都有哪些误区？我们到底该如何养胃？本期嘉宾程发峰医生和您聊一聊萎缩性胃炎能治好吗？它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3: 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0: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4: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0: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3: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这儿化音呢是北京话的一大特色，所以啊，常听人说这北京话里啊，形容大的事物不能加儿化音，比方说北京的城门。但这里边呢也有例外，您像东边门啊、西边门啊，因为它不是正规的城门，规模呢又比较小，所以能加儿化音。这里边呢还有一个特例，就是广渠门，在北京话里约定俗成得加儿化音。那为什么呢？因为啊，北京外城七座城门，东边的广渠门跟西边的广安门呢是左右相对的。但是啊，广安门这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您像古时候啊，从这个山西、陕西、云南、四川，只要是走陆路进北京的，基本都进广安门。那这广渠门呢，地处偏僻。再看这个历史上的黑白照片，这广渠门呢，这规模也很小，是一个单层的城楼，而且地处偏僻，所以说呢，加了儿化音，它可以说啊是北京城门里边最没存在感的一个。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带您呢去广渠门附近，咱们去找一个味道掌门人。这个味道掌门人呢，书法、绘画、骑行，包括弹琴，样样精通。
1: 咱们呀，先去超市。
2: 苏进言是广渠门这边一家烂肉卷饼店的味道掌门。
1: 王老板，哈哈，
3: 你要前家都留着呢，都留着好的，看看这肉，
1: 就是它，太棒了。嗯，这鸡腿不错，贵肯定是会稍微贵一点，但是呢，还得保证新鲜。咱老百姓家里炖的肉都是从这儿买的，咱要是也从这儿拿，是不是大家吃着放心？第一是租金租两，第二呢确实给我们也优惠。说市场今天往下调了一块钱，王老板给我也往下调一块钱。市场今天涨了一块钱，有时候王老板给我涨五毛钱，这就是哥们。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早啊！
4: 哎，早。
1: 嘿。陈姐，肉到喽。
2: 苏进言是地道的北京人，今年44岁。按说北京人习惯吃、习惯做的都是酱肉，他这烂肉又作何解呢？
1: 这个烂肉卷饼呢，是我姥姥做的，也整整做了几十年，为我姥爷。好吃，我特别喜欢吃。十几岁的时候，这小男孩运动量又大，烙饼是很香的，卷肉就更香了。我们爱吃，老太太已经做不动了。我说您能不能把这怎么做交给我？老太太说行。我说你记，那时候还用诺基亚手机呢，打字啪。他一顿用手机上记，回来赶紧抄纸上。交给我那年的时候是2015年吧，快98了那年头。2017年的时候，12月份，我姥姥去世了，100岁，老人活了一个世纪。那还能是你呀、啊？让我想起大腕的台词来了。
5: 不是免费取啊？
1: 那必须的呀，
2: 必须。苏进言是学美术出身，之前从事的也是平面设计的相关工作。姥姥去世以后，苏进言就继承了这个手艺。而当他真正开始自己上手的时候，才逐渐意识到，这烂肉的做法在北京的餐饮市场还真不多见，于是就萌生了开店的想法。
1: 在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让更多的人品尝。大家都说好吃的时候，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姥姥心里最开心的一件事。我们家这种烂肉是4种肉在一起的。牛腩、猪前尖、鸡腿、鸭腿，这4种肉买回来啊，它得先处理。这烂肉得从开始 就已经往烂的方向上去了。好，牛肉、猪肉泡的时间得长一点，最起码得三个小时。鸡腿儿、鸭腿儿泡的时间不那么长，俩小时、一个半小时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这鸭腿儿唯独有一点不一样，鸭腿里得加点白酒。除了白酒去腥之外，咱们得加点姜。
4: 它不是繁琐，就是你得静下心来，它不是一特忙叨的事儿，真真得耗时间。
2: 当苏进言开始自己做烂肉之后，他也更能体会到老辈人做菜的讲究、严谨和精细。传统的老北京酱肉都有老汤，有的还会再配些香料。苏进言的烂肉做法则完全不同，首先就是这炒料。
1: 咱们现在用到的这些料，什么小葱啊、姜啊、香菜、洋葱啊、花椒、大料，都是咱家常有的东西。通过这一炒料，可以激发所有这些料的香味儿。香菜梗、洋葱和姜片，哎，摁一摁它，就是要把它炒到焦香金黄，把香味儿完全的炒出来。
2: 在炒制的过程中，这些香辛类蔬菜中的脂溶性物质得到挥发，从而释放出更加浓郁的香气。此外，炒制还有助于去除这些香辛类蔬菜中的杂质和异味，让香气更加纯净。
1: 接下来呢，咱们要炒一个糖色，然后咱们用的是这个老冰糖。咱们下的这就是料酒。
2: 炖肉，苏进言用的是猪骨和牛骨熬制的高汤。
1: 我们要把我们刚才炒的这个酱油料放进去。
2: 四种肉类要分别下锅，保证每一种都能炖到最好的状态。
1: 炖完三个小时以后，这个肉还要在这个汤里再待四个小时才能出锅，它里边那个肌肉纤维能把汤汁完全的吸收进去。一开始的时候只是牛肉的，随着姥爷年龄的增加，姥姥她都是一步一步的添加，包括那个元宝鸡蛋、薄脆，包括炖腐竹，不断的完善。
2: 炖足火候的牛肋条、猪前尖、鸡腿、鸭腿，软烂到可以用手轻松抓烂，这也正是烂肉名字的由来。而且卷饼的时候，还就必须得用手把肉抓烂。这样可以彻底断掉肉中的纤维，调料不多，但味儿不寡淡；油脂不多，但肉质丰厚。搭配着配菜，用大饼一卷，营养丰富。
1: 你好，欢迎光临。咱们家有烂肉面、烂肉饭，还有烂肉卷饼，25块钱招牌的。
2: 苏进言这个小店开在广渠门的社区里。中午饭点来吃饭的都是周围的老街坊。开店4年，苏进言没有

0: 有停下研发的脚步，在烂肉卷饼的基础上又推出了烂肉饭、烂肉面。软烂的口感，丰富的配菜，清淡而不薄的味道，再加上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回头客，其中多是老年人。
1: 您别动手，我给您拉出来。对，您坐这儿不舒服点吗？陈姐，烂肉饭好了。
2: 今天的菜买的挺新鲜的啊。
3: 新鲜吗？
2: 新鲜。
3: 我觉得就是还行。哎，今天新兰花也好啊。
2: 好。
0: 这两天苏进言新推出了一个肥牛小砂锅，想着来吃饭的很多都是周边的大爷大妈，热热乎乎的，有菜有肉的，多舒坦。小砂锅依旧保持了少油的特点，时令的蔬菜开水焯熟，不过油，味儿不能重，还得顺口。所以这调味的料，苏进言可是下了功夫，是他花了2年的时间慢慢的磨出来的。
1: 料水就是汤，比如什么花椒呀、大料呀、桂皮，有一些这个酱油啊、料酒，就是不同的这个比例啊，我们不断的调整。
4: 研发了2年，就始终做不出想要的味道，那就不是，就研发琢磨是。所以什么叫秘方？没有秘方，所谓的秘方就是你在无数次排列组合之后，就是充分的证明有些东西不能用，有些东西得少用。说我这里用了一个别人都没用过的东西，不可能，只不过就是比例不同，他的心思在里面。
5: 西哥导演，
1: 还有咱家的烂肉卷饼啊，愿吃哪吃哪，来来来来，
6: 赶紧吃，吃完咱们招呼啊，
7: 赶紧的，
8: 一二三。进呀、啊、你们，咱一块儿进。
9: 还有是啊，是我来，
7: 对呀、啊，
8: 不是你也开始，你也得
7: 排啊，在这儿，一二三四。
1: 我们乐队加一块儿都好几百岁了，
10: 就是一开始吧，都是觉着玩儿，
1: 后来越玩越认真。我们每周2次排练，一排练基本上就是3个多小时、4个小时。
8: 前奏要，前奏那2个小节的前奏留着，因为我就能弹。
1: 基本上就不停，就6首歌轮，然后还得讨论开会，然后再来。
0: 和哥几个排练完，苏进言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店里，因为晚上的饭点时间快到了。
1: 吃点什么？有烂肉面、烂肉饭，还有烂肉卷饼，来一个招牌的烂肉卷饼。
0: 就像跟哥们儿做乐队，即便是业余团队也必须认认真真排练。开卷饼店对于苏进言来说虽然是半路出家，但从改行那天起，他就下定了决心，全力以赴。
1: 我当时决定做这个烂肉卷饼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因为你全身心的都投入进去，
4: 你做的每一件事它都是一作品，它实际上都是一个不断的在修改的过程，有的时候是往上添东西，有的时候是往下下东西，所以我始终没觉着有困难的。你一旦觉着你遇到困难了，一定是你懒了，你不想在这作品上下功夫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席卷烂肉卷饼，味道掌门苏进言。
11: 掌门私房菜烧茄子。
1: 大家好，我是席卷烂肉卷饼的味道掌门苏进言，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从小吃到大的烧茄子。咱们今天用的茄子就是咱们本地的大圆茄子啊，然后呢咱们切片，再花刀，千万别拉透了，最好咱家里要有平锅呀，煎这茄子最好，让这油把这茄子都给它粘上，煎到都塌了，有这种焦糖色，这就可以出锅了。先来一半蒜，把

0: 我们这茄子一股脑的放下去，这个时候我们来点酱油，出锅了，咱们的烧茄子就做好了。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在北京的朝阳门外啊，有这么一个地名叫元老胡同。乍一听这名字啊，您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古代这胡同里边住过一个开国元老啊？实则不然，这胡同呢从明代就已经有了。据史料记载啊，在明朝的时候，胡同里边有一个官宦人家姓袁的老人住在这儿，所以最初呢他这名字叫袁老人胡同。等到了清朝啊，就讹传成了元老胡同。接下来呢，我就给您介绍一家在元老胡同附近的湖南菜馆。这味道掌门人他就是地道的湖南人，做餐饮呢是他的本行，但是啊他也有不少其他的爱好。而且这个人呢秉承着快乐至上的原则，是一个老顽童，所以呢甭管是来店里边消费的顾客，还是呢他店里边的员工，都被他的快乐所感染了。

0: Hello Hello， 可以试饮一下我们的咖啡，
1: 豆子品质很好。
2: 这种多少钱一个？
3: 这个现在掌柜特价是199。
4: 今天来逛咖啡市集，是因为王勇最近有了一个新想法。
2: 你看这些豆型都长得特别可爱，我准备拿它去炒一个我们店里面的那个白玉丝瓜，然后用咖啡加到这个丝瓜里面，是看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1: 用它炒菜
2: 啊？对，做一个尝试啊。好，因为我觉得这水果的香气加到这个菜里面，就借味嘛，那种感觉会更好。
1: 那你的尝试成功了，你告诉我一下。
2: 行，也是一种玩法。
1: 对。
4: 王勇是朝阳门外一家湘菜馆的味道掌门。
2: 今天去咖啡市集上买了几款咖啡豆，这三个咖啡呢，这个香气不一样。我想着说，拿这个咖啡，我们手冲以后拿这咖啡入菜，入湘菜，你觉得跟哪个菜比较搭？
5: 酒香蚕豆嘛。
2: 酒香蚕豆，
5: 对。
6: 酒香蚕豆加咖啡啊？
5: 可以试一下，
6: 加一点点，
5: 调一点进去就好。
2: 对，主要是作为一个
4: 新来的女店长，觉得王勇的这个想法有些不可思议。但合作了10年的厨师长，对于老板的突发奇想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2: 生活是需要灵感的，灵感是需要激情去迸发的，所以我会

0: 经常做一些尝试，这跟我对于味道的追求是一样的。
1: 今天这个辣椒香干不错，这个手撕包菜，可以上来，赶紧的趁热啊！
2: 王勇今年47岁，是湖南长沙人，之前做过很多行业，金融、传媒到如今的餐饮，每个行业之间的跨度都很大。
0: 有特别多的爱好，虽然我是一个长沙人，我会在北京养着蝈蝈养着鸟，也会喜欢爵士啊，喜欢音乐，喜欢喝威士忌，喜欢雪茄。
2: 兴趣广泛，喜欢追求新鲜事物，喜欢天马行空，不走寻常路。通常情况下，这些标签都是年轻人的专属，但在王勇身上也毫无违和感。如今在00后当中流行一个词儿叫痛污，是指二次元文化爱好者为自己喜欢的动漫人物特别设计一间房间，里面贴满人物的海报，放满人物的手办。痛污不仅是一个展示空间，也是爱好者们精神的寄托。奔五的王勇在自己的餐厅里就打造了一间类似的痛污，把爱好都放在了这里。
0: 就现在这个是我最爱的一张 CD， 这是巴赫低音提琴。不管前面有多激烈，不管后面的压力有多大，这一刻我觉得属于自己。
2: 其实这家湘菜馆就是王勇最大的痛污，因为美食也是他的一大爱好。
0: 人生很多时候最简单最易获取的快乐就在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
1: 少放油，把那苦瓜的香气逼出来啊。前两天那鱼品质不好，因为天天下雨，那全是土味，这个下盘就盘子下有油啊，这不行啊。
2: 从毕业到奔五，人生兜兜转转，他最终在餐饮这条路上让兴趣和事业实现了完美融合。王勇作为味道掌门有三大特点。第一，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在后厨的指挥头头是道。
1: 今天这个臭豆腐油有点多呀，昨晚上喝酒了，那个腊肠那个里边那些油啊，能给它减掉就减掉。哎，这锅气起来了，今天这鱼煎得漂亮。
2: 第二，就是他认为厨师炒菜时候的心情很关键。
1: 咱们要开心的炒菜，
3: 如果你心情不好，菜就炒不好。
2: 第三，就是他在湖南本地食材与北京地区口味多元化需求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点。
0: 这是我们的黄贡椒，在湖南衡阳的衡东县有一个专门的，直接从湖南农户手上采购的，叫太阳晒干的，不能进这个烤箱，不能烘，它有辣的香甜，但是它不辣，
1: 这都能干吃。
0: 我们用这个做雷公鸭。
2: 雷公鸭是湖南十大经典名菜之一，这个名字的来历很有意思。相传是早先有村民把杀好的鸭子挂在电线上，不巧遭遇了雷击，鸭子的毛被烧光，却意外成就了一道美味。这道菜做法虽然跟雷公没有半点关系，但确实复杂，是在北京的湖南菜馆里不常能吃到的美味。
0: 这个菜特别麻烦，每天都是定量供应的，只有8只鸭子。这个油温非常重要，因为油温在140到150，炸出来的东西不会焦，放入生姜、桂皮、八角，去掉鸭子腥味。
2: 一年龄的湖南麻鸭，肥瘦均匀，肉质细腻，炸透出锅。沥净油，再放到锅中，不加一滴水，而是用啤酒炖。
0: 湖南很多时候他会用自己家酿的啤酒来做这个菜，我们拿我们自己的啤酒来炖这只鸭子，还加了苹果酒，它就有酸味，又有一点点的这个啤酒花的香气。啤酒因为它就是单纯的米，它被火加热以后，其实那个香酒的香气没了，只有酒的味道了。
2: 除了把米酒换成啤酒，王勇结合北方人的饮食习惯，降低了2荆条辣椒的用量，加入了黄贡椒提香。
0: 这一步得焖40分钟，要把那个汤汁给收干，所以这是需要时间和火候的，也有耐心。做菜像谈恋爱。

0: 样的，是不能只注重结果的，是一定要有细细的这种耕耘和累积的。像谈恋爱，现在让它冷下来，等它温度降下来以后，我们再拿到蒸锅里面去蒸，变得更蓬松，解决柴的问题。这个菜做下来差不多两个半小时。
1: 鸭皮油光发亮，鸭肉紧致又富有弹性，吸收了汤汁的精华，微辣甜香，每一种味道都跃然口中，又没有一种会独霸味蕾，这就是湖南雷公鸭独有的味觉体验。
2: 多加鱼刀，增干鸡。不是很辣，我觉得炒着玩的比较正宗。
0: 还是先炒小炒慢点的，进价就28块一斤。
3: 我看到颜色特别好。
0: 来了就必然开了，对吧？
1: 拍摄当天正赶上中秋假期，很多湖南的老熟客都带着家人特意来王勇店里过节。
0: 长沙的那个就是小巷的那臭豆腐就特别辣，
4: 对对对，
0: 有一个叫五安街的，你知道吗？在南门口，
4: 五安街那边吧，
0: 辣的要死的那个。
5: 湖南人基本上都喜欢吃这个菜，
6: 那这个跟你在湖南吃一样吗？
5: 一样的，特别下饭。我说我在北京啊，还难得吃到这个。
1: 湘菜里有一种独特的烹饪手法叫煸炒，要求厨师的手速要快。王勇店里的煸炒牛肋尖是一道招牌，是湖南老乡们的必点。高峰的时候，一个中午得炒40-50份，炒得多就会累，累就会影响心情，继而影响出品的味道。一直以快乐炒菜为理念的王勇，为此特意给这道菜配了个神器。
0: 专用小锅铲，翻炒的时间会特别久，太长的时候那个锅铲很重，然后很累。换这种短的，翻滚又均匀，又不那么累。这个牛肉必须要用黄牛肉的内煎，因为那个肉的口感最好，而且不会老。一定要把这个锅烧得有点冒烟，这个要不停的翻炒。可以理解为这个肉是被这个红锅烫熟的。
1: 快速的翻炒锁住水分，最大限度保留黄牛肉的鲜嫩和肉香，之后再加菜籽油、蒜片、姜片进行二次翻炒，加小米辣、鸡肠红提香提辣，最后再用酱油完成味道的最后升华。

0: 性格测试的一个小程序啊，叫 MBTI。我那天玩了一下，我觉得说的挺准的。
1: 不忙的时候，77年的王勇会带着店里的00后们玩当下最流行的性格测试。
2: 爱人，真是爱人，
0: 真挺像的。
2: 我还是个乐天鹦鹉，
0: 所以是挺准的。我还是真诚白哥。叫最佳激励师、利他主义者，享受被需要。我跟你是一样的吧？你就多平时挠挠人家的痒，少去触动别人的痛啊。
1: 奔五的年纪，王勇对探索新鲜事物的热情比年轻人还要高。正是这股热情，让他总能迸发出很多小巧思，为他的菜增添独特的风味，让他总是充满正能量，带动感染着身边的人。相信他会继续带着这份热情，在美食事业上做出更好的成绩。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香声月色，味道掌门王勇。

0: 掌门私房菜剁椒虾仁滑蛋。
1: 大家好，我是香深月色的味道掌门王勇，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道非常家常的菜，剁椒虾仁滑蛋。把锅烧得有点微微烫的时候，加入一部分油，放入大蒜子，将湖南的剁椒煸出香味，

加入芹菜，加入虾仁，下入鸡蛋，在炒鸡蛋的时候要把火开小，鸡蛋炒至七分熟，加入我们的韭黄，加入盐，鸡蛋成型以后就可以出锅。

0: 中医大夫如何看待人体的重要器官我们的胃。
1: 李安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
2: 您说，
1: 您说你躺那儿是吧，自己摸自己的腹部，您能摸到您自己的胃吗？
2: 肚脐眼应该摸不着，
1: 只是大概知道在这个位置。
2: 哎，对，
1: 但是你摸不到它的轮廓。
0: 为什么说胃病不好治？受损的胃黏膜还能不能修复？治疗萎缩性胃炎，中西医各有哪些优势？
1: 哎，但这个人他就跟其他的胃病患者不一样
2: 哦。
1: 他来的时候啊，就是说我这个胃啊，觉得火烧火热的
2: 哦，
1: 这个反酸，
2: 这老百姓叫烧心。
1: 烧心。
0: 萎缩性胃炎患者饮食上都有哪些误区？我们到底该如何养胃？本期嘉宾程发峰医生和您聊一聊萎缩性胃炎能治好吗？
3: 今天我问你这么一个关键的问题，
2: 哎，
3: 你知道这人体整个的这个器官呀，
2: 嗯，
3: 最忙碌的，
2: 嗯，
3: 但是又最默默奉献付出的，
2: 嗯，
3: 这个器官是哪个？
2: 那还用说吗？
3: 嗯，
2: 心脏啊，您想啊，24小时他得在这儿工作。像有时候晚上睡觉了，别的器官都可以休息休息了，心脏要一休息，甭说休息，说休息2小时了，就是休息2分钟，这人都受不了。
3: 你还真不错啊，这个说的啊对了一半
2: 啊
3: 啊！可是我后边还有一个限制，
2: 哦、
3: 默默无闻
2: 啊，
3: 心脏是吧？
2: 嗯，
3: 扑通扑通
2: 啊，有动静，
3: 但是它有动静。
2: 呵，那要这么说呀，
3: 啊、
2: 我就愿闻其详了。
3: 愿闻其详吧。
2: 嗯嗯，
3: 告诉你啊，
2: 啊。
3: 胃
2: 哟，您这是何出此言呀？
3: 你看这心脏不停的工作、
2: 啊、
3: 胃也在不停的工作，而且它存在感很低
2: 啊、哦、
3: 除非你饿了呀或者饱了撑着了、
2: 哦、
3: 哎，这个时候哎好像这个胃好像有点反应。
2: 哎，您要这么一说还真是，
3: 其他的时候不存在，
2: 平时觉不出来有胃、
3: 嗯、
2: 多的你是一难受一疼了才知道，哦，原来这儿有个胃，是吧？饱了饿了撑着了都是这感觉。
3: 但是呢，这个现代人啊，恰恰是这个胃啊
2: 啊，
3: 有时候容易出毛病，
2: 老觉得他呀这个代偿能力强。
3: 所以呢，咱们今天请来了咱们节目的老朋友，
2: 嗯嗯，
3: 程发峰程先生。
2: 哟，程老师来了，
3: 好不好？
2: 咱们热烈欢迎吧，
3: 掌声欢迎。
0: 程发峰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萎缩性胃炎、胃溃疡、溃疡性结肠炎、脂肪肝、口腔溃疡、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及并发症。
3: 咱们再次掌声欢迎、啊、
2: 欢迎程老师。
3: 程大爷啊，
1: 二位老师好。
3: 程老师好。程先生在这个治疗脾胃方面有他自己独到的观点。
2: 嗯，
3: 你能给我们讲讲一个中医大夫他看到的这个人的这个脾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就是胃啊，它一般情况下它没有存在感。
3: 但是胃确实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1: 对，但是这个胃呢，如果说是发生了一些病变的时候，哎，它还真能摸得着。
2: 哦、
1: 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啊，他就这样，他是躺在床上，
3: 嗯、
1: 每天啊摸自己的这个上腹部，他总说啊，哎呀，我这个上腹部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胃的形状。
2: 哦、
1: 他就说这是一个包块。这个包块呢，最开始的时候呢，它说像一个小吸管，小吸管那么大，然后摸着呢，胀胀的、硬硬的、鼓鼓的，然后呢，不摸可能觉得胀，摸了以后呢还有点疼。
2: 哦。
1: 然后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啊，他摸到的真的就是胃的那个轮廓，
2: 嗯、
1: 因为咱们说胃壁啊，它一般的时候它是柔软的，和我们的这个腹部的这个皮肤呢一样柔软，所以你摸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去察觉到
3: 它融为一体了
1: 它
3: 没有形状。
1: 对，
3: 但实际上
1: 如果胃发生了一些病变以后，它会变得有点水肿、有点僵硬，然后你摸上去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支支愣愣的这么一个东西。
2: 明白，有异物了、
1: 有异物感。
2: 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位每天躺床上摸自个儿，这是他的个人爱好啊，还是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查的方法？
3: 我感觉他肯定不舒服呀。
1: 哎，对，孙老师
3: 他要是很舒服、

0: 给他摸个啥劲呢？
1: 对，他就觉得这难受，有这个撑胀感，然后他就想摸一摸，摸一摸呢，哎，真摸到这么一个包块，他就会觉得啊，这就每天就是对这个事儿啊，就非常的焦虑。然后呢，他就来咱们这看病嘛，通过治疗以后呢，中药的一些养胃的呀，促进胃的运化蠕动的呀，他的胃变得哎运化的好了。顺降了，然后呢柔软了，他会觉得哎那个包块啊真的
2: 没了，
1: 缩小，从是一个西瓜大，后来变成一个西红柿大，再后来变成一个鸡蛋大，最后哎摸着摸着那个包块摸不着了，这个时候他的胃的这个整个的环境其实就变得好了，胃的这种柔软度好了以后呢，说明胃的这种血液循环也恢复了，
2: 明白，
1: 胃的这个蠕动的这种功能也恢复了。
0: 有一个名词叫萎缩性的胃炎，
2: 嗯，
0: 这一提到这萎缩性啊，很多人谈虎色变啊，就觉得这个萎缩这
2: 厉害了，
0: 不太好治。
1: 嗯，
0: 这个程大夫，您在临床上应该遇到很多来求治的患者哈、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大家提到萎缩这个字儿，都会感觉挺害怕的。
1: 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在临床上越来越多见了，而且呢，这个萎缩呢，它往往不单是说胃的功能降低了，它还有什么呢？它会出现，这个萎缩这个黏膜啊，进一步的会发生进一步的病变，有可能会向这个胃癌去转化，
2: 是，
1: 所以导致啊，大家对它很焦虑。
2: 反正大伙儿一听萎缩都害怕，因为您可以联想啊，比方说有些人脑萎缩，这人不行。还有就是什么肾萎缩是吧，这都有啊，这很多功能就没有了呀、就觉得这一说萎缩应该这病就重了。
0: 而且关键在于很多人觉得这个一得萎缩性胃炎
2: 啊
0: 不太容易治愈。
1: 是，
0: 这是事实吗？
1: 是，确实是，
0: 确实是
1: 咱们现在主流的这种咱们
0: 治疗的方法，
1: 胃病的这种治疗的一些理念啊，就觉得萎缩性胃炎呢、往往是不能逆转的
2: 啊、
1: 只能是想办法去控制它呢，延缓它的进展，
2: 这就最好了，
1: 这就算是比较好的结果了。这为啥萎缩性胃炎这么难治呢？其实这个事儿啊，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啊，就是咱们说胃，咱说每天很辛苦是吧、咱人吃五谷杂粮，尤其是现在动不动就来点麻辣的是吧、来点硬的、然后吃完了以后呢，这个胃黏膜难免受损伤，就是受损伤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损伤完了以后啊，身体的这个黏膜啊，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也就是说你损伤了，然后呢，比方说你吃的这几天吃的稍微的这个刺激的食物有点多，或者是饥一顿饱一顿把胃给弄坏了，弄胃炎了，那这时候呢，你只要是规律的去饮食养养胃，或者说吃一点这个治胃的药是吧，是不是这个胃它就能好了、这就是咱们所谓的非萎缩性的胃炎，就是比较轻的这些胃炎，它是就是你损伤的因素少一点，你的这个修复的这个因素多一点，它就能达到一个自我平衡、但是呢，麻烦就麻烦在哪儿呢？到了萎缩性胃炎的时候啊，它的这个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啊，感觉已经丧失了。它萎缩的那块呢，就是萎缩那一点，可能在整个胃的黏膜里面，一开始的时候萎缩的范围可能就占一小部分，但是呢，那小部分它就是不修复。就是它自我有修复能力吗？有，但是呢，它就是启动不了这个修复能力。这个时候，无论是你怎么去，说我饮食规律了，我吃一些营养胃的这个食物或者营养胃的一些药物，就是把这个减少损伤做到极致，那也只能是让它什么呀，让它尽量的不要再损伤的更大。但是已经损伤的这些，已经萎缩的这些呢，它就不能回来了。这难就难在这儿。
0: 那这个胃的黏膜，它到底在您看来能不能够自我修复呢？
2: 啊，
1: 就是中医认为啊，萎缩性胃。

0: 说程主任，我说看那萎缩胃炎看的挺好的，我说让我闺女，我说你赶紧给我挂一号，我说我看看去。
1: 哦，
0: 后来我就上那个他挂号了，我就找程主任就去了。吃的，
2: 您这么一说，真像我们设计过的剧情。
0: 设计的，确实，我还确实是看你们看见。
3: 您这么一说，我特别高兴。
0: 确实是啊。
3: 我的这个到我们这儿来现场说法的这个患者呀，
2: 嗯，
3: 您是头一位，你知道吗？
0: 我是实话实说啊，就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0: 后来我就看了，后来那程主任给我开了点药吧，开了吃了，先开始开了是7天的。
2: 哦。
0: 吃完之后，我这胃啊就是好多了，
2: 减轻
0: 就不怎么疼了。
2: 嗯。
0: 后来我就一直就跟那儿吃了。程主任说呀，你呀吃4个月，你就复查去。
2: 哦，
0: 后来从这是12月31号吃的，吃到5月份头五一嘛。
2: 嗯，
0: 吃了头五一以后，这不是放完假之后，我就上药门医院，我就做那个肠镜胃镜去了。
2: 哦，
0: 我一做呢，就好多了，那个肠化没有了。
2: 哟，
3: 嗯，
0: 你说都快4个月。
3: 当时这个范女士情况是不是要比她女儿还要严重一些？
0: 严重
4: 是当时这个，
3: 我听她疼的情况，
0: 疼特别疼。
4: 范女士的症状一个是要严重，
0: 嗯，
4: 再一个是她那胃镜检查的那个报告啊，也要更严重。
3: 嗯，
4: 我记得当时除了有萎缩，还有肠化，
0: 对，
4: 好像还有一个油状息肉，是吧？
0: 对
4: 啊，
0: 到今年的。跟我闺女，我们俩前后脚照的是这胃镜，
2: 好了，
0: 好了，萎缩
2: 再吃4个月，脸上皱纹都没了。
3: 您是属于比较那个听医生话的，
0: 对，就是让我吃了8个月，我就吃了8个月，今年你看检查没事了，我现在吃什么什么都没事了。
3: 这胃病患者吃8个月的药，不会对胃造成更大的负担吗？
0: 问程主任，程主任说。
4: 他是这样，咱们好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我吃药嘛，这药是苦汤子，我是不是伤胃啊？尤其是吃这么长时间是吧？啊，吃药三分毒等等，有这样一些观点、一些疑问。但其实呢，咱们治胃的时候呢，吃的这个药啊，它都是养胃的，它不但说是说吃时间长了不会伤胃，它其实也是逐渐的在促进胃的功能的在修复。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刚才那个范女士和张女士说完以后啊，他俩就有个对比，就是萎缩性胃炎，它实际上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萎缩，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胃的一种退化，就是咱们人体，你随着年龄的变老，肯定是各个脏器都有不同程度的退化。但这个退化的这个进度呢，如果说您到了90岁了，是吧？您那个胃稍微的有点萎缩，其实咱说不用治，因为它实际上是就是水桶理论嘛，就是你各个脏器都是在老化嘛，
2: 自然现象。
4: 哎，它老化的是自然现象。
2: 嗯，
4: 但是说，如果说您还很年轻，你就已经出现萎缩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小心了，因为你不能说是因为这个胃。整个把全身的这个生命状态就耽误在这个胃上啊，
2: 是
4: 吧？
2: 是
4: 是
2: 真是，
4: 你
2: 我要120岁了，脑萎缩我都不怕了。
0: 是啊，
3: 脑仁就这么点
2: 啊。
4: 嗯，所以治疗的时候呢，也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年轻的人他整体上的这种修复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呢，哎，这个治疗的时候呢，修复也比较快。这是什么？是因为年轻胃的这种。这个叫
3: 修复
4: 能力，或者说是它的耐受性还行，它有一定的这种代偿能力。但是如果说这时候您不去及时的给它干预，你还说再反正还抗造，再多造几年吧，那时候可能就会越来越重了。所以这也是咱们现在很多年轻的同志啊，他可能胃有点问题，他可能就像刚才那个李然老师说的，就是可能这个警惕意识还不高。
2: 是，
4: 你反正这个休息几天，或者稍微吃点这个中成药啊或者西药啊，给他缓解一下，我还能接着再吃再喝。
2: 是是是，
4: 就觉得可能就没事儿。但其实呢，很多胃病啊，它就是从一些轻的慢慢的拖、然后拖成一些比较重的萎缩呀、肠化呀、那时候可能就治疗上就比较被动了。
2: 是，这就是其实以前宇哥也说过这事儿。您比方说这胃也好，其他地儿也好，他要真是难受起来，一直难受2-3天啊，半个月，你肯定找大夫瞧瞧。关键是这个啊，他时好时坏，他是疼2天，他好2天，有时候这人就警惕意识就松了，
3: 不用忽略。谢谢两位，
2: 好，谢谢您二位，
0: 谢谢。
5: 胃癌被称为人体最隐蔽的癌症之一，而萎缩性胃炎被看作胃癌的前奏，如果不进行系统治疗，就有可能发展成为胃癌。那么治疗萎缩性胃炎，中医西医都各有哪些优势呢？
6: 程发峰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国医大师王庆国入室弟子。
3: 那不在您看来，这中西他们的优势，分别的优势都是什么？
4: 其实中医西医在描述这个疾病方面，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因为你都是描述一个胃病嘛。这块呢，西医肯定是要更擅长，因为中医以前的时候对于胃病就是按照症状去进行描述，他没有这些胃镜啊，这些病理的这种检测方式，他不知道。

0: 到底什么萎缩了、长化了，到底和那个以后的胃癌有什么关系啊？这些方面西医有非常系列的这种研究，我们向西医学习。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分析这个机理方面，哎，这两个医学啊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西医呢，它是要整明白、明确是一个什么病因的时候，它有非常有效的而且非常直接的手段。比方说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萎缩性胃炎的一个独立影响因素，嗯，所以西医会有一套方式，如何去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给它根除了，
1: 哦，
0: 把它消除，完全消除，
1: 杀菌呗，
0: 杀菌，嗯，哎，这个行。但是说杀完菌以后，它这个胃黏膜自己不修复，
1: 嗯，
0: 可能西医就没有研究出这个机理之前，
1: 嗯，
0: 它就没有什么特效药，
1: 嗯，
0: 哎，但是中医呢就不是这样了，中医它是一个整体观，就是把人体看成是一个整体，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那么胃里面呢，这个胃气啊、胃阴啊、胃热啊，这个它是要综合去进行评判，它就不一样了，所以最终产生的治疗方案也就不一样了。我经常给那个有些患者也问我嘛，说西医中医都说了一个病，到底有啥区别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形象的来说，就是我说烂苹果理论，
1: 嗯，
0: 就比方说咱们一个苹果放在这儿，你每天去观察它，可能过上三天五天以后，它开始那个皮儿就变得就是有点皱了，是吧？
1: 嗯，对，
0: 有点不新鲜了。然后你再过个一个星期两星期呢，有可能某些位置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稍微变点颜色的这种斑点儿。
1: 嗯，
0: 你这是斑点呢，但是它还没坏，还没有腐烂。啊，你再过上比方说时间更长，十几天二十天，哎，它可能这个斑点就变成腐烂了。
1: 嗯，
0: 那我们西医呢，它可以很这个非常的这种规律的去进行这种监测，定点监测，对，定点切除，然后看到它，比方说已经是这个必须得切了，再不切马上就烂到下面去了
1: 啊，
0: 这时候它就能切除。这是咱们西医的这个治疗的思路和优势。那么中医呢，我们可能就认为什么呢？说为啥这个苹果它会烂？
1: 嗯，
0: 它是因为放到这儿，可能这个环境不太适合它的保存，
2: 温度太高，
0: 哎，我们就给它放到一个冷库里去。如果说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温度太低了，把它冻伤了，哎，那么我可能把它放到一个稍微温暖的地方去。
1: 嗯，
0: 哎，就是我改变它的这个
1: 环境，
0: 让它的这个表皮呢，处于一个非常适应它的健康状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这中医的这种一种整体的理念，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患者，就是这个人呢，一般都说是胃病了，都说这个怕凉，这个要吃点暖和的，是吧？哎，但这个人他就跟其他的胃病患者不一样。
1: 哦，
0: 他来的时候啊，就是说我这个胃啊，觉得火烧火热的。
1: 哦，
0: 这个反酸，
1: 这老百姓叫烧心
0: 、啊，然后嘴里面特别干，特别苦，
1: 嗯，
0: 然后呢，天天呢就喜欢吃点凉菜啊，
1: 啊，
0: 吃点冰的呀。虽然吃完了以后呢，胃也胀，但是呢，他就是从内心里面
1: 他想要这
0: 不想吃热的，想吃凉的，
1: 嗯。
0: 完了以后呢，你再看他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鼻子啊这块儿，我们这个望诊这个地方叫这个准头是吧？也叫我们的这个面王是吧？
1: 啊，
0: 这块呢是红的，
2: 酒糟。
0: 哎，他一直认为他是酒糟鼻，但其实不是。
2: 嗯，
0: 他就老说，哎，我这个都好几年了，就是鼻子就越来越红，随着胃越来越难受，这鼻子也越来越红。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呢，它和我们的什么呀，和我们的胃，从望诊上来讲，它是有关联的。
1: 相表里啊，
0: 相表里，因为它不是在我们的面部的正中间吗？
1: 啊，
0: 我们的胃不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脏腑的正中间吗？
1: 哦，
0: 哎，他们两个呢是有一定的这种联系关系。
1: 嗯，
0: 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您是胃热非常严重。他说，哎，果然，他的幽门螺杆菌是强阳性，就是那个数值很高，
1: 嗯，
0: 而且反复的杀菌，杀不掉。就杀一次菌再复查还有，杀一次菌还有。
1: 哦，
0: 然后呢，我就给他用了什么呀，特别寒的一些药，像什么黄连呀、黄芩呀，就是中药里面的一些很苦寒的药，哎，给他用了很多。你不是热吗？
1: 啊，
0: 我把你的胃的这个热的环境给它变成不热了，
1: 它
0: 不再想吃凉的了，它也愿意吃点温和的了，胃的热的环境不复存在了。那这时候呢，哎，它的幽门螺杆菌也就下来了。
1: 哦，
0: 然后他的胃的那个黏膜的萎缩呀，那个烧灼的那个症状也都缓解了。
1: 哦，
0: 说明什么呀？说明就是把他的环境给他改变了。
1: 嗯，
0: 那他的胃黏膜就能修复了，
1: 找着根儿了。
3: 程发峰，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国医大师王庆国入室弟子。
2: 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啊，在饮食上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其实今天程大夫啊带了三件宝来，程老师您给咱们揭个幕啊，揭个彩。
0: 好，
2: 您这三件宝都是什么？
0: 好的，
1: 程老师的三宗宝。
2: 哎呦，
0: 看这三件宝呢，应该是
1: 很熟悉，
0: 咱们这个都见过是吧？这三件咱们叫药食同源的食物，它其实对于我们养胃啊，的确各有它的一些这个独到的一些功效。
1: 哦，
0: 先说这个
1: 高粱饴
0: ，高粱饴呢，其实有一种药物和它很接近。这个药呢，在我们中药里面叫什么呀？叫饴糖。
1: 哦，
0: 饴糖就是这个用这个麦芽熬出来的那种就是像蜂蜜似的那种糖浆。这个饴糖呢，它其实在我们东汉的张仲景写的这个《伤寒论》里面啊，就有一个方子用到了它。小建中汤专门呢就是把饴糖当成一味药放在这个方子里边。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呢？你想建中就建设的建，建我们的中焦的。它就是有很好的这种养胃气和养胃阴的作用。尤其是什么呀，是有一些这种虚弱性的这种胃病患者，包括萎缩，包括胃溃疡。什么叫虚弱性的呢？就是他一到饿的时候发病的，就稍微的就是这个胃里面一空啊，就又疼起来了，或者是就这个胃里面就是觉得特别的胀满。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吃点饴糖，它就一下就会让你的这个胃的这个症状能够快速的缓解。
1: 还就必须是饴糖？您说我兜里揣两块巧克力，这还不行？
0: 那巧克力可不行，巧克力可能会让胃更
2: 最好是饴糖是吧？
0: 它不是说是光用它的糖分，它里面还有它的一个药用功效。
1: 明白。所以这饴糖
0: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花生米，这个生花生米啊，它是能够有很好的养胃作用。
1: 哦，
0: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生花生米里面，它首先是含有很多的这种油脂，而且还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这个油脂和蛋白呢，它你充分的去咀嚼，就吃的时候啊，技巧是充分的咀嚼，嚼出那种这个白浆子来。然后呢，你也缓缓的去咽下来。然后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反酸的患者，就是说尤其是半夜里面，就是一到半夜两三点钟，哎呀，这个烧心特别难受，反酸，就甚至有的人说反酸都把自己给强醒了。
2: 生花生米，
0: 你起来以后你怎么办啊？哎，你吃上几粒生花生米，然后再喝点温水，它会快速的让这个生花生米里面的这些这个蛋白和它的这种脂肪啊，它会和你的胃酸进行中和，然后呢，它会形成一层胃的保护膜。这个呢，它实际上对于很多的胃病患者，他都会体会吃完这个以后呢，会对这个胃的这种症状有快速的缓解，尤其是适合胃酸过多的患者。
2: 生姜呢？
0: 生姜呢，它是咱们知道它是补人的阳气的是吧？这个生胃阳的，它呢适合什么呢？适合那些胃寒的。就是一那个这个着点凉或者吃点凉的，吹点凉风，这个胃就容易犯病的。这时候呢，您可以这个经常吃点这种生姜，或者是和生姜相关的一些生姜的制品。你包括一些姜糖啊，包括一些姜茶呀，都可以。但是生姜呢是最简单的，你每天早上起来切三片，早晨起来吃最好。然后呢，这个愿意这个更像李然老师更追求点生活品质的呢，你可以提前把它腌一下，拿醋啊或者拿糖啊把这个姜啊给它腌制一下，腌完了以后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佐餐的一个小咸菜似的哈。哎，这么一吃，每天三片，你也不用追求快追求多，你只要是坚持着
1: 就可以
0: 有上这么十天左右，你可以觉得哎，这个胃的这种胃寒症状就会缓解多了。
1: 我是不是最近就应该是胃寒了啊？我这不瞒您说，我现在啊还真是挺爱吃姜的。有时候您比如炒菜里头有这么一块两块的姜，
0: 哎
1: 啊，当然那大块不行啊，那姜片我有时候都愿意给嚼了，我吃的还挺好啊。
0: 哎，那就说明你吃完以后你觉得它是适合的你的这个胃的环境，
1: 就是想吃，但是也没觉得吃完舒服不舒服的，就是想吃。
2: 年龄到了。
1: 好，
2: 有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说这个
1: 啊
2: 胃不舒服啊，有时候你看经常现在有会有人说你这个顺时针几下逆时针几下，
1: 揉一揉
2: 啊，按摩是吧，揉一揉，这个有用吗？
0: 胃部的按摩的话，我建议啊就是两个，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胃肠局部，局部的话呢，你说顺时针啊逆时针啊那些呢，我觉得也可以，但是我更推荐 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上腕中腕下腕是吧，就是从上向下，这样用双手去推，
2: 上到下，
0: 对。那你推的时候呢，你首先是要把自己的手这样搓，把它搓热。你如果手比较凉的时候，它可能就效果就不好了。手搓热以后呢，哎，你可以一边慢慢的这个散步，就是最好是不是躺在那儿推，就是你慢慢的一边走，
1: 运动当中去揉肚子，
0: 就是很缓慢的散步的状态下，
2: 没揉，它是往下，
0: 哎，就往下去
2: 降胃气嘛，
0: 就是降胃气。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远端的这个穴位的调控，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内关穴，
2: 内关。
0: 这个内关穴在哪里呢？
1: 就
0: 是在我们的这个
1: 手脖子这儿。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手腕横纹，是吧？这有一个手和这个胳膊之间的这个横纹，这个横纹往上，然后呢，这么一这个弄手腕的时候，你这儿有两个这个肌，是吧？有两个肌腱，然后在两个肌腱中间。然后你使劲的用你的指甲去掐下去，你会觉得有一个非常那个酸麻胀的那种感觉。这个地位这个位置呢叫内关穴。然后你在这个内关穴这块呢，你使劲的这么去摁揉。如果说是有胀气，摁完了以后呢，很快你的这个胃的蠕动就会增强，那个有时候就能去把这个胀气给排出来了。
2: 再次感谢陈老师。
1: 好，谢谢陈老师。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有一句话是鼓励职场人的，叫生命一分钟，奋斗六十秒。但是这句话如果用在路上太吓人了，比方说面对路口的红灯，如果也是这种拼命的心态，就真的可能拼上命了。我的同事孟祥云是在丰台区的印建路口啊，就观察发现骑车人抢灯头抢灯尾的现象非常的普遍。这个定义真不是夸张，我们通过他的观察看看有多离谱。

0: 现在是下午4点，刚刚我们在北京西站南路和广安路的交叉路口，针对非机动车闯红灯的现象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观察。那么在刚刚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发现会有个别的骑车人呢，会趁着车流较少的时候闯红灯通过路口，也有一些骑车人呢，会存在抢灯头和抢灯尾的情况，也就在信号灯转绿的前几秒钟着急通过路口，或者是在绿灯已经转红的情况下还硬是要骑行进入路口。那实际上这几种行为呢，都属于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在着急侥幸的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因为车流交织产生事故。
1: 区区三万天，必须闯一闯，分秒必争啊！可是拼命赢了人生中的那几秒，代价和隐患又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被撞的原地转圈，有可能是安全头盔直接飞出，还有可能是躺在地上半天不能动弹，旁边一片狼藉，隔着屏幕都觉得疼。您不信，就来看看。
2: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的交叉路口。此时南北向信号灯红灯，但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闯红灯进入路口，行驶方向还是逆行，随后被一辆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撞翻在路口里。类似的事故还发生在西城区辟财胡同西口和太平桥大街的交叉路口。在南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红灯时，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毫无顾忌地闯进路口。由于视觉盲区，由东向西行驶的银色轿车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骑车人，骑车人连人带车被撞翻倒地。在北二环的鼓楼桥下，一名骑车人南向北闯红灯进入路口，随后被一辆深色小客车连车带人撞倒在路面上，车上的物品散落一地，骑车人的头部也在事故中受伤，最终被送往医院。在广安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路口南北方向已经亮起了红灯，可骑车人却自东向西闯进路口，被一辆银色轿车撞翻，看样子伤得不轻，最终被一辆救护车送往医院。这些事故中，骑车人闯红灯行驶是引发事故的根本原因，为了抢几秒钟的时间而给自己带来伤害。北京台报道。
1: 确实是同频共振的疼啊，发生在别人身上后怕，发生在自己身上很有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那如果我们把这些真实的后果拿给刚才那些闯灯或者抢灯的人看，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哎，民警还真这么做了，看看这些骑车人怎么想怎么说。
3: 这就是闯红灯造成的事故啊！
4: 是是，我很有这个安全意识和这个，但是我刚才就是看那个蓝的没拉过来，所以我就过来了。
5: 这一个绝对是这是一个教训了，这个
3: 绝对是个教训，是吧？
5: 对对对，
3: 以后还闯不闯红灯了？
5: 不会了，不会了，这样。
3: 这是闯红灯造成的事故，可以说是相当惨烈，
6: 危险。
3: 危险是吧？您也知道危险是吧？
6: 我刚才就差一秒钟，他还是2秒钟。
3: 就是这最头这1秒2秒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2: 下午4点多，在丰台区建银路口，几名闯红灯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为了加强警示教育，民警现场向他们播放了因骑车人闯红灯引发的事故视频。这些被拦下的骑车人大多是在信号灯由绿转红的瞬间驶入路口。
3: 有些人就是抱这个侥幸心理，觉得这1-2秒没事儿。
6: 那边是红的吗？
3: 那不行，那万一人家车拐弯呢？如果您要是这边绿灯的话，他那个车拐弯的车也会看看您那边走不走，知道吧？有这个信号灯，咱们还是得看信号灯的，
4: 对
3: 吧？
4: 啊，
3: 对，侥幸了，对吧？咱们闯红灯的都抱这个侥幸心理，这是不对的啊！
4: 对对，我明白，我下次注意。
3: 往往事故就发生在您侥幸这一次两次，明白了？
2: 抢灯头、抢灯尾，看似是节省了短短几秒，实则是人为造成了机非冲突。当闯红灯的非机动车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在路口中心交汇时，极易发生侧面碰撞。受惯性影响，骑乘人员的头部、胸部等关键部位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力点，伤亡风险急剧上升。
3: 道交法规定啊，驾驶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通行规定的，依法对您处以20元罚款啊。
2: 北京台报道。
1: 值得的事情，生命一分钟，奋斗60秒，不值得的呀。生命一分钟，安全60秒。而说回效率这件事儿，北京交警在办事效率上，可真的也有努力拼命的精神。那这项任务呢，是叫做放管服，让数据代替大家跑腿儿。那最近呢，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也可以在手机上吞记和办理了。
2: 买了新的电动自行车后，上牌需要跑2趟， 旧车淘汰注销流程太麻烦，换了手机号后车辆信息不知道怎么改，这些被很多骑车人吐槽过的麻烦事儿，如今有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北京交警 APP 上线的三项电动自行车业务，让上牌、注销、变更联系方式都变得轻松不少。
7: 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的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那今天呢，我是已经选择好了一辆车，商家也已经给我打印好了车辆的合格证和发票，看看一站式购车上牌的体验到底能有多方便。
8: 下一个北京交警到咱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码进行登记。
2: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填写好了新车的注册信息，随后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查验，紧接着打行驶证、安装号牌，整个流程衔接得很紧凑。
8: 好了，现在车牌就给您装好了，然后您就可以正常上路行驶了，我把车给您推出去。
7: 好，谢谢。那整套流程下来呢，总共才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是非常的简单快捷的，而且对于大部分的市民来说，都可以直接选择在家附近的服务点，不用再跑去非机动车管理站，确实是方便了不少。
2: 除了注册登记业务，北京交警 APP 还新增了注销登记的线上办理功能，有需求的骑车人同样可以先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申报预约后，再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今天上午10点，办理电动自行车注销业务的张先生就体验了一把线上预约与线下办理相结合的新方式。
9: 很方便，注销我讲的就是这个，每一步写的都很清楚，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填什么样的信息，这些都弄完了之后签个字，很快他就审批完了。
2: 在 APP 上完成注销申请提交审核通过后，系统会生成预约二维码，凭码到场即可办结，不用现场排队填表。张先生从进门到办完只用了不到10分钟。
10: 以前呢，我们是如果您电动自行车不骑了，不用了啊，不再上路行驶了，您需要携带您的车牌、行驶证来非机动车登记站进行办理业务。但是现在呢，您可以在北京交警 APP 上按照我们相关提示进行一下填写，审核通过以后呢，您可以选择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是离您就近的电动自行车的便民服务点进行线下的注销登记的办结业务。这样的话，满足大家的一个个性化需求。
2: 除了注册和注销，北京交警 APP 新增的联系方式变更业务，更是让骑车人全程无需出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办理。
10: 这个业务呢，用我自己总结的话说呢，就是您足不出户啊，您一部手机，然后动动您的手指，只需录入3项内容，一个是您的车牌号，然后第二个呢是您的这个要变更的联系方式，然后您收到一个验证码，通过以后秒办便捷。这样的话，您也不用再担心收不到我们交管部门给您推送的关于您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的信息和通知了。
2: 北京台报道。
1: 下次办理这些业务啊，您可以躺在床上琢磨研究一下，哎，就成了。而下面要说的这种情况呢，需要通过整治行动好好根治一下。一些货运司机辛苦运货的过程中，总是忽视货物固定这个环节，进而造成路面移洒。针对这种情况，多部门是夜间出动，联合整治。
2: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科丰桥附近的南四环主路，一大片黑乎乎类似衣服的东西出现在中间车道里，而造成移洒的车辆早已远去。虽然这些衣物属于柔软的物件，对

0: 行驶中的车辆不造成直接伤害，但夜晚时分路面上视线不佳，司机由于情况不明，在躲闪这些衣物的过程中也容易造成危险。凌晨两点多，在广渠门桥下的二环主路里，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在桥下由北向南的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一大片亮晶晶的碎玻璃，这对于行驶到此处的车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司机不得不放慢速度。这里是早上五点多，大望桥以西的建国路，一辆由西向东行驶而来的大货车出现了严重移洒。事前，货车沿着由西向东的第三条车道开了过来，车斗里所拉的货物突然向上掀起，接二连三地飞落在路面上。旁边的白色轿车司机看到这一幕后，赶紧把车并到了内侧车道，而造成移洒的货车司机对此似乎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向东行驶，把三个床垫、木板和碎玻璃留在路面上的同时，也把风险和隐患留给了其他司机。
1: 货物移洒呢，它可能会砸溅到其他路面行驶的这个机动车呀、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啊、伤亡啊，还有可能导致其他车辆啊碾压、飞溅，也会伤到其他的这个车辆和行人啊。危害呢还是不小的。
0: 发生在南四环、东二环以及建国路上的三起移洒事故，所幸环卫人员和民警及时赶到，对路面进行清理，才消除了事故隐患。然而并不是每一起路面移洒都能化险为夷，移洒物造成的路况突变常常引发猝不及防的交通事故。在长嘉高速嘉兴段，这辆白色客车就遭遇了无妄之灾。
2: 他这个飞起来了，没砸上来，我还好没砸伤，砸伤人直接没有了。
3: 这东西哪里来的？
2: 就一个大车上面掉下来的。
0: 客车上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显示，前方这辆半挂货车的左侧栏板处突然掉落了一大一小两块抛洒物，其中较大那块掉落路面后弹起，直接砸中了紧随其后的白色客车。根据视频线索，民警很快锁定了惹祸的半挂货车，并联系到了肇事车辆司机王某。原来王某当天拉载了一车废铁上路，由于装载不规范，导致行驶途中出现了移洒，引发了这场惊险万分的事故。这起事故发生在包茂高速，事发前这辆黑色小客正行驶在快车道，突然前方路面上出现几个白色框子，黑色小客跟随前方一辆白色小客向右避开框子后重新回到快车道，可在这时后方一辆白色小客因避让不及追尾撞上了黑色小客，黑色小客顿时失控撞向中央护栏，随即又反弹回快车道，所幸司机及时稳住了方向，在快车道上平稳停下。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源于移洒在路面上的白框，为了避免运输移洒带来的危险、事故和损失，加强运输管理，规范装载流程，严格车辆检查，刻不容缓。晚上九点多，在石景山区莲石路，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区住建委、城管委针对过往货运车辆开展检查。黄色铁片磁吸在号牌上，一端连接的长线延伸到驾驶室内，司机自以为只要自己手够快就能将挡住号牌的黄色铁片拽回来，结果被执法人员一眼识破。
4: 养家糊口，后果就
5: 是你别撞牌了呀，刚才查你是这么弄的吧，是吧？下来把他的绳给拽了。
0: 司机遮挡号牌上路，就是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而原因就出在车辆不合规范的装载以及运输方式上。得知自家的车辆出了问题，货车所属企业的负责人也赶到了现场。
5: 你看这一个大口子都烂了，你这缝多大呀？这后边全破了，你装东西装满了，你车一拐弯一颠，路道路不平整，它不就把东西弄了吗？第二，你这个车，你放大号呢？按规定是有放大号，你放大号怎么都故意给抹了呢，对吧？然后你这个车牌子这么脏，装的还歪扭七八，还这个有一个向下倾斜的角度，那探头怎么拍你啊？那你这自动棚不破了，咱就该换就换，好吧？你从这个角度看，
6: 对，
5: 多大的缝啊，对吧？你装啥不往下撒呀？
0: 货车移洒污染路面环境，危及行车安全，单纯路面查处只能治标，抓好源头管理才是治本之策。一周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丰台区大灰厂附近的一家运输企业，在此前的联合执法过程中，他的表现有些差劲儿。
5: 截止到今天为止，您现在这个公司一共是我们查了四项违章，其中涉嫌这个散热改装的是两起，货物脱落扬洒是一起，还有一起是卫星定位不在线。
0: 结合近期路面查处结果，执法人员发现这家货运企业名。

0: 下车辆违章较多，因此将其纳入了溯源倒查的名单。
1: 你现在这两辆车整改完了没？
2: 整改完事了，都
1: 全部要恢复原状。第二条，货物脱落扬洒这个事儿，分一下这个车的原因。自动篷布出现问题了，还是说这个工地方给装的多了？这一是要使用正规的车辆，第二呢就是装土不能装过那个槽帮，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1: 你下回你这个针对这个情况，你要分析原因，然后把这个改装的车恢复了啊！你现在把这两个改装车恢复的情况给我发照片发过来。
0: 联合查处溯源倒查，针对全市建筑垃圾道路遗洒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中，交通、交管、城管执法三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各类违法。其中，城管执法部门溯源施工工地和管理单位，交通部门负责溯源运输企业，对多次违法屡改屡犯的纳入三部门联合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3: 我们发现咱们这个相关的制度啊，存在的一定的这个细化内容没有细化到位，比如说咱们这个相关的人员呢，咱们的基层班组啊，这个个人的职责没有细化到位，导致咱们这个从业人员呢就没有及时的对这个车辆进这个相关的这个外观呐、啊，以及咱们这个扇盖这个扇布啊进行一个处置，需要咱们公司呢下一步要加强这个管理。
0: 近一个月来，联合执法组已现场查处案件546起，罚款277.55万元，溯源工地运输企业195家，查处违法行为83起，全市涉及道路遗洒投诉举报与上周相比，环比下降36.6%。北京台报道。
4: 路面遗洒后患无穷，这是一场持久战呀。而对于违法停车的整治，有的时候一句话就有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下面这位呢，把车这么随便一停，翱翔警官给他打电话也不着急，但翱翔的另外一句话，他立马下来接受处罚挪车了。什么话呢？
5: 这个，你来了？
6: 对啊。
5: 那这么快啊？
6: 我这地铁上呢，我赶紧转过来了。
0: 这名骑着共享单车匆匆赶来的骑行人，就是眼前这辆未悬挂号牌、违法停放的黑色新能源轿车车主。而在此前，翱翔警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场处理违法时，他还是另一套说辞。
5: 啊，找你就这事儿。
6: 嗯，好的。
5: 你多长时间能到啊？
6: 啊？
5: 你多长时间能到你车这儿来？
6: 我今天下班晚上吧。
5: 你车牌子呢？
6: 刚换完，没拍呢，没开呢呀。
5: 我没明白，没开这车，你取完车直接让拖车给拖到这儿来的是吗？是这样啊，这边呢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进行视频的巡检，我们执法；没牌子的车呢，我们一律拖走。
0: 一听民警要拖车，电话那头立马改了口。十分钟后，一辆共享单车急刹在执法现场，车上跳下的正是那位刚才还说走不开的车主。
6: 那个老掉，我这就放里面了。
5: 你是得老掉。因为你老拿手扒了它，你给它藏挺好的。
6: 不是，我就放那个副驾驶的是吧？然后老掉，我一切一那个我就放里面了，我都没开到最近。
5: 停这儿也不行，车停这儿不行啊！你怎么也得给人飞行车留点道。再一个，即使说咱们路边的停车位，你看一眼，别离马路牙子那么远，你这样停不踏实。如果说你离得再远点，钻出辆自行车来，很可能从那边给你刮了。再一个，你乘客开门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定接触。
0: 车主图方便违法停车是自私，为了躲避处罚拆卸号牌是侥幸，这样的小心思最终换来的是民警开出的大额罚单。
5: 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自行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外部自行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你来的挺快的啊，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停这儿不行。
0: 北京台报道。
4: 下次啊，还是主动的想到法律法规，主动的想到别人的感受，别这么被动了。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

0: 域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晚高峰的长虹桥车流滚滚之中，偏偏有人逆着车流往里扎，民警呢是一拦一个准儿，再一细看呀，安全头盔没戴，后座呢还带着成年人，多项违法，全然不顾法律和安全，这么任性是赶着干什么呢？
3: 您的行驶方向是逆行，现在正是晚高峰，您可以看一眼大家这出城的流量，如果您这发生交通事故都是咱们全责的，好吧。
4: 正值晚高峰时段，东三环长虹桥出城方向车流密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在路口执勤时，拦停一名从对向逆行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3: 您要想走靠右行驶，或者您可以选择绿灯下来推行，下来推叫行人。然后二一个提示，您把头盔戴上。在那个5月1号非机动车的新规实施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强制戴头盔了，由建议改成强制了。
5: 你买头盔了吗？
6: 我有啊。
5: 今天咋没戴上呢？
3: 养成这习惯啊。这个非机动车逆向行驶，这个根据道交法第89条，这是罚款20。然后第二个，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这是处以20元罚款，两项违法行为啊。
4: 这边罚款刚开完，民警又拦停了两名逆行的骑车人。
3: 您这行驶方向走错了吧？您看一眼大家怎么过。第一，您这是靠左侧通行，靠右行驶，要么您就受累绕一下，要么您就选择绿灯下来推行，下来推叫行人，行人没有顺逆行啊。咱这个非机动车这属于逆向行驶，这是罚款20，下回注意啊。
7: 行，
3: 别在这个人行横道骑行，下来推行。
7: 可以 ，OK， 谢谢。
3: 您可以看大家的行驶方向，您不正好相反着吗？你可以选择下来推，下来推叫行人啊。
5: 会不会发现？
3: 第一个，这个非机动车逆向行驶，这个根据道交法第89条，这处以20元罚款的。第二个，这个违反载人规定，五一之后能带一名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啊，这也是处以20元罚款。第三个，戴点头盔，好吧。上路行驶强制戴头盔，也就是您上车第一件事先把头盔佩戴好啊。
4: 晚高峰车流密集，逆行不戴盔，违规载人，哪一项都可能成为事故的导火索，守法骑行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2: 出行上路，咱们的目的很简单，别这么悬。而说到安全头盔，新修订的条例呢，实施一个多月了，但是在通州区的农村地区，还有不少骑车人没有这个意识。那对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4: 上午9点多，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的民警在张彩路与张台路交叉口执法时，先后拦停3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8: 你好，先生，台湖大队民警，咱这个头盔呢，忘带了。
9: 头盔咋了？
10: 头盔坏掉了，昨天掉地上摔了，掉一窟窿，嫌太丑没带了。
9: 那干嘛不买一个呀？
10: 买了还没到呢。
8: 咱这个头盔呢？咱不能说家门口不戴啊，咱骑着电动车，咱上路行驶的时候就得戴上了。
4: 忘了戴、离家近、摔坏了，都不能成为敷衍自身安全的理由。除了这类完全不做防护的情况外，民警还注意到一名骑车人，他佩戴的头盔显然不合格。
8: 咱这个是在网上买的头盔是吗？
11: 不是，我是安全帽。
8: 咱这个没有这个3C 的合格认证啊。
11: 戴头盔这个我知道，但是说啊，这个
6: 三 C 这个吧，我也是戴着头盔了，又不是没戴。
4: 然而，安全帽仅针对工地高空坠物设计，缺少侧面、后脑缓冲防护，在车辆摔倒时起不到防护作用，因此安全帽并不能用来做骑行防护。
8: 回去戴上 C 认证的头盔，好吧？
6: 可以。
8: 然后咱这个依据道交法的规定啊，咱这次啊需要肯定有一20人的现场处罚。
4: 北京台报道。
2: 佩戴安全头盔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跟在中心城区还是在郊区没有任何关系。而坐在车里边，手握方向盘，自己的身体状态也决定着驾驶安全。这件事儿也不能凑合，否则就可能出现在公共视频里边。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薇警官。
7: 困倦袭来只在一瞬，分神失控便是大祸。长途行车一旦精神松懈，车辆极易偏离路线，造成危险。提示广大驾驶人，充足休息才是上路平安的根本保障。这里是凌晨4点多，荣华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的天空已经放亮，而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辆却并不多，车道中显得较为清静。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大货车。事发之前，这辆大货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而来，由于车身偏向了道路外侧，突然之间大货车与路边桥栏发生了相撞，随后失控的车身又撞倒了一根交通标志杆，断裂的横梁连带着两面巨大的交通指示牌一并砸落下来，事故过程较为严重。过了一会儿，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虽说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着实把这位司机给吓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大货车歪着身子趴在应急车道中，部分交通标志杆的横梁和一面交通指示牌砸在大货车的车斗位置，而横梁的另一部分则影响到了3条车道，这让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只能从里侧车道绕过去。据了解，当时司机因为在驾车时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导致其无法控制车身，进而引发了这起严重的事故。此时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先是把压住大货车的交通标志杆和标志牌吊起来后放置到路边。而后又把大货车上装运的配电箱给吊了下来，在清空车身后，一辆清障车把事故车拽离现场。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就需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只有提前休息好，才能防止在行驶当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路口转弯交汇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织，视线稍有疏漏就极易引发碰撞。转弯车辆疏于观察，非机动车行经路口未减速，任何一方心存大意都可能酿成事故。下午3点多，在西城区的里仁街东口，一些车辆从里仁街驶出后会右转弯进入菜市口大街，不过当车辆右转弯时会与非机动车道里的骑车人形成交叉，如果稍不留心就会出现事故的麻烦。您注意看，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辆出租车沿着里仁街自西向东而来，司机准备右转弯，而一位由南向北直行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出租车发生相撞后摔倒在了路面上。看情形，这位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提醒了所有出行者，当司机们驾车从岔口处驶出时，不要只顾着拐弯，对于车身两侧的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得注意避让。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遇到前方有岔口时，也要注意适当的减慢车速，认真观察，以免发生事故，让自己遭受伤痛。行车途中一旦把控不好车速与方向，车辆极易失控冲撞道路隔离设施，不仅车辆受损，散落构件还会扰乱双向车流，带来通行风险。 这里是下午3点多，大望桥西侧的建国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深色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 在他的西侧不远处，有六七扇路中护栏被撞离了原位，进入了对向车道。仔细看看，在护栏的旁边有一个掉落于地的黑色轮胎，它属于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前轮。这会儿，两位男士把这个轮胎慢慢推到了路边，而由于无法行驶，这辆深色小客只能由叉车抬离事故现场。从画面中看，国贸桥与大望桥之间的这个位置多次发生过因为车辆失控而造成的事故。希望司机朋友们行驶到这里时，能够提前放慢车速，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避免事故的发生。
2: 好，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和提示。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开车上路，刚才说到最怕的就是疲劳驾驶。最近呢，在广西贺州啊，有一辆车就冲入了对向车道，翻下路边水渠，到现场去看看。
4: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小型汽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失控，径直驶向对向车道，猛烈撞击路边护栏后，整车侧翻跌入路边水渠。巨大的冲击力导致车辆严重变形，驾驶员与乘客均不同程度受伤，车辆及护栏等设施受损。经调查，事故原因是该驾驶员疲劳驾驶打瞌睡导致，需负事故全部责任。
2: 在重庆，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徒步闯入了高速公路，一路逆向行走，横穿公路，惊险不断。我们到现场去看看。
4: 晚上八点左右，执法人员沿着榆乡富县高速驾车巡逻时，发现一名小男孩正沿着道路逆向行走。而小男孩看到执法人员后，更是撒腿就跑，甚至不顾路上车辆飞驰，冒险横穿公路。执法人员费了不少功夫，才把孩子带到安全地带。由于小孩不愿透露信息，执法人员从只言片语中推断，他应该是在榆乡富县高速前方贵州洛龙一带居住。随后，执法人员带着孩子驱车几十公里，连夜赶到了贵州洛龙当地派出所，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最后终于查明孩子身份，并联系上了父母家人。当天深夜，家长赶到派出所，把孩子接回了家。
2: 最近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航空大桥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两车相撞之后呢，其中一辆白色小轿车是失控冲出了路基侧翻，有人员受伤被困车内。接警之后，消防队员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12: 几个人啊？里面
13: 一个人
12: 是吧？
4: 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白色小车因撞击失控，侧翻至落差近四米的杂草丛中，驾驶员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破拆工具击碎车辆后窗玻璃，从内部将车门打开，钻入车内展开营救。随后，驾驶员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最近在安徽宿州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水泥罐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剐蹭，导致骑车人被困。辖区的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之后，立即赶赴现场。
4: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骑车人右脚受伤，鲜血染红了袜子，他的左腿被卡在水泥罐车与电动自行车中间，无法动弹。消防员立即使用顶撑工具扩大车头底部的空间，很快骑车人的左腿成功脱困。消防员立即协助医护人员将其抬上担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据了解，当时水泥罐车右转时，电动自行车处于罐车司机的视野盲区，发生剐蹭后，司机赶紧刹车并报警求助。
2: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转弯让直行这样的规则说起来特别押韵也好记，可真到了路面上，总有人疏忽大意。我们来看看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7: 这里是凌晨2点多工体北路与春秀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眼前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驾车行驶在这个方向的司机们正在平静地等灯。很快，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为绿灯，一辆大货车准备通过路口。您注意看，从事故过程来看，这辆大货车进入路口后，从它的左后侧开上来一辆深色小客。仔细看看，这位大货车司机向左打轮，尽管幅度不大，可是大货车的左前部还是与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后侧发生了剐撞。发生事故后，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把车停下，快步走向大货车。尽管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大，可凌晨时分发生这样的事故，双方当事人无疑都会感到心情郁闷。而两辆事故车的停滞不前也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其实司机们驾车上路，既得靠行车经验，也得凭自己的眼力和反应。车辆进入路口后，车速应该保持多少，车与车之间留出多大的空当，大家得有所准备。要是只想着赶紧通过而忽视了安全问题，事故恐怕难以避免。这里是早上4点多的京港澳高速公路，天已经亮了起来，路面上行驶的车辆逐渐增多。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行驶在京港澳高速路进京方向的水泥罐车从眼前这个出口处驶进了辅路里面。当这辆水泥罐车来到那座铁道桥下时，车身突然停了下来，看样子它的罐体像是与伫立在铁道桥旁边的限高梁发生了接触。照理来说，这个时候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要是能悬崖勒马，赶紧报警，还能挽回局面。可他却继续尝试向前通行。您接着往下看。

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看，眼前这根杂落于地的线高梁完全堵住了辅路里面的通道，这让早高峰时段走到此处的车辆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司机们被迫绕行旁边的主路。当民警和工人们赶到现场后，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让这辆水泥罐车慢慢向前开出去。在这起麻烦中，这位驾驶水泥罐车的司机犯了三个错误：其一，对限高梁的标志没有仔细观察；其次，他对水泥罐车的车身高度没有明确认知；第三，在限高梁下随意行动，造成麻烦进一步升级，由此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司机朋友驾车来到限高梁附近时，一定要静下心来，谨慎应对。鲁莽仓促的心态最容易惹出事故。

0: 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本周五，北京将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的年度指标配额，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2026年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配额为20000个，其中家庭和个人指标共计19200个，家庭和个人同时摇号，单位指标800个单独摇号。根据指标配置安排，普通小客车指标于6月26号和12月26号分两期。

0: 配置，每机配置10000个。好，以上就是6月23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1: 为什么说胃病不好治？受损的胃黏膜还能不能修复？治疗萎缩性胃炎，中西医各有哪些优势？
2: 但这个人他就跟其他的胃病患者不一样哦。他来的时候啊，就是说我这个胃啊，觉得火烧火热的这个反酸。
1: 萎缩性胃炎患者饮食上都有哪些误区？我们到底该如何养胃？本期嘉宾程发峰医生和您聊一聊萎缩性胃炎能治好吗？它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3: 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1: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4: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1: 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3: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二十八载初心不改，歌声传遍大江南北，深耕舞台多年，凤凰传奇热度始终不减。眼下吉祥如意全国巡回演唱会火热开演，步履不停，歌声不止，动人旋律响彻四方。而今年开年，他们还亮相北京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用经典旋律点燃全场。

0: 2026年北京台春晚，一曲《拜新年》再次印证了何为国民组合。他们时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年味开关，更是横跨三代人的音乐基因。在歌声之外，曾毅这位舞台上的说唱男爵，曾完成一次极具挑战的跨界，出演电影《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1: 这张照片就是这部电影的宣传海报。在电影当中呢，曾毅饰演的固执老司机赵天涯和周琦饰演的另类歌手于红，阴差阳错地结成了一个组合，从内蒙古草原远赴湖南，一个兢兢业业开车送货，一个心怀幻想成名在望。当车载广播里响起那首熟悉的《最炫民族风》，这段美景与笑料齐飞的公路旅行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2: 这哪个网络歌手啊，让你这么着迷？
3: 我劝你说话注点意，
4: 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师傅了。
5: 他不行，他技术不行。
6: 刷完了，
2: 我真和你这个搭档了。
6: 妥了，
5: 人缘不行。
7: 老赵，晚上一块吃饭啊。
8: 我请。
9: 西餐太贵。
10: 铁锅小龙虾。
5: 也是素质还行。
9: 我臭崽子，你给我等着。
1: 除了电影本身的笑点密集，自带旋律感的片名更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最炫民族风终于吹到了电影院，这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最炫民族风不仅奠定了凤凰传奇的音乐风格，还有其他的妙用。
11: 后面走。

0: 这张照片定格了如今一票难求的流行乐坛上的凤凰传奇组合的青涩岁月。在这个照片当中呢，曾毅身着貂皮大衣，戴着醒目的白边框的墨镜，玲花呢脑袋上顶着一顶爆炸头，这种夸张的舞台造型不禁让人想起玲花早年间对自己音乐风格农业重金属典范的戏称。这对组合成员呢都是草根出身，玲花呢是内蒙古草原的牧民，曾毅是小县城的电工。玲花第一次见到曾毅的时候，曾毅左手拿着螺丝刀，右手拿着电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凤凰传奇这个组合一开始就有着非常接地气的名字。
1: 说最早的时候，两位啊，这个凤凰传奇并不是取的第一个名字，
2: 对，
1: 曾经有过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发神经，
3: 第一个名字叫发神经。哎呀，
1: 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2: 但是是三个人，还有一个
1: 三个人的，
2: 对，还有一个，还有一位女孩子，对，我们是三个人，就
1: 一个人代表一个字，
2: 对，
1: 那谁是发？
2: 发吗？
1: 什么？那个是听说。这叫人在人情在是吧？不在就说话。
2: 对呀、啊，我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啊啊！起这个名字也是很苦恼，很苦恼，到底取个什么名字呢？当时我觉得，首先一说出来，大家要记住这个名字。
1: 对，
2: 那我就说，下面有请，让主持人，下面有请发神经组合。哎呦，
3: 大家一听啊，
2: 哎，首先
3: 一下就记住了，
2: 会记住。
3: 对，就是单纯的一些想法。
2: 发神经组合什么意思？
3: 没有太深奥的去升华，
4: 有点这个道理啊。
2: 然后我们当时的
4: 大家注意，
2: 对，当时的那个表演的风格就是很活泼，很诙谐，很可爱。就是让大家一看，哦，另外一种表演形式，就是让人家感觉精神焕发。
4: 具体在这个歌唱当中怎么样去分工？
3: 那我领导嘛，当然是我们主唱了。
4: 领导主唱啊，
3: 我们两个跳舞的，就是我们领导的左膀右臂嘛，这是他说的。
1: 那当时在发神经组合这个阶段，你们最爱唱的是什么样的歌曲？最受欢迎的又是些什么样的歌？
3: 那个时候几乎我和我那个搭档两个人几乎都是压叠的插着声音唱，因为他唱完我们两个高不上去嘛，所以就用低八度唱。
4: 好，低八度啊，
3: 所以就是他就是台学了一些歌曲，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首歌是什么，
2: 庾澄庆的啊，不走
3: 啊，买凿啊，
2: 买凿啊，买凿啊，啊哈啊哈，
3: 就下不去，他能唱得去，我不能啊哈啊哈，这样他就啊哈啊哈，
2: 所以没出过
3: 声，我们就在后面就用摇手这样子伴舞。
1: 再来看第二个名字叫酷火，酷火组合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什么？
3: 为了也是博大家的一个眼球的一种吸引嘛。其实他的头发以前长得特绵密，那种就发质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我们就一直在思母着怎么样去能够让大家记得这么两个一个人，所以我们两个就牺牲掉了一点，就是他把他的头发就剃成了光头。哦，啊，我就把我的头发就这么长的头发
2: 变成
3: 全部染成大红色的，完了做成这么爆炸的一个那种，就是眼镜之类的，穿的那种全是机器人的那种衣服。
1: 下了苦功，所以现在还记得，对不对？应该可以唱了。
3: 那这段可以唱，
2: 这段可以，
3: 这段可以。这段，就我们这段时间也想起了一些，唱一些，所以那我们两个就唱一段吧，好吧？
1: 好的。
3: One, two, three, go to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名字了，就是现在的凤凰传奇。很多人认识凤凰传奇呢，都是因为一首歌《月亮之上》。
1: 对。
0: 但是恰恰。

0: 恰是这《月亮之上》这首歌啊，不是在凤凰传奇的时候遇到的，在酷火的时候就已经遇到这首歌，
1: 就有这首歌了，对。之前的就演出公司就是给我们就是说量身定做的这首歌，这首歌呢，很荣幸的就是参加了广东省的青歌赛，然后被广东省看好以后，带着《月亮之上》这种原唱歌曲，就参加了就第11届青歌赛。
2: 效果怎么样？
1: 第一名。优秀歌手第一名
2: 啊，应该有一个有
3: 一个
2: 第一名，有两个第二名，有第
1: 三个
2: 第三名，
3: 第七名
2: 啊，这一算算是第七名，也是第一名，
1: 优秀歌手第一名啊，酷火组合
3: 啊，对，那时候也受了一点点小小的打击哦，就觉得没进前三，觉得非常痛苦一段时间，哎，有这么一个经历。何梅阳老师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凤凰这个名字特别适合你们，
1: 是
3: 酷火就是叫应该说
1: 涅槃
3: 重生，
2: 好，涅槃重生啊，
3: 就觉得酷火现在变成凤凰燃烧，就他有一些说的特别让人感动。那段时间呢，有个游戏叫传奇，
2: 叫传奇，
3: 就我们一批跳舞的天天就是为了传奇，就是不要命，恨不得就是日夜的玩啊。他也我那个音乐制作人也知道我们天天玩这个，后来他就这么说，哎，想起来你们叫凤凰传奇，我觉得特别适合你们。
2: 对呀、
3: 我们一听，哇，觉得这个名字特别适合，完了跟唱片公司大家一起一聊，就说好，就定了，就叫凤凰传奇。所以特别感谢何梅阳老师，不止给我们写了一首《月亮之上》这么一首歌，给我们起了一个这么好的名字，叫凤凰传奇。
4: 非常让人容易记住的旋律，朗朗上口，简单易懂的歌词，欣赏凤凰传奇其实没有什么门槛，即使是五音不全的人也都能跟着节奏哼上那么两句。虽然有些网友笑称他们土，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歌成为爆款。2006年，在那个还是手机彩铃的时代，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下载量就达到了7900万次，成为了华语乐坛下载量最高的彩铃歌曲，成为爆款何其不易。在这背后，凤凰传奇也为之付出了很多很多。
3: 我们那时候特别的严格，严格到就是除了演出就是天天在排练，演出排练睡觉回家，就这一点几乎8年都是没有改变过生活。
5: 那从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歌了呢？
3: 也是这样的努力吧，一直这样的，就是在深圳电视台很多节目做完了，就通过这些事情就把我们的节目选送到广东卫视。送到广东卫视以后呢，就那年我俩就代表了广东就来参加青歌赛，要走出去，要更多的去尝试不同的，老是待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已经觉得自己挺好的了，那么到别的地方一看，哦，原来很多变化不一样的，突然就有公司找我们。当时我就一开始我就觉得很兴奋，我说哎呀，原来有唱片公司说给我要发唱片，当时我还是给我领导说的，没给他说。我就跟他说什么什么唱片公司想让我过去看一眼，还给我说说要给你花多少多少钱打造你。我领导就一通打击我，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说有人给你发唱片就发唱片啊，多少人唱得比你好的，再说了人凭什么给你花那么多钱要打造你啊，是不是人家看上你了还是怎么样。我也就说的，我说不会吧，我说我没见过，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胆儿很大，我就去了。我就去完了以后，一进那个公司一看那个规模，哦，原来是广东最大的一个发唱片的一家公司，而且人家
1: 全国也是全国十大唱片，
3: 而且
5: 是现在的公司。
3: 对，当时是懵了，觉得想不到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优越的条件，我感到让我来去，我都感觉到好像你就觉得不可思议，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跟怎么怎么人全部说完了以后，我自己也没有经验，合同什么的我也不懂怎么签，我就让我领导去跟他们去谈。
1: 最后
3: 那时候对这个方面我一点都不懂，全部交给我领导还有他们去跟他们去沟通。
1: 所以说我也是最后决定，就在签合同之时候，就是林华可能演绎的比较退的，我就问他，我说你做好准备没有，他说我做好准备了。
3: 没有，他每个合同审完觉得这个不应该怎么样，这个不应该怎么样，因为他是

0: 一个细心的人，我特别粗心，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我记得特别清楚，哎呀，别想那么多了，人都给你发唱片了，你还要怎样？哎，我觉得那个时候要发一张唱片是了不得的事情，
1: 不得了的啊，
0: 就觉得你再跟人家讲条件，会不会人家不要你了，或者怎么样？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就。没有想到现在会发展成怎么样，现在应该捋合同，我们应该怎么捋，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就觉得我就要一张唱片，
1: 把你们俩选上。当时看上你们两个什么了？
0: 看上我们两个的歌吧。
2: 月亮之上，
0: 因为我们是带作品去的嘛。真正要是看上我们两个，他都听了这首歌都不知道有一个男的存在，我就觉得他还是注重看了一个歌，还有就是他觉得哦，这个声音是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这个音色，哎，他觉得，
2: 哎，
0: 眼前，哎，耳朵觉得一听，哎呀，挺特别的。
3: 从此，凤凰传奇接下唱片公司抛出的橄榄枝，正式成为签约组合。然而，他们的音乐之路并非总是一片坦途，在 MV 拍摄过程中，凤凰传奇也遭遇了重重挑战。
4: 第一张《月亮之上》的 MTV 开始。就后面的有几张前三张的 MTV 啊，都是在
0: 恨死了，
4: 最冷的时候拍的。你像《月亮之上》，我们是在那个坝上草原，
5: 坏了，这有点跑北边来了。
4: 那个是零下20多度，然后刮着6-7级风，林华就穿那个当时那个凤凰传奇的，
0: 胳膊是都在外面露着。
4: 服装师就给我设计了一个纱的那个纱的那个 T 恤衫，加一个
0: 丝的透明的，
4: 然后再加一个皮的那个马甲。那你看这，
5: 这还算有点，
4: 刮的6-7级风啊，
0: 零下二十多度，
4: 就这样。
0: 过年那个时候，
4: 过年前，
0: 我当时我记得是我在那里冻的时候，我以前冷是冷哈，没有觉得人冷会是这样的。手指头开始发麻，一直麻到胳膊是没知觉的，
5: 没有知觉。
4: 到后面没办法了，冷的实在受不了了，穿上皮衣了。
6: 这是后面是为了这个照顾你们的身体健康，特意给加了一件。
0: 那嘴都是合不拢的，
6: 这个确实看得出来，这个风
0: 合不拢的啊，在那个吹的呀，我对，就头发就是一边倒在一边，哎，你看那个
4: 风有多大，
0: 毛毛全部飞在前面。
3: 一曲《月亮之上》伴随着坝上草原的寒风，火遍了大江南北。而接下来的单曲《自由飞翔》却显得有些命运多舛。在选曲阶段，林华还险些将这首歌扔出窗外。
0: 当时我听到这个小样的时候，我还在开着车，就其实也是期望太高吧，就不能这么说。现在可以那么说哈，就我老板说了一句：“哎呀，我收了一首特别棒的一首歌。”这一首歌叫《自由飞翔》，我说一听名字还蛮
5: 新气儿的起来了。
0: 就这一首歌，你记得林花是以后就是。代替你的《月亮之上》的一首歌，我当时觉得心里很膨胀。我说《月亮之上》已经很火了，
5: 是
0: 你那就什么歌能压到这个歌呢？我就心里就觉得很期待。
5: 期待。
0: 一听，写歌的这个人吧，写的还蛮好的，但是他这个唱的吧，是真，我听他那个小样啊，
5: 他自己唱
0: 又跑调又难听啊，而且编曲各方面就是简单的一个琴就那么弄的，你知道吧？一听完那个什么，哎呀，就我都快疯了，我就心想，这个也叫歌？这么一说了这么一句，最排斥的一个字儿，就你知道，这是哪个？
4: 要啊，
0: 他就觉得要，哎呀，他说烦死了，他不喜欢这个。后来别人走在哪里，别人一看到曾毅就说，欧耶，要。
6: 我一直想知道这个就是小样当中那人到底是怎么唱的，
0: 就是他那种。其实模仿他唱我还真不会唱，
6: 唱两句呗，
0: 我自己唱行吗？
6: 可以，但你今天也要继续要
0: 那没问题，
6: 没问题，好吧，
0: 你别让我模仿他唱就行。你们节目老点穴，你知道吗？
6: 这就是我们节目不一样的地方，来，掌声有请。

0: 歌是唱的不错了啊，感觉也逐渐的哎找对了路子了。
1: 对，
0: 这 MV 听说有故事，
2: 我们先看一段吧，看一段这个自由飞翔的 MTV， 来，请看。

0: 据说这首歌的这个音乐录影带拍摄也很有意思，这首歌的 MTV 好像也是搭出来的，是吗？
1: 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这个歌就是像我们说的一样，它并不是属于说是我们主要推的，这是我老板喜欢的。我们当时就是一首歌叫《吉祥如意》，
2: 对，吉祥如意啊，
1: 而且我自己一直看好的是这首歌，而且这首歌也是专门到西藏去拍的。
0: 对，
1: 其实这个完了以后，剩下的一点费用就应该说是就是来这里套拍一个，是这么个状态，也是被剪出来的。
0: 剩下多少钱？
1: 这也就很便宜吧，也就
3: 几万块钱，
1: 都不到吧，
2: 对，几百块钱。
1: 那不行啊，
0: 两三千，
1: 那不止吧？拍个 MTV 几集？
0: 三千一。
3: 因为像这个 MTV 那两部车都是朋友啊，
0: 都是借的，
1: 朋友拿来过来的，我
3: 都没有
1: 他们在那开过来，对，后来开过来说，哎，就拿这个吧，我们就开一下，你就拍呗。所以就在广州的一条马路上，来回一遍坐着车上拍，两遍拍，三遍拍，结束。
0: 第四遍都没钱了，
1: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4: 2010年，凤凰传奇发布歌曲《荷塘月色》，玲花的嗓音清新甜美，曾毅的念白浪漫细腻，两人的配合如同夏日微风中的荷塘月色，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为了寻找 MV 中的荷塘，凤凰传奇可谓煞费苦心。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首呢，夏天拍的，先看这首歌的 MTV。

0: 行。
1: 别别说，我看了这也觉得暖和多了。
2: 是，这应该很舒服吧？啊，
3: 夏天
2: 不冷不热，对不对？
1: 对呀、啊嗯。
4: 蚊子那么大一颗，都是这么大一颗的。
3: 这个在北京拍的，你就一直找这种的场景，一直找、嗯、找找找，结果呢，在北京的郊区啊、哦，特别远的地方找的这么一个荷塘，其实那现在说叫臭水沟塘，
5: 泥塘吧？
3: 啊，对，泥塘。
1: 蚊子特别多是吧？
3: 就觉得挺好的，这个地方找着。因为在北京不像南方一样、啊、那么容易到处都是荷塘、啊、
1: 对对对，北方比较
3: 少，找了这么一个地方、嗯、我们就要拍嘛，
1: 对，
3: 白天太差了没办法去、
1: 啊、
3: 那就取晚上的景
1: 夜景，
3: 完了以后打灯光，嗯，它那个水进去以后我们一踩就脚就进去这么多、
1: 哦、踩在水里面、啊、
2: 没过脚脖子，
3: 不是水、啊、就是那种泥巴巴的那个、
1: 哦、
3: 叫泥泥的那个
5: 泥泥，
1: 就够呛，
3: 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我们就、嗯，一人套一个那种塑料袋，哦，还要穿裙子嘛，上身这样的、嗯、夏天的时候特别热、嗯、到了那儿以后呢，就一开始拍呢要表现这里，也管不上身上有怎么了，我们就开始那个抹那个叫什么驱蚊钉，那个
1: 啊
3: 就使劲抹，没有用，就一分钟都没有用了，
1: 没、啊、蚊子说了，来吧，凤凰传奇，来，咱们开饭啦！
4: 就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4: 都饿着
2: 过年了，
3: 因为不能动了，开始摄像机之类的，一对好了要拍的时候，一拍完下来，这一片全部都是
2: 包，
3: 嗯，那种就一点一点红的红的，哎，开始就挠。
1: 荷塘夜色听起来非常的抒情，是怎么考虑的？嗯、唱这种抒情的东西呢？
5: 专辑在发行的时候大家也是在讨论，就凤凰传奇
3: 有一种赌气的感觉吧，
5: 对对，欧耶嘛，又什么欧耶又
3: 很多一些，当时的时候很多一些朋友啊，不能说好朋友啊，就是啊网友啊，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是觉得你们永远都是走这种月亮之上自由飞翔这种风格，这种东西如果被淘汰了，你们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了啊、你们肯定也不会唱别的什么歌，只会这样的去吼啊，我们两个的意思也是跟公司这么说的，并不能永远唱那种蒙古的歌，哎呀，天天就是草原呐、骏马呀、奔腾啊，不能这样，一定要有一首特别适合都市风格的一首歌曲。嗯，所以就他们把这首歌正好写过来，嗯，我们两个去尝试了一下。
2: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嗯，让大家呢，让大家也感受一下曾毅和林花呢，他们也有温柔的那一面，好不好？来，掌声。

0: 二十一世纪初期，华语乐坛呢可以说是群星璀璨，但是凤凰传奇用自己非常有特色的演唱方式开辟了一条新的音乐赛道。月亮之上原本是一首温婉动人的歌曲，经过玲花巧妙地融入民族的元素，竟然意外地焕发出了非常独特的韵味。2009年，最炫民族风席卷而来，而凤凰传奇的演出风格也在这阵民族风当中最终形成。
1: 首先我们唱的是我们中国民族的歌曲，那么当然我又在唱我们蒙古族这种少数民族的歌曲，而且这也是第三张专辑的同名的名称。当时一看完这个名字，我就说过，我说不管这首歌有多么难听我都要唱，因为我当时说过，我说因为这个名字太适合我们两个了。没想到录完这首歌还蛮好听，很多人都当健身操使。

0: 第一次唱《月亮之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也是像现在这样的处理吗？
1: 他的那首歌应该是1990年就已经有了，是一首情歌，就是哎抒情的、慢慢的那种唱的。他因为特别喜欢民族内蒙的这种民族元素嘛，他就说：“玲花，你又是蒙古人，哎，这首歌一定适合你。”但当拿给我唱的时候呢，我就唱歌不像他那么柔情，我唱完了以后是特别的直，而且特别的高亢那种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哎，也许你们民族的就是这种的蒙古歌，更是这么直直的唱，野辣辣的唱，也许是另外一种感觉。”
2: 他是凤凰传奇的灵魂男声，如今更是跨界银幕，化身故事司机。
3: 这哪个网络歌手啊，让你这么着迷？
4: 我劝你说话不讲义。
2: 他的歌声高亢嘹亮，他的舞姿令人难忘。他们的神曲引领世界广场舞新风尚，
1: 很多人都当健身操使了。
2: 什么机缘让玲花曾毅相识相知，组成凤凰传奇？
1: 第一个名字叫发神经。
2: 凤凰传奇做客记忆，为您讲述凤凰涅槃终成传奇的故事。
5: 2025年初，凤凰传奇再度登上了央视春晚，一曲《栋梁》展现了中国古建筑的气势恢宏，震撼全场。这张照片呢，就是他们春晚时在舞台上的剧照。这对音乐拍档风雨同舟将近30年，铸就了华语乐坛的合作佳话。他们两个人，一个来自于内蒙，一个来自于湖南，地域之遥似乎注定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本应遥不可及，然而命运却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将他们紧密相连。他们是如何相遇，又是因何结缘的呢？
1: 我们也是当年就是1997-1998年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两个在深圳认识，完了就一直就两个人就在一个团队里边，我们两个都在跳舞。他是我老师啊。
6: 你们从小都学过舞蹈，当然蒙族肯定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天生就会跳会唱，这个我们一点疑问都没有。但是曾毅，你从小为什么会跳舞呢？
4: 其实跳舞呢是
1: 业余爱好，
4: 业余爱好跟朋友，就是当年就看那个很小的时候看那个，我记应该大家应该记得有部电影叫《霹雳舞》，那当时我就看那个霹雳舞，哎呀，从头到尾看，喜欢哪一个就从头到尾就一秒一秒的看，喜欢就反复看，就学呗。
6: 反复的看，
4: 对，模仿。
6: 对，那你的霹雳舞一定跳得不错了。
1: 霹雳舞来一段。

0: 谢谢。
1: 这个动作幅度有点小啊。
2: 别看这幅度小，其实这当时就是说，就是光这一点动作，我们都琢磨了好几个月。得一点点的，他从手指的手指尖一个关节一个关节。
3: 没有，最主要是当了歌手以后，霹雳舞就扔那儿了，所以怎么跳都不像了，你知道吗？
1: 那当时玲花你也是跳舞的
3: 啊？对，
1: 玲花也学舞蹈，怎么办呀？
3: 其实我蛮想跳的，其实我一直其实听着音乐，因为我今天这双鞋穿的脱了鞋，你们真狠心啊！

0: 曾毅在节目中曾经调侃林花是最大方的搭档，尽管自己的词只有几句，收入也还是五五分账。然而林花却曾爆料说，这样的男人不能找，这又是为什么呢？
1: 他来自草原，他来自湖南，他个性豪爽，他个性沉稳，
2: 对，
1: 他曾经是他的领导，他说这样的男人不能找。

0: 这个是写的好。
1: 所以你原来是当领导的？
2: 不是当领导啊，是
0: 就导演、
2: 舞台总监。
1: 对，舞台总监
2: 就是有很多演员，大家一起同事，就是管着他们的考勤啊，吃喝拉撒呀、就做保姆。
1: 当时是在哪里？
2: 在深圳。
1: 他好管理吗？你是他的领导？
2: 挺好管理啊。因为所有的一碗水都是端平的。
0: 肯定是领导们说了算，我们肯定不会不听话之类的。最多呢，也是叛逆期的时候可以经常迟到啊啊 比如说迟到几分钟以后，大家都在排练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觉，每个人一来就每人买一支水，一瓶水这样的。
3: 迟到了啊，
0: 就是排练的时候。如果演出的时候迟到了呢，那就按就是把你半天的工资啊，一天的工资啊。那么我就比较夸张一点，就是我那时候看世界杯也没有到，结果我到现场的时候，我们的开场舞整个都演完了，就我那个位置是空着的，就给他特别的生气，啊，就给我发了
2: 500，
3: 就
2: 尤其是最高的500。
0: 对，我就一直记到今天。
1: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这个男人不能整。
0: 工作是一个特别认真，应该说一丝不苟啊，绝对是不能看到一点瑕疵，一定要怎么怎么样，非常严格的一个人。但是生活中呢，我觉得这种男人太较劲，心眼太小，你说过日子你要天天在跟计较，那就不活了。对
1: 对，就你别对他这么客，就是
0: 太计较。我从来不客气，
1: 就是抠呗，他特抠，对不对？
0: 那就那500问题，我那时候工资低啊，一天都赚不了200多。你说把我两三天的工资都给扣了。
1: 你太狠了，你
0: 那个时候就很认真的啊，就跟他吵跟他闹，你知道吗？你这没良心的怎么样，咱俩都是这么好的朋友，你知道吗？罚一点意思一下行了，你怎么能罚我500呢？
3: 罚一半还不行吗？
0: 对，大哥，你今天工资扣了，你怎么能把明天都扣了？那我明天也不用来了呗。
3: 这样，您扣我一个月的，
1: 我这一个月就不来了。
0: 那不行，我得生活呀。
3: 咱们也得听听曾毅的。
1: 对啊，
2: 其实每次都是警告，警告两次以后，如果第三次还是犯同样的错误，就开始发钱。发了这些钱呢，并不是揣到我口袋里，
0: 就是大家晚上一起排完练，就演出完一起去回去吃饭。
3: 对，我也明白了，只要哪天有夜宵，就是白天有罚款进来了。
0: 对，
2: 其实不，从心里面来说，不希望罚任何人的钱。
1: 你看，
2: 因为每个人赚钱都很辛苦。
1: 没错没错，两位感情应该算是不错的，对不对？
0: 冤家。
1: 冤家，那要解释一下。
0: 见不得，离不得。见了我就欺负他。
1: 他不是领导吗？你怎么欺负他呢？
2: 现在变过来了，倒过来了。现在倒过来了。
4: 正如玲花所言，凤凰传奇的相处更像是一对欢喜冤家。在舞台中，作为搭档，难免会唱情歌。然而，在有一次情歌对唱的过程中，还差点出现了状况。哎
0: 呀，说起来真是惭愧啊！第一场演唱会，唱了一首歌叫《全是爱》，
3: 全是爱，
0: 很深情的在唱，结果他回头一看我对着他在演唱会直接噗给喷了，所有下面的观众都笑了，结果我一下就忘了歌词了。

0: 再说了。
1: 这我逗他来着。
2: 因为我看到的是那种坏坏的，确实
3: 没有。我一直对着他那样在那，没错，是我那么的对着他嘛。完了后，他一直很深情的在那，我就直接就滋就喷了，就没歌词了。一想我就空白了。就笑到最后都不行了。
2: 对对对，看到了，你看。
3: 下面的观众都笑翻了那次。
2: 对对对，我看的也很开心，来再看一遍。
1: 这个现在二位如果是唱这种歌，还有没有这种就是笑场？
2: 就不说这种了，就说这一首我们的歌谣。
3: 不会，因为这个歌太深情了，
1: 太深情了啊！
3: 它是那种感觉的，非常有画面感的一种歌。嗯哦、我要这里要是像不像那种在说就可以有空间、嗯，这里我没有笑的地方，我只能全部演绎唱完。
1: 我们特别想让你们再深情一次。

0: 事业步入正轨之后，玲花和曾毅相继结婚，各自迎来了幸福的家庭。在玲花的恋爱过程中，曾毅不仅是她事业上的搭档，更是她爱情中的娘家人。对于玲花的未来老公，曾毅没少帮她把关。
1: 老公是圈子里的人吗？
2: 他是搞 IT 行业的。
1: 什么时候认识的？
2: 2005年的时候一直就在谈恋爱。谈了差不多7年吧，6、7年结的婚。
1: 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6、7年呢，你作为搭档有没有帮把把关呢？
2: 他经常把关啊，
3: 经常把关。
2: 巡回演出的时候在一起完，他就跟我搭档说，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开始追玲花，问他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他们都说啊，没有，完了就他说我想好了，他就是我以后未来的娘子。啊，我当时不知道，我搭档很委，不能说很委婉，很直接的拒绝了他。怎么说的？
3: 不可能。
2: 他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啊，你被劝走，你追也不用追了。
1: 是心里有什么想法？
2: 啊，没有，
3: 他问我，他可能觉得会有想法，就是了解你们俩到底有没有。
1: 那你为什么觉得对方不可能？
3: 因为我知道玲花她喜欢的个性的男孩，
2: 一直都是半年之内，我不太喜欢他这种类型。
3: 他的先生是什么呢？就很文，大家可以看到很文静，
1: 很文静，
4: 非常文静。
3: 玲花喜欢男人一点的，
1: 就喜欢那种盖住。
2: 有这么介绍你搭档的吗？
3: 不，然后呢？不是说我说男人，结果。外表看着很文静，但是内心很男人。
2: 我喜欢就是比较有深度的，
3: 深度
2: 就是比较聪明有才华，而且呢不像我搭档一样那么小心眼，天天跟我计较。
1: 女人我跟你讲就是这样，
2: 那我就不活了。你说对呀、啊？生活中工作中两个人就这么计较，再找一个再嫁一个人，再天天这么样的计较，那就像我这种大女人就活得很累了。哎呦，
4: 大概怎么开始转变的呢？
2: 我认识他到现在为止这么长时间以来，从来没挑过我什么，生活中没有挑过我任何毛病。其实我是一个生活非常不自理的一个人，他能给我很多宽容包容。早晨醒来，我只要我睁开眼睛，就一杯蜂蜜水一定会放在那里，所以我特别感动。
1: 这就是他的一个保证啊，
2: 我特别感动。
5: 早在2000年，两个人最初组合的时候曾经登上黄山之巅。那个时候玲花说，我希望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合作组合，直到40岁50岁头发都白了，依然能像现在这样。曾毅笑着说，你到时候不许抵赖。凤凰传奇不仅仅是广场舞神曲的代名词，它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见证了两个人如何从几乎无路可走的困境当中逆袭，跨越每一重困难，凤凰涅槃，终成传奇。
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

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主持人您好，我半年前得了带状疱疹，虽然水泡下去了，但我皮肤里面还是很疼，不分时间地点的疼，跟有人拿小刀刺你一样。医生说我这是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这几个月用了好多办法也没什么效果，疼得我没睡过一个好觉，吃止疼药都不管用，真是没法活了。想请你们帮我找找好大夫，想想办法治好我这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带状疱疹这个皮疹消下去了，但是留下了后移神经痛，我们赶快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周海啸主任，欢迎周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张美艳主任，欢迎张主任。
3: 主任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周海啸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北京市中医皮肤科学会委员，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及教研工作近40年，主持参与多项皮肤病相关科研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独到，广受患者好评，擅长治疗带状疱疹、银屑病、湿疹、慢性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生殖器疱疹等皮肤病。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刚才两位和我们一块儿听了这个求助热线，这位观众提到了他得了带状疱疹，已经好了，但是留下了剧烈的疼痛，而且疼了小半年的时间了，为什么会这样？
3: 带状疱疹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我们老百姓俗称缠腰龙或是蛇缠腰，是由一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所引起的一种疼痛性的皮肤病。那这个病毒呢，它很狡猾，平常的时候它就潜伏在我们脊髓后根的神经节或是颅神经的感觉神经里面。一旦我们的免疫力降低，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个阶段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偷偷地溜出来，沿我们的神经进行复制，我们身体就会出现沿一侧神经呈带状分布的簇状的小水泡，叫带状疱疹。那么带状疱疹呢，它不仅侵犯我们的皮肤，还会侵犯我们的神经，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没有把这个病毒控制住，有可能这个神经就会损伤了，那么就会出现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疼。除了就是这种刀割样，还有针扎样、电击样、灼热样的这种疼痛，十分疼痛的，甚至就是女性觉得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0: 这个俗称叫缠腰龙，可能也是老百姓对它长的这个部位的一个理解，是只有这个地方或者说比较多发于腰上吗？
2: 这里呢有一个大家经常容易踩的一个坑，有些人一听缠腰龙以为只会长在腰上，其实不是的啊。咱们先看几张图啊，这都是带状疱疹的。第一张图呢是长在腰腹部的带状疱疹
0: 啊，这比较常见。
2: 第二张图呢是长在耳朵里的带状疱疹。第三张图呢是长在眼周和头部的带状疱疹。第四张图呢是长在面颈部的带状疱疹。大家都看见了吧？这带状疱疹啊，它长哪不挑剔。只要有神经的地方它都能长。这里咱们要敲黑板画重点的是长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因为这些地方的带状疱疹啊，它危害性比较大，比如说病毒侵犯了视神经，它会引起失明，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而且它这个部位呢也离那个大脑比较近，容易引起比如说大脑炎、脑膜炎，这样更麻烦了。刚才咱们看见这些疱疹啊，都是有明显的皮疹的，对吧？但是临床上呢，还有一种带状疱疹啊，它没有皮疹，它就光疼，皮肤上啥都没有。 这就很容易误诊了。你比如说你胸痛会去看心血管科啊，腹痛会去看消化科，腰痛你有可能去看骨科腰椎什么的，然后做了什么 B 超心电图核磁转了一大圈，最后才诊断的是带状疱疹，结果呢就耽误了这个治疗的黄金时间。所以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口诀啊，大家记好了啊，一侧一线无名痛，高度警惕缠腰龙。一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疼痛啊只发生在单侧，左侧或者右侧。一线呢就是说把疼痛的部位给连起来，大概呢会形成一个直线。无名痛呢就是说这个疼痛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这个时候咱们不管身上有没有出皮疹，都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带状疱疹。所以呢建议大家先要去皮肤科去就诊，这样以免耽误病情。
0: 太好了，这个口诀大家要记住，可以自行判断，还可以帮家里人判断。您刚才这不是敲黑板呀，这说到这么严重的后果，这敲击我们的心灵啊。我们很想知道如果得了带状疱疹怎么治，而且怎么能够治疗之后不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呢？
3: 带状疱疹的治疗呢一定要抓住这四个关键点。第一点就是尽早的中西结合，足量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啊。那么研究发现，其实它这个病毒复制的最高的时期是在72小时之内，所以说72小时之内要把这个药用上是最关键的一点，
0: 就是黄金72小时，
3: 黄金治疗期一定要抢在它这个病毒高发前、复制前把它尽快的控制住，这样后期的水泡和疼痛都会有所缓解。第二就是止疼加消除水泡同时进行。有的患者是先出现疼再出现水泡，有的人是先出现水泡再出现疼，但是不管他先出现哪一个，我们这两种药同时治疗。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外用的药物或是外用的物理治疗来止疼和消除水泡，避免这个水泡破溃感染，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营养神经。我们说了带状疱疹最可怕的是什么？是它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应用到营养神经的药物，把它神经修复好，这样才不会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第四点也是最关键，为什么会得带状疱疹？是因为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我们要提高你的免疫力，你自身免疫力上来之后，神经修复得快，疱疹消退得快，那么将来留下后遗神经疼的几率就低了。所以说我们这四点一定要牢牢记住。那我之前在接诊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起初的时候长了几个小泡，没有当回事儿，然后大概有个7天左右的时间吧，他是长在腰部的，整个腹部和这个背部啊都是呈带状的这种红肿的大的水泡，特别疼，疼到什么程度？疼到他就得这样走路，以至于他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他爱人推着他进来的。我问一句，哎呦，就疼到这种程度。当然，他这个程度还不算特别重的，特别重的我们在病房里边半个小时就嗷嗷喊一顿，就是他这个疼上来是你忍受不住的啊。当时我看到他这个情况，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然后也直不起腰来，也走不了路。我说那咱们尽快的住院治疗，像这么重的带状疱疹，必然得抗病毒，得输液，要尽快的把病毒抑制住。然后包括就是口服中药，还有就是局部的中药湿敷、照光、针灸综合的治疗，大概有个治疗了1周的时间，他这个水泡就消退下去了，疼痛感也减轻了，从楼上也能打来找我了，说哎，我主任，我这个疼痛感就不明显了。我说咱们再巩固一段时间，后来又巩固大概1-2周的时间，他这个疱疹就完全消退下去了。等到他治疗完1个月，门诊复查的时候过来找我的时候就完全康复了，皮肤上也没有看到什么皮损了，而且他这个神经疼是完全没有留下了。所以说出现了带状疱疹之后一定要及时早期的去治疗，我们抗病毒、营养神经、提高抵抗力，包括中西结合综合着来治，这样它是能完全治疗彻底的。
0: 今天听完两位说，你看这个疼痛到10级真的有这么疼，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治疗方法恢复得也很快。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 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张主任提到了这个中药湿敷和照光的这个治疗对带状疱疹非常的有用。那我们照的是一种什么光呢？
2: 咱们照的这个光呢叫做半导体激光啊。这个半导体激光的作用呢，我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第一，它是消防员，它可以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扑灭炎症之火。第二，它是清道夫，它可以疏通淤堵，改善微循环，然后减少神经的水肿。第三呢，它是康复师，它可以加强细胞的代谢啊，加快神经的修复。治疗过程呢是无痛无创，你就舒舒服服往那一躺，把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可以说躺赢了，是吧？临床观察下来啊，就是说这个半导体激光结合这个中药湿敷，可以使带状疱疹疼痛的时间缩短3到5天，结痂的时间呢也可以提前2到3天。很多患者反映啊，就是说来照个2-3次就能睡个安稳觉了。当然这个治疗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你这个患者长在什么部位，什么症状，咱们该用什么剂量，照多长时间，都得精准拿捏，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0: 您刚才提到这个治疗方法，这个首先这个治的过程就很舒适，又躺赢，然后又很快，我相信很多患者都想要试一试。但是这个照光的前面还有一个中药湿敷的过程，
5: 对，
0: 那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药来给患者敷呢？
5: 对，我们一般是湿敷和照光综合着来治疗。那局部湿敷呢，是我们中药外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特别是针对带状疱疹。我们经过多年的这个研究出来一个带状疱疹的经典方啊，我们会在这个方上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病情进行加减，然后再进行中药的这个湿敷。但是这个中药湿敷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这个中药，我们是把高温高压萃取的高浓度的中药来敷于这个皮肤的表面，从而快速的渗透进去啊，让它起到一个消炎抗感染促进水泡快速愈合的作用。像疱疹初期我们水泡比较鼓的时候，刚发的这种水泡，我们会选择一些清热解毒的，像黄芩、黄连、黄柏这三个药清热解毒，帮助水泡尽快消退，抑制住它这个病毒的发展，促进它这个创面快速愈合。对于水泡比较大的有点感染的，我们可以用金银花和连翘，加强它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水泡破溃轻度感染的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应用一些侧柏叶和仙鹤草，它有去腐生肌帮助创面愈合的作用。有一些就是脓泡型的这种带状疱疹，别人起的是水泡，它比较重，起的是血泡和脓泡，这种的破溃它的创面特别深。那这个时候我们会选择乳香和没药加进去，乳香和没药它是去腐生肌的，能把这种身在的溃疡帮助它长肉生肌长皮，让它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带状疱疹病毒它这个水泡是非常深的，到达一定深度将来好了之后可能会留疤。我们这种湿敷呢，一个是帮助它消炎促进创面愈合，一个是避免它将来留下斑痕。当然对于一些已经出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我们还可以选择加入其他的一些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的这个中药给它进行湿敷。我们有一些专科药是在里边的，像我们常用的有一个叫独一味，这味药呢它其实本身不是应用在我们皮科的，它是用在治疗跌打损伤输精脱落的，但是它用在我们治疗带状疱疹上，它就起到一个通经活络止疼，促进我们创面的愈合，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带状疱疹初期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们不是用单味药来组合，我们是一个组方，根据每个人他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病状态，水泡不同的形态，以及它疼痛的程度的不同，我们会选用不同的方剂来进行这个湿敷，所以

0: 它针对性更强，再配合上照光，它效果会更好。止疼大概有个两三次的这个时候，它这个疼痛就能明显缓解。一个疗程做完之后，这个疼痛快的话就能止住。
1: 治疗的方法听起来很温和，但我们起效是非常快的，能够迅速的帮大家把这个疼给止住，疱疹消下去，而且尽量的不留下后遗神经痛，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就诊像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提到的，他的疱疹好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神经痛，这个比例高吗？
2: 好多患者啊，他就不明白，他说你看我的皮肤都已经完全恢复了，为什么还疼得那么厉害呢？其实这个疼啊，不是疼的不是你的皮肤，而是你的神经。咱们人体啊，皮肤的损伤修复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但是神经的修复就要慢得很多。有些患者呢，因为这个治疗不当啊，或者没及时治疗呢，这样就更容易引起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这样就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有人呢因此产生的这个轻生的念头。你留下了后遗神经痛也不要灰心，咱们现在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是可以把它制服的。
1: 后遗神经痛很多年我们也还是有，至于它的希望的那怎么治呢？
0: 为什么会出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是因为带状疱疹好了之后，这个神经没有修复好，造成神经的损伤，所以才会出现长期的这个神经痛。但是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神经的损伤是可以修复的，它不是说不可逆的，是可逆的。所以说即便你得了十年二十年或是几十年这种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我们都有机会去把它修复好。中医来讲，不通则痛，那不是不通吗？我们想办法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它这个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它的神经修复好了，这个疼痛就完全缓解了。我之前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河北的老太太，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痛有多少年？她疼痛有13年了。那起初她是在农村嘛，刚得的时候也没太注意，也没有当成什么事儿，就起几个泡，后来越发越重，整个这个腰上都起了这个水泡的时候，他才去看。但是呢也是用了偏方，村里边给用的那种说祖传的秘方中药敷的，又拿那个墨水化呀，那些针放血，折腾了一个月，他这个腰就直不起来了，就一直疼，就老是弯着腰走路，都驼背了。随着时间的延长，他这个疼痛度越来越重，特别是这两年他抵抗力下降了之后，感冒了一次之后，感觉这个疼痛度又加了两个级别，就疼的他也睡不好觉，每天就得这么侧着躺，只要碰到这边就得疼醒。所以说他长期的睡眠不足啊，再加上他这个疼痛啊，我见到他的时候就是有气无力，非常虚的，就这种一种状态。他这种有病耗气伤阴造成的，这么重的时间这么长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尽量是住院系统的来治疗啊。包括住院期间我们给他用了中药的湿敷和照光，还有就是针灸以及我们的穴位注射，这种穴位注射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的修复是非常直接的啊。还有就是口服中药和西药，给他用了一些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补气血的药物，因为他体质太弱了。综合治疗大概有个3天左右的时间，他这个疼痛度就缓解了，晚上就能睡好觉了。当他能睡好觉的时候就特别高兴了啊。那么一周的时候，他从病房走下来找我了。哎，他跟我汇报，
1: 一周就可以自己走下来。
0: 对对对，他走下来找我，他说：“哎，张主任，我现在这个疼痛明显好转了，我就现在活动都没问题了，我来向你汇报一下。”那么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出院了。出院了之后，我就给他带了一个月的这个中药，给他巩固一段时间。那等一个月之后过来复查的时候，哎，小脸就红扑扑的，就感觉好多了，跟我说一点都不疼了。我说：“你看这么长时间的病，你如果早治，咱们少受十几年的罪。”
1: 我真的希望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不再忍受这么长时间的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了，因为我们是有方法，中西医结合，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我们是可以解决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刚才您说的那个案例，一开始又是偏方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周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
3: 第一个问题，带状疱疹皮疹下去了，疼痛也就消失了，忍忍就好了。

0: 止疼药对神经痛的作用有限，而且久服还容易伤肝伤肾，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中西痛。
1: 第三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治疗时间长，治不好只能认命。
0: 错误。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组合拳，比如说中药内服、半导体激光、离子导入等等，临床治疗效果都非常好。
1: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了一位张美艳主任曾经的患者，叔叔的情况也非常的有代表性，我们听听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66岁，我52岁得的带状疱疹。得这个带状疱疹之前呢，我一直认为是一个皮肤病，就是腰上长了一小片水泡，就没太在意，就上药店呢随便买了点药就涂了涂，半个月左右它那个结痂掉了，但是它那个疼痛可没有减少。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疼，有的时候是半夜，有的时候是你工作当中，就是你随时它就会把你疼醒。医院给诊断的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是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只是给你开点止疼药。刚开始吃止疼药的时候呢还管点用，后来随着药量的加大，是越吃越不管用，到最后眼儿就是根本就不管用。我呢当时呢都失去信心了，我都不想再治了，就一了百了。后来呢我的女儿呢在电视上看着张主任的科普，就建议我上张主任这个医院去看一看。我是抱着去试一试的态度，女儿呢就带着我去找了张主任。见到张主任以后呢，张主任呢特别热情，而且呢有问必答。我就把我这11年的这个痛苦啊，我就跟张主任叙说了。张主任呢就是给我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张主任说，我见的你这个病人啊，比你严重的多得多。时间长的也有，说呢住院治疗，我同意就是在进院住院治疗，因为他采取的是穴位注射，还加上中药药透治疗。穴位注射治疗的时候呢，进在身体里头呢，它是一种温热的感觉，随着药物的注射，它的疼痛逐步的减少，2天就见了效果。我住院12天，治疗效果非常好，带状疱疹病痛就完全消失了，我的脸色也红润了，身体也好了，睡眠也好了。我呢是建议呢，就中老年人得了这个带状疱疹病的，就及时治疗。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3年也没有再疼了，这就非常好了。当时叔叔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3: 叔叔当时找到我的时候，他整个人是一个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有气无力的，因为疼痛耗的时间太长了，是一个虚症。那当时我就给他调了一些中药，通经活络的药，同时呢给他加入了一些虫药，虫药呢可以息风止惊，通络活血，然后再给他加一些补益肝肾、调补气血的药物，把他整个体质给他调回来。我们把他这个疼痛止住之后，通过一些物理治疗，包括针灸、包括穴位注射等多种方法，营养他这个神经，把神经修复好，同时呢把他这个体质要给他调整回来。那么大概2周的时间，他这个疼痛基本就完全控制住了。后来又巩固了1周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我又给他带了1个月的药，然后继续再巩固一段时间，到现在一直就没再疼痛过，好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反复过。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刚才张主任提到说来的时候这是虚症，我们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要去辨虚实。
0: 对，因为这是中医的辨证论治，辨清虚实对这个中医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实症的这个疼啊一般比较霸道，比如说有针刺样疼、刀割样疼、烧灼样疼，一碰就更痛啊。这类患者呢往往脾气比较急，口干口苦便秘，就好像身体啊有余火没有消退啊，阻滞了气血，这样咱们治疗呢就要灭火加疏通，也就是说清热解毒加活血化瘀。虚症的疼痛呢跟实症的疼痛

0: 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说，实证的疼痛啊，就是痛的不敢碰啊。这个虚症的疼痛呢，一痛呢，他喜欢这么捂着、压着。这一般多见于病程比较长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患者，他往往还伴有这种神疲乏力啊、面色苍白啊、不爱说话啊。所以这是因为时间病久了以后耗伤气血、肝肾不足，所以咱们治疗上呢就要补气血、益肝肾。所以咱们这样把虚实辨证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症下药，这样效果才能更快更好。
1: 刚才说描述了一下他刚刚住院的时候用到的那个方法，说这个叫穴位注射，这打进去感觉就有一股热流在身体里边啊，就散开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呀？
2: 这个是止疼效果最好的、最快的一个治疗方式。这是将中医的传统的针灸理论与现代的注射技术相结合的一个治疗方法，尤其是对于疼痛很多年的患者效果非常的好。首先穴位的注射，它可以直接疏通经络，同时呢，我们把这个药物注射到这个穴位里边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药物仓，不断的持续的去释放这个药物，起到一个持续通经活络止疼的作用。第三点呢，就是它能精准到穴位上，比如我们不同部位它选取的穴位是不同的，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辨证选穴。首先要止住他的疼痛，然后我们再配合一些包括照光啊、其他的治疗啊，综合着来治，这样恢复的才会好。
1: 陆儿还提到了一个治疗方法，是中药超声药物透入的方法。这两个方法是说我给它再结合一下，效果会更好吗？
0: 那当然啊，这两个一结合不就强强联合了吗？
1: 强联合了。
0: 这个中药超声导入呢，就相当于给这个受损的神经啊，给送了一个特快装地。咱们先把这些中药里面能够营养神经、活血化瘀、止疼的这些中药啊，先用现代的技术呢给它加工提纯成一个小分子，然后呢用超声波把皮肤表面呢暂时形成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小缝隙，然后让这些小分子的生物啊通过这些小缝隙直接渗透作用到这些受损的神经上啊，这样呢就可以加快神经的修复。这种方法呢，比这个普通的那些方法，比如说口服啊，作用快啊，吸收好，而且呢，没有口服药的一些副作用。
2: 这种方法对于带状疱疹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露露他是11年的病史了，他2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叔叔一来找到您的时候，就建议他住院来治这个带状疱疹后神经痛，这个。我得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之后，住院治疗是更有优势的。
2: 住院你就像我们一般上午输液，然后下午呢局部湿敷和照光，等到晚上的时候再去做针灸或者泡个中药泡洗，它这一天整个流程下来之后治疗完是非常快的。所以对一些年龄比较大、时间比较长的、这种疼痛度比较重的，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系统治疗，因为他每天都要用到这些治疗方法。神经的修复不仅仅是靠口服药，它还有一些好的治疗方法，这个方法你一定要用上它，而且你要连续的用上它才能产生好的效果。为什么说他住院治疗会快？如果在门诊跑，每天就来回路上这么折腾啊，整个抵抗力还会弱。我们住院期间我也休息好了，睡眠也好了，然后治疗又比较系统，所以它恢复起来比门诊要快得多。住院治疗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去指导你怎么用药，什么时间用什么药，还可以随时调整它的治疗方案。我们治疗方法那么多，总有一个是适合你的方法啊，所以每天都可以看到你的状态，每天都能调整你的治疗方案，让它尽快的把这个神经修复好。
1: 这也是住院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优势，找到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专家，找到他们的团队，用对方法，我们可以尽快的消除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如何找到我们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

0: 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燃动京城，运建蒙利，2026中国全面节气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2: 这是文物。
3: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4: 慢走吧，慢点。
5: 1:20
6: 左右，我们摇一下。
7: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
8: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9: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0: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0: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1: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9: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1: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9: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就发生冲突了，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我就找到他们单位去协调，我就回家跟我妈妈说，我说我要离婚，我说他家暴我，打我，我现在不想再忍了，我也不想再喂孩子了。
13: 我是那人吗？我就挣那点嘎巴钱。
1: 40载夫妻，如今一个绝望，一个愤懑，他们的婚姻将走向何处？
12: 前些日为这个房的问题吧，完了还吵架，完了我俩还动手，他有家暴倾向。
14: 就他骂人，人家我们那是书记到我们家给我调解，他哥哥都来了，说你饭后不许打，我说有保证。
1: 过往的回忆似乎饱含着痛苦与疲惫，这心灵的鸿沟还能否跨越？
12: 我这打掉牙，我往肚子里咽。完了，他妹妹这气我，我实在我不能忍了，我不能再让他气我，侵犯我的利益。你他们俩妹妹哥三个欺负我一人。
15: 冯女士，您的这些伤害，您说这么多次家暴，他们家人不仅是您丈夫，还有丈夫的妹妹，都会对您有些这样的一些伤害。是可以拿就是财产的事情去弥补的，是吧？
12: 可以啊。
15: 就如果说财产谈得好，
12: 对，
15: 今天还算是满意了
12: 啊，
15: 那这些事就过去了。
12: 不能过去。
15: 那到底怎么说呀？
12: 还就是
15: 因为您刚才跟我
12: 讲，达到我满意了，我那钱满意了。
15: 我就说嘛
12: 啊，对，
15: 财产谈满意了
12: 啊，
15: 那以前那些伤害就可以过去了。
12: 那再家暴我，我就要离婚。
14: 我现在不是
15: 离婚，没有假离婚意思。
16: 所以这套房是在你们离婚期间办的，对吧？
14: 啊，对，
16: 说不通啊。如果你的认知上本身就是两个人共同财产哈，
14: 啊，
16: 那你结婚。 婚之后你可以加名，那您现在办的是从您个人名下到他个人名下。
12: 我女儿离着我远，帮不上我。
4: 此次来调解的呢，他们主要调解的事情是父母的房产分配。
5: 那您刚才有点掉眼泪，是因为您觉得委屈吗？
6: 委屈不委屈，关系已经这样了，我就反正我就心疼我哥。
1: 夫妻之情手足之意到底该如何把握？

0: 况复杂，一时间难以梳理。本次调解的专家团由律师安祥、心理专家张义文、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谢更长共同组成。在接手任务后，他们立即投入工作，力争为当事人排忧解难。
1: 我看今天您是跟您丈夫进行一个调解，是不是？
2: 应该是跟他们姐妹三个。
1: 您丈夫和谁呀？
2: 还有他两个妹妹。
1: 两个妹妹，您二位还是夫妻关系吗？
2: 现在是夫妻关系。
1: 还是。
2: 对。
1: 那怎么感觉就是已经是两家人一样了，还分别是对垒，还带着帮手过来，这是什么意思？是想离婚吗？现在有这种想法吗？
2: 有，
3: 他有家暴倾向。
0: 落座第一现场，妻子冯女士显得有些激动，她迫不及待地诉说着心中委屈，并坦言已经有了离婚的念头。
1: 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允许。家暴这个事儿是事实吗？
2: 是。
1: 您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证据或者他能承认吗？
2: 您来看。哦。
1: 爸。身上。
2: 头上也有，腰上也有。
1: 当时有报过警吗？
2: 当时没有电话，没报过警。
1: 是什么时候动的手啊？你还记得吗？
2: 刚结婚的时候，头一个月，
1: 然后就这么着，这个争
2: 斗就发生冲突了，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我就找到他们单位去协调，他们单位都知道，他有过家暴，
1: 那是
2: 不是这一次？
3: 我刚最早结婚的时候，83年结婚的时候。他就有家暴倾向，刚结婚的时候出了一个车祸，也不是说特别严重，就把自行车给弄坏了。完了人家给我一个片儿，就买了一辆那个自行车，他妈妈非得要让他小妹妹去骑我这自行车，我是拿命换来的，我肯定我不愿意。就为这头一次打得鼻青脸肿的，我就要回家了，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要离婚。我妈妈是一个传统的人，我妈妈让我哥哥给我送回家去的。就打那以后他就刹不住闸了，鼻青脸肿的。
2: 主要是还是调解那个房子。
1: 主要是调解房子。
2: 房子，对，调解不成我就起诉离婚。
0: 从婚姻问题过渡到房产争议，冯女士的这番表达令嘉宾们颇为诧异，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为何他会提出这样的衡量标准呢？
1: 主要是因为财产的问题。
2: 对。
1: 次要，如果说财产问题解决不好，
2: 对，
1: 我再离婚。
2: 就是。
1: 那您容我说一句好像不是那么好听的话啊，感觉这离婚可离可不离呀。
2: 啊，对，可离可不离，调解得好就可以不离，反正这么大岁数了，也就这样了。
1: 继续家暴。
2: 我们现在两个不是继续家暴，我们现在两个就是。属于分居的状态，他在那屋睡，我在这屋睡。
1: 那为什么还要维系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呢？
2: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 孩子今年多大了呀？
2: 孩子
1: 都成家了吧？都有
2: 成家了，就有两个外孙女了。85年的孩子，我83年结的，领的证，84年结的婚。
1: 还为了孩子？
2: 对。
1: 为什么呢？
2: 我现在不想再忍了，我也不想再为孩子了。
1: 所以我现在听不出您到底是想忍还是不想忍。
2: 你不想忍了。
1: 有前提，我们谈财产，谈得好了我可以忍，
2: 是，对，
1: 谈不好了我就不能忍。
2: 他小妹妹两次上家去打我，他们哥俩，他哥哥攥着我的手，他妹妹就在门他的之后的，
1: 或者我这么问，
2: 我就动不了。
4: 那他的意思是说，今天到咱这儿，他要求离婚，然后分割财产。
3: 他不要求离婚，
4: 不要求离婚，分不了，就这么简单。
0: 原来在冯女士看来，她只有提出离婚才能实现家庭财产诉求，并且在交流中她还数次提及丈夫的两个妹妹，难道他们也和此事有关吗？
1: 冯女士，您的这些伤害，您说这么多次家暴，他们家人不仅是您丈夫，还有丈夫的妹妹，都会对您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伤害，是可以拿就是财产的事情去弥补的，是吧？
2: 可以啊。
1: 就如果说财产谈得好，
2: 对，
1: 我今天还算是满意了
2: 啊，
1: 那这些事儿就过去了。
2: 不能过去。
1: 那到底怎么说呀？
2: 还就是
1: 因为您刚才跟我讲，
2: 达到我满意了，我那钱满意了。
1: 我就说嘛，
2: 啊，对，
1: 财产谈满意了，
2: 啊，
1: 那以前那些伤害就可以过去了。
2: 那等着，要是我就说想离婚，他再家暴我，我就要离婚，就把这些个年所有的挨打的那个次数弥补过来。
1: 怎么弥补呢？
2: 就你赔偿啊，
1: 换作现金。
2: 对啊。
0: 冯女士坦言，如今的自己非常清醒，这婚可以离也可以不离，但财产问题不能含糊。也就是说，她认为眼下最紧迫的问题是跟丈夫做财产清算。
1: 刚才也提了一些细节，我没太听明白，咱们细细的说说财产。
2: 那时候是就是2016年离婚的时候，
1: 房子的。你们还离过婚？
2: 对，有证件的。
5: 他们两个之间是存在一个离婚又复婚的情况。
1: 现在是复婚状态。
5: 现在是复婚状态，对。
1: 嗯，还是夫妻关系呗。
5: 对，2016年离的婚。
0: 据冯女士自述，她和丈夫早在2016年便已离婚，但后来出于种种原因，两人又办理了复婚。前缘再续，本以为可以自此安生度日，却不料由此产生的影响却带来了更多烦恼。
2: 就是那个为了这套房产现在没有分割，为了就是他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1: 为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2: 不是，他就是转移夫妻婚内的共同财产。
1: 当时为什么离婚呀？
2: 当时就是那个为了说买房子嘛，他诱骗我嘛，说买房子嘛，
1: 跟您说想要买房
2: 啊。对呀，
1: 限购政策。
2: 对呀。哦，
1: 所以说想钻这个政策的漏洞
2: 啊。对，完了这么着说假离婚。
1: 当时你们名下是不是已经有两套房了？
2: 对，有两套房，一套大一点的，一套小一点的。大一点在他名下，小一点在我名下。哦，有20平米的差价一平了。
1: 所以那会儿你们进行了一个这种约定的，
2: 对，离婚协议点上有写着呢。
3: 大概啊，就差20平米，那时候最高价呢快50000了一平。完了说离婚的时候给我100万的那个差价，他还有一辆车补的是这100万。完了就是离婚没离家嘛，当时那时候孩子我有一个，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女儿，怀老二了，为了卖那个房所以才买的这儿这个房。
5: 他们俩在2016年离婚，然后离婚的时候呢有一份离婚协议。然后离婚协议大概内容呢就是夫妻间的财产平均分配，然后房产 A 和一个车子给到了丈夫常先生，房产 B 给到了妻子冯女士。然后呢因为两个房的这个利益不太对等，所以呢就是丈夫常先生欠妻子冯女士100万。
0: 冯女士坦白承认，8年前那场离婚的闹剧并不是因为感情破裂，而是为了额外获取购房资格。因此两人虽办理了离婚登记，但却谁也没有离家，只是通过离婚协议进行了财产分割。
1: 那会儿为了想要去买房，您二位离婚了。
2: 对，
1: 离婚的时候约定好两人一人一套房产
2: 啊，一人一套房产，他那房子大，完了补给我那个100万。
1: 那既然是为了买房，你们还写这玩意儿干啥呢？
2: 不就是为了那得离婚呢，离婚得写的协议啊。
1: 必须得有财产分割的协议。
2: 对呀，那离婚我要不写这协议，我到时候口说无凭啊。
1: 在我理解里面，你们不就是想做个样子吗？就是为了买房，我们不是感情破裂，没想说真的就不过了。当时离完婚以后，你们分开住了吗？
2: 没有，还是就是说离婚不离家，因为女儿嘛，要生小孩了，所以这么着才没离开家。
1: 你们得告诉我们了，你们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买房，是不是？
2: 啊，对，
1: 所以
2: 也可以这么说吧。嗯，
1: 后来房买了吗？
2: 为了买了，
1: 还真买了。
2: 买了现在住的那个房。
1: 新买这个房子里，您出了60万。
2: 对，还有那100万他也没给我。
1: 那100万，我刚才说啊，咱们得说明白。您刚说，既然说是为了我们去买房而去做的一个离婚约定，那它是你们真实的一个财产彻底分割的一个约定吗？
2: 对呀、啊。
1: 他当时也签字也同意。
2: 对呀、啊，也签字都同意了，我们俩人一起去的呀。嗯。
1: 所以说，您觉得他那里边提到了100万，那就该实现，
2: 是吧？是没有兑付，
3: 俩就是还在一起，他这100万也没给我，完了不是还有那贷款吗？60万吗？还有中介费10多万，就说定170万，他也没给我支付过。我多亏留个心眼，我拿我的卡转到我的卡上，完了从我的卡转到他那卡上。这是有证据的。
0: 眼下按照冯女士的说法，她和丈夫虽然复了婚，但财产约定并未改变，因此根据协议宗旨，丈夫还欠她170万元没有支付。她算的这笔账到底有没有依据呢？
4: 本身离婚没有假离婚，离婚只要登记就是真离婚。因为离婚这事儿只问意愿不问动机，说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登记，这个人家不管啊，只要不是人家刀架脖子逼你去的就行。但是呢，同时这个离婚协议的真假，法律是要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个考量的。如果确实其中有一方能够充分的证明他这个离婚协议当时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愿，只是为了走这么一个手续，那他得充分的举证，也不是轻易就能推翻。
3: 这有证据可查的，
5: 也就是说您丈夫可能还差170万没有支付给过您。
2: 所以说我完了改这个名的时候，改我这个名的时候，我当时是跟他这么说的，我说要不你给我写一个欠条，欠我这个钱，你给我写一欠条，你给我，我走。要不咱俩就把那个婚再复了，把这个户口，这个房，这个户口过在我一个名下，我得有保障。这么着过在我的名下了。
5: 哪个房过你名下？现住房。
2: 现在住房过在我名下了。
4: 您的意思是说，21年复婚以后，把这个男方在你们离婚期间
1: 买的
4: 个人的这个房产，又过户到您个人名下了，是吗？
2: 对。
4: 是加了您的名字，还是就从他的名变成您的名了？
2: 就变成我的名了。
4: 啊，那这个对您来讲是好事儿啊。
2: 对呀，是好事儿啊。
4: 已经充分保护了呀。
2: 啊，是，这挺好的
4: 呀。对吧？您说您在这个里头出了再多的贡献，那房子整个现在100%都写在您名下了，您怎么人家还欠您东西啊？
2: 欠这个东西呢是什么呀？是81年他参加工作的。现在是写过户到他妈妈的名下了。
4: 您说的就不是这几套房了，是其他的房子，对吧？
2: 又是另一套房子。
1: 您先说这个房子。
4: 那这套房子，
2: 我说的是跟这两套房子。
4: 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所以说现在您说这个100万，甭管是假离婚这离婚协议里的，还是说70万为了购买这房子，后来这房子又写在您名下的，这钱是不是就已经抹平了呀？不能再要了吧？
2: 那不能再要这房子，可以就是说归我个人一个人所有，他可以居住权。我不是说不讲理。
4: 不管是说这个房子未来你们离婚的时候，啊，说双方的意见统一不统一，说是归您个人，还是说归你们夫妻双方，您在这里的贡献度见响了，不是说打了水漂了，对不对？
2: 是啊，
4: 没白花呀。所以这事儿您不能说我又要房子又要钱，这俩是出自同一个来源，这叫资金转化。您不能转化来去，人您给人来一乘二是不合适啊。
0: 在认真听完冯女士的讲述后，律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男方在离婚期间所购买的个人房产既然已过户给女方，这或许可以弥补那所谓的欠款。
2: 要是这么说也可以。现在我们今天来的是为另一套房子。
5: 这个房产的来源呢是丈夫常先生，也就是常家的老大，在1981年以他的名义以及父母的名义向单位申请了一个平房。然后今年2月份母亲的身体失能，随后住院住了2个月，然后呢是常先生的2个妹妹以及常先生贴身照顾，也就是常家一家3个孩子。然后呢5月初，也就半个月前，老母亲去了养老院养老。然后他家现在主要涉及的这个房产啊，是也就是母亲名下的这个房产。
0: 原来此行冯女士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诉求，那就是协商婆婆的房产如何处理。关于这套房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1: 另外一个房您刚说是他母亲那个房子是吗？最早你说由单位分的那个房子，
2: 那是对，81年他上班，我83年跟他领的证。
1: 那会儿分的房子公房是吧？81年的时候分的房。
2: 81年，对，
5: 这个房子拆迁了是吧？哪年拆的？
2: 2002年嘛，拆迁在外边还搬出去一段。
1: 后来房子怎么变化了？当时落在您丈夫的承租人名字。结完婚以后，这个房子您还了解吗？
2: 了解呀，我83年跟他结婚的呀，领的证啊。
1: 2年后结了婚，这个房子谁在用啊？
2: 我就是认为单位就是分给他的，分给他的，以他的名义，他说的分给他爸爸妈妈的住。当时他有奶奶，有姥姥，还有一个姓李的叔，他妈妈、他爸、他妈妈、爸爸、叔住在一炕上，他姥姥住在这儿。他和他奶奶住的挨着这间屋子里头，
1: 都是在那个宿舍里面，
2: 就是那个属于公路，这那个就是单位那个房嘛，就是一间，这儿人家旁边人家上一家不够住的，人家接住了一小间。
0: 据了解，冯女士提及的房产，其前身是丈夫婚前取得的公租房，后来经过搬迁安置，换得一处两居室，由公婆长期居住，直到二老一个去世，一个进了养老院，房子才空了下来。
1: 所以他们一家挺多人在里面住着，丈夫给买断了是吗？所以第一步买断的事儿是谁去办的？是谁出的钱？ 您还记得吗？或者说您丈夫记得？
2: 这事最早的就是他老说是以他爸爸妈妈名义要的房，是爸爸写的他爸爸的名字，但他的单位不可能写的他爸爸名字上，
1: 所以写的母亲的名字。
2: 对，
5: 您知道多大面积吗？
3: 就是三点多，好像是大概。
5: 就是三平的两居，这个房子现在谁在住啊？
2: 刚下来的时候，就是下来的时候买的时候，他们俩人住。
0: 冯女士说，此房虽一直在公婆手中，但论起来原应该算丈夫的财产，可眼下却有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想擅自处理，这让她无论如何难以接受。
3: 完了，就因为现在老太太失能了，送到养老院也需要用费用，就说想把这个房子出售，
2: 所以说为这个就闹意见，完了还动手打架，推搡着我，要扎我，要挠我，我报警
1: 了
2: 啊！
1: 想卖房，一是最主要的目的是给老母亲，
2: 对，给她妈妈看病啊。
5: 五月份呢，您婆婆去了养老院，这个房子现在就是空置的，
2: 就现在就是空置着呢啊，
5: 没有人居住，
2: 就说准备那个挂到中介上卖了。我的意思，先给老太太治病。
0: 听冯女士的意思，她似乎并不反对卖房。毕竟老人年事已高，需要照顾，以房养老也在情理之中。只是这原本不错的决定，却在家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在激烈的争议中，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打乱了。
1: 您对这个房子有什么诉求啊？
2: 那诉求那是以他的名义那个单位分的房啊。那最起码，我就那意思，把这个十几万那个拆迁的，最这一些年的增值。你得给我
1: 房子，还是母亲的名字，没错，
2: 对，还是他妈妈的名字，
1: 这个财产就是母亲的财产，所以您希望丈夫跟您能理解您的想法和初衷，跟您一起去跟母亲要这一笔，有具体金额想法吗？这个
2: 有卖完50万，
1: 五十万，
2: 嗯，
1: 丈夫您说不是一条心，
2: 现在他那个房
1: 丈夫看来是不同意是吗？
2: 对啊，
1: 他的理由是什么呀？觉得
2: 他说的就是给他妈妈爸爸的房没我什么事儿。我说我跟你当时结婚的，我咨询律师了，结婚人家说八年以上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什么意思？这个是哪？
2: 就是说从结婚以后，我他刚才说的2012年吧，是2002年应该是，那个拆迁的，我都跟他结婚都多少年了？83年到2002年，
3: 以他的名义要的房，完了，后人完了，拆迁有那个叫什么老太什么工龄的叫什么房改啊，他两妹妹要平分，我就有意见，就闹到这份上。
0: 针对婆婆名下的两居室，冯女士跟丈夫的家人爆发了战争。他提出，房子可以出售用于老人赡养，但自家的利益必须兑现，而这显然与丈夫的想法不同。
2: 哎呀，他妹妹上门欺负我来了，打我，所以说呢，我们老头攥着我俩手，我动弹不了啊，我急呀，咬他了。我说你，就是你的报应，你亏妻百财不入。我在你们家，我这么清白的人，我是有罪的。
6: 这是不是影响你们夫妻关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每次你提这个，是不是都会激起你们非常激烈的冲突？
2: 你说的对。
6: 当伴侣之间互相攻击对方的原生家庭的时候，这个攻击是最最最最伤人的，这是巨巨大的伤害。所以您想可不离的时候，您必须做到不再攻击他的原生家庭。如果您说可离，那咱就不用说别的了。但是如果你说不想离的时候，除非您不再攻击他的原生家庭，比方说他的妹妹。所以你不说人家妈妈爸爸的事儿的时候，不说人妹妹事儿的时候，人不至于那么愤怒。这个是大忌，我就告诉你，想不离的时候，这就是大忌。
1: 财产的事情，关于财产的事情，我们的调解员老师和律师们说的也是发自肺腑且权威真实的话语，希望您能听进去一些，好不好？行，您稍作休息，我们需要跟您丈夫还有他的妹妹们聊两句了，好吧？一会儿有时间我们继续沟通。
2: 啊，行。
7: 主公不可呀！
8: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9: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8: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0: 公还去赏景吗？
11: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2: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跟冯女士聊完以后，也将另外一方当事人是常先生以及他两个妹妹，是吧？
13: 对，
1: 一家就是三兄妹，
5: 对
13: 对，
1: 全到齐了，
13: 到齐了。
1: 哦，这个事儿怎么还一家全出动了？这个按理说是夫妻俩的事儿啊，两口的事情。
13: 哎，
1: 姐，妹妹们是来帮哥哥助阵的？
14: 不是
13: 不是不是，
14: 我们是被动的来的，
13: 我是被动的。当时啊，我妈现在不是失能了吗？
1: 哦，
13: 住了不到仨月的院，
1: 哦，
13: 老让出院。
1: 嗯，
13: 后来说头五一出，我说过五一再说吧。
1: 嗯，最后这事牵扯到母亲了，
13: 哎，牵扯
1: 母亲，所以妹妹们才来出现的。
10: 常家三兄妹共同落座，大哥常先生率先开口进行了解释。在他看来，如果妻子单纯想解决夫妻矛盾，那确实不该让妹妹们参与。可如今此事已关系到母亲的养老，作为儿子他便无法息事宁人，
2: 就发生冲突了，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我就找到他们单位去协调，我就回家跟我妈妈说，我说我要离婚，我说他家暴我，打我，我现在不想再忍了，我也不想再为孩子了。
13: 我是那人吗？我就挣那点嘎巴钱。
10: 四十载夫妻如今一个绝望一个愤懑，他们的婚姻将走向何处？
3: 前些日为这个房的问题吧，完了还吵架，完了我俩还动手，他有家暴倾向。
13: 就他骂人，人家我们那是书记到我们家给我调解，他哥哥都来了，说你饭后不许打，我说有保证。
10: 过往的回忆似乎饱含着痛苦与疲惫，这心灵的鸿沟还能否跨越？
2: 我这打掉牙我往肚子里咽，完了他妹妹这欺负我，我实在我不能忍了，我不能再让他欺负我，侵犯我的利益。他们俩妹妹哥三个欺负我一人。
1: 冯女士，
2: 嗯，
1: 您的这些伤害，您说这么多次家暴，他们家人不仅是您丈夫，还有丈夫的妹妹，都会对您有些这样的一些伤害，是可以拿就是财产的事情去弥补的，是吧？
2: 可以啊。
1: 就如果说财产谈得好，
2: 对，
1: 今天还算是满意了
2: 啊，
1: 那这些事就过去了。
2: 不能过去。
1: 那到底怎么说呀？
2: 还就是，
1: 因为您刚才跟我
2: 讲，达到我满意了，我那钱满意了。
1: 我就说嘛，
2: 啊，对，
1: 财产谈满意了，
2: 啊，
1: 那以前那些伤害就可以过去了。
2: 那再家暴我，我就要离婚。
13: 我现在不是
1: 离婚，没有假离婚，
15: 所以这套房是在你们离婚期间办的，对吧？
13: 嗯，对，
15: 说不通啊。如果你的认知上本身就是两个人共同财产哈，
13: 嗯，
15: 那你结婚之后你可以加名，那您现在办的是从您个人名下到他个人名下。
2: 我女儿离着我远，帮不上我。
5: 此次来调解的呢，他们主要调解的事情是父母的房产分配。
16: 那您刚才有点掉眼泪，是因为您觉得委屈吗？
14: 委屈不委屈，关系已经这样了，反正我就心疼我哥。
10: 夫妻之情，手足之义，到底该如何把握？情况复杂，一时间难以梳理。本次调解的专家团由律师安祥、心理专家张义文、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谢更长共同组成。在接手任务后，他们立即投入工作，力争为当事人排忧解难。
1: 我看今天您是跟您丈夫进行一个调解，是不是？
2: 应该是跟他们姐妹三个。
1: 您丈夫和谁呀？
2: 还有他两个妹妹。
1: 两个妹妹，您二位还是夫妻关系吗？
2: 现在是夫妻关系。
1: 还是？
2: 对。
1: 那怎么感觉就是已经是两家人一样了，还分别是对垒，还带着帮手过来，这是什么意思？是想离婚吗？现在有这种想法吗？
2: 有，
3: 他有家暴倾向。
10: 落座第一现场，妻子冯女士显得有些激动，她迫不及待地诉说着心中委屈，并坦言已经有了离婚的念头。
1: 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允许。家暴这个事儿是事实吗？
2: 是。
1: 您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证据或者他能承认吗？
2: 您来看。
1: 哦，
2: 爸，
1: 身上、
2: 头上也有，
1: 嗯，
2: 腰上也有。
1: 当时有报过警吗？
2: 当时没有电话，没报过警。
1: 是什么时候动的手啊？你还记得吗？
2: 刚结婚的时候，头一个月，
1: 然后就这么着，这个争
2: 斗就发生冲突了，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我就找到他们单位去协调，他们单位都知道，他有过家暴，
1: 那是
2: 不是这一次。
3: 我刚最早结婚的时候，83年结婚的时候， 他就有家暴倾向。刚结婚的时候出了一个车祸，也不是说特别严重，就把自行车给弄坏了。完了，人家给我一个片儿，就买了一个辆那个自行车。他妈妈非得要让他小妹妹去骑我这自行车，我是拿命换来的，我肯定我不愿意。就为这头一次打得鼻青脸肿的，我就要回家了。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要离婚。我妈妈是一个传统的人，我妈妈让我哥哥给我送回家去的。就打那以后，他就刹不住闸了，鼻青脸肿的。
2: 主要是还是调解那个房子。
1: 主要是调解房子。
2: 房子对，调解不成我就起诉离婚。
10: 从婚姻问题过渡到房产争议，冯女士的这番表达令嘉宾们颇为诧异，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为何他会提出这样的衡量标准呢？
1: 主要是因为财产的问题。
2: 对。
1: 次要，如果说财产问题解决不好，
2: 对，
1: 我再离婚。
2: 就是。
1: 那您容我说一句好像不是那么好听的话啊，感觉这离婚可离可不离呀、
2: 啊。啊，对，可离可不离，调解得好就可以不离，反正这么大岁数了，也就这样了。
1: 继续家暴。
2: 我们现在两个不是继续家暴，我们现在两个就是处于分居的状态，他在那屋睡，我在这屋睡。
1: 那为什么还要维系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呢？
2: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4: 是我对我嫂子其实原来没有矛盾，就从那次那个电话以后就开始了，我就把那群那个我们家那群我就给解散了。
10: 是怎样一通电话令夫妻反目，姑嫂成仇？他的声声指责又是为了何故？
2: 我这打掉牙我往肚子里咽，完了他妹妹这欺负我，我实在我不能忍了，我不能再让他欺负我，侵犯我的利益。你他们两根三个欺负我一人，三天三夜我都说不完，我这心里的苦我没地儿出去。那第二次他妹妹上门来打我了，我开始从那儿我决定了，我要以牙还牙，现在逼得我这份上，我要以牙还牙。
6: 像发生这样的冲突，我能看出来作为一个妻子是多么的绝望。刚才我跟他单独谈的时候，他也提到，他说你看他那个样，他根本就不担当，根本就不管事儿，就那么窝囊着。
2: 你有什么见不得人事儿，你干嘛不说呀，就给挂了。你扣他们就解决问题了，完了上我们家你打我。
1: 来，您这样我们就先退场
14: 吧。我打你了吗？
2: 你没打我吗？
14: 我
2: 吗？
14: 你讲不讲理啊？
2: 谁不讲理啊？
6: 你还想让我们帮你吗？我就想问你想不想让我们帮你。
10: 调解现场阴云密布，这个家庭的未来究竟会去向何处？在情感与利益之间，他们能否放下执念，求得平衡？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老公还钱。
17: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18: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19: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 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20: 有些事一生一遇，
2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3: 2005年11月12号，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年最佳女主角奖的竞争可以说是白热化，像李冰冰、梅婷还有张静初等高人气的女演员都进入了入围的名单，那么奖杯最终花落谁家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悬念。当颁奖人拿出了颁奖的信封，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而当他打开信封念出名字的时候，所有人都震惊了。因为那一年金鸡奖做出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一次把最佳女主角奖颁给了一位已经81岁的女演员。这个女演员到底是谁呢？
24: 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授予
25: 金雅琴。

0: 我衷心的感谢评委给我的荣誉，让我获得金鸡奖。感谢马立文导演对我的帮助，感谢宫喆和我合作，感谢各位嘉宾对我的支持，谢谢。
1: 没错，这位81岁的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的得主就是仁义的演员金雅琴。无独有偶，在金鸡奖颁奖前的2周前，在第18届东京电影节上，金雅琴也以评委会全票通过的最高票数，同样摘得了最佳女主角奖的荣誉。81岁同时获得这2项荣誉，无疑让她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屈指可数的传奇人物。将金雅琴推向演艺高光时刻的作品就是电影《我们俩》。当时呢，导演马立文从几十位老太太当中选中了她。
2: 我想租。
0: 好啊，欢迎。
2: 多少钱呢？
0: 200。便宜了是吧？千贵，再找别的地儿去吧。
2: 160吧。
0: 200。行就行，不行拉倒。我听完第一半的剧本啊，读完了以后我一夜没睡，非常激动，我还哭了。因为我这人呢非常坚强，一般都不爱掉眼泪，哎，可是我哭了。为什么呢？他写的一片生活，没有一句说教，只有两个人，一个老太太一个小姑娘，但是他写的是里头包括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全有，写的非常的动人，而且非常感动人。哎呀，我说这本子写的太好了，作为演员来说碰到一个好剧本不能轻易撒手，我说我决定参加这个戏。
3: 下面请我们剧组的老演员金雅琴老师讲几句话。
4: 我就是如醉如痴，吃饭睡觉干什么我都想到这个人物，我就把他排不掉，我掉到这个戏里不能自拔。而且我看到全组工作人员，不管是服装、化妆、道具、制片、主任，包括导演，都亲自动手把这个小院打扫干净，把屋子布置好。整个剧组人的工作人员是对于艺术那样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这种情况底下我没有我演不好，我对不起全组同志的辛勤劳动，我也对不起导演对我的信任，所以我必须努力。
1: 电影刚刚拍摄的时候，演了60多年戏的金雅琴忽然发现自己不会演戏了，话剧式的表演在镜头前频频被导演喊停，这一下

0: 二可让金雅琴犯了难。
1: 我呀，说老实话，演了60年的话剧，所以表演比较夸张。这个我们俩这个戏是绝对要求生活，所以我排这个戏的时候完全得听导演的。哎，因为这个一开始呢，我呀觉得宫喆呢不是演员，我说说台词儿啊，不要一道汤，不要抖抖抖抖抖抖抖，要抖来咪发骚拉贴抖，我说要有节奏。刚说完了就排我的戏了，我刚说了一句话，导演就说了：“金老师，不要阴阳顿挫，得交错了。”
2: 你也太自私自利了，什么事儿都不能商量了，找你说说清楚，你把电话线给掐了，煤气不让用，水用电也让我交钱，你太欺负人了。
3: 谁欺负你了？小毛丫头，在我面前喊什么？
2: 就喊怎么了？你欺负人，我又不是百万富翁，为什么要我背黑锅？
3: 这大过年的再喊，我这心脏病都犯了。你气得我这哆嗦，你自己打的什么电话你自己清楚，还来冤枉我？我把房间退给你，你别在这住了。昨天有人来看房子，看了你那房很满意，说给我500块钱一个月，我答应了。你走吧，赶紧找房子去，让我永远再也别看见你。我生不了这份气，我也不挣你这份钱。你看人家还有名片呢。
1: 因为这个老太太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孤寡老人，没有什么特殊的，有什么不好演的呢？怎么就演不对呢？我为了讲这个戏呀，一个月没睡整觉，坐在沙发上想啊想啊，就睡2个小时，到了排练场就一个字儿困。后来导演就跟我说：“金老师啊，你别想了，你想的不对。”后来我又问导演，我说：“导演，这个老太太为什么没有一点同情心呢？”导演说呀：“这个老太太你不了解她，她年轻的时候啊风光过，骑过马，放过枪，上过前线，救过战士，她是个大夫。这个老太太因为有文化呢，特别清高，又不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她很孤独。说他死了以后，从他床底拿上一个小盒，小纸盒上一分一分的纸票摆了一小盒，说明他生活很困难，所以开始的跟小马在经济问题上斤斤计较。”哦，我明白了。后来我懂了以后，我慢慢啊，听着导演的要求呢，我慢慢找到了人物自我感觉。
4: 在对人物有了更多的理解之后，金雅琴很快就找到了创作感觉。也许是好事多磨，就在影片拍摄过半之时，金雅琴又出了意外。
5: 中间就是他挺好强的，就自己去上厕所去了，也没经过别人注意，一下子摔倒了。
3: 我为什么摔跤？我眼睛不好，耳朵不好，不是吗？我上厕所得上走一条胡同公厕，我怎么自己没看见呢？走那个水坑一滑，呀，摔得头破血流。当时我们那个制片主任是八一厂的，是学舞蹈的，他说眼前一片漆黑，吓坏了。不，这老师这么大岁，这不摔坏了吗？头破血流啊，就把我搀起，赶紧弄汽车把我送到医院了。
5: 没想到过了2个多天，金老师主动打电话：“什么时候拍呀？”我等不及了，我好了，赶紧吧。我说你别急，你再等一等，再好一好再说吧。
4: 经过了20多天的停拍之后，电影《我们俩》又重新开机。
1: 中间啊，排戏当中牙疼，我说赶紧拔牙去，牙疼的不得了，把牙拔了就安假牙，安了假牙。有一场戏，我跟小马吵架。我轰他走，我说赶紧走吧，别在我这待了，哇，牙掉了，
3: 还偷我的电，你看这气得把我牙都气掉了。我告诉你，整条胡同都断电了，这么老的房子会着火的，你想把我烧死？
1: 牙一掉，我说急坏，我说要导演怎么办呢？导演说没关系，没关系啊，那家具台词儿，你说你把我气的牙都气掉了，然后你再把牙戴上，再接着演。
3: 刚才我去派出所了，民警来了，你不在。

0: 拿了钱还是我替你交的，从你房费里扣了，把暖气没收了，让你到派出所去签字，赶紧去吧，然后给你开门，回来呀去找房子，一个星期内搬走。
1: 这场戏啊，在三亚演出的时候，观众还说呢，你瞧老太太掉牙掉的多真实啊，能不真实吗？真掉了呀，是吧？
2: 在接下来的拍摄中，他的表演也让导演马立文越来越满意。
3: 我要求的东西他都达到了，都会完整的体现，就是要是不我自己要不满意的话，我肯定不会让他通过。金老师呢，他属于一辈子哈，就是积累的这些经验呢，正好找了一个特别好的释放。就这些老人他们都特别有才华，我觉着。
4: 我妈妈其实本来是一个特别粗心的人，但是只有对演戏这件事儿她不粗心。就是以前她年轻的时候演戏我没接触过，因为就是只是在台下看，但是后来就是他从耳朵眼睛出问题以后，我才开始跟他，就是帮助他背词呀，跟他去组里拍戏呀，就是才开始接触他。是有一次我感触特别深，就是有一个戏上去就死了，就这么点戏，然后就有一句台词，就是我的儿啊，我说就这么一句台词，他就跟我急了，他说你给我读剧本。我当时一看那剧本起码得读两个小时，我就跟他急了，我说你上去就死了，你读什么剧本啊？然后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要读这个剧本，就是一句台词他都希望是这个人物。
2: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是金雅琴医生信奉的名言，也是他在人艺舞台上几十年创作的缩影。古稀之年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也终于迎来了这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0: 老牛啊，出去拍电视剧啊，嗯，他呢，在那末代皇帝得了一个飞天奖，
5: 你看，
0: 他特别得意。我呀就不服气，为什么呢？那时候正好呢，我女儿啊生的孩子，他就跟我说，妈，你呀、当后勤部长啊。我呢在外头工作，我爸呢外头拍戏，我就在家里带孩子，我也拍不了戏呀、所以我就跟老牛说，我说呀、现在是我没出去拍戏，你得奖了，我要出去没你的份儿。得了奖以后呢，我就回来，我跟老伴儿说，我说怎么样啊，现在我在国际上得奖了，超过你了。我们老伴儿啊就乐，高兴得不得了。其实他得奖他非常高兴，希望我得奖。后来我女儿告诉我，我才知道，说你上三亚呀，我爸天天看电视关心你得奖的情况，关心你的身体情况。我说他老头儿对我挺关心，他就是不说。
6: 七十多岁出演耳熟能详的角色，八十多岁拿了金鸡奖，然而命运的剧本就是如此的富有戏剧性。在迎来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之后，又一个巨大的考验悄然降临在了金雅琴的身上，那就是癌症。
1: 我在医院开刀第四天，哎呦，我躺不住，我说我得坐下来。哎呀，我说坐着不如站着，我就站起来。我说站着不如走着，推着小车我就走。这两手都挂着好多输液呀，各种液。我推着那小车哗哗哗在那转。护士啊，吓坏了，说：“金老师，你怎么这？你怎么现在就出来了？”我说：“出来怎么了？活动活动啊！”我说：“要不然那肠粘连了。
6: ”当时他是什么癌症？
7: 最早是
8: 结肠癌
7: ，
6: 结肠癌，后来还有转移，转化，
9: 转移又长的肾盂肾脏，然后
6: 肾盂肾脏，
9: 然后是膀胱。
6: 哦，那张大夫在您的这些癌症病人当中，金老师算是什么类型的病人？
7: 金老师，我是非常敬佩的。那么在八十岁开始，一直到91岁。一直在与癌症做斗争，而且他还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生活质量。我觉得在这个癌症病人里，这算非常成功的一点。
6: 他知道他自己得癌症吗？
9: 他不知道。
7: 家里头呢和我们商量，
9: 对，告诉他
7: 说了一个做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啊、哦、说你这个是个阑尾炎，
9: 嗯，对，第一次
7: 阑尾炎你做了个手术，
5: 哦，
7: 嗯，这样呢就为了避免对他有一个感情上方面的

0: 这样的趣事特别多啊。老太太基本上每两周找我看一次病。每次那就是将近90岁了，每次人没到，还没到我的诊室呢。在诊室离的诊室10-20米以外，我在屋里就听到老太太爽朗的笑声。
1: 人未到，声先至。
0: 进来以后，有时候，趴着你耳朵说着小声说，实际震的我耳朵啊，真是震，
1: 都震聋了，是吧？
0: 全屋人都听到我。
2: 他又听不见吧？他还老想跟你讲点秘密，声音特别大，还这样啊。
1: 都跟你讲过什么秘密、
2: 没有，没有，他跟那个叶若成拜拜见面，要不，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可别出去说去啊！我就告诉你一人啊！
1: 天哪！
2: 亲阿姨，要不咱别说了，我们不想听都得听，您声太大了，是吧？好，他就笑得不行了。
3: 商大夫，我跟你说啊，我最近怎么不好，声特别大，
1: 声特别大啊。这个病人确实是非常独特。然后您要是给他开药或者治疗的话，身体真的会很疼的情况下，他怎么表现？
0: 这种情况基本上
3: 都没发生。妈妈那个时候，她那个膀胱里面肿瘤全部长满了，就尿不出尿来了。我们带她去的医院，然后当时呢，那个住院做了一个微创的手术，把那个里面的肿瘤全部都给清除了。清除之后，大夫就找我谈话了，说像膀胱里面这样的肿瘤，每3个月就要长满一次，就是3个月一堵。说白了，说这样呢，他就得不停的清。说但是你妈妈的年龄已经不能再做这个手术了，他就有可能在手术台上就
2: 承受不了，承受不了了。
3: 后来我就把这情况跟张大夫说了，我说人家说3个月就得堵死。后来张大夫说，我不能跟你说别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能保老太太3年。结果就是我妈到最后就是摔了一跤，这个躺床上走的，到最后临走也没有堵，还一直能够排尿。
4: 金雅琴虽身患癌症，却未曾停下演绎的脚步。在电影《我们俩》之后，仍有作品问世。
5: 东西来接我，我挨这儿待会儿。
6: 那我陪你一块儿待会儿啊。哎，
5: 一辈子了，打16岁进了何家，没离开过这个院儿啊。那会儿这院儿可不是这样，深了去了，一晃就老了。

0: 看不见我都。
1: 张玉茹。
0: 呵，这都几个大演员。
1: 嗯。这是马群。
0: 啊。
1: 马群。
0: 那谁呀、啊？
1: 这是你。
0: 啊。
1: 这是你。
0: 我呀、啊。
1: 嗯。
2: 跟你照张相，
0: 谁呀、啊？
2: 我
1: 观众喜欢您，您演的多棒，
2: 特别的真实。
1: 好，谢谢啊，
2: 来，
1: 现在还演吗？
2: 现在出演了。
1: 89了，真够棒。
3: 有一段时间呢，身体调的已经很好了。
4: 嗯，
3: 我说这段时间可以停药了。老太太。他们都同意，老太发耳朵了，张大夫可不能停药啊，
5: 就不能停、啊、
3: 就没办法怎么办，
6: 我对生命的那种本能的渴望、哎、
3: 一周吃三副药吧，
6: 啊
3: 不行，就想着这办法，
5: 嗯，
3: 给他兑点水，不能今天喝去，
5: 嗯，
3: 我的最原始的想法是，我刚才跟他们别人说，我要想保老太太到100岁，
5: 嗯，
3: 我这个心愿没实现，所以每次小玲他们带着老太去找我看病、嗯、我都要嘱咐一句，
5: 别摔，
3: 必须说的，
5: 嗯，
3: 别摔了，
5: 每次都跟我们说别摔跤，
3: 他们一直就没理解，到老太太没理以后他们理解。

0: 我都没想到，就是
1: 这个摔跤是怎么回事？就是也是很
0: 不是，我妈后来不是她因为那个膀胱癌，她就是老有刺激感，就老有想上厕所。其实她也没有尿，但是她就老想去，她就一夜之间呀不停地上厕所，然后呢就摔过两次，但是没摔坏。后来呢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呀别夜里上厕所了，我说我给你买一个那个尿不湿穿上，你就躺床上尿吧，早上起来一扔就行了。然后呢我就给他买回来了，买回来等他阿姨给他试穿，他就跟我急了，他说不行，这个穿着这个更尿不出来了，这什么呀，这个也喘不过来气儿，然后就给我扔一边了。后来我一瞧他这样，我有点拗不过他，我说那不穿不穿吧，我就给收起来了。就这个尿不湿买完了两天以后摔的。
1: 这个老年人一旦这个有任何这种摔跤有骨折的这个情况出现，他是不是就
2: 情绪
1: 心情
2: 啊，常年躺着动不了，本身就是很急的脾气啊，他心情不好，很多就下降，影响到体能。他摔了以后，我第一次去看他，我心里特别不舒服，因为90岁那年啊，我还去家里头，特别有意思一件事，我们一块儿在这个门口小桌聊天，聊着聊天老太太没了，不知道干嘛去了，后来半天也不出来，后来大家伙儿过去看，老太太钻在床底下去了，那个小屋那床里的东西很多，老太太90岁人钻在那里头去了，和我去找酒去了，还必须自己拿来，亲手递在我手上，我那时候很感动啊，这么大岁数人还这么做事儿，我特别感动。然后他一摔动不了，心里也太难受了。
1: 照片里粉色的羊绒衫是牛响铃精心为母亲金雅琴挑选的，想着等下次录节目的时候让金雅琴穿上这件新衣服，在镜头前依然保持精神矍铄。遗憾的是，这件粉色的羊绒衫始终没有穿到金雅琴的身上。2016年的6月23号，金雅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1岁。
3: 2016年6月29日，金雅琴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来参加追悼会的，除了一些仁义的艺术家之外，还有很多与他一同合作过的演员。
4: 想的都是咱们俩当时在外我家的时候住在一起，都是那个画面。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不希望我们哭。所以，我们也一定好好的。真的非常想您，我希望您在天堂里也是笑呵呵的，希望您一路走好。
5: 我跟金雅琴老师的关系吧，哎呀，真就像母子一样。我从小在他家里边长大，玩着长大的，就动不动，因为他跟我父亲不光是同学，是特别好的朋友，包括他老伴儿啊，刘兴利他俩，哎呀，都跟我。我就是觉得金雅琴阿姨英灵未远啊，一定还在天上看着我们，而且她是那么乐观的一个人，我现在就是愿意相信她和我的父亲啊，和刘兴利大的，包括文兴玉老师，他们这些我爱我家当时聚在一块特别高兴的这群老人，现在在天堂重聚了，一定那地方有他那个爽朗的笑声。
6: 天英达突然告诉我他要去看金雅琴阿姨，我说哎呀，我说今天那个你告诉我太突然了，我说我过两天去，我说你这样你那个你还能陪我去吗？他说我再陪你去吧，啊，然后等他从那个家一家出来就说哎呀，我跟那个家一说了，说前面过两天来看你啊，他说我就不该说这个话呀，我说怎么呢？他说我说完以后就一直拉着我的手，一直说蔡明啊，结果他去完 两天以后，佳怡就走了，就还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佳怡，佳怡就走了。所以我觉得，哎呀，就是也真的挺后悔的。我就觉得，所有的朋友们都汲取我的教训，就是你要想告诉谁你爱他，你就要赶紧说，别等着来不及了，真的会来不及的。
1: 最后关头，这个您刚才说英达去看望过他是吧？
0: 对对对。
1: 他在见到英达的时候，老太太有没有表达说还想继续演戏？
0: 老太太见到英达以后，就抱着英达那胳膊，就始终都没撒手。嗯。然后那个英达那么胖吧，就我妈那个床也不宽，一个单人床，然后还给他垫了一个充气的那个。怕长褥疮的那个褥子，然后英达根本坐不稳，就歪在那儿跟老太太就聊着演戏的事儿。英达就鼓励老太太说，那个你快好吧，你好了以后咱们还拍戏呢。老太太说，哼，都躺下了，躺下咱就拍躺着的，还跟老太太上。
1: 他这个话来鼓励
0: 老太太，然后老太太受到鼓励，就跟英达那儿表决心，就说我每天站起来三分钟，然后再变四分钟，然后再变五分钟，我就站起来，非常鼓舞他，
1: 真的鼓舞他了，是吧？
0: 对对，
1: 他就是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基本上还在能够工作。
0: 他都摔了，然后就已经躺在床上的时候，然后咱们那个北京广播电台的一个老年节目，芳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这个北京市领导跟他们有一个老年的一个专题节目，想让金雅琴老师给说几句话。我说哟，我说我妈那个刚摔了一跤，现在躺在那儿起不来了。他说那你能让他用你的手机给录一下吗？让他把这几句话给说了。我说那我得问问他，因为他躺在那儿，他那个腿疼得都不能动嘛，然后挺痛苦的。后来我就回家，我就说妈，我说那个老年之友的芳华，说让你给说句话为老年朋友。我妈说说什么呀？后来我就拿那个芳华给我发过来那个手机上面那个，我就给他念了一遍，他点点头。我说妈，你可以不连贯的说，你一句一句的说，我给你录。他点点头。完了我就让我儿子牛牛在旁边拿着手机，我念一句他念一句，我念，就这样把这最后给录下来了。
1: 这是他最后完成的一个，
0: 对，
1: 是吧？
7: 我想跟老朋友说，老有老的价值。我在81岁的时候曾经获得东京影后，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希望实现自己的梦想。
1: 人生的高光时刻或许迟到，但只要拼尽全力，终会到来。一位女演员的芳华年龄到底是几岁？我想金雅琴用她的人生故事回答了我们：81岁，郑芳华。

0: 今天新加坡的街巷有很多华人华侨留下的历史遗迹，特别是华工群体值得永远被牢记。他们不仅用血汗浇筑了南洋的现代文明，更以不屈的脊梁证明，即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炎黄子孙的骨气与智慧终将劈开乌云见彩虹。一百多年前的新加坡，华工承担着最艰险的工作，码头工人、建筑工人、黄包车夫，然而他们以血肉之躯铸就了新加坡的现代根基的同时，却遭受着殖民统治下的多重压迫。种植园主的皮鞭撕裂他们的脊背，警棍与瞌睡碾碎了他们的尊严。绝境中，华工只能以血脉为盾，用义字结盟，以祠堂香火为誓，在这片被老华工们称作师城的土地上，建起守护同胞的生存堡垒。山海帮就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
1: 卖糕啦，卖糕啦，带一些糕回来试试看吧，我们家糕是最好吃的。卖糕啦，带些糕回去当宵夜啊。
2: 吃鸡了吧？我都等你好几年了，就等你说。
3: 之前女儿被调戏，我是报过的，可警察不管了。
4: 为什么？
3: 那个恶棍跟洋人做生意，常在一起吃喝，警察怎么敢管他？哎，所以我只能来求你了。都说在狮城只有山海帮能为我们穷苦华人做主啊！
5: 帮主，都查清楚了，
6: 一切属实。
5: 一点不假。
6: 那人呢？
5: 风云堂的两位虎将陪着呢，这人酒量可不小啊，喝酒跟喝水似的。
6: 那就一次让他喝个够。
2: 我和史蒂文警官去莱佛士酒店二楼，那是洋人的酒吧，那里一大片洋妞啊，都穿得很少。
7: 你和洋人交朋友，那可了不起啊，以后啊，少不了提携兄弟啊。
2: 好说好说。当时啊，史蒂芬给了我一根雪茄，我偷尝了一口，臭的。

0: 行了行了行了，交给我和阿奇！
1: 我必须亲手砸死他！这个畜生欺负的那个姑娘啊，是我看着长大的，在宫西街卖糕，13、14岁就赚钱养活弟妹，多好的孩子！今年才17啊！

0: 想到，
1: 商人离奇失踪，数日后海上漂尸，警方正在调查中。哦，那你们好好查查。志高，
2: 回答我，这人是不是你杀的？
3: 你反了天了是吧？你看那小子没大没小的，竟然敢跟我动手！你要干什么？
0: 你袭警？
3: 老子打儿子也算袭警？
4: 振东，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帮主，你不对啊！孩子现在是警长，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啊？
1: 我错了。
4: 你错了。
1: 错了，我道歉，对不起。刘三，
4: 振东啊，赶紧把铐子摘了，让外人看笑话。哎，行了，行了。
3: 哎，儿子，来来来，儿子，志高，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志高是哪里来的。你替他杀了仇人，他打了郭高，来报答你。
1: 这高我本来不想要，可那姑娘天天的在山海帮门口磕头，赶都赶不走啊。他险些被逼出疯病，不能再刺激他了。这个高是法属收的。
4: 对，
0: 是。
1: 我觉得这主做得好，真的好吃啊！你尝尝。
2: 你承认了？
1: 我承认什么？这高的确是姑娘打的吗？我还说什么了？阿发，
4: 没有。
2: 我警告你，以后别在我管辖的范围闹事。否则，我抓你回去坐牢。
1: 儿子，刘振东，你大伯让你穿这身皮，是为了历练你。哎，差不多就行了，回山海帮当马仔。不然的话，我把你的名给你勾了。
2: 你敢？
1: 哎，你看这小子，你忘了根了是吧？
4: 我看不见得。刚才你说勾他名，他说什么来着？
1: 他说你敢。
4: 哎，舍不得，

0: 我的新茶，怎么样？
1: 是不是自愿的？有没有被胁迫？
2: 是自愿的。
0: 哟，当上警官以后更让人着迷了。李温的话跟你老子一样啊。
1: 我告诉你。

0: 做生意就好好做，违法的话警察会抓你，不守道义坑海同乡的话，山海帮更饶不了你。
1: 知道了，
2: 先把价格填上啊。
3: 先生吧，
0: 咖啡摊。
3: 哦，坐下，
0: 快点喝。
4: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
0: 来，
3: 来
0: 来来 ，Welcome，
4: 欢迎
0: ，Welcome。
2: 哎，刘总，就剩一杯了。
0: 啊，我喝过这杯啊，专门给你们买的。
2: 哎，谢谢刘总。
6: 少爷，少爷，少爷，
0: 够了。
2: 写完没有啊？
7: 啊，好了好了
2: 啊，可以走了。
0: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叫我少爷少爷，你闹好，叫到警察局来了。
6: 出事了呀，少爷。
0: 什么事啊？
6: 老大被害了。
0: 什么？阿七阿七，你可真够可疑的，开玩笑没事，这个玩笑开过头了。
6: 马头仓库，一刀插中了胸口。
8: 冷静，你要冷静啊！

0: 来来来，哎，你们的鸡蛋，哎哎哎，鱼，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呀呀，都在躲在，哎，让让让，老总，快走，小哥，快走，走走走，哎，曹操，该交保护费啊，啊，赶紧把钱拿过来。啊！
1: 各位大佬，前两天刚交。
2: 哎，给安坑了。
1: 是。
2: 安坑已经被我干掉了，这地盘换走了。现在这块地盘是有我的。
1: 哦，好，那行，那行，好好好。小店的装备再好，我给你们多做几个。你们先等等，等等啊，走。哎，
2: 你以为我急不上饭啊？
3: 哎，老头，别给我装傻了啊！少啰嗦。快给钱啊！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高开张，大哥多担待啊！
4: 挂米来，天上买捆，黄老他们来，
5: 别打！

0: 陈老大，时辰来信了，上海帮出事了。
1: 时辰，上海帮，陈老大，这不会是陈辉吧？
2: 不会吧？
1: 啊，那不是一直在阎王爷嘴里讨食？陈老大，我们记错了。
3: 我阿爸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吗？
1: 对不起，饶命啊！
4: 饶命！
1: 饶命！
4: 饶命！
1: 饶命！
4: 走！

0: 刘警官，请进。你怎么来了？今天局里没给你布置任务吗？我还正奇怪呢。按说令尊出兵这么大的事，这司城警察都得全程戒备呀。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来来来，刘警官，山顶寨你得小心啊。什么意思？
1: 我得到线人的消息，说他们正在集结人手，是我瞎猜啊。我担心他来捣乱，令尊出殡的事，我觉得越快越好。
2: 行，我知道了。各位叔伯，时辰到了，该出殡了。哎，振东啊，你来的正好。
3: 就是商量该怎么出殡呢？
4: 六六伯不是在吗？我从小就看着他操持摆设，怎么到了王阿爸就不行了？
5: 我老了，不中用了。要不，这事我不管了。
4: 哎，刘哥，你不能走啊！啊！其他的事呢，都准备好了，只是谁来扛帆，还没有最后商量定呢。要是普通人家呢，那就是孝子打帆；儿子多了嘛，就是长子。可咱们这是山海帮啊，熊五哥是一帮之主，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得大家商量了。
3: 山海帮这块招牌，在狮城立了三十多年，这是头一次帮主在任横死。按道理来说， 谁扛帆，谁就是下一任帮主。要我说，这帮主啊，这活不好干，受累啊，关键还得带着兄弟过好日子。目前风云堂的买卖做得最好，我的建议让大鹏上。
6: 阿荣，谁都知道你和大鹏走得近，你这是帮他夺权了。
3: 怕累的话，我来啊！反正我最年轻，
7: 谁都可以救你不行。帮主在仓库出事，没有找到凶手，那可是你的地盘，你很有嫌疑。
3: 你说什么？
4: 前几天吃饭，熊五哥一直在骂你，饭后就在你的仓库里面出的事，你少不了嫌疑的。
3: 你诬陷我，我宰了你！
8: 来啊，你试试看。
7: 阿荣。
4: 你刚才的话不该说。
7: 还好，跟自己研讨到底，谁教你的？哼！大鹏，带火的家伙能对着自己兄弟吗？啊！来，我觉得要接任新任帮主之位，得论功。说到论功，我黄有才当仁不让。

0: 我这一条腿半条命都给了山海帮，论功，我不比你小。你终于忍不住要讲话了，我还以为你不稀罕，原来你这就想上位了。
1: 我蛇形望可是跟着程老大打天下的，山海元老我不能想吗？
2: 都什么年代了，当帮主得看能力啊！
1: 我能力比你差吗？
2: 好了。
1: 我看，这个帮主这位暂时定不下来，那就按照普通人家的规矩，我来抗翻。
3: 不行，
1: 不行！为什么呀？哎，振东啊，
3: 你现在的身份，警察不能抗翻，懂吗？
1: 庄伯，我们山海帮拜的是关公，靠的是一个义字，闻名四海。 如今为了一个定不下来的帮主之位，要剥夺一个做儿子、为父亲扛分的权利吗？

0: 各位叔伯，振东生在山海帮，从小吃着山海帮的饭长大，今日就不能放下争执，让我来讨饭吗？送阿爸安心上路。
1: 给各位叔伯磕头了！进来，振东，起来。振东，绍兴客家，你们当叔叔的干什么？争来争去的，你们知不知道脸面都没了？

0: 你在干什么？死者为大，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1: 山顶仔，把路让开！闹了那么大动静，我还以为是山海帮办大事哦。
0: 原来是刘家阿公出兵啊！<笑>你说什么你？熊武大哥是山海帮帮主，你给我装蒜是不是？
1: 帮主走了，谁来扛翻啊？
0: 你瞎呀？
1: 我是他儿子，当然我来扛分。可以啊，那是你的家事，所以我说是刘家阿公出兵嘛。如果是在任帮主，谁扛分，谁就是下任帮主。一个警察扛分，难道让山海帮所有人都跟着刘振东去给洋人当狗腿子吗？
2: 马进，再说一遍。
1: 哦，阿嫂。
3: 料威风哦！
1: 开枪啊！开枪！王哲理，来，狮城洋人馆，你不是他们的狗腿子是什么？你来扛官，全狮城帮派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0: 好啊，既然山海帮没有下任帮主，那就删了吧。地盘以后由我们山顶长来接管。闭上你的臭嘴！
2: 你再说一遍山海帮试试。
1: 振东，别上他的当。来呀，开枪啊！这么多人看着，崩了我，你很威风啊，刘三儿。玄武大哥出兵，请山顶仔、各位兄弟让让路。不可以。
3: 哎，棺材抬仔挺累的吧？放下吧。
4: 退三步，把家伙也都收起来。收，收。山顶大兄弟，好久不见啊！说说，今天想做灭呀？我大哥已经死了两年，山海帮应该给个交代了吧？
5: 金亚居死了，警察通缉的嫌疑犯是我。 要不我们俩单独找个地方把这事情解决了？你也知道老子是没冤枉的。真要想找到杀死你大哥的凶手，就再给我点时间。再说了，你大哥出殡的那天，山海帮可没去捣乱，凶武还带着四大堂主去上了香。 大家都在狮城混几十年了，你一点规矩都不讲，以后还怎么混？啊！我还告诉你，今天要是真动起手来，我敢保证，山海帮会同仇敌忾，结果会怎么样？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怎么，这件事是不是做不了主啊？最恨山海帮的是警察和洋人，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你来捣乱。
1: 既然你做不了主，就干脆把他叫来，我程辉就在这里等着他。山顶仔的事，我阿南做得了主，背后没有人指使，把家伙都放下。张老大，我原本也是来上香的，没想到他们已经起灵了，就说我们是来捣乱的。
5: 哦，那就是误会了。那好。 我替熊武谢谢你和山顶仔的兄弟们，
3: 我阿南送熊武一程，走。
0: 陈哥，你终于回来了。
5: 九哥，辛苦你了。一会儿声音再喊得大一点，兄我喜欢热闹。
0: 好，哎，大伯。回去，继续，
2: 走
3: 走
2: 走，
3: 走了，走了，
2: 继续，
3: 走，
2: 继续，
3: 继续。
5: 沈兄弟，给我吧，
0: 我来吧。
5: 你腿上有伤，兄武都会心疼的，让开。
4: 兄武大哥，一路走好。

0: 是。
1: 黑帮火并吧，一共死了多少人呢？今年刘行武出殡吧，我早就想到的。立刻全体集合，准备出发。
0: 没有黑帮火并，不过我收到密报，说是通缉犯陈辉回来了，出现在山海帮门口，还有人开了枪。
1: 走。
2: 别动！
3: 来，都别动！别动！别动了！
2: 别动！
3: 别动！

0: 刘振东，刘振东，我代表警局向你表达慰问，请节哀。
1: Thank you, sir.
0: 诸位都是刘雄武先生的亲朋好友，我在这里代表狮城警方，向大家郑重承诺，会尽快破案，抓获凶手，告慰亡灵。

识熊武的时候，你还是个跟在后面的小屁孩儿。我们接到线报，杀人嫌疑通缉犯程辉已潜回石城，欢迎大家提供线索，协助抓到程辉者，重赏。小队，

小心点，大哥，小心！真想一直陪着熊武，就这么一直躺着。当年下南洋没钱买船票，我们兄弟俩。

就在这船的最底层机械间里，那空间呀，跟这一样大。熊武兄弟，你为山海帮奋斗了几十年，山海帮所有的弟兄永远不会忘记你。

0: 小姐。
1: 霍言姐是要挂回家里吗？我帮你。
2: 烧掉。
0: 死。
2: 人都出殡了，这些也都撤了，烧掉。
1: 发书的意思是挂到五七啊。
2: 熊武是个急脾气，耽误他升天，大嘴巴抽你。
3: 拆掉，拆掉。
4: 好。

0: 这两年你好吗？
1: 还好。
0: 去了哪里呀？
1: 第一年是四处游荡，第二年在清迈整整住了一年。
0: 靠什么为生呢？
1: 卖炒粉啊，过与世无争的日子，蛮开心的。
0: 蛮开心的，可曾想过惦记你的人？
1: 想过，这熊武啊，他肯定会惦记我。一走就是两年，山海帮的重担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
0: 你知道我指的不是熊武。
1: 我知道，熊武走了，你悲伤过度，但我也希望你节哀保重。
0: 陈辉，你心里只有山海帮，你的兄弟情谊，是吗？我曾经为你死过。

0: 我就振东这么一个孩子，他要是再有个闪失，我该怎么活？如果你还能念旧情，程慧，带我和振东离开师城，好不好？
1: 红雅，熊武是我的生死兄弟，他这么不明不白的走了，我总得给他个交代吧。
0: 我过够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再说，熊武都已经死了，你就算是弄个水落石出，又能怎么样呢？
1: 熊武今天刚刚出殡，你说这些话合适吗？这样对得起他吗？
0: 你们两个对得起我吗？我跟那个粗俗打老婆的男人过了半辈子，受尽了委屈，我不能因为我再搭上我儿子的命。
1: 红雅，别激动，如果你有关于熊武怎么死的线索，一定要告诉我。
0: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尽快带我走，要不然我就死给你看。
2: 阿妈，阿妈，阿妈。

0: 我跟你大伯说很重要的事，你不要进来。我知道，但是大伯现在必须离开。我得到消息，警察来抓他了。
1: 你都听见了，我现在还是杀人嫌疑犯，我得走。
0: 山海帮的地盘待着，千万不要乱跑。正确为了抓你，已经开出悬赏了。
1: 我知道了，
0: 走。

0: 这次多亏了你，应该的。
1: 赵姐，嗨，这次。哎呀，我也去那儿了。赵叔叔，总编说有人找我，没想到是你啊。裴叔叔散散步，眼睛是肿的，怎么了？因为熊武的事哭了？你7岁就离开狮城，跟熊武的感情应该没有那么深吧？
2: 我从小叫他二叔，而且这次回狮城，第一个见的人也是他。不过我能想得通，他们这些当黑帮老大的，早晚都是这个下场。
1: 他们还指谁啊？你爸？你回来有1年了吧？
2: 今天刚好到报社1周年，总编还送了蛋糕吃呢。
1: 既然见过熊武，那你爸应该也知道你回来。给你写信了吗？
2: 没有。
1: 怎么当爸爸的？
2: 哎呀，不提他了。倒是中信寄来了绿色的咖喱，那味道。

0: 前在郑家做仆人，要是没有郑叔叔的话，阿妈也不会有机会读书。
1: 什么仆人不？当初没有劝他不要嫁给你爸爸，害他年纪轻轻就……哎呀，你爸应该回来了，要是见到他，带句话，我想跟他好好聊聊。走吧。
2: 大概招来陈辉，问干嘛事情了哟。
3: 困难在了。
2: 陈露在考满南三星币，陈露塞路空考汤姆。
4: 从南拼搏啊，刚才你可以跟钢球玩。
2: 奶奶在路车买哇，钢球玩被阿汉空门清卖。陈辉们落山都有天难，想给海南上空摆他们哈考的门清买腾上空，得来买什么好带来？
3: 当年陈辉干嘛门买苗来割坑？那叫我养来。
5: 看看旁边买的人，就旁边我一干么两天门思想。
6: 这就是凶器，大哥。
7: 当初在茶楼杀金亚驹嫁祸给我的是同样的刀，我可以肯定的说，是同一个人干的。
8: 阿爸，还是再等一下吧，威远堂的兄弟们就快到了。
7: 哎呀，你让他们来做什么？
8: 这个山顶仔一向和我们不和，我担心。
7: 金牙驹的为人我知道，私下里约我肯定是有要事，正好借这个机会能改善两帮的关系，
9: 不能总是打打杀杀的。
8: 等着，阿爸，

0: 都怪我，当时没听忠信的。当初那些警察来的实在太快了，我只能鸣笛提醒阿爸。
1: 多亏有你了，如果没有你，我早就被当成杀人犯绞死了。就是那些警察勾结凶手，想害我阿爸。
2: 没错，熊武大哥也一直这么说。
3: 大哥。
2: 你确定这把刀就跟杀金牙驹的那把一样？一模一样。这个杀手多处作案，我找遍了整个满洲，从雅大家到泗水，再从蒙古到庆迈，一直没有找到他的踪迹。现在看，这个杀手一直就藏在石城，
3: 竟然混进我管的仓库下手。
4: 还诬陷我，一定要抓到他，还我清白。
3: 当务之急，还不是抓凶手。什么意思？
2: 上海帮不能一日无主。今天南仔所说的，大家都听到了。
3: 什么没主？大哥，这不是回来了吗？熊武本来就是二路元帅，是大哥跑路，他才顶替两年吗？
2: 黑虎，话不能这么说。 我离开上海帮，就把上海帮帮主的位置交给了熊武，他就是正式的帮主。这两年熊武干得不错，上海帮不但没乱，还越做越大。我已经辞掉了上海帮帮主之位，怎么能再认呢？
1: 大哥，你要先把局面稳住。
2: 怎么稳住？别忘了，我现在是个逃犯，公开露面都不行。 我这次回来就是来送凶物的。
1: 可上海帮是你呕心沥血，
2: 所以啊，我们应该找一个

0: 合适的人选。刘哥，今天咱们就不讨论这事了。
1: 今天山海帮的脸丢尽了。
2: 也没有吧，少爷，你先吃点东西。对不起，警官，我又叫错了。
1: 以后别这么叫我，我既不是洋人的狗腿子，也不再是少爷，以后就叫我的名字，振东。
2: 嗯，好。来，振东，你先吃点东西，你这一天水米没进了。
1: 怎么把脸给赚回来
2: 啊？
1: 怎么把被我丢了的山海帮的脸给赚回来？

0: 刘振东，你是警察，你怎么
1: 现在下班了？
0: 你偷袭我算什么本事？
1: 洋人的狗腿子能有什么本事？

是吗？我可是山海帮里最差的。

0: 本人任职是我，我是当大哥的，不称心立威，以后我怎么带兄弟啊？
1: 放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有多大本事？你明知道洋人恨我们山海帮，你还帮着他们？我们可都是华人啊！说，到底是谁指使你的？
0: 我不能说，我会死的。求求刘金矿照顾我。
1: 你怕他们，就不怕我弄死你啊？
0: 你是警察，你总不敢杀了我吧？
1: 你可真够不要脸的，我还是喜欢你白天那个样子。

0: 你怎么说的？哎，再说一遍。
1: ！说什么？
0: 说一个警察扛翻，
1: 然后什么来着？一个警察扛翻，难道让山海帮所有人都跟着刘振东去给洋人当狗腿子吗？
2: 一个警察扛翻，难道要山海帮？
1: 你是这么说的吗？
0: 按照白天的说，
1: 一个警察扛翻，难道要山海帮所有人都跟着刘振东去给洋人当狗腿子吗？
0: 然后我就拿枪指着你。
1: 刘警官，你好威风啊！开枪，往这儿！
0: 加上动作。
1: 动作啊！
0: 好，动作。
1: 开枪，往这儿！
0: 对，
1: 对。
2: 接着演，
1: 接着演。
2: 你还亢奋，
1: 全市场八百的脸都给你丢光了。好。既然山海帮没有下来帮手，那就散了吧。地盘以后由我们山丁寨接管。
0: 继续。
1: 开枪！帮了我，你好威风啊，刘警官。

0: 志哥，我来处理吧。绑着石头扔进大海，绝对不会让他浮起来的。
1: 不，把他扔到大街上去。一个人山海旁，所有兄弟都能看见的地方。

0: Halt！
1: 这个案子宋都督关注了，你就是凶手，不是吗？承认吧。
0: 不，我不是。
1: 很好。这个凶手就是你，到此为止，你懂我的意思吗？
0: 你去死吧，鬼佬！
1: 不知好歹的家伙，你受死吧！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3: 就在刚刚。
0: 你为什么不拦着这刀？
2: 行了，别再怪他了。
4: 那女的能认出你吗？
3: 认不出来。
4: 马上找个地方躲起来，事情没过去，千万别出来。
3: 好，
2: 去吧。

0: 阿爸，给我一个郑秋。阿爸，不行！阿爸和郑秋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你们小的时候，他不是经常到上海帮来吗？
1: 阿爸，当年可是你揭穿了郑耀博贩卖人口、倒卖鸦片，那可是郑秋的亲阿爸呀！这个郑秋表面上大义灭亲，实际上心里把你恨透了。你之前不也说？
0: 你就是怀疑他栽赃陷害吗？
2: 没有证据，只是怀疑。再说了，现在能救振东的只有郑秋。
3: 我包括六六伯、黑虎叔、蛇眼叔，甚至我们整个上海帮都不会同意你去见郑秋的。
4: 我同意。
0: 阿发，
2: 周勋少爷不要生气。我知道程老大跟郑秋的关系，他虽然记仇，但不至于要了程老大的命。振东就不同了。
0: 他年轻气盛，不肯低头。洋人会绞死他。
2: 程老大对振东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在这个时候，
0: 阿发，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2: 阿发说的对，救不了振东，我怎么有脸去见我死去的兄弟兄母？不过程老大要想好了，郑秋一定会和你谈条件。
0: 让你蹲几年牢，
2: 蹲几年牢算什么？没关系，只要能救振东，牢里清静，我还能够多休息几年。你这是干什么？兄武大哥活着的时候常说，能跟着程老大创立山海帮，这一辈子没有白活。阿发是个小人物，平时没有机会进到你的跟前，今日。
0: 程老大能对一个晚辈孩子这样，真是义薄云天。阿发看在眼里，由衷佩服。我给你磕头了。
5: 阿发，起来，起来，起来！不管怎么样，还是得约他。站住！你要给谁报信呢？是六六还是黑虎啊？
6: 你要还认我这个阿爸叫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哪都不许去。阿发，约他。你是知道的，我一直都希望振东走正道，毕竟他是你儿子，我们又是多年的朋友。朋友就不用提了。哎呀，
7: 你还在怪我？
6: 当年是我对不起你。当年的事也不用提了，我只是想让振东安然无恙。他杀了人，就算他杀了人，也是受你挑唆。怎么现在出现问题了？你想杀人灭口啊？
7: 你对我有太多的偏见。
6: 郑秋，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肯帮我，我就把一切都告诉程辉。
7: 我是警察，华人总警长。
6: 你觉得我会怕一个退了休的帮主？程辉有多少兄弟，你不会不知道。你信不信，山海帮的兄弟们每个人扎你一刀，会把你扎成马蜂窝？你威胁我？好吧，我会尽力帮他。
2: 只要他肯合作，记住你说的话。老大，
0: 约好了吗？约好了，晚上在他家。辛苦你了，大哥，少爷。
5: 阿发呀，你知道我不能喝酒，
0: 我知道。

0: 你一喝就醉，但睡两个小时就醒了。哎，反正到晚上才见面的，就让阿发陪你喝一次。主意是我出的，万一你在里头待个三年五载，阿发，
1: 看你这么说着说着又哭上了，多大年纪了，不就是喝点酒吗？来，我陪你，忠信陪着。你怎么也哭上了？
2: 阿妈，朱熹从小是孤儿，承蒙阿爸你大恩大德，收我为义子，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尽孝道。如果这次要坐牢，就让朱熹替阿爸去。
1: 想得太简单了，谁也代替不了我。监押局的死天衣无缝，如果你能替我，这人家的局不是白做了吗？给我做义子，没享什么福。来，阿爸敬。
2: 阿爸。

0: 你这手真重，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1: 阿芳，你出的好主意，我阿爸有什么三长两短，上海帮的兄弟宰了你。
0: 青衣阿珏的手枪在你手里吧？
1: 你想干嘛？

0: 爆头，近距离开枪，狠呐！
1: 郑四儿，我是被冤枉的。你也说过那个史蒂文就是个废物，那疯女人乱咬，他们就把我抓起来了，还刑讯逼供。你看他们把我打成这个样子，郑四儿，不会是你让他这么干的吧？
0: 怎么可能？你是我的人。
1: 就是说嘛，那赶紧把我放了吧。
0: 你年轻就是气盛，昨天出殡阿南是有点过分，你当天晚上就报复，很明显的吗？
1: 郑四儿，再怎么说你跟我阿爸也是老朋友啊，也不能让别人去捣乱啊。
0: 哎，话不能乱说，恕我指使，你有证据吗？
1: 恕我复仇杀人，你也没有证据啊。你看这郑叔叔，你是知道我的，我从小就那么乖，而且在我小的时候你经常来山海帮给我们发各种零食，还教我们说 English。
0: 真别说，那时候啊，小孩子里面呢，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我心多疼啊。
1: 那就快把我放了吧。
0: 哎呀，你以为我是谁呀？事成是讲法律的，就算总督也不能说一句话就能放人吗？哎，要不这样，你找个人顶罪，比方说程辉，他身上不是有个金牙驹的命案，多一个也不多，我保证不绞死他。不行啊，那忠信可以了吧？也不行，那我没办法了。
1: 郑秋，你已经骗过我一次了，你绞死我吧，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会拉你下水的。你让我帮你做的那件事情，如果让洋人知道，
0: 你觉得你有机会吗？威胁我，恐怕你连律师都见不到。今天晚上我就要你在这里死得神不知鬼不觉的。
2: 郑四，
0: 你说
2: 有人投案自首，自称杀了金牙驹和吴阿南，还说一定要见到你本人才肯拿出证据。
0: 都有谁知道？
2: 委托了律师找洋人投的案，就连查尔斯总监都知道了。
0: 要在哪儿见我？
2: 警局门口。

0: 他如果罪了，赶紧派人去找他。来不及了，他找我商量过。
1: 阿发来山海帮30年了，从来没立过什么功。这次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请六六哥成全。六六哥，我们山海帮内忧外患。 除了程老大重回帮主之位，还有谁能力挽狂澜呢？你是军师，你在事城手眼通天，还望万事周全。阿发这条命能换回镇东已经超支了，要是再能把他们栽赃给程老大的罪名一并扛了，那就赚大了。
0: 六哥，你这是陷我于不义啊！ 我怎么能让兄弟？阿发身体有病，就是不治之症。医生说他最多还能活半年。他大儿子3年前被送到英国读书，已经读到了博士。去年还给阿发生了孙子，小儿子在槟城做海鲜生意，也娶了媳妇。这都不是理由。哎，已经动手了。 没能杀了郑秋，他提前写好的认罪书已经登报了，英文报纸、华文报纸各印了3000份。阿发用的那把枪上刻了一个"狙"字，他承认是杀秦雅居后抢走的，这是铁证啊。

0: 告诉你啊，你们都给我等着。
1: 阿妈，你怎么来了？
2: 知道错了吗？
3: 知道。
2: 他们打你了？
1: 皮外伤，这群鬼佬没力气的。你要不信的话，不信咱不开车回去，我背你一口气跑回家。
2: 总是那么顽皮。走，回家。
1: 哎。
4: 你这些年在欧洲，阿妈虽说想你，但是心里还挺踏实的，毕竟在那边安全。
1: 安全？那是靠我拳头打出来的。我十三岁那年，我一进校门就被几个小洋鬼子欺负，我那时候就想着大伯教我的计策，先招揽身边的帮手，然后逐个击破，有时候还得用苦肉计呢。你儿子我能活着回师城，有点本事了。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年参与
0: 参与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

0: 情、逛都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 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35岁的景真成收拾好行装，准备远行。他将从大阪南波港出发，穿过对马海峡，向西航行。此时的大唐正值开元盛世，到中国去求学是日本的风潮。他见过留学生从长安带回的各类诗书典则，还听说过从盛唐传入宫廷的龙舟竞渡。他庆幸自己处在一个文化交流的辉煌时代。他准备好了一切，憧憬着未来。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次离开竟然是和家乡的永别。

0: 打了一米多深了。之前勘探发现这个长度有70米，宽度有47米。看一看这个土样，
1: 地层里面呢，就是说人类活动几乎没有。
0: 那块是生土啊，你看这里边，这个情况跟西边是一样的。
2: 石家河的考古已经进行了70多年，石家河文化的跨度超过1000年。居住在江汉平原的先民，以水稻种植和渔猎为生。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玉器制作的工艺发展到相当高明的水准。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青铜铜块和炼铜原料孔雀石，这说明居住在江汉平原的先民已经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进入青铜时代，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线索。另一个时间线索来自地质结构，不同的研究小组都发现了极其相似的洪水堆积层，年代大约距今4500年。
1: 这个剖面就是距今4000到6000年。

0: 6000年左右的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这样一个堆积情况，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分界，就中间这个泛白的这一层，这样一种泥沙质的洪水沉积层，可以揭示出在石家河文化时期可能有这样一种比较大面积的洪水的一些灾害存在。
1: 现在看来，各古代文明普遍都出现过洪水传说，也不是我们中国才有，那就是说在那个阶段的确出现过一种比较普遍的一种极端气候，暴雨，大规模的降雨量，突然之间的短期内剧烈增加，一定会出现什么洪灾。
2: 在世界各地的早期人类传说中，都普遍存在着大洪水的记忆。可以想象，在某个时段，全球变暖，冰川融化，降雨暴增，先民的生活环境发生剧烈变化。
1: 古代文明呢，它是和外在环境息息相关的，一旦外在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的时候，就会给人类文明陷入困境，然后人类呢，就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就要进行调节。
2: 石家河的先民一直依水而居，表现出很强的适应能力。这种陶制人俑是石家河一带常见的出土文物，他们正在进行祭祀献礼，祭品是怀抱里的鱼货，这说明石家河人在生存之余已经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这座博物馆是英国工业时代依据古希腊神庙的形制仿造的，这里收藏着世界各地文明的代表器物，其中有一块古巴比伦泥板，上面记录了3000多年前的一次重大事件。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记录了人类最早的方舟故事，比圣经里的诺亚方舟早600年。那也是一艘大船，船主名叫乌特纳比西丁，他带着身边的动物种子逃上大船，幸运地躲过了大洪水带来的灭顶之灾。而同时代的东方，洪水的记忆正发生在《山海经》里，那里有呼风唤雨的龙，补天的女娲，还有治水的大禹。大洪水是共同记忆，其终极核心是毁灭与重生，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在马来西亚奥兰阿斯利土著人的口传历史中，也流传着旧式的方舟。马来西亚海岛众多，当地人一直崇尚舟楫的神力。那个时候，多人多桨的拉克兰快船早已是人们往来岛屿间的工具。而马来皇室从中国引入龙船之后，更让本地的桨帆船平添了许多华丽和庄严。在连接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划龙舟，已经成为当地的新文化风俗。每年夏天，马来西亚都会定期举办国际性的龙舟赛事。
3: Kawasan Kuala Lumpur sebagai Pokemon. bersama Dragon Boat Team semasa saya belajar di Universiti Kuala Lumpur di Lumut.
4: Saya sebagai IT, IT punya profession, and then saya sudah bersama KL Barbarian selama 5 tahun.
5: Kita kena ada mental, fizikal, stamina kena kuatlah.

0: 2004年，时任西北大学博物馆副馆长贾迈明，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发现了一封唐代的石碑。上面简短的文字，正是唐朝官方给遣唐使景真城编写的墓志铭。
1: 这个墓志是唯一的一个目前我们发现的能够看到遣唐使信息里边最直接的一个证据。这一批遣唐使到中国来，他不仅仅是模仿，他是学习唐代文化的精髓。中国的许多政治制度、文化、医学、立法、天文等等都带到日本去，在日本影响很大。
0: 景真城的墓志铭感慨人寿天定，祈愿埋身异土的远行人能魂归故乡。回到日本的还有景真城的同僚，以及他们从长安带来的大唐风度。在今天的奈良，还能领略到千年前的遗存。龙舟也就是那时进入日本宫廷的视野，并在多年后转向民间，成为日本民俗中的一个重要符号。
2: 何らかの機会によって他の文化と接触し、そして融合す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を一つの選択肢だと思いますが、ただ新しい文化同士の接触によってまた違う文化が生まれ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はありますので、自然な形で文化同士の融合接触というものが実現すればより良い結果になってくるのでは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3: 一个民族他没有文化交流，他是没有办法发现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的。所以整个人类都是在互相接近对方，去观察对方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去补充，让自己变得更完善。
0: 文化的传承与交流需要载体，龙舟无疑非常合适，能承载足够深沉的记忆与情感。福州三溪村著名的侨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旅居海外，端午节在这里有着特殊的意味。

0: 每逢端午，村里的人口骤然增多，来的不是游客，而是返乡的游子。很多人特意挑选这个时间归来，只为回到村里划龙舟。
1: 我刚刚回来两三天。
2: 哪个国回来？
3: 纽约回来的。
4: 我刚好都从美国回来了。
5: 我回来除了划龙舟就是划龙舟。
3: 这个划龙舟主要不是以那个比赛竞技为主的，就是相亲啊、同学啊几个聚在一起就娱乐为主吧。
0: 与各地不同，三七村的龙舟竞渡在夜晚举行。三七村的确有三条河道穿过村庄，各家窗口的灯光就足以照亮水面。聚集的人群从故乡的亲人身份认同里感受到情感与力量。夜划龙舟的习俗来自对异乡游子的等待，只有到了夜晚，游子结束远行返回家里，人已到齐，才开始最盛大的庆典。龙舟上的锣鼓声是对游子的呼唤。

0: 类是有历史的，有记忆的，所以它有一个精神性的一个价值内涵。
1: 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往往是来自于我们称之为文化力量啊，我们要建构一种系统，让它能够被人们所认可，在认可的过程当中去传承和传播。
2: 1895年，福州海关的外籍雇员胡安年嘉义需要做一个决定，他响应福州公务委员会的征集，准备设计一款带有中国特色又能通行世界的邮票。该如何选择恰当的元素呢？年嘉义最终绘制了闽江上竞渡的龙舟，这让他在数百份样稿中夺魁。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刷了10万枚绘有龙舟的邮票。在很多年里，龙舟的形象随着往来东西方的信件包裹走遍世界各地。在文化迁徙的过程中，流动的人是携带文化基因的主角，他们可以是英雄，也可以是素人。同时也有许多符号性的物品会离开原生地，去到不同的地域，影响陌生的环境。龙舟就是其中最容易被人接纳的典型，似乎各地的风俗都可以嫁接其上，融入其中。
3: 龙舟作为人类重要的这种文化遗产，在亚运会上已经是作为比赛项目了，东京奥运会呢也作为表演项目。实际上我们正在通过大家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向这个最高的体育竞技场来展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龙舟就是世界的语言，中国传统当中能够在世界上和大家交流的就是这种广泛性，我想这是世界共同的，是吧？团结的思想，交流的思想，统一的思想，这个都是社会发展，这个人类共同体当中不可缺缺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在南半球，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飓风队是当地40多个龙舟队之一。

他们都会聚在一起释放多巴胺，享受激情。

0: Being locally, we have Chinese, Vietnamese, Philippines, Australian people, as well as Indian and other parts.
1: Anybody's into this. My coach will say to me, farming is everything. The friendship you get there and welcoming and that sort of stuff, it's fantastic. So our club actually just got back from competing in China in September, where we came third against the other international teams. So we're very proud of our history, and we're also very proud of how quickly we've got to a high level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2: Take me home.
3: 台湾实践大学是一所以设计见长的综合性大学。对于传统的龙舟样态，年轻的东方设计师又有了新想法。他们想尝试一些突破，让龙舟变得更时尚，更有科技感。
4: 我们现在看到一些问题，然后是传统龙舟上没办法解决的。因为我们在划船的时候，我们一般的传统龙舟是平面的、平板的。我们在划的时候，其实会导致我们在摩擦，然后导致我们其实回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臀部已经受伤了，就是已经破皮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设计上其实有加一些防滑垫，然后跟一些比较就是往上凸的一个设计，然后就我们这里有做一些流线型，加了一个浮板吧，让整个船能够更现代化，然后更能够让现在的人去接受。
5: 设计同学里面有两位是我们龙舟队的选手，那我们是真的有报队比赛下去划龙舟的，所以他们就很有野心，就提出说想要制作一台龙舟这个概念，这样。那刚好我跟他们是一起在划龙舟的，应该算是伙伴啦。
3: 宜昌，古称宜陵，位于长江上游与中游的结合部。这里曾是屈原的家乡，拥有2700年历史，但今天它依然年轻，充满活力。雷春华在宜昌做调音师已经20多年，他18岁那年才有第一家钢琴厂落户宜昌。20来年里，这个被千年楚辞浸润过的地方，又学会了钢琴的制造之法。
6: 全球每生产7台钢琴，就有一台为宜昌造的。钢琴到了一个地方，会去结合这个地方的一个听的一个效果，弹奏的曲目呀，针对性的去调。
3: 一架专业演奏级三角钢琴，大约有243根琴弦。辨别每根弦音细微的差别并校准，让所有的琴弦产生美妙的和声，这是调音师的工作。就像龙舟上调节划桨频率的鼓手。黑白相间的88个琴键，更像是龙舟上每一个队员。只有每一个个体精准的操作，才会产生和谐统一的结果。时近2023年端午，雷春华将陪伴这架钢琴出国，登上国际顶级音乐赛事的舞台。与此同时，宜昌也迎来他第一次最盛大的龙舟世界杯赛事。

0: これは人間の想像力が長期にわたって効果を発揮する一つの例だと思います。
1: I suppose the fact that we're all related to one another, it's simply a matter of degree.
2: Her zaman gökyüzünü gözlediğini, gökyüzüne ilgi duyduklarını varsaymak lazım.
3: We will very easily find, "Hey, you, why do you have? Why do I don't?" Human progress is in this cultural exchange process.
4: 龙舟是船只，可以穿行世间江湖，也可以穿越岁月长河。龙舟是镜子，洞见不同文化中相似的逻辑和情感，映照繁花世界里万千气象。
5: Hello， 龙舟。
6: Hello，
7: 龙舟。
8: Hello， 龙舟。
9: 龙舟 FM。
4: 龙舟是媒介。传递着屈原的高贵与悲悯，传承着先民筚路蓝缕的勇气和轻舟涉川的豪迈。
10: 就龙舟而言呢，它既是张扬一种力量，展示团结，还能够表达这种情感。
11: 它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有机的结合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时间，
12: 用一种力量让我们在今后更好的前行。

传奇与历史，英雄与凡人，眼里的前程，心中的信仰，血脉的奋张，众人起脚，乘风破浪。龙舟是旗帜，凝聚着东方数千年的智慧。龙舟用人类共通的语言，讲述着千年不变的故事，坚守人类共同的信念，唯有携手，方能前行。

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 2005年11月12号，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年最佳女主角奖的竞争可以说是白热化，像李冰冰、梅婷还有张静初等高人气的女演员都进入了入围的名单，那么奖杯最终花落谁家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悬念。当颁奖人拿出了颁奖的信封，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而当他打开信封念出名字的时候，所有人都震惊了。因为那一年金鸡奖做出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一次把最佳女主角奖颁给了一位已经81岁的女演员。这个女演员到底是谁呢？
4: 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授予
5: 金雅琴。

0: 我衷心的感谢评委给我的荣誉，让我获得金鸡奖。感谢马立文导演对我的帮助，感谢宫喆和我合作，感谢各位嘉宾对我的支持，谢谢。
1: 没错，这位81岁的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的得主就是仁义的演员金雅琴。无独有偶，在金鸡奖颁奖前的2周前，在第18届东京电影节上，金雅琴也以评委会全票通过的最高票数，同样摘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和荣誉。81岁同时获得这2项荣誉，无疑让她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屈指可数的传奇人物。将金雅琴推向演艺高光时刻的作品就是电影《我们俩》。当时呢，导演马立文从几十位老太太当中选中了她。
2: 我想租。
0: 好啊，欢迎。
2: 多少钱呢？
0: 200。便宜了是吧？先贵，再找别的地儿去吧。
2: 160吧。
0: 200。行就行，不行拉倒。我听完第一半的剧本啊，读完了以后我一夜没睡，非常激动，我还哭了。因为我这人呢非常坚强，一般都不爱掉眼泪，哎，可是我哭了。为什么呢？他写的一片生活，没有一句说教，只有两个人，一个老太太一个小姑娘，但是他写的是里头包括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全有，写的非常的动人，而且非常感动人。哎呀，我说这本子写的太好了，作为演员来说，碰到一个好剧本不能轻易撒手，我说我决定参加这个戏。
3: 是，下面请我们剧组的老演员金雅琴老师讲几句话。
4: 我就是如醉如痴，吃饭睡觉干什么我都想着这个人物，我就把他排不掉，我掉到这个戏里不能自拔。而且我看到全组工作人员，不管是服装、化妆、道具、制片、主任，包括导演，都亲自动手把这个小院打扫干净，把屋子布置好。整个剧组人的工作人员是对于艺术那样的严肃认真，一丝

0: 高。在这种情况底下，我没有，
1: 我演不好，我对不起全组同志的辛勤劳动，我也对不起导演对我的信任，所以我必须努力。谢谢大家。
2: 电影刚刚拍摄的时候，演了60多年戏的金雅琴忽然发现自己不会演戏了，话剧式的表演在镜头前频频被导演喊停，这一下可让金雅琴犯了难。
3: 我呀，说老实话，演了60年的话剧，所以表演比较夸张。这个我们俩这个戏是绝对要求生活，所以我拍这个戏的时候完全得听导演的。哎，因为这个一开始呢，我呀觉得宫喆呢不是演员，我说说台词啊不要一道汤，不要抖抖抖抖抖抖抖，要抖来咪发嗦拉提抖，我说要有节奏。刚说完了就排我的戏了，我刚说了一句话，导演就说了，金老师不要阴阳顿挫，得交错了。
4: 你也太自私自利了，什么事都不能商量了，找你说说清楚，你把电话线给掐了，煤气不让用，水和电也让我交钱，你太欺负人了。
3: 谁欺负你了？小毛丫头在我面前喊什么？
4: 就喊怎么了，你欺负人，我又不是百万富翁，为什么要我背黑锅？
3: 这大过年的再喊，我这心脏病都犯了，你气得我这哆嗦，你自己打的什么电话你自己清楚，还来冤枉我，我把房间退给你，你别在这住了。昨天有人来看房子，看了你这房很满意，说给我500块钱一个月，我答应了。你走吧，赶紧找房子去，让我永远再也别看见你，我生不了这份气，我也不挣你这份钱。你看人家还有名片呢。因为这个老太太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孤寡老人，没有什么特殊的，有什么不好演的呢？怎么就演不对呢？我为了讲这个戏呀，一个月没睡整觉，坐在沙发上想啊想啊，就睡2个小时，到了排练场就一个字儿困。后来导演就跟我说，金老师啊，你别想了，你想的不对。后来我又问导演，我说导演，这个老太太为什么没有一点同情心呢？导演说呀，这个老太太你不了解她，她年轻的时候啊风光过，骑过马，放过枪，上过前线，救过战士，她是个大夫。这个老太太因为有文化又特别清高，又不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她很孤独。说他死了以后，从他床底拿上一个小盒，小纸盒上一分一分的纸票摆了一小盒，说明他生活很困难，所以开始的跟小马在经济问题上斤斤计较。哦，我明白了。后来我懂了以后，我慢慢啊，听着导演的要求呢，我慢慢找到了人物自我感觉。
5: 在对人物有了更多的理解之后，金雅琴很快就找到了创作感觉。也许是好事多磨，就在影片拍摄过半之时，金雅琴又出了意外。
6: 中间就是他挺好强的，就自己去上厕所去了，也没经过别人注意，一下子摔倒了。
3: 我为什么摔跤？我眼睛不好，耳朵不好，不是吗？我上厕所得上走一条胡同公厕，我怎么自己没看见呢？走那个水坑一滑，呀，摔得头破血流。当时我们那个制片主任是八一厂的，是学舞蹈的，他说眼前一片漆黑，吓坏了。说这老子这么大岁，这不摔坏了吗？头破血流啊，就把我搀起，赶紧弄汽车把我送到医院了。
6: 没想到过了20多天，金老师主动打电话，什么时候拍呀？我等不及了，我好了，赶紧吧。我说你别急，你再等一等，再好一好再说吧。
5: 经过了20多天的停拍之后，电影《我们俩》又重新开机。
3: 中间啊，排戏当中牙疼，我说赶紧拔牙去，牙疼的不得了，把牙拔了就安假牙，安了假牙。有一场戏，我跟小马吵架，我轰他走，我说赶紧走吧，别在我这待了，
7: 哗，
3: 牙掉了，
7: 还偷我的电，你看这气得把我牙都气掉了，
3: 我告诉你，整条胡同都断电了，这么老的房子会着火的，你想把我烧死？
1: 杨爷叫我说急坏，我说要导演怎么办呢？导演说没关系没关系啊，那家具台词儿，你说你把我气的牙都切掉了，然后你再把牙戴上再接着演。
3: 刚才我去派出所了，民警来了你不在，罚了钱还是我替你交的，从你房费里扣了，把暖气没收了，让你到派出所去签字，赶紧去吧，然后给你开门，回来呀去找房子，一个星期内搬走。
1: 这场戏啊，在三亚演出的时候，观众还说呢，你瞧老太太掉牙掉的多真实啊，
7: 真掉了，
1: 能不真实吗？真掉了呀，是吧？
5: 在接下来的拍摄中，他的表演也让导演马立文越来越满意。
6: 我要求的东西他都达到了，都会完整的体现，就是要是不我自己要不满意的话，我肯定不会让他通过。金老师呢，他属于一辈子哈，就是积累的这些经验呢，正好找了一个特别好的释放。这些老人他们都特别有才华，我觉着。
8: 我妈妈其实本来是一个特别粗心的人，但是只有对演戏这件事儿她不粗心。就是以前她年轻的时候演戏，我没接触过，因为就是只是在台下看。但是后来就是她从耳朵眼睛出问题以后，我才开始跟她，就是帮助她背词呀，跟她去组里拍戏呀，就是才开始接触她。是有一次我感触特别深，就是有一个戏上去就死了，就这么点戏，然后就有一句台词，就是我的儿啊，我说就这么一句台词，她就跟我急了，她说你给我读剧本。我当时一看那剧本起码得读两个小时，我就跟他急了，我说你上去就死了，你读什么剧本啊？然后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要读这个剧本，就是一句台词他都希望是这个人物。
5: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是金雅琴一生信奉的名言，也是他在人艺舞台上几十年创作的缩影。古稀之年，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也终于迎来了这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3: 老牛啊，出去拍电视剧啊，嗯，他呢，在那末代皇帝得了一个飞天奖，
9: 你看，
3: 他特别得意。我呀就不服气，为什么呢？那时候正好呢，我女儿啊生了孩子，她就跟我说，嗯，妈，你呀当后勤部长啊，我呢在外头工作，我爸呢外头拍戏，我就在家里带孩子，我也拍不了戏呀，所以我就跟老牛说，我说呀，现在是我没出去拍戏，你得奖了，我要出去没你的份儿。得了奖以后呢，我就回来，我跟老伴儿说，我说怎么样啊，现在我在国际上得奖了，超过你了。我们老伴儿啊就乐，高兴得不得了。其实他得奖，他非常高兴，希望我得奖。后来我女儿告诉我，我才知道，说你上三亚呀，我爸天天看电视，关心你得奖的情况，关心你的身体情况。我说他老头儿对我挺关心，他就是不说。
2: 七十多岁出演耳熟能详的角色，八十多岁拿了金鸡奖，然而命运的剧本就是如此的富有戏剧性。在迎来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之后，又一个巨大的考验悄然降临在了金雅琴的身上，那就是癌症。
1: 我在医院开刀第四天，哎呦，我躺不住，我说我得坐起来。哎呀，我说坐着不如站着，我就站起来。我说站着不如走着，推着手车我就走。这两手都挂着好多输液呀，各种液。我推着那小车哗哗哗的转。护士啊，吓坏了，说：“金老师，你怎么怎么，你怎么现在就出来了？”我说：“出来怎么了？活动活动啊。”我说：“要不然那肠粘连了。”
9: 当时他是什么癌症？
10: 最早是
11: 结肠癌
10: ，
2: 结肠癌，后来还有转移，转化，
12: 转移又长的肾盂肾脏，然后
2: 肾盂肾脏，
12: 然后是膀胱。
2: 哦，那张大夫，在您的这些癌症病人当中，金老师算是什么类型的病人？
10: 金老师我是非常敬佩的。那么在80岁开始一直到91岁一直在与癌症做斗争，而且他还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生活质量。我觉得在这个癌症病人里这算非常成功的一例。
13: 他知道他自己得癌症吗？
12: 他不知道，
10: 家里头呢和我们商量，
12: 对，告诉他
10: 说了一个做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啊，说你这个是个阑尾炎。
12: 对，第一次
10: 阑尾炎给你做了个手术。这样呢就为了避免对他有一个感情上方面的恶性刺激。
13: 哎，这个善意的谎言持就保持了11年。
12: 对，
10: 就是说呢，这个人的良好的精神状态是治疗癌症的一个最好的药物之一。我做的就是给金老师调整身体，帮助他保持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这样的趣事特别多啊。老太太，基本上每2周找我看一次病。每次，那就是将近90岁了，每次人没到，还没到我的诊室呢。在诊室离的诊室10-20米以外，我在屋里就听到老太太爽朗的笑声。
13: 人未到，声先至。
10: 进来以后，有时候，趴着你耳朵说着小声说，实际震得我耳朵啊，真是震，
13: 都震聋了，是吧？
10: 全屋人都听到我。
14: 他又听不见吧？他还老想跟你讲点秘密，
12: 声音特别大，还这样啊。
13: 都给您讲过什么秘密、
14: 啊？没有，他跟那个叶若成拜拜见面，要不，
12: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可别出去说啥，我就告诉你一人啊！
13: 天哪！
14: 金阿姨，要不咱别说了，我们不想听都得听，您声太大了，是吧？好，他就笑得不行了。
12: 张大夫，我跟你说啊，我最近怎么不好，声特别大，
13: 声特别大啊。这个病人确实是非常独特。然后您要是给他开药或者治疗的话，身体真的会很疼的情况下，他怎么表现？
10: 这种情况基本上
12: 都没发生。妈妈那个时候，她那个膀胱里面肿瘤全部长满了，就尿不出尿来了。我们带她去的医院，然后当时呢，那个住院做了一个微创的手术，把那个里面的肿瘤全部都给清除了。清除之后，大夫就找我谈话了，说像膀胱里面这样的肿瘤，每3个月就要长满一次，就是3个月一堵。说白了，说这样呢，她就得不停的清。说但是你妈妈的年龄已经不能再做这个手术了，她就有可能在手术台上就
14: 承受不了，承受不了了。
12: 后来我就把这情况跟张大夫说了，我说人家说3个月就得堵死。后来张大夫说，我不能跟你说别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能保老太太3年。结果就是我妈到最后就是摔了一跤，这个躺床上走的，到最后临走也没有堵，还一直能够排尿。
5: 金雅琴虽身患癌症，却未曾停下演绎的脚步。在电影《我们俩》之后，仍有作品问世。
15: 东西来接我，我挨这儿待会儿。
16: 那我陪你一块儿待会儿啊。
15: 一辈子了，打16岁进了何家，没离开过这个院儿啊。那会儿这院儿可不是这样，深了去了，一晃就老了。

0: 看不见我的
1: 赵玉茹。
0: 呵，这叫几个大演员。
1: 嗯，这是马群。
0: 啊，
1: 马群。
0: 那谁呀？
1: 这是你。
0: 啊，
1: 这是你。
0: 我呀。
1: 嗯，跟你照张相。
0: 啊，
1: 你照张。
0: 谁呀？
1: 我。观众喜欢您。哎，您演得多棒。哎，特别的真实。嗯，好谢谢啊。
2: 来，
1: 现在还演吗？
2: 现在出演了。
1: 89了，真够
3: 年岁。有一段时间呢，十几条的已经和好了。
4: 嗯，
3: 我说这段时间可以停掉了。老太太，他们都同意，老太太发耳朵了，张大夫，可不能停掉啊，
5: 就不能停。
3: 这没办法怎么办？
4: 我对生命的那种本能的渴望，
3: 一周吃3副药吧。
4: 啊，
3: 不行。就想着这办法，
5: 嗯，
3: 给他兑点水，不能天天喝进去。
5: 嗯，
6: 我的最原始的想法是，我刚才跟他们别人说，我要想保老太太到100岁。
5: 嗯，
6: 我这个心愿没实现，所以每次小玲他们带着老太太去找我看病，我都要嘱咐一句，
5: 别摔，
6: 必须说的，
5: 嗯，
6: 别摔了。
5: 每次都跟我们说，别摔跤。
6: 他们一直就没理解，到老太太没理以后，他们理解。
5: 我都没想到，就是
4: 这个摔跤是怎么回事？就是也是很
5: 不是，我妈后来不是她因为那个膀胱癌，她就是老有刺激感，就老有想上厕所。其实她也没有尿，但是她就老想去，她就一夜之间呀不停地上厕所，然后呢就摔过2次，但是没摔坏。后来呢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呀别夜里上厕所了，我说我给你买一个那个尿不湿穿上，你就躺床上尿吧，早上起来一扔就行了。然后呢我就给他买回来了，买回来等他阿姨给他试穿，他就跟我急了，他说不行，这个穿着这个更尿不出来了，这什么呀，这个也喘不过来气儿，然后就给我扔一边了。后来我一瞧他这样，我有点拗不过他，我说那不穿吧，我就给收起来了。就这个尿不湿买完了2天以后摔的。
4: 这个老年人一旦这个有任何这种摔跤有骨折的这个情况出现，他是不是就
6: 心情啊，常年躺着动不了，本身就是很急的脾气
4: 啊，
6: 他心情不好，很多都下降，影响到体质。他摔了以后，我第一次去看他，我心里特别不舒服，因为90岁那年
4: 啊，
6: 我还去家里头。特别有意思一件事，我们一块儿在这个门口小桌聊天，聊着聊天老太太没了，不知道干嘛去了，后来半天也不出来，后来大家伙过来一看，老太太钻在床底下去了，那个小屋那床里的东西很多，老太太90岁人钻在那里头去了，和我去找酒去了，还必须自己拿来亲手递在我手上。我那时候很感动啊，这么大岁数人还这么做事儿，我特别感动。老太太一摔动不了，心里也太难受了。
4: 照片里粉色的羊绒衫是牛响铃精心为母亲金雅琴挑选的，想着等下次录节目的时候让金雅琴穿上这件新衣服，在镜头前依然保持精神矍铄。遗憾的是，这件粉色的羊绒衫始终没有穿到金雅琴的身上。2016年的6月23号，金雅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1岁。
7: 2016年6月29日，金雅琴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来参加追悼会的，除了一些仁义的艺术家之外，还有很多与他一同合作过的演员。
8: 想的都是咱们俩当时在外婆家的时候住在一起，都是那个画面。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不希望我们哭。所以我们也一定好好的，真的非常想您。我希望您在天堂里也是笑呵呵的，
9: 就您的脸上，
8: 希望您一路走好。
10: 我们金雅 雅琴老师的关系吧，哎呀，就真像母子一样。我从小在他家里边长大的，玩儿长大的，就动不动，因为他跟我父亲不光是同事，是特别好的朋友，包括他老伴儿啊，刘兴利他俩，
11: 嗯，
10: 哎呀，都跟我，哎，我就是觉得金雅琴阿姨英灵未远啊，一定还在天上看着我们，而且他是那么乐观的一个人，我现在就是愿意相信他和我的父亲啊，和宁兴利大的，包括文兴玉老师，他们这些我爱我家当时聚在一块儿特别高兴的这些老人，现在在天堂重聚了，一定那地方要他那个爽朗的笑声。
12: 天英达突然告诉我他要去看金雅琴阿姨，我说哎呀，我说今天那个你告诉我太突然了，我说我过两天去，我说你这样你那个你还能陪我去吗？他说我再陪你去吧，啊，然后等他从那个家一家出来就说哎呀，我跟那个家一说了，说他明儿过两天来看你啊，他说我就不该说这个话呀，我说怎么呢？他说我说完以后我就一直拉着我的手，一直说蔡明啊蔡明啊蔡明啊，结果他去完两天以后佳怡就走了，就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佳怡，佳怡就走了，所以我觉得哎呀就是也真的挺后悔的，我就觉得所有的朋友们都汲取我的教训，就是你要想告诉谁你爱他，你就要赶紧说，别等着来不及了，真的会来不及的。
4: 最后关头，这个您刚才说英达去看望过他，是吧？
13: 对对对。
4: 他在见到英达的时候，老太太有没有表达说还想继续演戏？
13: 老太太见到英达以后就抱着英达那胳膊，就始终都没撒手。
4: 嗯。
13: 然后那个英达那么胖吧，就我妈那个床也不宽，一个单人床，然后还给他垫了一个充气的那个怕长褥疮的那个褥子，然后英达根本坐不稳，就歪在那儿跟老太太就聊着演戏的事儿，英达就鼓励老太太说：“那个你快好吧，你好了以后咱们还拍戏呢。”老太太说：“哼，都躺下了，躺下咱就拍躺着的。”还跟老太太
4: 说，用这个话来
13: 鼓励老太太。然后老太太受到鼓励，就跟英达那儿表决心，就说：“我每天站起来三分钟，然后再变四分钟，然后再变五分钟。”我就站起来，非常鼓舞他，
4: 真的鼓舞他了，是吧？
13: 对对，
4: 他就是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基本上还在能够工作。
13: 他都摔了，然后就已经躺在床上的时候，然后咱们那个北京广播电台的一个老年节目，芳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这个北京市领导跟他们有一个老年的一个专题节目，想让金雅琴老师给说几句话。我说哟，我说我妈那个刚摔了一跤，现在躺在那儿起不来了。他说那你能让他用你的手机给录一下吗？让他把这几句话给说了。我说那我得问问他，因为他躺在那儿，他那个腿疼的都不能动嘛，然后挺痛苦的。后来我就回家，我就说妈，我说那个老年之友的芳华，说让你给说句话为老年朋友。我妈说说什么呀？后来我就拿那个芳华给我发过来那个手机上面那个，我就给他念了一遍，他点点头。我说妈，你可以不连贯的说，你一句一句的说，我给你录。他点点头。完了，我就让我儿子牛牛在旁边拿着手机，我念一句，他念一句，我念，就这样把这最后给录下来了。
4: 这是他最后完成的一个，
13: 对，
4: 是吧？
14: 我想跟老朋友说，老有老的价值。我在81岁的时候，曾经获得东京影后，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希望实现自己的梦想。
4: 人生的高光时刻或许迟到，但只要拼尽全力，终会到来。一位女演员的芳华年龄到底是几岁？我想，金雅琴用她的人生故事回答了我们：81岁， 郑芳华。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7: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7: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8: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6: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8: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我现在不吃这个安眠药，我睡不着觉，就因为这个破房子。
10: 老房拆迁，他去谈判，可谈了7次都没有谈拢。
9: 他把这住房就全轰走了，弄得我没有经济来源了。
10: 是政策解读的偏差，还是存在着其他不为人知的因素？他因此陷入了迷茫与困惑。
9: 身体也不太好，我不想来回来去的折腾。
10: 再婚之后，继子女应不应该被算作是安置人？艰难的处境下，他又应不应该继续坚持？律师门诊室之拆迁的烦恼正在播出。
9: 就是我那房子被那个城管，然后呢强制拆迁，并把那个我那儿的住户他们给钱，然后让他们强制搬走。然后我这儿都有证据，还有是把我那儿的大门也没通知我就直接给拆走了，那是我自己安置的门，而且并且我这儿有着社区同意盖的章，而且还是我自己出资的。问问他们这样做是不是触犯了法律？
10: 张女士说，前不久自己家的大门被人当成违建给拆除了。但是今天来，他迫切要解决的还并不是要单单解决砸大门的事儿，而是要解决整个他们家拆迁的事儿。那么张女士为什么不肯搬迁？她和拆迁方之间的分歧又究竟出在哪儿呢？
11: 就说现在呢，您这个房子就处于拆迁的状态是吗？
9: 对，一共去了7趟，然后都没有按照这

0: 的，那个没有谈拢，也不合适宜，因为我从来没有多要。
1: 你也听到了，他目前跟对方已经协商了7次了。
2: 嗯。
1: 对方现在应该说还是没有办法能跟他达成协议。其实不光我们咨询人，我相信对于拆迁方来讲也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儿。
3: 身体也不太好，我不想折来回来去的折腾，我也折腾不起。我就想，就是说，我跟他们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你们差不多了，我就拆迁，我就走了。就因为这个破房子，然后我也老睡不着觉，然后就去查这个焦虑症，我现在不吃这个安眠药，我睡不着觉，然后还得拿些中药调理，又说赶紧去医，所以我现在我就是想赶快把事给解决了，然后也有自己的生活来源，我就是想跟把事情赶紧解决了。
4: 张女士说，原本自己是靠出租房屋维持家用，现在自己不仅生病了，还没有生活来源。按道理说，这种情况自己也着急，赶紧拆迁上楼呀。可是张女士一再说自己身体不好，那么这和拆迁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5: 那您现在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3: 我现在的基本要求就是按照我的人口数，该给我多少给我多少。
5: 这四个人都是谁？
3: 一个是那个我这个现任丈夫，还有我的两个孩子。
5: 也就是四口人，就是承认您家有几个安置人口？
3: 他那边现在承认三个。
4: 张女士自己也非常希望能早点解决此事。但是少一个安置人就意味着少46平米的补偿面积，这是张女士最为在意的。
5: 那其中谁的这个哪一个安置人口他们是不承认的？
3: 孩子，
5: 就您现在两个孩子只承认一个是吧？
3: 对。
5: 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一个人的安置人口，没有谈拢。
1: 好像是有两个孩子，但是他一直提到的就是为其中一个孩子争取利益。
2: 对，拆迁有四个人的份额，按人头拆嘛，对吧？要有他，有他的老公，然后有他的两个孩子。哎，那为什么只认三个呢？
1: 对，
2: 认的是其中哪三个呢？
5: 他们是认为这个你的一个孩子不给安置人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3: 他说不是我亲生的。
4: 经过律师多次询问，张女士终于说出了实情，自己是再婚家庭。张女士坚持丈夫和继子都应该是被安置人，但是经过和开发商的确认，拆迁办只认可了张女士丈夫是被安置人，对于继子，拆迁办并不认可。至此，张女士和拆迁方之间的争议终于浮出了水面。那么，继子到底应不应该被安置呢？
3: 行，我说要不你们就给我四个人的补偿面积，然后你们给我一个差不多的一个装修费啊什么，差不多我就走。要不你就什么，你给我两套安置房，那你就钱上补偿我，那就这两点都可以，你们自己商量。
5: 对于这个方案，他们同意吗？
3: 没有。
2: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当然的把这个事儿都认为，哎，这都是我的，对吧？可实际上你不想，这其实是我们的，
1: 对。
2: 然后里面还是该谁的谁的，对吧？
1: 当然，他作为一家之长嘛，来去争取利益，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
2: 能理解。
5: 因为拆迁补偿双方有一个安置人口的这样一个差距和钱的方面没有谈拢，致使你没有签订协议，没有搬迁，后边才发生了那么城管出面把您的大门拆走这样的一个后果。那就是张女士，因为你这个事情还牵扯到一些拆迁的补偿的一些政策和法律规定，那么我需要跟嘉宾来合议一下。合议完了之后呢，我把相关的一个法律的规定以及您这个事情如何解决，以锦囊的形式给您。
4: 在详细询问了情况以后，海霞律师了解到，张女士与拆迁方之间的争议主要是差了一个人的安置面积，但是这个人到底该不该被认可，在这一方面政策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带着这些疑问，海霞律师将走进合议室与主持人嘉宾一起进行合议。那合议的结果究竟如何？张女士又能否顺利得到她想要的拆迁利益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位张女士哈，她应该说也是面临拆迁，但是这个拆迁呀，从她的这个表达来看，她是非常的不情愿的。我不知道二位怎么去看，海霞律师就是通过您跟她面对面的沟通，为什么我们这个张女士这么反感拆迁这事儿呢？
5: 啊，她根据她的陈述呢，就是他们村里边的人都已经拆迁完毕了，把她一个人就留在了现场，并且她那个房子呢，她对外一直出租，那对外出租了就有租金，那如果不拆迁的话，其实凭着这份租金她是可以衣食无忧的，但是一旦拆迁了，那么这个经济来源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她对于拆迁其实是比较抗拒的。
2: 哎，会不会是因为当初给大家公布条件的时候，然后他没有同意呢？
5: 据他自己陈述，是当时可能是用不了他这块地，
2: 但是没找他。
1: 那我想，可能张女士并不是内心抵触拆迁，而是抵触拆迁给他的这个政策，他是不满意的。
5: 对对对，是的。
2: 但是后来应该也还是跟他谈过是吧？有相关
5: 谈谈啊、我看过那个文件呢，他给我的文件里边，当时可能最初的时候给他的条件是房子方面。一个两居室，一个一居室，但是可能后边根据这个协商的这个进程呢，据他说房子变成了两个两居室，就补偿的条件其实是提高了的啊、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商有量的，是吧？
5: 至少能看出这个补偿的条件其实还是有变化的，只是说可能跟他自己内心的差距
3: 还是
5: 有一定的距离啊，
1: 要不他也不会到我们律师门诊室进行咨询哈。
2: 对，
1: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当事人他的这个提出的这个诉求，我们从现实的角度也帮他去衡量一下，他希望得到什么呢？为什么就是说对方已经在退步的情况下还是没能满足我们当事人他的需求呢？
5: 因为这个张女士她相当于是再婚了，那再婚以后呢，她现在的丈夫呢还有一个孩子，她之前还有一个她自己的孩子，那她自己的孩子呢虽然是判给了她的前夫，但是户口是在这个房子里边的，那按照他们的政策呢，或者是拆迁办那边认为他们家只有三个安置人口，就说他自己的孩子，然后张女士本人还有她这个结婚了的这个后边的这个丈夫，但是至于丈夫的那个孩子是不属于安置人口的，那他之所以不给安置是因为那个孩子的户口一直没有过来，那所以说就不属于安置人口。但是呢，这个张女士就认为我结婚了，那么这个孩子早晚都是要到我这边来，就是随着他们爸爸过来这个生活的，那所以他也应该属于安置人口。那么所以说呢，双方的差距就在于这一个安置人口。
1: 那另外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今天我们这个咨询人在跟海霞律师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还是觉得少一点信息，会有这种感觉吧。
2: 我刚才在那个观察室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几次都没有正面回答海霞律师的问题。
5: 是的，是的。
2: 我问你说那个为什么不给你解决这个孩子的份额问题？然后呢，他就会说，那个我现在已经被弄得睡不着觉了，我现在已经没有房租了。就是他其实并不是正面回答的，是不是他有些方面根本就不符合这个拆迁人被拆迁人的认定的问题？那么，假如说他不符合，比如说他户口不在这儿，那这个又是另一个处理方式，对吧？
5: 对的。
2: 你比如人家规定我这就是按户口拆迁的，那么人家也没法同意你的这个要求，对吧？那假如说他户口在这儿，那就很明显是拆迁方不对。那么拆迁方把那么多就是之前那么多户都已经拆迁妥善处理好了，为什么在偏偏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答应这个当事人这个合理的诉求呢？所以分两种情况看。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合议的这个根本内容呢，说白了啊，就是帮我们的咨询人再确切的了解一下他这次拆迁能获得的基本利益是多少，那么在这个利益的基础上能不能帮助从生活解决生活困难的角度哈，再最大化一点
5: 对，他这个户口的问题呢，其实因为他今天没有给我看他们这个项目的具体的安置补偿方案和具体的拆迁政策，但是呢，根据现在土地统退的或旧改的这个政策来讲，如果你想获得安置面积，那么户口呢必须要是在这个村里边，我只有是本村的村民，那么才有获得安置面积的这样的一个资格。那如果他这个继子呢户口都没有在这个村里边，那么通常情况下他的这个诉求是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的。那

0: 嘛，如果是说呢，他去坚持一些本来就不属于他的这样的一些权利，那么用这个方式来不配合这个陈鑫的工作，那么我认为，可能张女士她要自己要承担一些法律的责任。
1: 包括说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拆迁公司，本来你是占理的，结果你为了把人家轰走，你一下就变成了不占理的一方，
0: 对，
2: 对吧？
0: 这些行为本身就被法律所禁止的。
3: 在咨询人交给律师的资料中，海霞律师看到，依据当地的政策规定，每个安置人口将会有46平米的安置补偿面积，所以继子能不能被拆迁方认可，就涉及到张女士家46平方米的利益。但是海霞律师也指出，如果继子的户口并不在本村，那拆迁办也很难认定继子为被安置人。所以建议张女士还是应该按照当地的政策来谈补偿，以顺利完成拆迁事宜。那么，对于自己家的大门被当成违建拆除的事儿，又该如何处理呢？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瀚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娇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娇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娇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他今天来咱们门诊室的一个目的，主要是想来问问咱们，那城管没有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把他的大门给拆除了，这种行为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规定？
1: 那想问问海霞律师，就是为什么是城管来拆啊？我听说城管拆的都是违章建筑。
0: 啊，他这个呢，就是当时的时候，其实发了给他一个告知书，那今天他也给我看了，告知书里边的内容啊，就是认为他这个房子和他这个大门属于违建。那因为其实很多老房子，比如当时中国的这个管理的这制度也不完善，那审批的手续可能没有，他这房子本身就没有房产证。但是呢，他当时建这个大门的时候，其实是经过了街道的审批的，因为当时处于安全的考虑，那个大门说实话，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呢，是有审批手续的。但是呢，城管现在就说他这个大门属于违建，那么以违建的这个名义拆除了，那么按照行政处罚的规定呢，若认定违建必须有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但是呢这里边也没有这样的文件。那么我要是强拆的话，要下强拆决定书，要贴一个强拆公告，但是呢这些程序都没有履行，那就证明这个房子

0: 郁啊，或者是这个躁郁也好，就是睡眠产生了一些问题哈，然后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呢，你看他在说到，就是说我没了收入啊，我这个房子没有了，那确实这方面就别人侵害了我们的利益，我们要赶紧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能够成为一个我们，因为毕竟这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儿，说我这部分收入没有了，那。其实这件事情只跟你个人有关，你把这个拿出来，反复的在这个，其实是在折磨自己，但是它并不能作为一个什么证据呈交给法官。那法官要看，哎，是不是别人拆你的东西是违法的，程序上不合法，是不是别人侵犯了你的利益，你要举出证据来。然后其实你把这些情绪的东西拿出来讲，是没有太多的意义的，就是过度重复，可能只会使自己的情绪更糟。
1: 对，另外呢，实际上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人和人之间，包括我们跟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矛盾，实话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难免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2: 是的。
1: 但是如何去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呢？如果我们主张让大家说我们一味的妥协，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在妥协的过程当中，你就丧失了自己的权利，对吧？但是我们如何会更好的跟他人谈判？我们发现，在每一个矛盾的旁边，与此发生的就是你们还有合作的成分。你包括像今天这个事情，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这个拆迁方和我们的咨询人是合作方，咨询人只要走了，这个拆迁就是成功的。所以他们在合作的角度上达成一致，要比他们互相掣肘、互相对抗可能来得更有意义。所以我们也希望待会儿海霞律师把更多的如何和拆迁方好好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争取到自己更大的利益，拜托您去给我们咨询人讲一讲。
2: 行，好的，没问题。张女士是这样，因为城管呢，他拆除了您房屋的大门，实际上是一种认定您房子是违建，然后并对您进行处罚以及强制执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按照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呢，其实它是需要履行一定的法庭程序的。首先呢，它应该先对您做出一个行政处罚决定，来认定您房子或者是这个大门是违建。最后呢，那么经过相应的程序之后，再下一个强拆决定。那么，如果下完强拆决定之后，你仍然不搬迁，那他才能够申请这个强制的一个执行。但是现在呢，前面的法定程序呢都没有进行，直接将您的大门拆除。那根据呢，我们之前代理的类似案件的这个法院的判决结果呢，那么法院一般的认定，如果涉案的房屋嘛被划在了这个拆迁的范围之内，那么。相关的拆迁部门呢，应该按照拆迁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法定的程序来进行跟您谈补偿。如果谈不拢的情况下，按照拆迁相关问题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流程。关于你这个安置补偿的标准，那么双方有争议的情况下呢，那么我还是建议您这边呢积极的跟拆迁方去协商。那如果是说就是协商不了的话，对于拆迁补偿谈不拢的情况下呢，你也可以就这个不履行法定职责这个行为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责令他们按照补偿方案或者补偿政策的方式给您进行这个安置补偿。
3: 谢谢您。
2: 那张女士，我刚才对您的解答的方式方法呢，我都写在了这个锦囊里边。那么您可以呢就这个问题的解决参照一下我的法律意见。
3: 谢谢您。
2: 好。
4: 解答中，海霞律师不仅回答了张女士所咨询的法律问题，而且还为其制定了一套有关诉讼和谈判的策略。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与对方的博弈，不便在节目中透露，故在锦囊中交给了当事人。
1: 张女士，那刚才跟我们的海霞律师聊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3: 生活就是，就是我认为的东西，就是律师比较确定，就是他们行为就是违法的，不合理的，然后律师给我出了锦囊吧，然后让我去这个解决这件事情，挺感谢咱们这栏目组。
1: 其实每个人都不想体会这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哈，
3: 对，
1: 所以您的心情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所以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条路上，如果还需要我们帮助的话，你可以给我们栏目继续打电话，好不好？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

0: 建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又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老房问题多，空间小，为了迎接新生，朱女士决定重装。
2: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房子已经住很多年了，后来我跟我先生就考虑到就是要孩子嘛，然后趁着这个要孩子这个期间，然后想把这房子翻新一下。
1: 于是朱女士找到了48快装，提出了她的需求。
2: 就是当时我们有跟公司的设计师然后进行一个沟通，首先就是孩子这个入住以后这个环保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预算就是更符合年轻人住的一个元素在里边，然后更现代一点。
1: 48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设计师给出了针对方案。
2: 特别喜欢这块的一个设计，因为当时你看空间特别小，是完全浪费，然后现在给我做了这个柜子以后，然后孩子的很多东西按我们日常闲置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一放。
3: 左手边是这个一个玄关鞋柜然后在之后的话对面呢是一个夹角，所以这块的话之前就没有利用上。那我们现在呢是做了一整套的餐边柜，厨房空间的话呢等于说做了一个 U 字型的橱柜。之前呢因为整体的客厅啊它的采光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厨房的门整体打通了做了一个敞开式的厨房。但是呢因为平时咱们中国人的做菜习惯嘛，可能涉及到煎炒烹炸有一些油烟我们做了推拉门，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半敞开式厨房的格局最后一个空间啊就是卫生间了，这也是很多业主的一个痛点，做出干湿分离来。那您像这个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浴室柜外置了然后里边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湿区的话我们也做了淋浴房包括智能马桶，这是湿区的设计。这样的话等于做了一个三分离。本次装修呢业主提出了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环保问题。咱们公司呢针对这个我们做了一项产品就是雨后森林的磨合漆和磨合泥。这两样产品的搭配呢可以做到，第一个呢就是可以调节室内的空气，第二个呢可以释放负氧离子第三呢同时它可以分解室内的甲醛
2: 的确是达到我们的预期了整体是非常满意的。整个装修的过程它都是跟着我们就是合同当时的方案然后再一步步进行，中间就是如果有什么调整我们都会及时的跟这个设计师还有他们的一个管家然后进行沟通，然后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调整，然后是没有不合理的一个增加预算增加这个增项的。
4: 听出来了，整体都特别特别的满意。
2: 对对对。
4: 那如果身边的朋友想要装修会不会给他们推荐48快装？
2: 我已经向很多朋友推荐了
5: 好棒的。
6: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48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接好48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8: 你好子妍。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孙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9: 律师你好，我上面两个哥哥，我们的母亲早些年去世，父亲今年75岁，父亲名下有一套房子是在母亲在世的时候购买的，现在父亲想把房子给我，想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过户给我，一种是写个遗嘱把房子留给我，但父亲不会写字，没法写遗嘱。我想请问一下律师哪种更可行，我们需要防范哪些风险？
0: 孙先生问的是一个看似是继承的问题，其实更多的应该说是遗嘱。
8: 对，
0: 他说呢现在父亲已经75岁了，然后之前母亲已经去世了，除他之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现在呢父亲呢想把他名下的财产留给孙先生，有两条路径让咱们给他去做一个判断哈。第一个路径就是直接进行过户，另外呢就是写一个遗嘱，但是遗嘱的缺点是父亲不会写字儿。
8: 对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这两种方式哈。就是第一个我估计是孙先生应该是咨询过或者他的父亲咨询过，就是这种行政手续上的可行性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房子登记在父亲名下，那随着母亲的去世，然后在行政审理的时候一看是这个丧偶，然后这个房子又登记在父亲名下， 这个父亲是完全能够处分这套房子的。虽然行政手续上可行，但是法律上的风险是蛮大的。也就是说，这套房子本身是属于孙先生的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即便是登记在孙先生父亲自己的名下，但是孙先生的父亲如果说想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孙先生，相当于是处分了包括他爱人在内的那个共同财产。那随着他爱人的去世，他爱人的那部分发生继承，由孙先生的父亲、孙先生、孙先生的两个哥哥来共同继承。但是这种情况之下，那如果过户的话，他两个哥哥跳出来说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过户行为无效。那这个被法院支持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风险，如果父亲单纯的去过户给孙先生，就有可能面临被打成无效的这么一个风险。这是第一种方式，所以我认为第一种方式尽量的去慎行，或者是尽量的不要去从事。然后第二种方式说这个想立一个遗嘱，但问题是父亲不会写字。因为你看啊，我们国家有好多遗嘱的形式，就是字书啊、代书啊、录音啊，甚至公证遗嘱之类的，很多遗嘱当中都是要求立遗嘱人有签字的。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录音或者是说代书遗嘱，然后这个里边是不一定说非得要求立遗嘱人签字，特别是在立遗嘱人说他没有这种写字能力的时候，是可以由别人来代签的，只要立遗嘱人按一个手印，也就相当于是他进行了签字。但这种情况就是我的建议，就是尽量呢可以走一个代书的遗嘱，这样的话也能留下来一些书面的文件。那代书遗嘱至少得找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就是跟财产没有利害关系，然后去给父亲做一个见证，然后让父亲说一下他的一个这个遗愿，然后代书人把这个遗愿通过代书遗嘱的形式给他固定下来，然后在各方再签名、按手印、写日期，这一系列的程序下来之后，这个代书遗嘱的可行性就会有所保障。
0: 邵律师，根据您的介绍，我们看来基本上第二种情况应该说是更稳妥一些。
8: 是的，
0: 如果采取第一种情况直接进行过户的话，可能会涉及到相关的一些法律上的诉讼。
8: 对，是有可能的，因为你处分了其他共有人的权益，所以这种可能会在法律上认定为无效。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建议孙先生啊，就像刚才邵律师所说的，可以到专门的机构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示。
7: 自动取款机盗窃未遂，蠢贼获刑6年。
5: 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可信的。
7: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不只看驾驶时长。
10: 有时候感觉没有停车的地方。
7: 世界杯期预刷单局，球迷被骗3万多。
11: 披着这个世界杯购彩的外衣做这个刷单骗局。
7: 女子遭遇情感诈骗，幸运民警戳穿骗局。
12: 全部把房子印刷了。然后才
7: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梦想一夜暴富，却选择了最愚蠢的方式。一名男子用瓦斯罐炸毁 ATM 机，34万现金近在咫尺，最终却分文未得。更离奇的是，法庭上他全盘否认，将罪责推给一位既无姓名也无联系方式的神秘朋友。这套漏洞百出的说辞，法官会如何裁决？日前，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就对这起荒诞的盗窃案作出了宣判。我们一起来看。
7: 去年1月18日凌晨4点53分，闵行区一家银行 ATM 机房内，一名身穿黄色外套、用黑色格纹围巾蒙面的男子插入银行卡并输入密码。出钞口打开以后，他将一个白色包裹塞进了出钞口，随即用打火机点燃。此后几分钟内，他多次进出机房观察燃烧的情况。4点58分，他刚拔下银行卡不久， ATM 机房内发生爆燃，现场浓烟四起。火势熄灭后，他再次返回了机房，试图从出钞口翻找现金，但未能得手，最终只得离开。民警抵达现场勘查后发现，白色包裹内装有瓦斯罐，爆燃造成设备损失1.5万元。事发当天，
13: 警方就将嫌疑人黄某抓获归案。法庭上，面对公诉人列举的证据，黄某全盘否认，称一切都是一位

0: 朋友所为。
1: 你知道他是啥？
2: 我那个朋友，我只知道他姓张。
1: 他是你的德语名字？
2: 我的邻居也是我的朋友，我也并不知道我邻居的名字。
1: 那他联系方式呢？
2: 联系方式被我删除了。
0: 对于搜朱地搜出的黄色外套，他辩称是朋友借走后又归还的。对于手机里手电锯、 ATM 机被暴力打开等搜索记录，他称是朋友趁他上厕所时用他手机搜的。对于插入 ATM 机的那张银行卡，他称是朋友拿走了他的卡并释出了密码。
2: 我因为一些这个游戏账号的这个密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很多密码都是一样，都是这六位数。
3: 那么在不能获取到对方这些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就把这些私密的情况告诉对方，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可信的，所以也就没有采纳他这样的一个辩解。
0: 闵行法院经审理认为，从黄某住处查获的作案外套、涉案银行卡以及其手机中留存的可疑搜索记录，加之房东的指认，无论是物证还是人证均能相互印证，足以确认黄某为本案作案人，因此法院认定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案发时 ATM 机内共存有现金34万余元，尽管黄某最终分文未得，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其犯罪金额仍应以上述34万余元予以认定。
3: 那么他的这个盗窃金额是30余万，虽然犯罪未遂，但是考虑到他的这样一个犯罪的认罪态度，所以我给予他从轻而不是减轻的处罚。
0: 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了被告人黄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对于其造成 ATM 机1.5万余元的误损，银行可另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索赔。
4: 深港往返日益频繁，不少市民习惯随身携带外币现金出行，却对通关规定知之甚少，一不小心就碰触到违规的红线。近日深圳黄港口岸就查获了一起旅客超量携带大额港币未申报出境的违规案例，涉事金额高达116万港币。
0: 当日海关官员通过行李体检设备排查旅客随身物品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的黑色挎包成像画面存在明显异常，随即依法对该旅客进行了拦截核查。现场查验过程中，工作人员从旅客挎包内的布袋中清点出了大量港币现金，经精准核验，现金总额共计116万港币。
5: 经核，该名旅客为15天内首次出境人员。
0: 海关官员介绍，很多往返深港的市民误以为随身带现金无需报备，这也是口岸现金违规案例频发的主要原因。
5: 海关提醒，根据相关规定，15天内携带港币首次出境时，限额为等值5000美元，超出额度的海关不予放行。
0: 海关郑重提示，如果需要携带超出限额的大量现钞，应事先到外汇管理部门或银行申领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切勿因为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以免影响行程，甚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贪图口舌之欲，心存侥幸，频频盗窃超市食材，自以为手段隐蔽，可以蒙混过关，殊不知屡次作案终将败露。近日浙江绍兴柯桥警方就快速查处了一起超市盗窃案件，一名男子因为连续多日在超市偷窃肉类食材，最终被行政拘留。
0: 日前柯桥区公安分局安昌派出所接到了辖区超市工作人员报警，称店内抓获了一名涉嫌盗窃的人员，请求民警到场处置。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工作。
6: 据超市工作人员孙女士介绍，事发时她正在收银台收费，发现顾客梅某的衣物内侧疑似暗藏袋装物品，外形与超市内称重售卖的生鲜食材高度相似，疑似没有付款。
0: 孙女士随即对梅某进行了询问，核实后发现梅某果真将一大包未付费的鸡肉藏匿在衣服内，孙女士立刻报警处理。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固定相关证据，民警依法将违法嫌疑人梅某带回了派出所接受进一步的调查询问。
6: 经审讯查明，梅某因手头拮据却又贪图美食，萌生到了超市偷盗肉类的侥幸想法。6月4日，梅某在逛超市时偷偷称重2斤猪肉，藏匿于衣物间， 仅挑选一件小商品结账，以此掩人耳目，蒙混离开超市，首次盗窃便顺利得手。
0: 初次作案未被发现，让梅某的侥幸心理愈发膨胀。第二天，梅某故技重施，再次潜入超市偷窃3斤猪肉带回家中。
6: 连续两次作案得逞后，梅某胆子越来越大。第三天，他再次来到超市，盗取5.8斤鸡肉，并藏于衣物中，企图沿用以往方式逃单，不料被细心的超市店员当场识破。
0: 经查，梅某多次以藏匿衣物、小额结账、夹带逃单的方式盗窃超市生鲜肉类，连续3天实施盗窃行为，妄图钻空子占便宜。目前，梅某已经主动赔偿了超市全部的经济损失，公安部门对他依法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7: 超市、便利店等公共场所的商品均受法律保护，看似价值不高的小额偷盗行为，累计多次实施同样构成违法行为。广大市民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摒弃侥幸心理，切勿因贪图小利触碰法律红线，最终得不偿失，自食其恶果。同时，商超经营方也要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管，筑牢安防防线，有效防范各类盗窃案件发生。
4: 谁都爱听点暖心话，收点小礼物。重庆的郑女士向媒体反映说，一家健康管理中心的理疗师似乎摸透了她母亲的心思，送牛肉、送水果、送礼品，长期投喂。然而这些礼物的代价便是母亲在半年时间里在这家店里充值了8万元。她怀疑母亲掉进了温情的消费套路。我们一起来看。
8: 我当时想，我妈和她无亲无故的，亲得无故，她怎么会送价值那么高的东西？
0: 郑女士的母亲81岁了，从去年8月开始，母亲开始在石马河的一家健康管理中心做理疗。母亲经常回来夸奖管理中心，说不论从理疗师还是店长，对人都十分的体贴。
8: 我们发现异常是那个理疗师给我妈都送牛肉啊，送排骨啊，送了很多礼品，包括他们店长送啥子苹果呀，都送各种各样的礼品。然后我就提醒了我妈一句，我说你不要充值哦，我说你单次按摩没得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充值。我妈说的是没充值，没充值。
0: 母亲和郑女士生活在一起，但郑女士平时并没有干涉母亲的私人消费。直到今年春节，郑女士觉得健康管理中心对她母亲的关心程度有点过于周到了。
8: 那就是春节的时候，又给我妈送了很多菜油、土鸡蛋，还有鸭子鸡，我都觉得不对头了。后头是趁我妈不在的时候，看到我妈的手机，查了一下消费记录，才发现她在那儿充值的金额相当高。
0: 郑女士统计了一下，母亲去年在健康中心的充值金额就超过了4万元。发现这个情况，他也多次提醒母亲，可前段时间他发现今年的3月到5月，母亲每个月都要给这家店充值上万元。母亲还说，这些充值的钱大多数都已经被消费了。
9: 那个理疗店给你妈妈进行了哪些服务啊？
8: 推拿按摩，然后说的是他们用的药是北京中医大学的研究的新药，药都是在理疗的时候涂在他身上敷一下，每个星期2次，一次的时间在2个小时左右。
0: 母亲仅仅是做了几次推拿按摩，每个月就要消费1万多。郑女士看来，这明显是超出了市场价格，于是她找到了健康管理中心进一步了解情况。
8: 我现在都是要求他出示一个都是相关药品的一个准字函，然后他没得，我也看了，全部是装字函，广东那边生产的，在他药的包装上面没得任何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字样。我还要求他出示我妈在店头消费的一个清单，比如说我一个疗程10000块钱，有好多次，做的啥子内容，他拒绝出示。
0: 母亲前后充值了8万元。作为女儿的郑女士，为何不能查看母亲的消费项目清单呢？对此，健康管理中心的负责人表示，消费清单只能展示给当事人。
10: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属于那个合法经营，
11: 情况他就反映过那个相关的管理部门。相关管理部门呢，也第一个来我们店面，他们也来做过一个调查，知道吧？并且还有我们约，比如约了周一之后，啊，去了他们那个所里啊，先做相应的一个协商啊，或者是处理，知道吧？因为我们至始至终，我们跟本人没有见到过这个我们消费者的本人，因为本人他没有出面跟我们说过这种情况，一直是这位女士所她所在方面的说的一个问题。
0: 而郑女士表示，她母亲在去年已经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自己作为女儿，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算是母亲的监护人，自然有权查看母亲的消费明细。
8: 我现在作为家属，我只想晓得我妈在那边消费了那么多，她用了些啥子东西，价格是那么组成的。
11: 对，刚才我说了，那么你就说你，我们第一个，我们肯定作为当事人。
8: 我妈，我是拿来说她的一个医学证明的，我妈是有认知障碍的。我现在是作为她的一个监护人，我只要求的是你们。把我妈在那儿消费了好多东西，做了哪些疗程，有好长的时间次数，你给我报个清单出来。
0: 虽然郑女士拿出了医院的诊断证明，但健康管理中心表示，他们无法验证诊断证明的真实性，所以仍然需要郑女士的母亲本人前来才能提供消费明细。法律专家表示，这事儿得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母亲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意味着女儿就自动成为了其监护人，在法律上还需要经过医疗鉴定、指定监护人等程序。但专家同时认为，就算在法律层面，郑女士还没有被确认为母亲的监护人，但健康管理中心同样有义务配合提供消费明细。听到专家们的意见后，郑女士打算回家给母亲做思想工作，让她亲自出面了解消费详情。健康管理中心方面也表态，他们会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接受职能部门的调解或调查。
12: 商家通过频繁的来赠送果蔬等等礼品，营造温情陷阱，来推他的营销套路，而这其中呢，也精准拿捏了老年人对于身体健康的关注和需求，引诱他们进行养生的高额消费。在现实案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维权难度还是很大的，那背后的法律问题也不容忽视。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毛伟律师，您看看，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商家以赠送礼品情感关怀的方式来引诱老年人高额消费，同时呢还存在着把这个庄字号的产品谎称是新药卖给老年人，那这背后是不是存在着欺诈的行为？
13: 这是应该说典型的一个民事欺诈行为。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它是完全符合欺诈的一些构成的要件。首先呢，我认为啊，就是这个事情它有两个欺诈点，一个是说是把庄字号说是中国医药大学吧，一个新药，这就是完全是一个虚假宣传，虚构了一个药品的产地和性能，这个是典型的一个欺诈。第二呢，就是他利用这种温情的情感的围猎，利用这老年人的现在这个认知能力下降的这种状态去做一个不当的营销，所以他完全符合一个这个欺诈的一个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啊，就是家属呢可以有几种要求，像那个提要求，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爆出来了嘛，
12: 就维权大家可以主张什么样的赔偿或者
13: 对。第一呢，就是充这么多钱嘛，如果没有消费的你退回来，已经消费的那么既然是虚假宣传是欺诈，要退一赔三，就已经消费要退一赔三。另外，如果老人吃了他这个东西吃出问题了要治疗，那医药费要赔的，侵权的这个损失他也要去赔偿的。
12: 在这个案例里呢，我们看到老人的女儿是向商家去索要消费明细，但是这个商家说我们这个消费清单呢只能展示给当事人，女儿还不能看。那我们想问问商家，这样的借口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
13: 他这个借口站不住脚，他是不合法的，因为消法已经明确规定消费者有知情权。虽然这个案子里这个合同不是老人跟这个商家签的，但是老人的家属完全有权利查这个消费的明细，因为这个老人有老年痴呆症嘛，有的时候他认知能力已经下降了。所以呢，如果他给他的子女去给个授权，拿着这个医疗证明和亲属证明，他就完全可以去查。他现在说以不是当事人不给查，这显然是个搪塞的借口。但是现在市场监督工作人员去查，他说他配合不配合呢？这也不是当事人。所以说这种说法完全没有任何依据。
12: 其实从这个案件里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典型性啊，在现在生活当中，无论是 消费还是投资，一些诈骗分子是精准的来围猎老年人。我的感受就是几乎无孔不入，可能有一种线下的直接见面的陪伴或者是推销。
14: 没错。
12: 另外在线下，我觉得我反正是作为子女，应该更多的陪伴，给予老年人精神的关爱，来避免他们可能出现的这种情感上的空白，让诈骗分子有机可乘。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0: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不只看驾驶时长。
15: 有时候感觉没有停车

0: 的地方。
1: 世界杯奇遇刷单局，球迷被骗3万多，
2: 披着这个世界杯购彩的外衣做这个刷单骗局。
1: 女子遭遇情感诈骗，幸运民警戳穿骗局。
3: 全部考完这一圈了，然后才猜中几次。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从6月1日起，公安部正式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在全国落地执行。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怎么认定？来看报道。
1: 根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一、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二、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这里所说的客运机动车不涉及出租和网约车。今天在杭州的一些高速服务区，驾驶员们普遍表示，新规督促了他们按时休息，增加了安全性。不过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有所顾虑。比如说客运大巴司机表示，为了遵守新规，他们有时候一辆车需要配备2个驾驶员轮流开车，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
5: 避免那个疲劳。对这个运输行业的嘛，它也有影响的，接旅行社的团也好，他有时候就行程的下来就会超过8个小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要么增加成本咯，再找个驾驶员来算价咯。
1: 有跑长途的货车司机表示，有些高速服务区间隔50到60公里甚至更长，有的服务区还不一定有停车位，这就存在超时未停车休息的风险。
0: 就是为也是为司机好，但有些地方呢，有时候感觉没有停车的地方，有些长的50、60、70、80公里，那个有时候赶不到那个时间。
1: 除了上述的驾驶行为维度之外，此次新规还将结合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通过监测设备监测到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出现了生理疲劳闭眼，事故发生前24小时睡眠不足7小时等情况，可认定为疲劳驾驶。有司机觉得这样的认定能够根据个体差异更加精准科学。
6: 你有的人根据体质不同，有的人开3、4个小时不会疲劳，有的人开1、2个小时就疲劳了，所以说一定要在什么，不能一刀切的什么疲劳驾驶。
1: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超20%，疲劳驾驶事故死亡率超80%。
4: 微信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奖品。近日，重庆的王女士见到有人在街头搞这样的推广活动，还以为是白捡便宜的好事儿，欣然掏出了手机。可是后面发生的事情让她着实没有想到。
1: 4月底，王女士在街边看到有人在搞推广活动，只要拿微信出来扫一扫，就能免费得到卷筒纸。
7: 他们来的时候，他搞活动，扫微信领纸，然后啊，我就去扫了他的微信。
1: 王女士回忆，在微信扫码的过程中，对方还使用王女士的手机对她进行了刷脸认证，同时还索要了王女士的乘车卡。据介绍，乘车卡上有王女士的身份证号码。
7: 刷了我的那个车卡噻，那个电话号码些都说跟他的。
8: 当时你们觉得有啥子不对的呀？
7: 我本来都想不扫了，我说你们领导扫脸，我说啥子意思？我都想拖过来走了。
1: 拿到卷筒纸以后，王女士还以为这事儿已经翻篇了，可到了5月中旬，王女士发现，微信里的金融支付功能突然无法使用。每次他想要微信支付或者微信收款时，都会弹出微信支付功能终止服务的信息。
7: 我要买东西，还有 我要交气费水电。

0: 起飞，我都在高头叫，叫不到。
1: 记者帮王女士咨询了微信客服，对方表示，这段时间有人利用了王女士的身份信息和人脸信息，注册了多个社交账号，而这些账号被用于了一些网络非法业务，所以平台按照警方要求，暂时关闭了王女士的微信支付功能。事发后，当地警方也曾主动找到王女士，向她了解了事情经过。王女士仔细回想，怀疑自己的遭遇很可能和当初的微信扫码有关系，她是越想越后悔。
2: 比较坚决不要他刷的话，可能就没那个事了。
0: 肯定噻，那肯定就没那么回事噻。要是我坚决不要他刷拖过来的话。
1: 记者查询到，近年来有不少市民都遭遇过类似的套路，这类街头微信扫码送小礼品，往往会以几块钱的纸巾、钥匙扣为诱饵，换取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而一旦这些信息被批量注册账号后转卖给不法团伙，当事人就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帮凶，轻则微信账号被封，重则涉嫌帮信罪而承担法律责任。广大市民可千万不要为了小便宜而踩坑。
3: 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威胁着消费者的出行与人身安全。早在2024年，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没有认证的充电宝不得出厂销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线下批发市场还是线上电商平台，无3C 认证或认证失效的充电宝仍然在大量流通。来看记者的调查。
1: 6月18号，也就是几天前，南昌地铁发生了充电宝自燃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接连发生了两起充电宝自燃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威胁。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3C 认证了呢？记者首先来到了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4: 用上飞机吗？
5: 不用。
4: 35，
5: 还这么便宜啊？
4: 这不带 3C 的，质量没问题。
1: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6: 买的多不多？
7: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2-3年，100%没问题。
1: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 3C 认证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7: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1: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 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了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办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在抖音跨号电子优品直播间，主播拿出 3C 认证证书在直播间展示。
8: 不仅有 3C， 还有新国标69码，我都有的。
1: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展示了 3C 认证证书的编号。记者随即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结果发现这款商品的 3C 认证证书已被暂停。抖音商城宇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 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联系商家的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的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
5: 连个标识都没有。
6: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5: 对
6: 呀，
5: 型号定价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6: 这什么都没有。
1: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缓解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5: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1: 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点心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与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专家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
9: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1: 监管部门表示，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
9: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 3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 3C 标志的行为。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 3C 认证依据增加国标47372206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的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的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 3C 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活动，按照旧版 3C 认证规则，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需要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证书转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9: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 3C 末末里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1: 3C 认证是国家对充电宝安全性能的强制性门槛，认证证书一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该产品即不得继续出厂或销售。消费者在选购时务必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核实证书状态，而非仅看包装或页面标注。若商家使用失效、冒用的证书编号销售产品，监管部门将按照未经认证依法查处，构成欺诈的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安全无小事，购买充电宝请认准有效 3C 认证，切勿为低价埋下隐患。

0: 水果摊贩老夏从供货商处购进一批杨梅，正常对外售卖。吴女士购买食用后出现肠胃不适，就医确诊为食用问题果品所致。经查，是吴女士吃的杨梅浸泡了违规药水。吴女士找到老夏，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相关损失。老夏称不是自己泡的，自己也并不知晓这批果品被违规药水浸泡，拒绝赔付。吴女士咨询，不知情的老夏是否需要向自己赔偿？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夏先生需要向吴女士赔偿损失。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损失。夏先生虽然声称自己不知晓杨梅被违规的药水浸泡过，但其作为销售者负有法定的进货查验义务，应当确保所卖的食品符合安全标准，不知情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夏先生应当先行赔付吴女士的医疗费等实际损失，赔偿后夏先生可以向供货商追偿。
0: 韩先生去古玩店购买玉器，店家介绍为天然翡翠，支付20000元全款，事后专业鉴定为人工合成仿品，购买时未约定假货赔付条款。韩先生找到商家要求撤销交易退款，商家拒绝，理由是行规就是这样，自己打眼怨不到别人。韩先生咨询，自己能要求商家退货退款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可以的，该店家将人工合成的仿品介绍是天然翡翠，构成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退还货款并承担惩罚性赔偿。因为店家故意告知虚假信息，是韩先生基于错误认知做出了购买的意思表示，所以韩先生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买卖合同。另外，所谓古玩行规打眼自负，只适用于买卖双方都对交易标的的真伪没有特别约定的古玩交易范畴。但在本案中，店家明确介绍是天然翡翠，就应当对自己的承诺负责，不能以行规为由免除法律责任。
0: 石女士经营小店，竞争对手周先生捏造石女士售卖过期食品的虚假消息，散播至周边住户。石女士无买卖可做，没办法，只能低价转让门店给了周先生。两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石女士才知道是周先生造谣，才迫使她转让的店铺。石女士咨询他能否要求周先生归还店铺，赔偿两个月的经营损失，并公开道歉。有请任占明律师。
1: 首先，周先生故意捏造并散布虚假信息，损害了石女士的名誉以及小店的商誉，已经构成侵权。其次，周先生的欺诈行为使石女士陷入店铺无法经营的错误认知，进而做出转让门店的意思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所以石女士有权要求周先生公开道歉并赔偿相应损失。
2: 世界杯奇遇刷单局，球迷被骗30000多，
3: 披着这个世界杯购彩的外衣做这个刷单骗局。
2: 女子遭遇情感诈骗，幸运民警戳穿骗局。
4: 全部玩这一圈了，然后才真正实现。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刚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震撼，这场足球盛宴不仅让球迷们热血沸腾，诈骗分子也是蠢蠢欲动。近日，江苏南通一市民在刷短视频时就遭遇了彩票刷单骗局，损失3万多元。
1: 在这起案件中，当事人浏览世界杯短视频时，在评论区看到世界杯购彩刷单躺赚佣金的广告，私信对方后被诱导下载了两款非官方 APP。 对方宣称跟随导师购彩，既能中奖还能拿返利，受害人首次充值200元，顺利提现奖金和返利，这让他放松了警惕，前后累计充值了3万多元。等他申请大额提现，平台便以数据异常、虚缴解冻金等理由不断要求追加转账。受害人发现上当不再转款后，嫌疑人直接失联。
2: 这种抖音平台的这个彩票刷单的诈骗，它的核心手法呢，就是披着这个世界杯购彩的外衣做这个刷单骗局。第一步呢，就是在一些短视频的评论区或者是球迷群里面去撒网引流，用所谓的高佣金稳中奖的话术来做诱饵。第二步呢，就是用小额返利和小额中奖来骗取受害人的信任。第三步呢，是用任务没有完成、账户被冻结等等借口，然后连环呢套钱，最后卷款跑路。
1: 除彩票刷单骗局外，还有三类依托世界杯衍生的高发诈骗。一种是赌球诈骗，骗子在球赛直播弹幕、评论区搭讪球迷，冒充彩票店老板，声称可以预判赛果，先小额盈利博取信任，再制造亏损哄骗大额充值，最后卷走资金。第二种是虚假中奖诈骗，伪造官方中奖邮件，植入病毒或索要领奖手续费。第三种是假纪念藏品诈骗，直播间私域售卖仿冒世界杯纪念币、纪念钞，谎称是限量官方藏品。
2: 网上赌球本身就是违法的，不受这个法律的保护。中国大陆的话，只有线下的这个体育彩票的实体门店才是唯一的合法的渠道，任何这个线上的 APP 小程序去买这个代买彩票或者是线上投注的话都是非法的。陌生的二维码不要去扫，中奖的信息不要随意的就相信，官方是不会通过这个私信或者是短信发这个中奖通知的。买周边纪念品一定要走官方的渠道，不要私下的转账去买这个限量的内部款。
1: 南通警方提醒广大球迷，观赛同时守住资金安全底线，不要被高额收益噱头迷惑。
2: 如果一旦发现被骗的话，请立刻保留这个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拨打这个110，或者是到线下的派出所进行报警。希望大家能够自觉地抵制非法的赌球和线上的购彩，发现违法的线索的话，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前段时间，重庆有个12岁的小姑娘私下用2000多元压岁钱购买了一部手机。妈妈于女士发现后，在和女儿交谈后得知，商家是在明知道女儿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还卖手机给女儿。对于商家的这种做法，于女士非常气愤。
1: 于女士说，女儿今年12岁，马上就要上初中，前段时间他们无意中发现女儿多了一部新手机，父母一问，女儿就说了来龙去脉。
3: 那笔钱已经是她过年的那个压岁钱，然后今年给她开了一个银行卡，存在银行里面的，然后她也知道密码，所以说她就自己去取了。
1: 女儿还说自己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上的二手手机店，然后店家直接送货上门，完成了交易。而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女儿曾主动提到过自己是小学生。
3: 娃儿跟他聊天，他说我是小学生，没得拿不出来，就说转不出来多钱，他说取现金，他让对方还是直接给他交易。然后直到第二次交易苹果手机的时候，他问了一句，你大人不管你吗？娃儿说，他说我妈妈他们不管我。
4: 就交易完成了。
3: 对。
1: 于女士认为，店家售卖手机时明知女儿未成年，因此双方的交易不具备法律效力，他们现在有权要求退货退款。面对记者采访时，这家二手手机店的工作人员也承认，他们当时确实清楚对方未成年人的身份。
5: 他说他是小学生，他就只提了一句他是小学生，然后他说他为了换手机才来的，我以为不能小学生嘛，不能有点压岁钱了。然后他能联系到我们，说他不愿意。

0: 十一间哈，我觉得可能像黄色间要去1000来块钱，我觉得很正常。好，然后
1: 小学生
0: 可以给现金。
1: 小学生你卖东西的他正常嘛？
0: 我们没有，我都是按照我们说的来。
2: 工作人员承认，按照店里的正常流程，如果是和未成年人交易，应该提前向家长联系确认。而这次未经家长允许就达成了交易，确实是他们的疏忽。
0: 我们可能有时候有时候客户有点多，哎，然后的话，我们给他们解决方案也是，我们多承担一点，然后他们只承担250块钱。
3: 都是250块钱，那250块钱你那个大概组成部分或者说原油是？
0: 组成部分就是一个折旧。
2: 商家同意在收取250元折旧费的情况下退还这部手机。对于这样的方案，于女士表示无法接受。对此，律师表示，在明知交易对象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二手手机店没有告知家长完成了交易，应该全额退款，自己承担这笔折旧费。目前，于女士已经将情况反映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4: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为了抢一张火车票，咬牙买了加速包，开了 VIP， 以为这个钱花出去就多了一条优先通道。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扎心的真相，可能钱呢全白花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网信办、铁路局刚刚约谈了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高铁管家这7家第三方的售票平台，约谈原因字字见血。第一个被点名的是候补帮抢和付费选座。我们以为啊，这是自己花钱买了特权，专家直接戳破了这层窗户纸。这些平台根本就没有独立票源，也没有优先购票权。他们所谓的帮抢，就是用机器不停地刷新12306官方的免费候补机制，一边帮你免费排队，一边管你要钱。这是把免费的公共服务包装成了自己的收费产品，这叫做收智商税，还破坏了公平的购票秩序。第二个问题，诱导买长成短和买短成长。票不好买，平台会让你多花几十块钱多买几站，这叫做买长成短。你多掏了冤枉钱，这还不算完，背后的座位资源因为你的提前下车被白白的浪费了。更危险的是买短成长，平台啊让你只买一站路的票，先混上车再补票。你以为这是小聪明，但实际上这是在危害公共安全。近些年来啊，多起列车就因为短途票上车的人太多，导致了严重超员，制动和疏散都受到了影响，后续列车晚点甚至直接取消。平台为了赚那点代理费，把公共安全当做了抢票方案，这胆子也太大了。第三个最为恶劣是不当收集和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有用户反映啊，自己在第三方平台登录过12306的账号，常用乘车人里竟然莫名其妙地出现了陌生人，于是啊便注销了第三方账户。12306那端呢还在持续地出现陌生出行记录，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账号可能已经被平台当成了公共抢票池，更有甚者利用技术手段绕开12306的人脸防伪检测。这套机制本来是防身份盗用的，一旦被突破，整个铁路的票务系统安全防线就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直接下令，30天内必须完成整改，改不好或者是不悔改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最后记住一句话，12306永远是你买火车票的唯一官方平台，所有让付费优先的抢票宣传都是虚假宣传。在这个系统里，最好的抢票神器就是正规渠道加上免费候补。别再为了一个所谓的极速特权去交一笔没有任何保障的冤枉钱，擦亮眼睛，捂好你的钱包和个人信息。
2: 女子遭遇情感诈骗，幸运民警戳穿骗局。
5: 长短环这一圈，然后才正式实施。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

0: 见面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见面交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见面交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高中生沉迷网络盲盒，一个月内先后六次盗窃商店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办案检察官却发现了一个更值得警惕的细节：小陈偷来的盲盒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过程异常顺利。只因为这款 APP 对未成年人使用和交易竟然没有任何限制，于是检察机关决定对这家平台下发检察建议，督促整改。
3: 小陈是上海的一名高中生，因为沉迷网络盲盒，他动起了歪心思。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小陈先后六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案发后，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办理这起案件的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注意到一个细节：小陈偷来的盲盒都是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的，从盗窃到销赃过程异常顺利，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这款 APP 没有对未成年人的使用和交易做任何限制。
4: 我们在发现他销赃的这条线过于顺了，快的话就几个小时，甚至顶多就隔个一两天，这个他偷盗来的盲盒就已经被销出去了。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销赃的过程的顺利进行会让他对盗窃的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3: 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线索随即移交至了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这款 APP 集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1000万，其中不乏大量的青少年。但面对这些未成年用户，这款 APP 却没有依法设置任何的保护措施。
5: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保护和限制的手段，它那个每天的消费可能都没有任何的限额，然后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它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这个栏目里面还能有一些明显的可能一些擦边的图片和一些过度的一个聊天的一些内容，可能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设置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并按照不同年龄段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显然，这款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项违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了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体检，并根据调查结果向 APP 所属公司制发了检查建议，
5: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然后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一个消费限制和那个内容的那个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可能发现问题之后的一个强制报告的通道和那个保护措施的一个及时的运用。
3: 收到检查建议后，企业迅速进行整改， 目前这款 APP

0: 已经设立了盲盒交易卖家的实名认证，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明确了盲盒潮玩未成年人单日消费上限，监护人也可以自行设置更低的限额。同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为更多新业态网络企业提供了可参照的合规标准，推动行业从源头上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线。
1: 网络是未成年人现在成长最重要的新场域，这个场景的治理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是有重大的影响。通过综合履职全面保护这样一个模式，既促推行政机关对它进行这个监管啊，让它那个长期的发展，又促推这个企业自我整改，那么既让它能够长期的发展，同时又让这个法律的规定能够落实。
2: 在这个案例当中，让一位高中生一个月六次盗窃门店盲盒铤而走险的背后，其实是盲盒消费对于未成年人极大的一种诱惑。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毛伟律师。您看，在这起案例里呢，孩子肯定是犯错了，是吧？他有偷盗行为，并且有直接的涉案金额是5000多元，但是检察机关出于对这个未成年人的保护，其实最后呢是附条件的不起诉。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毛律师啊，像这种附条件不起诉，它所适用的对象是什么？另外，如果一个人触犯了法律，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那是不是变相的减轻了法律的这种震慑的作用？
3: 是这样的，这个附条件不起诉是针对未成年人的一种特殊的制度，一个针对未成年人保护。因为现在这个刑法呢，对未成年年龄是有一些这个放宽的，但是呢，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有些其他的保护，比如附条件不起诉，就是，但是附条件不起诉不是说不惩罚了，只是也不是免罪了，只是说在特定的情况下。我先不处罚你啊，我要去进行一个矫正的教育。如果说教育好了，那么就算了，给他网开一面；如果教育不好，那么还继续要去处罚。那么法定的条件，实际上首先呢是他肯定是个犯罪行为，5000块钱肯定是构成了犯罪行为，这没有盗窃罪没有问题啊。犯罪事实很清楚，但是判刑的1年以下比较轻。另外就是当事人悔罪，他是有认错的这种悔罪的表现。缺一不可，有了这几个条件以后，那么检察机关也是考虑到这未成年人的这个实际情况，可能采取一个附条件不起诉的一个决定。但是呢，附条件不起诉有6个月到1年的考察期，在考察期内要接受矫治教育，然后要遵守考察的规定。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问题，也严格按照这个规定去执行了，没有其他的问题，可能就直接就不起诉了，然后就正常了。如果说中间有违反规定，或者说有漏罪的、有新犯的这个犯罪，或者甚至是行政处罚，都有可能会继续起诉，继续判那个实刑。所以这是一个现在这个要求非常严格的东西。另外，关于这个震慑力问题，我觉得教育代替惩罚的手段，但并不代表没有惩罚。首先它有案底，所有的犯罪记录只是封存了，不是说把这案底消了，它是有案底的。
2: 所以未成年人如果触犯的法律的话，即便没有具体的惩罚，但是它的案底会留下。
3: 案底会留的，尤其是附条件不起诉是留案底的。第二就是说要接受这个考察期的考验，中间只要犯错，违法违规的都可能会直接撤销这个决定，直接去判实刑，规定非常非常严格。再就是绝对不能再有新的犯罪出现，否则就数罪并罚。我们国家考虑到是未成年人嘛，所以我们要以教育为主。如果他教育好了呢，那改过自新就可以了。如果教育不好，那可能还是要去判实刑的。
2: 我们法律有一条规定，无论做什么都要以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为前提。那平台就应该对于身份年龄信息来进行严格的审核，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去诱导青少年在这个消费行为当中形成上瘾，甚至是产生一些后续的违法犯罪的行为。平台方要坚守好自己的商业底线。那如果面临着程序上的漏洞的话，有可能无法牟利，同时还要经历长时间的整改。让我们为青少年共同打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4: 网络邂逅温柔军人，又有所谓国企内部投资门路，这看似难得的缘分和赚钱机遇，实则是电信诈骗分子精心编织的陷阱。近日，广西北海一女子就因此险些被骗走9万元现金。
0: 事情要从6月6日说起。那天，北海市民张女士收到了陌生网友的微信好友申请，对方自称是现役军人，即将转业回到北海，目前单身，想要和张女士交友相处。
5: 那个 MV 应该不会骗人吧？他不是拍个相片，穿了军装啊，然后他生活规律跟当兵的那个很匹配。
0: 添加好友后，对方又到张女士下载一款聊天软件进行私聊，持续对张女士表达爱慕之情。在获取张女士完全信任后，对方谎称自己部队的老领导转业后任职于大型央企，手握稀缺内部投资渠道，随后发送了虚假链接，引导张女士登录所谓的烟草投资指数平台，还展示每日高额收益账单，营造轻松赚钱、稳赚不赔的假象。看着可观的收益，张女士心动了。
5: 然后呢，有一个人呢，就给我一个二维码，我二维码又行又不行，然后呢，又就转账另外一个人的，然后我还是走不了，全部搞完这一圈了，然后才走去取信。
0: 张女士取出了个人积蓄60万多元，又向亲友借款，一共凑集了9万元现金，前往了对方指定地点，准备线下现金交易。然而，北海公安反诈大数据早已监测到了该高危诈骗风险，并精准布控，当场抓获了2名线下接头嫌疑人，全额挽回了被骗资金。
6: 网络交友中冒充军人、公职人员诱导投资理财、线下交付现金，都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切勿轻信所谓的内部项目高额回报，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求助。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7: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0: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7: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咱们先来关注电信网络诈骗出现的最新骗术，这骗子竟然盯上了孩子们。本周，北京警方联合多部门召开了反诈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系列最新的诈骗手段。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那么今年5月呢，通州分局全链条打掉以免费邮寄皮肤为诱饵的利用远程控制手段进行诈骗的团伙，其在这个游戏短视频平台发布呢免费皮肤福利引流，诱导了青少年下载木马远控程序。这个软件呢，它获取手机的这个最高权限以后呢，可以后台呢偷看屏幕截取呢短信验证码，悄悄开通呢免密支付盗刷银行卡。
1: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在反诈向您报告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一个新型的诈骗案例，他们专门针对青少年，且隐蔽性极强。
3: 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然后我就报警。
1: 前不久，北京通州警方破获一起游戏皮肤诱饵远程诈骗案，市民梁女士的女儿亲信免费皮肤福利，扫码植入木马，手机遭远程操控，母亲的银行卡被盗刷3.4万元。
4: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5: 很快了，再点击第3个，再返回，
4: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6: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你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7: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1: 民警巡线追查，抓获3名有诈骗前科的人员，锁定了幕后18岁的程序员刘某，他辍学制作远控病毒，在境外网站售卖牟利。
8: 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4: 2000吧。
1: 警方奔赴多地同步收网，查获作案电脑、手机10余台。该团伙全国作案128起，涉案200余万元。目前，嫌疑人已被通州警方刑拘。
2: 拒绝呢网络免费福利用户，不点陌生链接，不扫陌生2维码，特别是不安装非官方渠道的 APP， 设置呢支付限额与交易提醒，绝不外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遭遇这个恐吓胁迫话术，要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不要进行操作。
1: 警方提醒，凡是诱导安装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索要银行卡验证码的，一律是电信诈骗，接到96110反诈专线来电务必接听，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
9: 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数和群众损失的金额实现了同比的双下降，而且下降的这个比例呢，分别是55.4%和58%。返还群众的被骗资金呢是2.89亿元，通过联动劝阻呢，避免了群众的损失30亿余元，有力守护着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安全。
0: 再来说说高空坠物，这北京啊，一处建成了20多年的老旧小区，楼宇外墙脱落，业主私家车正好被砸了，砸穿车窗和玻璃。事发又在凌晨，又赶上降雨，这车里进了水。这事儿找谁索赔呢？是物业公司还是停车管理公司呢？咱们来关注接下来这起索赔诉讼。
10: 替代交通工具费用800元，这些呢都等于都是有法律依据的。 然后车内物品损失合计是2324元。
1: 这是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侵权纠纷案，原告曲女士，她的小轿车在小区停车场受损严重，前期和物业、停车场多方沟通协商赔偿无果后，曲女士将小区物业及停车经营方诉至法院。
10: 9月6号，我把车停到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

0: 运动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怀以为是谁给砸了呢。
1: 惊魂未定的曲女士快步走到车辆旁查看，眼前的景象让她心头一沉。车辆的受损程度远比当时第一眼看上去更加严重。
0: 后来我再一看，我那车，因为我是一个高尔夫家旅，我是有天窗的，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然后车内呢全是有那个大的那个砖头，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全部脱落到我那个车的后座，还有主驾，还有挡风玻璃，前仪表台上面也是有一大块砖头。
1: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通过调取停车场监控后锁定事发源头。当天凌晨4点，小区3号楼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大块砖石从天而降，精准砸中了曲女士停放的车辆。而当天北京持续降雨，破损的车辆就这样露天放置了长达12个小时。
0: 因为那天呢整天就是下雨，等于是从凌晨应该是4点多钟就开始降雨，等于我那车呢在那块停着呢就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后来我那车呢也是里边全都是被雨水给那个浸泡了，就等于有一二次伤害嘛。
2: 昨天拆了一半，然后今天还拆着呢，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当然里边都得清干净了，然后那个再给他们报价，都什么东西坏了，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
1: 事后经 4S 店全面定损维修，整车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由曲女士自行垫付。随后曲女士找到小区的物业和停车场的管理方要求赔偿，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0: 物业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那个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1: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0: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1: 曲女士表示，她按月缴纳停车费，双方成立有偿保管合同，停车场负有定时巡检、雨天防护的义务，长达12小时疏于巡查，直接放大车辆泡水的损失。
0: 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场经营主体，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进一步扩大车辆及物品的损失，存在明显的管理过错。
1: 面对曲女士的索赔主张，被告物业公司当庭提出抗辩，质疑现有证据无法完整印证坠物与车辆受损的因果关系。被告称自行做过风力实验，大块外墙坠物无法飘至车辆停放的位置。
3: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这个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这个相应的这个停车方负责。然后这个关键是从这个原告提交的这些证据来看，就是我们回去也做了实验，就是以这么大的砖块，无论是10级风，它也飘不到5米以外。
4: 掉落的物品确实是
3: 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5米以外，我想12级它也报不了。
1: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

0: 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1: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它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它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2: 因为我们在这块有这个看管义务，但是我们这块没有说是墙上吊砖啊，包括这个楼上真正说是给人造成伤害，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就是这么简单。
0: 针对车辆泡水造成的二次损伤，法官明确，收费停车场并非毫无责任，有偿停车对应的是完整的安全保管义务。
1: 停车场的管理人，他作为停车场的经营者、管理者，他如果因为他的没有注意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话，造成车辆的损失，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1: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它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它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它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它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0: 庭审结束后，记者也前往事发小区实地走访，不少居住多年的居民向记者反映，楼栋外墙脱落早已是小区常年存在的安全隐患，可居民多次向物业反馈，却只得到简单的敷衍处理。
3: 经常时不时的掉，时不时拉一些那个警戒线，掉了拉警戒线。
4: 那刚才这小哥说，
5: 看到了吗？
6: 这都是
7: 搞完卫生又有的那些。
8: 你看我那个遮阳棚，我砸的。
3: 你别站这儿了，别一会儿再掉。
0: 居民介绍，小区建成已有20年，外立面整体老化，此前坠落的墙砖已经砸坏过楼下的电动车。物业始终没有翻新外立面，治标不治本，所有居民的日常进出都提心吊胆。
9: 他这外立面都该换了，其实对于他们物业来说，墙你不砸死人，其他的找你找不出去，除非他换那个外立面，要不然他解决不了。因为他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而且他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出了人命，你再赔钱是没有意义。
0: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普遍存在的侥幸管理问题，法官也做出重点警示。
1: 对于物业公司来讲，他们应当更加实质性的去做一些维护和管理工作。对于已经发生过这个墙体脱落的这个小区来讲，他们更加应当注意去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因为一旦有这种高空坠物的事情发生，那么它就不是一件小事，它对居民的安全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所以我建议物业公司去严格的排查，去做好相关的这个维护工作。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应当及时的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而不是说置之不理。
0: 目前属地相关主管部门已联合介入处置，督促小区开发商与物业协同推进楼栋外立面全面检修翻新整改，从源头彻底消除高空坠物的安全风险。
1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一会儿带。

0: 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安徽阜阳一位宝妈不慎把钥匙、手机还有宝宝一起锁在车里，高温天这密闭车厢，这孩子哭的是满脸通红，浑身是汗。这时候有人开车往返20公里送宝妈回家取钥匙，有人呢拿来扇子给车里的孩子呀扇风降温，还有人撑起雨伞遮挡烈日，直到宝妈取回钥匙打开车门。这救助有理性有温度，但是这粗心宝妈呀也得长点心，不能每次都靠热心人呐。推着婴儿车的宝妈却被堵在了无障碍通道口，只能自己抬电瓶车挪道。这一幕发生在宁波的方桥地铁站。从视频里您看啊，这无障碍通道的出入口被电动车堵的是严严实实。宝妈说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地铁工作人员也表示很无奈，说设置过提醒牌，2小时巡视过一次，但是效果都不理想。无障碍通道这几个字分量很重，它不只是一条普通通道，是轮椅使用者、推婴儿的家长、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出入的生命线。占用无障碍通道，堵住的不只是路，更是城市的良心。27公斤的黄金价值2700多万，国内案值最大的黄金盗窃案告破了。两位高校研究生，一个曾经是医院职工，一个是软件公司经理，如今都沦为了阶下囚。童某和王某曾经是令人羡慕的高材生，毕业之后呢，有着体面稳定的工作，但是网络赌博像一只无形的黑手，把他们拖入深渊。王某输了100多万，童某更是欠下了700多万赌债。走投无路之下，两人合谋策划了这起惊天大案。作案手法确实所谓的专业，关闭80路监控，格式化数据，坐网约车逃亡2000多公里，最终在边境被擒。这哪是高智商犯罪啊，这分明是高学历走绝路啊。再精密的计划也逃不出法网恢恢。看来有些人读书读到研究生也读不懂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目前北京已经进入汛期，为强化协同处置联动机制，近日北京西城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一场防汛综合演练，
4: 运用抛投器将绳索投至对岸。
5: 此次演练背景设定为城区持续强降水，西城区莲花河水位超警戒线淹没桥梁，对岸有多名群众需要转移。接警后，广安门消防救援站作为水域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4: 出发！整个系统以树干为锚点，利用绳索、滑轮、安全钩搭建高架索道。
5: 由于桥梁已被淹没，传统涉水救援无法实施，救援人员果断采用绳索横渡救援技术，架设起空中生命通道。
4: 两岸人员协同配合，牵引绳索，逐一转移被困人员。
5: 救援人员利用横渡滑轮与牵引绳，以仰卧的姿势向对岸前进，依次将多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横渡转移任务刚刚收尾，对讲机中突然传来新的警情，一名群众不慎被冲入河道，急需救援。 救援人员采用活饵救援技术，快速接近落水者，从背后实施有效控制并固定，岸上队员协同发力，将入水救援人员与落水者一并拉回岸边安全区域。随后，救援人员还展示了探杆技术、抛绳救援和水域机器人救援等水上救援方式。本次演练分多点位同步进行，在什刹海后海游船码头，演练模拟湖面风浪渐起，受大风暴雨预警影响，一艘游船在返航途中突发动力故障，两名游客不慎落水，接警后什刹海消防救援站水域救援队立即赶赴现场。

0: 湖区风浪较大，游船故障无法靠近，救援人员果断采用橡皮艇与水面机器人协同作战，橡皮艇劈波斩浪，快速向落水区域突进，水面机器人小巧灵敏，可远程操控，不受风浪限制，迅速抵近落水者水域，将两人营救上来。西城区平房院落多，在一处胡同平房内演练模拟短时强降雨导致一栋房屋局部坍塌，两名人员被困，接警后较长口消防救援站迅速派遣救援人员赶赴现场，
1: 顺利打开救援通道后将第一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
0: 经过紧张作业，救援通道被成功打通，两名被困人员被安全救出并移交给医护人员。
2: 车辆驶入积水区域后进水熄火，驾驶员被困车内。
0: 随后演练还模拟地下车库受强降雨影响严重积水，一名群众被困车内。接警后前进消防救援站第一时间对积水区域开展漏电检查及结构安全排查，采用电动破拆工具对被困车辆车门实施破拆，解救出被困人员。据了解，此次演练紧贴西城区防汛工作实际，全体参与演练人员坚持先观察再作业保安全的作战原则，全面检验了消防救援队伍的训练成果，强化了协同处置联动机制。
3: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4: 主公不可呀。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

0: 在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2: 主公还去赏景吗？
3: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5: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跟丈夫感情破裂，准备离婚，现在已经分居了，但他不想离婚，还经常跟踪骚扰我，甚至半夜到我住的地方敲门辱骂，扬言报复。请问我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吗？
7: 可以的。根据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同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第一，有明确的被申请人；第二，有具体的请求；第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陈女士丈夫的跟踪、骚扰、辱骂以及威胁等行为，已经使陈女士的人身安全面临现实危险，符合法定申请条件。建议陈女士及时收集相关证据，然后呢，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
5: 观众王先生因为上班要迟到啊，就把车临时停在了写字楼停车场主干道交叉口。他上楼打完卡，下楼来挪车，没注意物业把车轮已经锁了，导致车轮损坏，修理费花了10000多。物业说呢，王先生是违规停车，拒绝赔偿。王先生想问问，他可以向物业索赔修车费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7: 物业公司啊，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写字楼物业公司作为管理者，擅自将王先生的车轮上锁，管理措施明显不当，并且物业公司在锁车后没有明确及时告知王先生，导致王先生没有注意到车轮被锁就启动了车辆，进而呢造成了车辆损坏。物业公司对该结果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王先生违规停车，并且发车前没有检查车辆的状况，自身呢也存在过错，应当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8: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面节庆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我们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的是父子二人，因为某些原因啊，爷儿俩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父亲一气之下要求儿子返还自己之前给予的出资，儿子直呼冤枉，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葛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12: 哎，主持人上岗了。
13: 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套房。
14: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13: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14: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15: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14: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调解室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11: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7: 原来还行。
11: 什么时候不行了？
7: 就打高老伴儿。
16: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7: 对。
16: 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7: 嗨，什么事都吵得出来，我这不对付了。
14: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16: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7: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真事情白投资了。
16: 白投资了。
14: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13: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7: 那我得养老钱啊，该给就得给啊。
14: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11: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17: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11: 过不去这坎儿，
17: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嘛，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14: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18: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点时候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贪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贪，我从来不让我帮他。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中转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嘛，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17: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11: 你是支持的。
17: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11: 就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14: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18: 你看

0: 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张某倒是，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着，还得上学呢。
1: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0: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也老是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1: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2: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3: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2: 怎么个闹事儿呢？
3: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我阿姨两件，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0: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是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3: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2: 你母亲说过？
1: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4: 你做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做不好我想给人留。
5: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4: 我的孙子好了，现在
5: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4: 对
5: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4: 对他不对，
5: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4: 都把都牵扯到财产的问题
5: 啊，
4: 这个，
5: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4: 啊，
5: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4: 人家不管，人家
5: 不
4: 看，
1: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5: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4: 对，
5: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4: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5: 啊，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4: 对对对。
5: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了。
4: 那您有房啊？你不是没房啊？
6: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4: 没打招呼，
6: 没打招呼，
4: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6: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
4: 不满意，
6: 意思吧？
4: 不领证合法吗？
2: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4: 就怕领证啊？
2: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4: 对对。
2: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4: 那咱俩不知道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7: 这个钱孩子都空着，我都不会取，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担吗？
1: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8: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7: 没有。
8: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7: 以后再说，以后你对我好，我对吧？
8: 是
7: 因为是吧？
8: 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7: 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我出资盖的，投资盖的，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一排呢。
1: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4: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顺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2: 是不是两限房？
4: 就两限房。
2: 儿子申请下来的。指标。
4: 对。
2: 等于他还没钱。
4: 我也出的。
2: 这个有证据。
4: 有证据。
2: 有什么证据啊？
4: 我这掉单子了。
2: 掉单子？
4: 房产单子。
2: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4: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2: 哦，全是你交的。
4: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掉单子，我这有人得掉出来。
2: 那儿子认吗？
4: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2: 父亲想要回自己盖房的出资，以及在儿子买房买车时候给予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情况属实，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了，如果双方没有签署过正式的约定，那父亲的诉求想实现，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1: 按照父亲的说法，盖房子加上买房买车的费用，他共计出资60万，这些钱他希望儿子全部返还。同时家里还有一套位于通州的三居室，这个房父亲也要求儿子腾出。
5: 那我想问您，和您父亲之所以产生争执，是不是因为他和后老伴儿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你怕他的财产将来会被别人继承？
3: 有这种考虑。
5: 你跟爸爸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3: 沟通过，但是我爸爸怎么跟我沟通上好像是有点问题，我反正说一，他是我只说东，他说西。
5: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你再婚，但是你再婚的话，你的财产应该归你，再婚配偶的财产是归人家的，你们是应该相互分开的。你有没有这么明确跟父亲提过？
3: 聊过这事儿。
5: 那父亲怎么表态的？
3: 他说我都懂，你们不用管。
2: 他说你这个继母啊，人家对你们家这事儿不得关心，人家也有财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再婚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因再婚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包括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双方的财产划分问题、赡养问题等等等等，也是层出不穷。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我想如果双方能有言在先，或者共同签署好法律协议，大家肯定都会更有保障。
8: 那如果说父亲执意说想把他对你的付出让你折现还给他，
0: 如果要说他坚持这样，专家也说给算出来是这样，我该多少给多少。但是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不管他怎样，我最后还得管他。
1: 儿子表示只要父亲提出的诉求合理，自己都可以接受，他只求老人能够顺心。可如果父亲执意要把三居室变现，这件事可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决定的。
5: 你认为这房子里边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你的份额吗？
3: 这个我不大清楚，所以说得问。
2: 你是被安置人吗？首先说
3: 应该
2: 当时
3: 应该是我爸和我妈。
0: 当初我们家是平房，是在这儿的前面是个平房，我爸我妈三口人
8: 是经过拆迁吗？
0: 对，就是拆迁。对啊，开始应该是分两居室，这上也写着呢。因为考虑我是一家里唯一男孩，以后要再婚，所以就分了一个三居室。
5: 当时你们是货币拆迁是不是？然后可以购买安置房对吗？
3: 对。
5: 因为这个就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然后你们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1: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这套三居室的最初来源是拆迁，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拆迁政策，调解嘉宾对父子俩进行了详细询问。
2: 哦，那当时拆迁政策是什么？
4: 政策就是给你一个三居室。
2: 那时候老伴还在呢。
4: 啊，对。
2: 儿子拆迁的时候给他分什么了？
4: 没有提的时候，儿子就是就里这一户，就干我的名儿。
2: 就这三居室里边都你们一家子了？
4: 不是，就写我一个人的名。
2: 就你一个人的名字，这房子。
4: 对。
2: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儿子的呀？
4: 应该没有。
2: 你拆迁政策你弄清楚了？
4: 没有。
2: 没有他的。
4: 嗯。
2: 就是你的。
4: 对。
2: 你跟那原来老伴儿的。
4: 对。
2: 哦。还有什么财产？
4: 还有就是我赵天雄，我投资他丈，就说我们这孩子丈母娘那
2: 儿。儿子丈母娘那儿。
4: 对，我也盖了三排。
2: 父亲当年出资盖房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凭据，这事儿仅凭一家之言也确实难断。在此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广大观众朋友，做任何重大投资切记要提前做好协商，留好凭据，别怕把丑话说在前面。
1: 说起自己的投资， 最让父亲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在亲家宅基地上。

0: 上所盖的那些房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为什么上这个亲姐家来盖房子？
2: 他长得哭了喊了一样的，人都盖了，他原来他是一大坑，我想就留一个儿子，也给我孙子盖。

0: 的庆祝。
1: 今天
0: 吗？嗯。几个吗？
1: 儿子呢？儿子儿媳他们老回来吗？
0: 不经常回来，他得经常打电话。我们家也来个人，娱乐娱乐，瞧瞧我来。嗯。我要排他也打电话，什么都干涉你。对对，就是居高临下，不应你。这是我必须要一排行，要我就扒上。这两个条件，
2: 白投资了，跟孙子、白投资了。
3: 那你跟他等于也可能也在气头上头。
2: 你的鸡毛蒜皮的多了啊、成天给你搭了脸子。我投资，我住着硬去。
4: 那可是您是什么时候投资的？您是2010年投资的，对不对？
2: 十年了。
4: 啊，那这十年您有去住过吗？
2: 我没住过，但是说的租金他拿着呢。
4: 所以实际上是您再婚之后，您才想到去住的，对吗？
2: 啊，
4: 您为什么？
2: 这不我孩子成亲了吗？
4: 您为什么
2: 这三小三居怎么住？您俩楼房你住着，平房我投了资，你当娘拿着。
4: 之前过
3: 之前你住哪儿啊？住那三居室。
2: 三小三居啊，我给他弄着孩子呢。
3: 啊、哦，等于跟他们一块住。
2: 现在不用我了，孩子也大了。
3: 找了后老伴以后住的平房去了。
2: 啊，
3: 住的丈母娘他儿子丈母娘家去了。
2: 我想我投了资，我住还不成？
3: 你在那儿住等于
2: 这事那事，
3: 感觉寄人篱下似的。
2: 对对，寄人篱下，这也费劲。
5: 原来都一直自己照顾孙子是吧？
2: 对对对对。
5: 然后就将就着，等于迁就小两口。
2: 对对对。
6: 儿子认为，父亲对岳母可能存在误会，如果自己多做些沟通，可能事情到不了今天的地步。但如果父亲确实住得不开心，他和继母可以随时搬回三居室。
7: 说说实的话啊，就是亲生的在一块都没有马上不碰锅沿的。
3: 没看到，那么他表达出来了吗？
7: 是，
3: 反正住着不舒服。
7: 那您要说住得不开心，我也跟他说，我咱回三居室来住都可以。
3: 啊，他们夫妻俩都回三居室。
7: 对啊，都可以啊。
3: 儿子早已娶妻生子，父亲呢也已经再婚。像这样两个独立的家庭，我们并不建议非在一起生活。就像儿子所说，时间长了住在一起，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在我们看来，如果能安排妥当，两个家庭分开居住，对未来的关系可能更有利一些吧。你爸爸计算了，他说花20多万。
7: 这我不清楚，原来都是我妈来操持的。
3: 嗯，你觉得他花了多少钱啊？
7: 这我真不大清楚。
3: 花钱了没有？
7: 花钱也是从我妈那边给输出的，因为
3: 从你妈那儿支出，那也是他们夫妻共有的。
7: 对对对，
3: 财产嘛。
7: 对对对，
3: 对吧？
7: 对，
3: 不是说你妈拿出这钱来就是你妈出的，他有你爸的这个
7: 是
3: 份额呀、嗯，对吧？你爸说他花了20多万，你不认可？
7: 这个
3: 他那都有那个支出凭证。
7: 没统计过，
3: 你也没看过，
7: 没看过。我自己有个10万，添了一点，然后我爸爸给我拿了10万，我找我老姑又借了10万，
3: 哦，这么30万，
7: 对，29万多，将近30万嘛，首
3: 买的这两间房，
7: 对对对。
3: 你刚才老说一说什么事儿，他老提他母亲，我觉得这儿子跟母亲亲，这我能理解。现在在世的是你父亲，你现在应该多为他考虑，你怎么能让他过得舒心？
7: 就这一爹，让他过得晚年幸福一点。你要觉着平房不舒心的话，咱回了一个三居室。
3: 三居室他不愿意跟你们挤一块，这不更矛盾了吗？
7: 其实，
3: 所以你现在顺着他呢，孝顺他。哎，他觉得你们儿女好，你有时候做孝顺的孩子，还得做聪明的孩子呀。
7: 有可能我们对这个方面的话，第一天老上班了，有时候一加班吧，头脑比较混乱。
3: 哦，
7: 有可能是。
6: 对于父亲的种种付出，儿子坦率承认并表示感激。他说，除了20万元的盖房投资之外，其他事儿他都可以顺应父亲的意愿。
1: 父亲就要在亲家的，
8: 对，就他们之前有没有一个哪怕是口头的一个协议？
1: 为什么他就愿意出这个钱？是有回报还是怎么着？
9: 父亲说的是，亲家母那边因为生活也困难，然后提出这个想法的，然后父亲这边说就这么一个儿子，然后亲家那边也是就这么一个闺女。那盖那就出点钱吧，他们家不容易。儿子的说法是说，盖这两间两排房是大家一起出资的，儿子也有出资，岳母也有出资，父亲也有出资。
8: 但是在法律上没有界定吗？等于说你把自己的钱投在人家院里了，是这么一点？
9: 对对对。父亲打出了他那个银行，
8: 而且问题还不是投在男方的院里，投在女方的院里。
6: 对于父亲的出资行为，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事实真相能不能水落石出呢？父亲的几个诉求会不会得到调解嘉宾们的支持？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

0: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
2: 是的，
1: 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呀主要是担心什么呢，你找了后老伴儿，以后财产是不是就分给人家，所以就是哎心里老打鼓，有点焦虑。其实你们父子之间没什么矛盾是吧，
2: 他的想太多了
1: 啊，你对于他这个焦虑你跟儿子看看怎么沟通一下。
2: 想得太多
1: 啊，你跟他说呀，你想太多了。
2: 再说你伺候你妈，你这个说有实际吗？你妈
1: 嗨，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说点以后的事儿。
3: 当着儿子的面，父亲宣泄着心中的不满，虽然埋怨多多，但也算是父子间的一次难得沟通。
1: 你这样，小柴呀，刚才也提了好多自己的困难，这两间房他不是贷款吗，不得租出去吗，三居室你说你们回去一块住，
2: 你想你有儿女跟孩子能一块住吗，方便吗？
1: 不方便
2: 啊。方便吗？
1: 你住平房挺好的，
2: 是吗？
1: 你就是平房住着吧，挺踏实的。
2: 不说
1: 小柴，你跟你岳母再说说，给他们之间沟通沟通。
4: 是，
1: 你是中间的桥梁，你是纽带，你别老都逃避。
2: 你就歇我一排，我跟你说，就归我说了算。
5: 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说住平房不舒服，他不还有一个两居室吗？对吧？两线房，他别租出去了，让您住那楼房，单独和您这个再婚配偶一起去住，您愿意不？
2: 我愿意，那平房我该我住，我也不疼。
3: 说起家里这些事儿，父亲的心情有些沮丧，但是问题总要解决，调解嘉宾努力去尝试开导父亲。
5: 老爷子，我问你一句，你爱你现在后老伴吗？
2: 爱。
5: 爱是吧？
2: 嗯。
5: 特别想替为他着想，让他以后在这个家里的关系是不是要好处？
2: 对啊，就是和了和气多好。
5: 那如果说你真的希望他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好处，你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阶段，就是尤其你们俩领证以后，你跟儿子这么闹啊？
2: 不是我闹，
5: 但是您知道您的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吗？你之前放了十年，你都没有提任何的投资，什么回报本儿全都没提。现在你跟孩子说，我得把本儿赚回来。
3: 面对父亲的责备，儿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倾听着父亲的表达。调解嘉宾发现，想解决问题，关键点还是在儿子身上。
5: 所有的数落和抱怨，你给说给儿子听，儿子其实他也为难，对不对？
2: 不管事儿。
5: 是啊，所以你想想，你受的气在他那儿得乘以两倍，他得两头受气，受了完他丈母娘的气，您这儿还数落他，你说他是不是更难？问题是您现在老伴儿角色也不好做呀，因为您现在这么一反劲儿，人家都会把这个不是都埋在后老伴儿身上。
1: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话没错，但是现实问题咱也得考虑周全，不是？就像本次调解的这对父子，当家庭重组新成员加入以后，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会发生变化，难免哪里就会出现误解或者分歧。这时候如果能把这些事儿提前说清理顺，这对双方都是一份保障。现在让那个小柴你表达几句。
4: 就跟他跟主持人说的似的，我们也希望我爸爸做个晚年的生活，包括我那阿姨那边，每回回去我们年了节回去钱也给。
2: 你老说我又答应你答应你，你老说给你奶奶钱，因为你应该给我钱吗？我跟你要过吗？我跟你们还不一瞧，一年我赚的，还我弄的车3万吧，十年30万，给你奶奶钱你自愿给了。
1: 而且他还替你那个养，
2: 那不叫替，一月给我1000块钱吗？我跑你4个月的
1: 孩子，你得往那把他往好了想，你得鼓励他，他能长成好的孩子。
5: 那个不是在从法律上来说他没有义务，
2: 他没义务。对，我也说没义务，
5: 所以他是讲亲情的，他才给他奶奶钱。
2: 我也没让他，没让他给说，他俩非得给他打电话，你不要，你甭给他打。
5: 不是说您不让给他，是这是孩子在表达一份自己的孝心。我发现父亲一个特点，就是儿子说什么他都会打断，他没有完全的去能听完一句话，但是儿子这方面表现的还不错，就是所有的听老父亲说完他不吭声，先听着。
2: 老师有道理啊，月底估计1000块钱零花钱吗？我跑你5个月。
5: 那我想问问老柴先生，您儿子从小长到这么大，您觉得他干的最出色，您最认可的事情是什么？
2: 我想不起来了，有什么出色的？
5: 他没啃老吧？他有正当的工作吧？
2: 我也没要他钱，人家
5: 他能养妻生子吧？
2: 我也没要过他钱。
3: 调解现场，儿子小柴并没有过多的反驳父亲，他的态度无疑给下一步调解留出了余地。 随后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为父子俩商讨解决方案。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6: 他这个三居室啊，我看了，他就是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男孩的份额的，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的。
7: 但实际是他们三口在住。
6: 对，他们拆迁的时候是什么呢？货币补偿，然后给你一个，购房指标吧，相当于。那这个三居室就相当于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
1: 通过查阅拆迁协议，调解嘉宾也发现啊，这套儿子目前居住的三居室，应该是属于父母婚后的共同财产。因为母亲已经去世，而且呢没有遗嘱，他的一半房屋份额就变成了遗产，应当由老柴父子俩按比例继承。也就是说呢，虽然父亲占的继承份额大，但儿子也是有一定继承份额的呀。如果父亲要卖房，他一个人确实做不了主。
6: 那如果他把房子卖了，他把这钱又都花费了，那最终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8: 如果我爸爸咱说过不好听的老百姓话啊，真散了心了，
6: 嗯，
8: 我该管的还管他，
6: 嗯，
8: 生养病死我都管。
3: 儿子小柴表示，为了平息父亲的怒气，他同意卖房，按继承比例分配遗产，而且他还保证，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父亲的赡养他都会一手承担。
6: 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在于他们之间，
9: 对，
6: 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10: 我也没有，
6: 是在于他和他丈母娘。
10: 就是这几种方案啊，都跟他们说一下，看哪种他选哪种。
6: 对，
10: 好吧，听他们选。
6: 你认为你父亲真的是非得要逼着你卖房啊，或者什么的吗？他的内心会是这么想吗？
8: 嗯，我觉着啊。不会。
6: 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你父亲和你的岳母相处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了呢？
8: 嗯，我就跟主持人说那个，
6: 嗯，
8: 就是亲的在一块马上不碰锅沿的，
6: 嗯，
8: 也不可能。但是你想，像我岳母从来没跟我抱怨过，除非我问他。
6: 所以他觉得你是站在你岳母那一头的，对不对？
8: 嗯，我跟我爸解释过这种事儿，
6: 嗯，
8: 人家能让您跟那儿住。像什么杂费啊、水电费、取暖费，人都不要，
6: 嗯，
8: 就是踏实让您这住，也互相有个照应。
6: 因为人家觉得人家当初出资了呀，你父亲。
3: 调解嘉宾指出，父亲对儿子不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觉得儿子总向着岳母说话，不理解自己的苦衷，所以现在儿子的态度至关重要，其他问题反倒不那么难解了。
7: 我觉得父亲生气的是他儿子不给他撑腰说话，
9: 对
6: 对,
9: 对, 对,
6: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别住一块儿就行了。只要我觉得他和他岳母在一块儿住，就是这个矛盾就解决不了，除非他们分开就可以了。说实话，你们真是缺少沟通，就是你们不能正常对话。这个也可能是有你父亲强势那一面，但是他心里边其实还是很软的。只是说，就是在他和你岳母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能站在他的角度就行了，其他他不要求。
11: 他是这么说的，
6: 真的。其实他不要求，他说这个说那个，就是你不了解他内心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他跟你没有矛盾，他还是心里边很心疼你呢。
1: 和双方分别交流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其实这对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只是极度缺乏沟通。父亲之所以生气，不过是怪罪儿子不站在自己这边，儿子的委屈在我们看来呢，则是处事缺少一点智慧。今天的局面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8: 这样啊，您的说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6: 嗯，
8: 开始也是这么做的。您也看到我爸爸这表达方式，当说吧，
6: 他现在还是要求这样做，就是要求你能在他们俩出问题的时候，
8: 行，
6: 就没有别的问题。
3: 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下一步就是要解开父亲的心结。这位话语强硬但内心柔软的父亲会怎么说呢？
11: 想在哪儿住啊？
2: 住啊，我得这孩子不急了，我没想说买房。
11: 三居室、两居室、平房，我们现在听到有三个地儿，您挑的话，您在哪儿住？平房能继续住吗？
2: 能继续住，
11: 可以是吧？
2: 嗯
11: 啊，
2: 可以，必须得写我一排。
11: 写您那一排那个，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什么呢？房主没来，那个地的主人没来。
2: 不是来不来的，不然我得给我钱，让他给我钱。
11: 那个，您要是能把那主人叫过来，过来调解，我们给您再调解一场，没问题啊。
2: 不是，
11: 但是今天您跟您儿子这个事儿，我们没法答应给您调那款。
2: 您问我儿子去吧，你做点主意吧， 还得给他媳妇打电话。
11: 我们只能把您和您儿子

0: 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给做了。至于说您跟您亲家那边的事儿，回去您再解决。但是我们会跟您儿子说啊，让他帮您做工作。但是说能不能写您的名儿写一排，这个我们做不了主，你们俩也做不了主。所以那个事儿啊，让您儿子帮着您一块儿回去，再去跟亲家研究去，行吗？
1: 行，
0: 可以吧？那您就是还在平房里边住，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1: 一个月多少钱呗？
0: 您为什么要要钱呀？
1: 那我这够花吗？我还得给我一个老妈呢。
0: 他不是说现在给奶奶一个月出600吗？
1: 不用了，现在我
0: 听我说啊，他那600，他对您有义务，他把600块钱给您，您爱干嘛干嘛，您爱给您母亲多少多少。
1: 不是我，
0: 他把这600给您行不行？
1: 您听着
0: 啊，
1: 这也甭给我也不要，过五一开始
0: 啊，
1: 一月给我1000块钱零花钱。
0: 比如说啊，还有这种方案啊，他要说愿意给1000的没问题，但是如果他有困难，我们可能会设计一个方案，比如折中，比如给您1月800，以后慢慢的逐年再递增，可以吗？
1: 可以，
0: 也行是吧？可以商量是吧？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7: 首先呢，就是再婚这个问题，现在是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因为再婚就产生了一些法律纠纷，比如说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那有可能孩子会认为你现在把财产处置了，将来或者说这个你将来的财产是不是对方的配偶，你的再婚配偶或者他的孩子也能继承啊，我们自己家的财产是不是没有办法落到自己的口袋里啊。所以呢，这个男孩他的就是岳母，他也是属于一个再婚家庭，就签订了一份这样的协议。这个协议约定各自的财产归各自，那么也就是说在将来去世的时候也是表明相互之间不继承，自己的财产还是归自己的子女。这个虽然说，当然如果说婚姻走到一定程度，两人感情很好，不想签这么一个协议，但是如果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其实还是签这么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再婚的配偶去，就是其中一方去世的话，那么再婚的这个人他是享有，即便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您的这个再婚配偶他是有继承权的。所以为了避免 面，将来发生矛盾，咱们其实是可以预防，把很多问题写在纸面上，这样将来就不会发生争议。
8: 父母子女之间关系沟通不畅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是双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展现啊。那在您家呢，我是觉得的的确确可能由于跟亲家的这个关系不融洽，您多多少少会埋怨，心里埋怨儿子，但是儿子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双方都是他的长辈，他也要维系他自己小家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从父亲角度上也应该多理解一下孩子的难处。还有就是说，再婚家庭很多很多的的确确也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相处之道。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长辈意见太大，实际上是不利于你现在配偶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相处，而且会对他带来难处。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体谅他，帮他在这个家族中重新站立地位，要扫清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0: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情理上的。但是呢，咱们老柴先生啊，您啊做事儿太鲁莽了，这三处房产啊，您在这个法律上的把握我觉得都不够严谨，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房产上啊，您跑人家的地上去盖房，我们不提倡啊。您父亲呢，父亲这一方呢是愿意在平房继续居住，那么儿子负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呢？您配合你的父亲啊，去跟家里边的人去妥善的去沟通这件事儿。父亲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要把这个一排平房写到自己名下，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有障碍，那么呢您可以跟宅基地的主人去商量如何妥善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儿子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亲也提出要求来了啊，我做了这么多贡献，那么儿子应当有所表示啊，赡养费一个月1000块钱，这是父亲提出来的。那么很好的儿子呢，也是孝顺的儿子，他答应了，那么以后呢就按月给父亲转1000块钱啊，这是一个法定义务应该给的钱啊。同时呢，你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这个由你父亲来自己负责。那么老柴同志也同意这点，对吧？所以呢，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呢是，房产问题保持原样啊，妥善的去居住，钱的事儿呢，1个月1000块钱。
6: 几位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那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喽，安度晚年，好不好？
9: 好。
10: 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6: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11: 谢谢。
6: 老柴呢？
1: 做得弄得了吗？做得了可以吗？
6: 做得了。
11: 不，刚才已经跟专家
6: 坚决一点
11: 了吗？
6: 啊，做得了啊，老柴，你放心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看到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得说清楚，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是吧？把话都说清楚喽。
1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6: 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4: 为这不同意，我这天天睡不好觉，该互相让着点儿。
1: 俩人商量好了，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9: 争议点就是他父亲的那两间房到底有没有老二的那个名额。
10: 今天向第三调解室求助的是崇家父子三人，他们曾经是同一单位的职工，为了解决住房困难，单位曾经给他们分过两套房子。
15: 我父亲住着没关系，我父亲百年之后他们可以都

0: 通过这调解，就是说将来以后
1: 全都归您，
2: 根本就没有你的房子。我觉得这我接受
3: 不了。这个就是父亲的那两句，不是由于是父亲出资买的，所以就只有父亲一个人的名字了。然后就是老大觉得就跟老二没有关系了，跟老二认为分的时候有自己的份额。
4: 据了解，崇家小儿子曾经跟父母共同居住过多年，如今拆迁在即，他想争取自己的份额。
5: 当时的政策呀，就是你要结了婚了，肯定就给你一个独居。
0: 我弟弟那会儿条件不够，
6: 没有结婚。
0: 没结婚，他工龄也不够，
6: 所以不能单独分一个房子。
0: 对，哎，
6: 所以就跟父亲一起分了两居。
0: 对。
4: 根据当年的政策，因为哥哥已婚已育，单位分给他一套一居室住房，弟弟没有结婚，只能跟父母共同居住一个两居室，这成为了哥俩分歧的导火索。
3: 因为马上要拆迁了，他们家就想分一下，说看看有没有老二这个份额。
4: 弟弟想趁这次拆迁把老房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和父母分开，但此想法一经提出就遇到了阻碍。
0: 但是我们住的时候，这原来都叫住宿舍，这分的我们也叫宿舍。
5: 拆迁完了，它也叫公租房，都是需要那个交过那个租金的。
6: 所谓的宿舍也好，包括后来的这个产权房也好，其中是应该是有这个弟弟居住的份额的呀。
0: 当然有了
6: 啊，
0: 他当然有居住权了。
4: 哥哥承认，此处争议房中有弟弟的居住权，但没有产权，这和弟弟的想法存在差距。为此，兄弟俩僵持不下，互不相让。老父亲也终日为此忧心。
7: 那您这边是想怎么个分？
5: 我觉得就是老家一套，我一套。
0: 怎么住？怎么住都是我父亲的，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5: 因为你像当初啊，我就说至少地址应该有它的延续性。
4: 为了能让父亲安度晚年，也为了家庭能和睦共处，万般无奈的崇家父子来到第三调解室，他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彻底解决他们家的问题。
6: 我看今天有一本这个说明书似的东西，是拆迁手册是吗？
0: 不是，那是鼓励的。这拆迁啊分两部分
6: 啊，
0: 第一部分呢就说鼓励拆迁，第二一部分呢出台的就是说你这个搬迁，你这个平米数每平米最后合多少钱。
6: 是怎么什么个政策，您跟我们说说。
0: 就说你拆这一套房，给你的拆迁费能买两套房。
6: 有这个人员的因素吗？
0: 啊，人就以这个产权，就说你这谁的房？
6: 是您家的这要拆迁的这个两个房子都是产权房。
0: 对，
6: 都是已经房改买下来的房子。
0: 对对对对。
6: 分别这个房产证上这个房主都是谁呀？
0: 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
4: 据了解，崇家涉及拆迁的两套房都来源于更早的一次拆迁。而目前纠纷的起因跟20多年前的那次拆迁有关。
0: 本来我父亲啊跟我母亲啊就生前不愿意分家，就说不愿意那什么。但是呢，我弟弟呢提出这问题了，就想分，分不分得这房是我爸的，所以分不分是我爸说了算，是吧？你不能做这主，你得老家同意不同意，是不是？哎，
4: 和20多年前相比，兄弟二人早已长大，哥俩都有了自己的主意。年迈的父母不免为此烦心，身体也渐露疲态。面对小儿子的一再要求，父亲终于决定把房产份额分配一下，但对于分配的方式和比例，一家人却始终谈不拢。调解专家决定先了解一下拆迁房屋的历史。
6: 跟我们说一下您家现在这两套产权房是怎么来的吧。
0: 我们都原来都住的都是北汽宿舍，北汽一个根据你这个工龄，再一根据就是你这个当时是不是就结婚，因为已经结婚了有小孩了无房，这么着我的单位分了我这么一个独居。
6: 就是您也是北汽的？
0: 对
6: 啊。
0: 我弟弟呢也是北汽的。
6: 所以就是您家等于这个居住问题都是单位给解决的？
0: 对，
6: 是吧？
5: 这个分房呢不牵扯这个子女是不是原单位的，跟老家一个单位。
3: 对对对，
5: 你就不是了这个单位。
3: 明白。
5: 然后跟企业也会给你分的，分这房子。
0: 因为你住的是我父亲的房，是吧？他只有居住权。你过去你交房钱都是我爸交，他能分房的理由就是无房，这个政策只能享受一次
6: 啊。
0: 就是说你享受一次福利分房。
6: 那您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咱退一万步讲啊，如果咱打个假设一个比方，如果说当时分房的时候您没结婚，那也就是说在爸爸这个房子里再多出一间，

0: 那这有可能是三居了。
1: 对，所以其实您跟弟弟就平起平坐了，对吧？
0: 哎，对对对。啊，
2: 他是从我这个14平米平房里出来的。
3: 您弟弟是有居住权的，是这意思啊？
0: 对，
3: 啊，这个居住权是说他有权利在这儿一直住着。
0: 哦，可以。
3: 那现在你们家拆迁了，那他这个居住的权利以后怎么实现啊？
4: 按照哥哥的说法，弟弟在父母的房子中应当有居住权，对此哥哥也承认。可当被问起弟弟的居住权如何实现时，哥哥却没了答案。
0: 他现在本身有房啊，他有两套房原来。
3: 您的逻辑是啊，如果你有房，你原来的居住的权利就没了。
0: 你比如说啊，我弟弟现在随时上我父母这儿住来都是可以的。
3: 拆完之后，您家拆完之后是两套房是吧？
0: 啊，对。
3: 那所以他可以住一套，是这意思吗？
0: 哦，不是，这个啊，第一使用权首先归我父亲。
3: 啊，
0: 因为我们这分房啊是摇号，尽量往一块摇，这么着好照顾。你我现在呢，等于是既负责我父母，我底下还有孙子，我还得照顾孙子，所以我等于现在两套房。
3: 回到那两套房
0: 啊
3: 啊，这两套房怎么住？
0: 怎么住？
3: 嗯。
0: 怎么住都是我父亲的，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3: 我现在问您的意见
0: 啊，
3: 拆出来的这两套新房里边
0: 啊，
3: 怎么实现弟弟原来的居住权利？
0: 他居住的是我父亲的房，不是我来说，是我父亲说。
3: 啊，行，我知道了，大哥，
0: 啊、
3: 您的结论是您拒绝回答这问题，我明白了。
5: 我今天我主要是跟他想的是这，就是那个分一下有没有我的遗产。
3: 老爷子，
6: 嗯，
3: 我跟您沟通哈。
6: 嗯，
3: 您现在住的这个两居室楼房，这个老房子是您和老伴儿的房子，还是说您老伴儿、您还有您儿子三个人的房子？
6: 等于三个人住。
4: 父亲说，在他家14平米的平房拆迁改造之后，小儿子和父母共同分得了一套两居，自此开启了共同居住的生活。但这套两居室中究竟有没有小儿子的份额呢？
3: 这房子是谁的？我问您。
6: 这房子是我买的，房子我买的。
3: 所以您的意思是房子是您的是吧？
6: 啊，
3: 有您二儿子的份吗？
6: 啊，
3: 有您二儿子的份吗？
6: 啊，原来卖的时候都属于老职工，够多少工龄可以买这房。
3: 就在您脑海当中，这套房子到底是谁的？是你们老两口的，还是说老两口和二儿子一起的？
6: 这房子呢，可不是买的时候是等于我们老两口的钱买的吧？
3: 你不用叙述这个过程，我说结论。
6: 啊，
3: 这房子是谁的？您说出来。
6: 啊，房子是我的，那个什么我买的，那房产证都有啊。
3: 好，您回答这问题了，
6: 啊，
3: 那我接着问啊。
6: 啊，
3: 既然说您说是买的，所以是您的嘛？所以买的过程，当时买房房改的时候，那个时候您二儿子参与了吗？
6: 没参与。你想啊，他没结婚，这我们住在一块儿，那个买房当然是这个户主负责这个了，没考虑以后拆迁
3: 啊。我接着问下一个问题，您二儿子在房改买房的那个时候，您二儿子有没有提出来过说这个房子有我的份儿，我要买？
6: 没提出来，
5: 但我也没说不买啊。
6: 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听说买房要搬走，孩子也大了，也上中学了。
3: 房改的时候，您小儿子没有提出来过要出钱买，是这样吧？
6: 嗯，房改的时候，他没掏钱买。
3: 提出来过要出钱
6: 没
3: 有？
6: 没有，房改的时候没提。
4: 父亲表示，自己是房子的唯一承租人，房改时自然是自己才有权购买产权。但小儿子却认为，即便没买产权，也不能抹杀自己拥有一间房的事实。现在要拆迁，不能只由父亲一个人说了算。
7: 拆迁，就之前拆迁到这个房子，房改的时候，现在这个两居里面是有弟弟一间的。
0: 不能那么说，因为什么？这房是我父亲的，而且那时候当初分房时候，我奶奶还活着呢。你不能说这一间房就完全那个什么是全是我弟弟的。如果当年没有我奶奶，也分不到这两居。就我奶奶要不活着，还得小这房这分的时候。等一下，
7: 你刚才不是说的这个房子，当时您结婚了，可以单立户给了一间，
0: 是给的我一间。
7: 我知道呀，弟弟没有结婚，就是混着父母。
0: 哎，对。
4: 到底是未婚儿子和父母共同分得两居室，还是奶奶和孙子共同分得一个房间？当事人的讲述让调解专家们感到了疑惑。
7: 后来不是就2000年的时候是吧，买这个房是吧？
0: 不是不是，
7: 什么时候买？
0: 我爸说2000年是我弟弟要买房，我爸又给掏出20万。当时那房大概提60万，我爸
7: 是。我现在说的是买你这个父亲的两居室买房的时候。买房的时候，父亲出了全资，刚才一直在说，
0: 对
7: 吧？父亲出这个全资的时候，是说替弟弟奶奶都把房子买下来了。
0: 对，可以这么理解。不是，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啊，这不是替他们买，是我爸买自个儿的房，不是替他们买，他们是可以居住的。
5: 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我没掏着13000块钱，你就把我这个房子就那个什么就没我房了。
7: 那现在是这样吧，因为你那个房子是从拆迁过来的，它还有相应的其他就是家庭成员的这个使用的权利，居住的权利，
0: 对。
7: 但是你在买的时候有没有征求过弟弟的意见，说你自己那个份额你自己掏钱
0: 啊？
7: 有没有？
0: 这个是他买不买，他是北汽的，就是进行产权置换的时候他是知道的，他就是北汽职工。
7: 那你的意思说他知道了，他没有主动出钱，就算他放弃？
0: 对。
4: 哥哥认为，当初父亲出全资购买了产权，既然弟弟没有共同出资，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份额。那么眼下他们争执的是什么问题呢？
7: 我现在想让你解释一下，你们家所谓的这个分家分的是什么？
0: 所谓的分家就是说牵扯这不买两套房吗？我弟弟呢就是想要3/4，
7: 两套房的4/3。
0: 他就说没我什么事儿，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房子是他跟我父亲的，然后户口他也在这儿，没我什么事儿。在早期呢，就是刚一有拆迁的时候呢，然后呢他们呢想的比较多，他呢就当初把二环外的一套房，就是当初我父亲提供20万给买的那房，然后他给卖了。他底下找到我说，我呀给你170万，给了你170万呢，然后呢你就甭管了，剩下这两套房呢就全写我弟，那就说全写他的名儿，我没同意。
4: 哥哥说，弟弟曾私下找过他，想花170万元买下父亲手中的全部房产份额，但被大哥拒绝了。大哥是什么打算呢？
0: 我父亲住着没关系，我父亲百年之后咱们可以都通过这调解，就是说将来以后
3: 什么归您，
5: 根本就没有你的房子。我觉得这我接受不了。
0: 这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就说，因为我们家那会儿就是比较困难，我母亲说到老了就跟我提要求，说我到老了最后得有一个我得能住上自个儿的房，我这一直记在心里头。所以我就说这我父母的房到晚年必须得有自个儿的房，因为你们两口子改了名了，万一将来闹纠纷怎么办？我儿子我父亲住哪儿？
7: 我问一句，你的意思说弟弟给你170万，等于现在拆完迁的这两套房都写他的名？
0: 对。
7: 那他不跟父亲商量，跟您商量？
0: 对，我不同意。然后这么着呢，我们就坐在一块儿，又找到我爸，跟我爸说这事儿。
7: 我知道了，现在你们的意见就是说这两套房都是父亲的。
0: 对，
7: 就没有弟弟什么事儿？
0: 不是这概念。这话是怎么说？如果是要分家的话，我们就哥俩能说没他事儿吗？起码得有50%吧，得有一半吧，你不能说没他的。但如果你要说不分家，那都是我父亲的，就谈不上谁的。
5: 所以要是按600万的房呢，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到最后要分呢，应该给我哥是150万。
8: 那您现在为什么不给父亲？因为这钱按理说应该给父亲。
5: 我是说这要给我父亲，因为那个老是岁数大了嘛。
7: 父亲这两套房，就是问问叔叔，这两套房拆完迁之后都是写在他的名下吗？
6: 如果你们哥俩商量好了，怎么都行，都好解决。如果要解决不了的话，那只能是就别分。这是我这是说拆迁款全是我的，名字也都是我的，那一套房可以给你们俩商量，那名字就写我的啊。
4: 经过剖析，调解专家们认为，此次纠纷的症结所在就是兄弟俩意见不统一。作为父亲，老人想让两个儿子都满意，但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双方的认知不同，兄弟俩无法达成一致。
9: 因为大哥自己当年是单独有一个房，然后但是小儿子呢没有，如果说不能从跟您共同居住的这个房子里获得一些拆迁补偿的话，他就会觉得不公平。所以现在啊，他不是说想跟大哥去分家，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拆迁的好事儿，大哥有，您有，我没有，所以呢他希望从这个当中获得一些补偿。那您愿不愿意说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份额是给他的，但是这个剩下的拆迁您也会获得利益，您这个利益就是您的，他们分不走。
0: 就是我分了房了，我享受这个国家政策，就是福利分房了，是吧？哎，所以呢我赶这事儿了。但是呢他之所以就是说在我父亲那儿居住的时候他也占到一个便宜，就是说因为婚后无房，对吧？他等于在我弟妹在退休的时候最后也享受了一次福利分房，不能说我独立享受的，这是当时国家政策这么规定的。
7: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弟媳妇在分福利房的时候明确了是老爷子这边的房跟他没关系，
0: 人在分他房的时候啊，人家调查就是你得没房也可以。
10: 对对对，
5: 又说瞎话，
0: 这不是表态的事儿，是证据上，就你房本儿跟或者房产证上写着那是我父亲的房，他本身就没有房，所以他单位才能享受一次国家的福利分房。
1: 因为您刚刚也提到说弟弟的工龄可能
0: 他不是光工龄，他的双重条件
1: 啊，
0: 你首先得结婚，就是有得结婚。你比方说我弟弟吧，如果我弟弟当年要结了婚了，哎，我弟弟也能分这一个独居，就是他即使没小孩，就是因为你赶一特殊的嘛，哎，等于是平房改造。
2: 实际要按工龄来说，要按这企业分房啊，你像我跟我哥呀，这刚才那个你连十年你都到不了，那根本就谈不上分房的资格。
1: 今年的这个拆迁，
0: 嗯，
1: 如果你们家要置换两套房子的话，
0: 嗯，
1: 两套房子的面积大概是多少？
0: 大概是90平。
1: 都是一样的是吗？两套90平？
0: 这不是绝对的，都是通过摇号。
1: 啊，
0: 但是呢，我们在商量着买的房的时候呢，我们俩有一致的就是意见。
1: 啊，
0: 我征求过我弟的意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位置的差异，还有价格的差异。
1: 嗯，大概现在达成一致的都是希望买两套90平左右的房子。
0: 对，这主要我父亲也同意这个。
1: 好，
0: 哎，
1: 那如果说除了置换的房子之外，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拆迁补偿的剩余吗？比如说一些货币补偿的剩余会有吗？
0: 有啊，他那不第一次刚才说了吗？分两步。
1: 嗯，
0: 你这个买房就补差那价格，
1: 嗯，
0: 那是专款专用的，人家早给你算好了，你最多也就买着这两套。
1: 嗯，
0: 哎，那一部分呢是你补偿股利费。
1: 嗯，
0: 哎，
1: 那那个，
0: 但是呢，啊，您说，
1: 那那个货币补偿的还能剩下多少呀？大概？
0: 那我没细算过，应该是，但是呢，咱们说啊，寥寥无几。
1: 嗯，
0: 寥寥无几。我父亲的原意是什么？就是你们哥俩如果要分了家，那钱也不能那什么，就说我父亲愿留着养老。
1: 嗯，
0: 哎，
1: 好。
0: 但是我弟弟的意思就是全得分了。
8: 就是父亲的那两居，不是由于是父亲出资买的，所以就只有父亲一个人的名字了。然后就是老大觉得就跟老二没有关系了，但老二认为分的时候有自己的份额。
4: 据了解，重家小儿子曾经跟父母共同居住过多年，如今拆迁在即，他想争取自己的份额。
2: 当时的政策呀，就是你要结了婚了，肯定就给你一个独居。
0: 我弟弟那会儿条件不够，
1: 没有结婚，
0: 没结婚，他工龄也不够，
1: 所以不能单独分一个房子。
0: 对，哎，
1: 所以就跟父亲一起分了两居。
0: 对。
4: 根据当年的政策，因为哥哥已婚已育，单位分给他一套一居室住房。弟弟没有结婚，只能跟父母共同居住一个两居室，这成为了哥俩分歧的导火索。
8: 因为马上要拆迁了，他们家就想分一下，说看看有没有老二这个份额。
4: 弟弟想趁这次拆迁把老房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和父母分开，但此想法一经提出就遇到了阻碍。
0: 但是我们住的时候，他原来都叫住宿舍，就分的我们也叫宿舍。
1: 嗯，
2: 拆迁完了，他也叫公租房，都是需要那个交过户那个租金的。
1: 所谓的宿舍也好，包括后来的这个产权房也好，
0: 嗯，
1: 其中是应该是有这个弟弟居住的份额的呀。
0: 当然有了
1: 啊，嗯，
0: 他也当然有居住权了。
1: 嗯，
4: 哥哥承认，此处争议房中有弟弟的居住权，但没有产权，这和弟弟的想法存在差距。为此，兄弟俩僵持不下，互不相让，老父亲也终日为此忧心。
8: 那您这边是想怎么个分？
2: 我觉得就是老家一套，我一套。
0: 怎么住？
3: 嗯，
0: 怎么住都我父亲呢，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2: 因为你像当初啊，我就说至少历史应该有它的延续性。
4: 为了能让父亲安度晚年，也为了家庭能和睦共。

0: 楚。万般无奈的崇家父子来到第三调解室，他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彻底解决他们家的问题。
1: 啊，我看今天有一本这个说明书似的东西，是拆迁手册是吗？
2: 不是，那是鼓励的。这拆迁啊分两部分
1: 啊，
2: 第一部分呢就说鼓励拆迁，第二一部分呢出台的就是说你这个搬迁，你这个平米数每平米最后合多少钱？
1: 嗯，是怎么什么个政策？您跟我们说说。
2: 就说你拆这一套房，给你的拆迁费能买两套房。
1: 有这个人员的因素吗？
2: 啊，人就以这个产权，就说你这谁的房？
1: 是您家的这要拆迁的这个两个房子都是产权房。
2: 对，
1: 都是已经房改买下来的房子。
2: 对对对对。
1: 嗯，分别这个房产证上这个房主都是谁呀？
2: 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
0: 据了解，崇家涉及拆迁的两套房都来源于更早的一次拆迁，而目前纠纷的起因跟20多年前的那次拆迁有关。
2: 本来我父亲啊跟我母亲啊就生前不愿意分家，
1: 嗯，
2: 就说不愿意那什么，但是呢我弟弟呢提出这问题了，就想分，分不分得这房是我爸的，
1: 嗯，
2: 所以分不分是我爸说了算，
1: 嗯，
2: 是吧？你不能做这主，你得老家同意不同意，
1: 嗯，
2: 是不是？哎，
0: 和20多年前相比，兄弟二人早已长大，哥俩都有了自己的主意，年迈的父母不免为此烦心，身体也渐露疲态。面对小儿子的一再要求，父亲终于决定把房产份额分配一下，但对于分配的方式和比例，一家人却始终谈不拢。调解专家决定先了解一下拆迁房屋的历史。
1: 跟我们说一下您家现在这两套产权房是怎么来的吧。
2: 我们都原来都住的都是北汽宿舍，北汽一个根据你这个工龄，再一个根据就是你这个当时是不是就结婚，因为已经结婚了有小孩了无房，这么着我的单位分了我这么一个独居。
1: 就是您也是北汽的？
2: 对
1: 啊。
2: 我弟弟呢也是北汽的。
1: 所以就是您家等于这个居住问题都是单位给解决的？
2: 对，
1: 是吧？
3: 这个分房呢不牵扯这个子女是不是原单位的，跟老家一个单位。
4: 对对对，
3: 就不是这个单位。
4: 明白。
3: 然后企业也会给你分的，分这房子。
2: 因为你住的是我父亲的房，
1: 嗯，
2: 是吧？他只有居住权。你过去你交房钱都是我爸交，他能分房的理由就是无房，这个政策只能享受一次
1: 啊，
2: 就是说你享受一次福利分房。
1: 那您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咱退一万步讲啊，如果咱打个假设一比方，如果说当时分房的时候您没结婚，那也就是说在爸爸这个房子里再多出一间，
2: 那这有可能是三居了。
1: 对，所以其实您跟弟弟就平起平坐了，对吧？
2: 哎，对对对
1: 啊。
3: 他是从我这个14平米平房里出来的。
5: 您弟弟是有居住权的，是这意思吗？
2: 对，
5: 这个居住权是说他有权利在这儿一直住着。
2: 哦，可以。
5: 那现在你们家拆迁了，那他这个居住的权利以后怎么实现啊？
0: 按照哥哥的说法，弟弟在父母的房子中应当有居住权，对此哥哥也承认。可当被问起弟弟的居住权如何实现时，哥哥却没了答案。
2: 他现在本身有房啊，他有两套房原来。
5: 您的逻辑是
2: 啊，
5: 如果你有房，你原来的居住的权利就没了。
2: 你比方说啊，我弟弟现在随时上我父母这儿住来都是可以的。
5: 拆完之后，您家拆完之后是两套房是吧？
2: 啊，对。
5: 那所以他可以住一套，是这意思吗？
2: 不是，这个第一使用权首先归我父亲。
5: 啊，
2: 因为我们这分房啊是摇号，尽量往一块摇，这么着好照顾你。我现在呢等于是既负责我父母，我底下还有孙子，我还得照顾孙子，所以我等于现在两头跑。
5: 回到那两套房
2: 啊，
5: 这两套房怎么住？
2: 怎么住？怎么住都是我父亲的，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5: 我现在问您的意见
2: 啊，
5: 拆出来的这两套新房里边
2: 啊，
5: 怎么实现弟弟原来的居住权利？
2: 他居住的是我父亲的房，不是我来说，是我父亲说。
5: 啊，行，我知道了，大哥，您的结论是您拒绝回答这问题，我明白了。
3: 我今天我主要是跟他想的是这，就是那个分一下有没有我的遗产。
5: 老爷子，我跟您沟通哈。您现在住的这个两居室楼房，这个老房子是您和老伴儿的房子，还是说您老伴儿、您还有您儿子三个人的房子？
6: 等于三个人住。
0: 父亲说，在他家14平米的平房拆迁改造之后，小儿子和父母共同分得了一套两居，自此开启了共同居住的生活。但这套两

0: 两居室中究竟有没有小儿子的份额呢？
1: 这房子是谁的？我问您。
2: 这房子是我买的，房子我买的。
1: 所以您的意思是房子是您的是吧？
2: 啊。
1: 有您二儿子的份吗？
2: 啊。
1: 有您二儿子的份吗？
2: 啊，原来卖的时候都属于老职工，够多少工龄可以买这房。
1: 就在您脑海当中，这套房子到底是谁的？是你们老两口的，还是说老两口和二儿子一起的？
2: 这房子呢，可不是买的时候是等于我们老两口的钱买的呗。
1: 你不用叙述这个过程，我说结论。
2: 啊，
1: 这房子是谁的？您说出来。
2: 啊，房子是我的，那个什么我买的，那房产证都有啊。
1: 好，您回答这问题了，那我接着问啊。
2: 啊。
1: 既然说您说是买的，所以是您的嘛，所以买的过程，当时买房房改的时候，那个时候您二儿子参与了吗？
2: 没参与。你想啊，他没结婚，跟我们住在一块儿，那个买房当然是这个户主负责这个了，没考虑以后拆迁
1: 啊。我接着问下一个问题，您二儿子在房改买房的那个时候，您二儿子有没有提出来过说这个房子有我的份儿，我要买？
2: 没提出来，
3: 但我也没说不买啊。
2: 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提出买房要搬走，孩子也大了，也上中学了。
1: 房改的时候，您小儿子没有提出来过要出钱买，是这样吧？
2: 嗯。
4: 由于重家的第一次拆迁距今有20多年，期间还经历过产权购买，导致弟弟跟此房产的关系是越来越远，这种现实确实是难以改变。而且弟弟一直没能跳出自己的思维圈子，对其他的解决方案不感兴趣，这也是此次调解的最大难点。
5: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0: 这个房子目前来讲，从法律上来讲就是老父亲的，拆迁之后的两套房也都是老父亲的。现在父母都健在的时候，然后分配老人的财产作为遗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法律上是错误的，情理上更是不允许的。所以你们两个在这块儿啊，就想把老人的这个房产提前做遗产，这么提前给安置了，这个想法一定是不能要的。
0: 面对重家兄弟俩的思维定势，调解专家也感到有些为难。目前的情况，只能先给他们提出一些善意的提醒和建议。
4: 所以如果说两位决定在现在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那我们是有办法的啊。刚才小弟说了，回去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你们准备要搁置争议，那可能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一个选择，是吧？
1: 这儿我还刚才漏了一点，
4: 嗯，
1: 就是在跟小弟分开调解的时候呢，小弟明确表示了，不管家里边的财产、房产啊这些，身外之物如何处置啊，他都不会影响哥俩一起去赡养老人，把老人赡养好，这是你们双方之间啊是一致的地方。
4: 啊，您先回去考虑考虑，咱一个礼拜之内吧，联系我们的记者。啊，您觉得是行还是不行？给我们一个回话。如果要是行的话呢，我们看下一步再继续怎么做，好吧？ 一周后，我们和弟弟取得了联系，他选择暂时搁置争议。在电话当中，他对调解专家和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我们也希望他们的问题能够顺利解决，老父亲能够安度晚年。
11: 我是演员王雷。 我是岳森山律师。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13: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1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1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13: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1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13: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

0: 这儿化音呢是北京话的一大特色，所以啊，常听人说这北京话里啊，形容大的事物不能加儿化音，比方说北京的城门。但这里边呢也有例外，您像东边门啊、西边门啊，因为它不是正规的城门，规模呢又比较小，所以能加儿化音。这里边呢还有一个特例，就是广渠门，在北京话里约定俗成得加儿化音。那为什么呢？因为啊，北京外城七座城门，东边的广渠门跟西边的广安门呢是左右相对的。但是啊，广安门这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您像古时候啊，从这个山西、陕西、云南、四川，只要是走陆路进北京的，基本都进广安门。那这广渠门呢，地处偏僻。再看这个历史上的黑白照片，这广渠门呢，这规模也很小，是一个单层的城楼，而且地处偏僻，所以说呢，加了儿化音，它可以说啊是北京城门里边最没存在感的一个。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带您呢去广渠门附近，咱们去找一个卫道掌门人。这个卫道掌门人呢，书法、绘画、骑行，包括弹琴，样样精通。
1: 咱们呀，先去超市。
2: 苏进言是广渠门这边一家烂肉卷饼店的卫道掌门。
1: 武王老板，哈哈，
3: 你要钱家都留着呢，都留着好的，看看这肉，
1: 就是它，太棒了。嗯，这鸡腿不错，贵肯定是会稍微贵一点，但是呢，还得保证新鲜。咱老百姓家里炖的肉都是从这儿买的，咱要是也从这儿拿，是不是大家吃着放心？第一是租金租两，第二呢确实给我们也优惠。说市场今天往下调了一块钱，王老板给我也往下调一块钱。市场今天涨了一块钱，有时候王老板给我涨五毛钱，这就是哥们儿。嗯嗯嗯嗯嗯嗯嗯嗯，早啊！
4: 哎，早。
1: 嘿。陈姐，肉到喽。
2: 苏进言是地道的北京人，今年44岁。按说北京人习惯吃习惯做的都是酱肉，他这烂

0: 肉又作何解呢？
1: 这个烂肉卷饼呢，是我姥姥做的，也整整做了几十年，为我姥爷

0: 回来赶紧抄纸啊。交给我那年的时候是2015年吧，快98了那年头。2017年的时候，12月份，我姥姥去世了，100岁，老人活了一个世纪。那还能是你呀、啊？让我想起大腕的台词来了。
1: 不是免费取啊？
0: 那必须的呀。
2: 苏进言是学美术出身，之前从事的也是平面设计的相关工作。姥姥去世以后，苏进言就继承了这个手艺。而当他真正开始自己上手的时候，才逐渐意识到，这烂肉的做法在北京的餐饮市场还真不多见，于是就萌生了开店的想法。
0: 在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让更多的人品尝，大家都说好吃的时候，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姥姥心里最开心的一件事。我们家这种烂肉是4种肉在一起的，牛腩、猪前尖、鸡腿、鸭腿，这4种肉买回来啊，它得先处理。这烂肉得从开始就已经往烂的方向上去了。好，牛肉、猪肉泡的时间得长一点，最起码得3个小时。鸡腿、鸭腿泡的时间不那么长，2小时、1个半小时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这鸭腿唯独有一点不一样，鸭腿里得加点白酒，除了白酒去腥之外，咱们得加点姜。它不是繁琐，就是你得静下心来，它不是一特忙叨的事儿，真得耗时间。
2: 当苏进言开始自己做烂肉之后，他也更能体会到老辈人做菜的讲究、严谨和精细。传统的老北京酱肉都有老汤，有的还会再配些香料。苏进言的烂肉做法则完全不同，首先就是这炒料。
0: 咱们现在用到的这些料啊，什么小葱啊、姜啊、香菜、洋葱啊、花椒、大料，都是咱家常有的东西。通过这一炒料，可以激发所有这些料的香味儿。香菜梗、洋葱和姜片，哎，摁一摁它，就是要把它炒到焦香金黄，把香味儿完全的炒出来。
2: 在炒制的过程中，这些香辛类蔬菜中的脂溶性物质得到挥发，从而释放出更加浓郁的香气。此外，炒制还有助于去除这些香辛类蔬菜中的杂质和异味，让香气更加纯净。
0: 接下来呢，咱们要炒一个糖色，然后咱们用的是这个老冰糖。咱们下的这就是料酒。
2: 炖肉，苏进言用的是猪骨和牛骨熬制的高汤。
0: 我们要把我们刚才炒的这个酱油料放进去。
2: 4种肉类要分别下锅，保证每一种都能炖到最好的状态。
0: 炖完3个小时以后，这个肉还要在这个汤里再待4个小时才能出锅，它里边那个肌肉纤维能把汤汁完全的吸收进去。一开始的时候只是牛肉，随着姥爷年龄的增加，姥姥她都是一步一步的添加，包括那个元宝鸡蛋薄脆，包括炖腐竹不断的完善。
2: 炖足火候的牛肋条、猪前尖、鸡腿、鸭腿软烂到可以用手轻松抓烂，这也正是烂肉名字的由来。而且卷饼的时候还就必须得用手把肉抓烂，这样可以彻底断掉肉中的纤维，调料不多但味儿不寡淡，油脂不多但肉质丰厚，搭配着配菜用大饼一卷，营养丰富。
0: 您好，欢迎光临，咱们家有烂肉面、烂肉饭还有烂肉卷饼，25块钱招牌的。
2: 苏进言这个小店开在广渠门的社区。

0: 区里，中午饭点来吃饭的都是周围的老街坊。开店四年，苏进言没有停下研发的脚步，在烂肉卷饼的基础上又推出了烂肉饭、烂肉面。软烂的口感，丰富的配菜，清淡而不薄的味道，再加上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回头客，其中多是老年人。
1: 您别动手，我给您拉出来。对，那您坐这儿不舒服点吗？陈姐，烂肉饭好了。
2: 哎，好了。
3: 今天的菜买的挺新鲜的啊。
4: 新鲜吗？
3: 新鲜。
4: 我觉得今儿也还行，嗯。还今天新来货也好啊。
3: 好。
4: 嗯。
0: 这两天苏进言新推出了一个肥牛小砂锅，想着来吃饭的很多都是周边的大爷大妈，热热乎乎的，有菜有肉的做舒坦。小砂锅依旧保持了少油的特点，时令的蔬菜开水焯熟，不过油，味儿不能重，还得顺口，所以这调味的料苏进言可是下了功夫，是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慢慢的磨出来的。
5: 料水就是汤，比如什么花椒呀、大料呀、桂皮，有一些这个酱油啊、料酒，就是不同的这个比例啊，我们不断的调整。
6: 研发了两年就只能做不想要的味道了，那就不是，就研发琢磨是。所以什么叫秘方啊？没有秘方，所谓的秘方就是你在无数次排列组合之后，就是充分的证明有些东西不能用，有些东西得少用。说我这里用了一个别人都没用过的东西，不可能，只不过就是比例不同，他的心思在里面。
7: 西哥岛
5: 还有咱家的烂肉卷饼啊，愿吃哪吃哪，来来来来，
8: 赶紧吃，吃完咱们招呼啊，赶紧的，
9: 一二三。进呀、啊、你们，咱一块儿进。
10: 哎，是啊，是我来了，
11: 这对呀、啊，
9: 不是你也开始，你也得排呀、
11: 啊，那就是一二三四。
5: 我们乐队加一块儿好几百岁了，就是一开始吧都是觉着玩，后来越玩越认真。我们每周两次排练，一排练基本上就是三个多个小时、四个小时。
9: 前奏要，前奏那两个小节的前奏留着，因为我就能弹。
5: 基本上就不停，就六首歌轮，然后还得讨论、开会，然后再来。
0: 和哥几个排练完，苏进言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店里，因为晚上的饭点时间快到了。
5: 吃点什么？有烂肉面、烂肉饭，还有烂肉卷饼。
7: 来一个招牌的烂肉卷饼。
0: 就像跟哥们儿做乐队，即便是业余团队，也必须认认真真排练。开卷饼店对于苏进言来说，虽然是半路出家，但从改行那天起，他就下定了决心，全力以赴。
5: 我当时决定做这个烂肉卷饼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因为你全身心的都投入进去，
6: 你做的每一件事它都是一作品，它实际上都是一个不断的在修改的过程，有的时候是往上添东西，有的时候是往下下东西，所以我始终没觉着有困难。你一旦觉着你遇到困难了，一定是你懒了，你不想在这作品上下功夫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席卷烂肉卷饼，味道掌门苏进言。
12: 掌门私房菜烧茄子。
5: 大家好，我是席卷烂肉卷饼的味道掌门苏进言，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从小吃到大的烧茄子。咱们今天用这茄子就是咱们本地的大圆茄子啊，然后呢咱们切片，再花兜，千万别拉透了，最好咱家里要有平锅呀煎这茄子最好，
4: 上的油碗茄子都给它粘上，现在都塌了，有这种焦糖色，这就可以出锅了。先来一半蒜，把我们这茄子一股脑的放下去。这个时候我们来点酱油，出锅了，咱们的烧茄子就做好了。
1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在北京的朝阳门外啊，有这么一个地名叫元老胡同。乍一听这名字啊，您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古代这胡同里边住过一个开国元老啊？实则不然，这胡同呢从明代就已经有了。据史料记载啊，在明朝的时候，胡同里边有一个官宦人家姓袁的老人住在这儿，所以最初呢他这名字叫袁老人胡同。等到了清朝啊，就讹传成了元老胡同。接下来呢，我就给您介绍一家在元老胡同附近的湖南菜馆。这味道掌门人他就是地道的湖南人，做餐饮呢是他的本行，但是啊他也有不少其他的爱好。而且这个人呢秉承着快乐至上的原则，是一个老顽童，所以呢甭管是来店里边消费的顾客，还是呢他店里边的员工，都被他的快乐所感染了。

0: Hello， 可以试饮一下我们的咖啡，
1: 豆子品质很好。
2: 这种多少钱一个？
3: 这个是掌柜特价是199。
4: 今天来逛咖啡市集，是因为王勇最近有了一个新想法。
2: 你看这些豆型都长得特别可爱，我准备拿它去炒一个我们店里面的那个白玉丝瓜，然后用咖啡加到这个丝瓜里面，是看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1: 用它炒菜
2: 啊？对，做一个尝试啊。好，因为我觉得这水果的香气加到这个菜里面，就借味嘛，那种感觉会更好。
1: 那你的尝试成功了，你告诉我一下。
2: 行，也是一种玩法。
1: 对。
4: 王勇是朝阳门外一家湘菜馆的味道掌门。
2: 今天去咖啡市集上买了几款咖啡豆，这三个咖啡呢，这个香气不一样。我想着说，拿这个咖啡，我们手冲以后拿这咖啡入菜，入湘菜，你觉得跟哪个菜比较搭？
5: 酒香蚕豆。
2: 酒香蚕豆，对。
1: 酒香蚕豆加咖啡啊？
5: 可以试一下，
1: 加一点点，
5: 调一点进去就好。
2: 对，主要是作为一个
4: 新来的女店长，觉得王勇的这个想法有些不可思议。但合作了10年的厨师长，对于老板的突发奇想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2: 生活是需要灵感的，灵感是需要激情去迸发的，所以我会经常做一些尝试，这跟我对于味道的追求是一样的。今天这个辣椒香干不错，这个手指包菜，可以上来赶紧的趁热啊。
4: 王勇今年47岁，是湖南长沙人，之前做过很多行业，金融、传媒到如今的餐饮，每个行业之间的跨度都很大。
2: 有特别多的爱好，虽然我是一个长沙人，我会在北京养着蝈蝈养着鸟，也会喜欢爵士啊，喜欢音乐，喜欢喝威士忌，喜欢雪茄。
4: 兴趣广泛，喜欢追求新鲜事物，喜欢天马行空，不走寻常路。通常情况下，这些标签都是年轻人的专属，但在王勇身上也毫无违和感。如今在00后当中流行一个词儿叫痛污，是指二次元文化爱好者为自己喜欢的动漫人物特别设计一间房间，里面贴满人物的海报，放满人物的手办。痛污不仅是一个展示空间，也是爱好者们精神的寄托。奔五的王勇在自己的餐厅里就打造了一间类似的痛污，把爱好都放在了这里。
2: 就现在这个是我最爱的一张 CD， 这是巴赫低音提琴。不管前面有多激烈，不管后面的压力有多大，这一刻我觉得属于自己。
4: 其实这家湘菜馆就是王勇最大的痛污，因为美食也是他的一大爱好。
2: 人生很多时候最简单最易获取的快乐就在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少放油，把那苦瓜的香气逼出来啊。前两天那鱼品质不好，因为天天下雨，那全是土味，这个下方这盘子下有油啊，这不行啊。
4: 从毕业到奔五，人生兜兜转转，他最终在餐饮这条路上让兴趣和事业实现了完美融合。王勇作为味道掌门有三大特点。第一，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在后厨的指挥头头是道。
2: 今天这个臭豆腐油有点多呀，昨晚上喝酒了，那个腊肠那个里边那些油啊，能给它剪掉就剪掉。哎，这锅气起来了，今天这鱼煎的漂亮。
4: 第二，就是他认为厨师炒菜时候的心情很关键。
2: 咱们要开心的炒菜，
6: 如果你心情不好，菜就炒不好。
4: 第三，就是他在湖南本地食材与北京地区口味多元化需求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点。
2: 这是我们的黄贡椒，在湖南衡阳的衡东县有一个专门的，直接从湖南农户手上采购的，叫太阳晒干的，不能进这个烤箱，不能烘，它有辣的香甜，但是它不辣，这都能干吃。我们用这个做雷公鸭。
4: 雷公鸭是湖南10大经典名菜之一，这个名字的来历很有意思。相传是早先 有村民把杀好的鸭子挂在电线上，不巧遭遇了雷击，鸭子的毛被烧光，却意外成就了一道美味。这道菜做法虽然跟雷公没有半点关系，但确实复杂，是在北京的湖南菜馆里不常能吃到的美味。
2: 这个菜特别麻烦，每天都是定量供应的，就有八只鸭子。这个油温非常重要，因为油温在140到150，炸出来的东西不会焦，放入生姜、桂皮、八角，去掉鸭的腥味。
4: 一年龄的湖南麻鸭，肥瘦均匀，肉质细腻，炸透出锅，沥净油，再放到锅中，不加一滴水，而是用啤酒炖。
2: 湖南很多时候他会用自己家酿的米酒来做这个菜，我们拿我们自己的啤酒来炖这只鸭子，还加了苹果酒，它就有酸味，又有一点点的这个啤酒花的香气。米酒因为它就单纯的米，它被火加热以后，其实那个香酒的香气没了，只有酒的味道了。
4: 除了把米酒换成啤酒，王勇结合北方人的饮食习惯，降低了二荆条辣椒的用量，加入了黄贡椒提香。
2: 这一步得焖40分钟，要把那个汤汁给收干，所以这是需要时间和火候的，也有耐心。做菜像谈恋爱一样的，是不能只注重结果的，是一定要有细细的这种耕耘和累积的。像谈恋爱。现在让它冷下来，等它温度降下来以后，我们再拿到蒸锅里面去蒸，变得更蓬松，解决柴的问题。
7: 这个菜做下来差不多2.5小时。
4: 鸭皮油光发亮，鸭肉紧致又富有弹性，吸收了汤汁的精华，微辣甜香，每一种味道都跃然口中，又没有一种会独霸味蕾，这就是湖南雷公鸭独有的味觉体验。
8: 多加鱼刀，增干鸡。不是很辣，我觉得炒着还是比较正宗。
2: 还是先炒小炒拌料的，进价就28块一斤。哦
1: 哟，我看了颜色特别好。
2: 来了就必然改了，对吧？
4: 拍摄当天正赶上中秋假期，很多湖南的老熟客都带着家人特意来王勇店里过节。
2: 长沙的那个就是小巷的那臭豆腐就特别辣，
1: 对对对，
2: 有一个叫五安街的，你知道吗？在南门口，
1: 五子街那边吧，
2: 辣的要死的那个。
9: 湖南人基本上都喜欢吃这个菜，
10: 那这个跟你在湖南吃一样吗？
9: 一样的，特别下饭。我说我在北京啊，还难得吃到这个。
4: 湘菜里有一种独特的烹饪手法叫煸炒，要求厨师的手速要快。王勇店里的煸炒牛肋尖是一道招牌，是湖南老乡们的必点。高峰的时候，一个中午得炒40-50份，炒得多就会累，累就会影响心情，继而影响出品的味道。一直以快乐炒菜为理念的王勇，为此特意给这道菜配了个神器。
2: 专用小锅铲，翻炒的时间会特别久，太长的时候那个锅铲很重，然后很累。换这种短的，翻滚又均匀，又不那么累。这个牛肉必须要用黄牛肉的内煎，因为那个肉的口感最好，而且不会老。一定要把这个锅烧得有点冒烟，这个要不停的翻炒。可以理解为这个肉是被这个红锅烫熟的。
4: 快速的翻炒锁住水分，最大限度保留黄牛肉的鲜嫩和肉香。之后再加菜籽油、蒜片、姜片进行二次翻炒，加小米辣、鸡肠红提香提辣，最后再用酱油完成味道的最后升华。
11: 性格测试的一个小程序啊，叫 MBTI。我那天玩了一下，我觉得说的挺准的。
4: 不忙的时候，77年的王勇会带着店里的00后们玩当下最流行的性格测试。
12: 爱人，真是爱人，嗯，
11: 真挺像的。
12: 我还是个乐天鹦鹉，
11: 所以是挺准的。我还是真诚白哥。叫最佳激励师，利他主义者，享受被需要。我跟你是一样的吧？
12: 我
11: 你就多平时挠挠人家的痒，少去触动别人的痛啊。
4: 奔五的年纪，王勇对探索新鲜事物的热情比年轻人还要高。正是这股热情，让他总能迸发出很多小巧思，为他的菜增添独特的风味，让他总是充满正能量，带动感染着身边的人。相信他会继续带着这份热情，在美食事业上做出更好的成绩。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香声月色，味道掌门王勇。
13: 掌门私房菜剁椒虾仁滑蛋。
11: 大家好，我是香声月色的味道掌门王勇，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道非常家常的菜，剁椒虾仁滑蛋。把锅烧得有点微微烫的时候，加入一部分油，

放入大蒜籽，将湖南的剁椒煸出香味，加入芹菜，加入虾仁，下入鸡蛋。在炒鸡蛋的时候要把火开小，鸡蛋炒至七分熟，加入我们的韭黄，加入盐，鸡蛋成型以后就可以出锅。

0: 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1: 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0: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28载初心不改，歌声传遍大江南北，深耕舞台多年，凤凰传奇热度始终不减。眼下吉祥如意全国巡回演唱会火热开演，步履不停，歌声不止，动人旋律响彻四方。而今年开年，他们还亮相北京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用经典旋律点燃全场。

2026年北京台春晚，戏曲爱新人再次印证了何为国民组合。他们是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年味台湾，更是横跨三代人的音乐基因。在歌声之外，曾毅这位舞台上的

0: 此极具挑战的花季，出演电影《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1: 这张照片就是这部电影的宣传海报，在电影当中呢，曾毅饰演的固执老司机赵天涯和周琦饰演的另类歌手于红，阴差阳错的结成了一个组合，从内蒙古草原远赴湖南，一个兢兢业业开车送货，一个心怀幻想成名在望。当车载广播里响起那首熟悉的《最炫民族风》，这段美景与笑料齐飞的公路旅行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2: 这哪个网络歌手啊，让你这么着迷？
3: 我劝你说话注点意，
4: 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师傅了。
5: 他不行，他技术不行。
6: 抓稳了，
2: 我真和你这个搭档了。
6: 妥了，
5: 人缘不行。
7: 老赵，晚上一块吃饭啊。
8: 我请。
9: 西餐太贵，
10: 铁锅小龙虾
5: 也是素质还行。
9: 我臭崽子，你给我等着。
1: 除了电影本身的笑点密集，自带旋律感的片名更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最炫民族风终于吹到了电影院。这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最炫民族风不仅奠定了凤凰传奇的音乐风格，还有其他的妙用。
11: 后面走。

0: 我当时一看完觉得哎很兴奋很激动，我们这种音乐也可以带动他们，所以哎我还眼前一亮，自己还觉得蛮兴奋的。
1: 原本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采开就会为你等待，另开另开。
2: 你是我天边最。

0: 这张照片定格了如今一票难求的流行乐坛上的凤凰传奇组合的青涩岁月。在这个照片当中呢，曾毅身着貂皮大衣，戴着醒目的白边框的墨镜，玲花呢脑袋上顶着一顶爆炸头，这种夸张的舞台造型不禁让人想起玲花早年间对自己音乐风格农业重金属典范的戏称。这对组合成员呢都是草根出身，玲花呢是内蒙古草原的牧民，曾毅是小县城的电工。玲花第一次见到曾毅的时候，曾毅左手拿着螺丝刀，右手拿着电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凤凰传奇这个组合一开始就有着非常接地气的名字。
1: 说最早的时候，两位啊，这个凤凰传奇并不是取的第一个名字，对，曾经有过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发神经，
2: 第一个名字叫发神经。哎呀，
1: 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3: 但是是三个人。还有一个
1: 三个人、啊、
3: 对，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女孩子、啊、就我们是三个人，就
1: 一个人代表一个字。
3: 对，
1: 那谁是发、
3: 发吗？神吗？
1: 这叫人在人情在是吧？不在就说
3: 对呀、我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啊。起这个名字也是很苦恼、到底取个什么名字呢？当时我觉得首先一说出来大家要记住这个名字。
4: 对、
3: 那我就说下面有请，让主持人下面有请发神经组合。哎呦，
2: 大家一听啊，
3: 哎，首先会
2: 一下就记住了，
3: 会吸引住。
2: 对，就是单纯的一些想法，
3: 发神经组合什么意思，
2: 没有太深奥的去升华。
4: 对，有点这个道理啊。
3: 对，然后我们当时的
4: 引起大家注意。
3: 对，当时的那个表演的风格就是很活泼，很诙谐，很可爱。就是让大家一看，哦，另外一种表演形式，就是让人家感觉精神焕发。
4: 具体在这个歌唱当中怎么样去分工？
2: 那我领导嘛，当然是我们主唱了。
4: 领导主唱啊，
2: 我们两个跳舞的就是我们领导的左膀右臂嘛。
1: 那当时在发神经组合这个阶段，你们最爱唱的是什么样的歌曲？最受欢迎的又是些什么样的歌？
2: 那个时候几乎我和我那个搭档两个人几乎都是压叠的他的声音唱，因为他唱完我们两个高不上去嘛，所以就用低八度唱。
4: 好，低八度啊。
2: 所以就是他就是台学了一些歌曲，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首歌是什么，
3: 庾澄庆的啊，不走
2: 啊，买凿啊，
3: 买凿啊，买凿啊，
2: 就这样。他能唱得去，我不能啊哈啊哈，这样他就啊哈啊哈，
3: 所以没出过。
2: 所以我们就在后面就有摇手就办了。
1: 再来谈第二个名字，叫酷火。酷火组合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什么？
2: 为了也是博大家的一个眼球的一种吸引嘛。其实他的头发以前长得特绵密，那人就发质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我们就一直在思母着怎么样去能够让大家记得这么两个一个人，所以我们两个就牺牲掉了一点，就是他把他的头发就剃成了光头。我就把我的头发就这么长的头发全部染成大红色的，完了做成这么爆炸的一个那种，就是眼镜之类的，穿的那种全是机器人的那种衣服。
1: 下了苦功，所以现在还记得，对不对？应该可以唱了。
2: 那这段可以唱，
4: 这段可以
1: 唱，
3: 这段可以。
2: 这一段，对，我们这段时间也想起了一些，唱一些，所以那我们两个就唱一段吧，好吧？
1: 唱一段。
2: One, two, three, go tonight is the night. Funky music is the night. Oh, do you want a funky music? Everybody funky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名字了，就是现在的凤凰传奇。很多人认识凤凰传奇呢，都是因为一首歌《月亮之上》。
1: 对。
0: 但是恰恰是这《月亮之上》这首歌啊，不是在凤凰传奇的时候遇到的，在酷火的时候就已经遇到这首歌
2: 了。对，之前的就演出公司就是给我们就是说量身定做的这首歌，这首歌呢很荣幸的就是参加了广东省的青歌赛，然后被广东省看好以后，带着《月亮之上》这种原唱歌曲参加了就第11届青歌赛。
1: 效果怎么样？
2: 第一名，优秀歌手第一名。
1: 哦，应该有一个，有一个第一名，有两个第二名，有第
2: 三个
1: 第三名。
3: 第七名。
1: 哦，这一算算是第七名，也是第一名，
2: 优秀歌手第一名。哦，酷火组合。
3: 肯定是被受了一点点小小的打击。哦。就觉得没进前三，觉得非常痛苦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经历。何梅阳老师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凤凰这个名字特别适合你们，
1: 是
3: 酷火就是叫应该说
2: 涅槃
3: 重生。
1: 好，涅槃重生啊，
3: 就觉得酷火现在变成凤凰燃烧，这他有一些说的特别让人感动。那段时间呢有个游戏叫传奇，就我们一批跳舞的天天就是为了传奇，就是不要命，恨不得就是日夜的玩我那个音乐制作人也知道我们天天玩这个，后来他就这么说，想起来你们叫凤凰传奇，我觉得特别适合你们。
1: 对呀，
3: 我们一听，哇，觉得这个名字特别适合。完了，跟唱片公司大家一起一聊，就说好，就定了，就叫凤凰传奇。所以特别感谢何梅阳老师，不止给我们写了一首《月亮之上》这么一首歌，给我们起了一个这么好的名字，叫凤凰传奇。
4: 非常让人容易记住的旋律，朗朗上口，简单易懂的歌词。欣赏凤凰传奇其实没有什么门槛，即使是五音不全的人也都能跟着节奏哼上那么两句。虽然有些网友笑称他们土，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歌成为爆款。2006年，在那个还是手机彩铃的时代，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下载量就达到了7900万次，成为了华语乐坛下载量最高的彩铃歌曲，成为爆款何其不易。在这背后，凤凰传奇也为之付出了很多很多。

0: 我们那时候特别的严格，严格到就是除了演出就是天天在排练，演出排练睡觉回家，就这一点几乎8年都是没有改变过生活。嗯，
1: 那从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歌了呢？
0: 也是这样的努力吧，一直这样的，就是在深圳电视台很多节目做完了，就通过这些事情就把我们的节目选送到广东卫视。送到广东卫视以后呢，就那年我俩就代表了广东就来参加青歌赛，要走出去，要更多的去尝试不同的，老是待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已经觉得自己挺好的了，那么到别的地方一看，哦，原来很多变化不一样的，突然就有公司找我们。当时我就一开始，哎，我就觉得很兴奋，我说哎呀，原来有唱片公司说给我要发唱片，当时我还是给我领导说的，没给他说。嗯，我就跟他说什么什么唱片公司想让我过去看一眼，还给我说要给你花多少多少钱打造你。我领导就一通打击我。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说有人给你发唱片就发唱片啊，多少人唱得比你好的，再说了人凭什么给你花那么多钱要打造你啊，是不是人家看上你了还是怎么样。我也就说的，我说不会吧，我说我没见过，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胆儿很大，我就去了。我就去完了以后，一进那个公司一看那个规模，哦，原来是广东最大的一个发唱片的一家公司，而且人家的
2: 全国也是全国十大，
0: 对，全国
2: 十大唱片，
0: 而且
1: 是现在的公司。
0: 对，当时是懵了，觉得想不到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优越的条件，我感到让我来去，我都感觉到好像你就觉得不可思议，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跟怎么怎么人全部说完了以后，我自己也没有经验，合同什么的我也不懂怎么签，我就让我领导去跟他们去谈。
2: 最后
0: 那时候对这个方面我一点都不懂，全部交给我领导还有他们去跟他们去沟通。
2: 所以说我也是最后决定，就在签合同之时候，就是林华可能演绎的比较退的，我就问他，我说你做好准备没有，他说我做好准备了。
0: 没有，他每个合同审完觉得这个不应该怎么样，这个不应该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细心的人，我特别粗心。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我记得特别清楚，哎呀别想那么多了，人都给你发唱片了你还要怎样。我觉得那个时候要发一张唱片是了不得的事情
1: 啊，
0: 就觉得你再跟人家讲条件会不会人家不要你了或者怎么样，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就没有想到现在会发展成怎么样，现在应该捋合同，我们应该怎么捋，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就觉得我就要一张唱片，
1: 把你们俩选上。当时看上你们两个什么了？
0: 看上我们两个的歌吧。
2: 月亮之上，
0: 因为我们是带作品去的嘛。真正要是看上我们两个，他都听了这首歌都不知道有一个男的存在，我就觉得他还是注重看了一个歌，还有就是他觉得哦这个声音是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这个音色，哎，他觉得，
2: 哎，
0: 眼前，哎，耳朵觉得一听，哎呀，挺特别的。
3: 从此，凤凰传奇接下唱片公司抛出的橄榄枝，正式成为签约组合。然而，他们的音乐之路并非总是一片坦途，在 MV 拍摄过程中，凤凰传奇也遭遇了重重挑战。
4: 第一张《月亮之上》的 MTV 开始。就后面的有几张前三张的 MTV 啊，都是在
0: 恨死了，
4: 最冷的时候拍的。你像《月亮之上》，我们是在那坝上草原，
5: 坏了，这一下跑北边来了。
4: 那个是零下20多度，然后刮着6-7级风，林华就穿那个当时那个凤凰传奇的，
0: 胳膊是都在外面露着。
4: 服装师就给我设计了一个纱的那个纱的那个 T 恤衫，加一个
0: 丝的透明的，
4: 对，然后再加一个皮的那个马甲。那你看这
5: 这还算有点
4: 刮的6-7级风啊，
0: 零下二十多度，
4: 就这样。
0: 过年那个时候，
4: 过年前，
0: 我当时我记得是我在那里冻的时候，我以前冷是冷哈，没有觉得人冷会是这样的。手指头开始发麻，一直麻到胳膊是没知觉的，
5: 没有知觉。
4: 到后面没办法了，冷的实在受不了了，穿上皮衣了。
5: 这个后面是为了这个照顾你们的身体健康，特意给加了一件。
0: 那嘴都是合不拢的，
5: 这个确实看得出来，这个风
0: 合不拢的啊，在那个吹的呀，我对就头发就是一边倒在一边，
4: 你看那个风有多大，
0: 毛毛全部飞在前面。
3: 一曲《月亮之上》伴随着坝上草原的寒风，火遍了大江南北，而接下来的单曲《自由飞翔》却显得有些命运多舛。在选曲阶段，林华还险些将这首歌扔出窗外。
0: 当时我。

0: 听到这个小样的时候，我还在开着车，就其实也是期望太高吧，就不能这么说。现在可以那么说哈，就我老板说了一句：“哎呀，我收了一首特别棒的一首歌。”这一首歌叫《自由飞翔》，我说一听名字还蛮
1: 新气儿的起来了。
0: 就这一首歌，你记得林花是以后就是。代替你的月亮之上的一首歌，我当时觉得心里很膨胀，我说月亮之上很火的，
1: 就是
0: 是你那就什么歌能压到这个歌呢？
2: 对，
0: 我就心里就觉得很期待。
1: 哎，期待
0: 一听，写歌的这个人吧，写的还蛮好的，但是他这个唱的吧，是这，我听他那个小样啊，
1: 他自己唱
0: 又跑调又难听
1: 啊，
0: 而且编曲各方面就是简单的一个琴就那么弄的，你知道吧？一听完那个什么，哎呀，就我都快疯了，我就心想，这个也叫歌？啊，自立说的是那些最排斥的一个字儿，就你知道，这是哪个？
2: 要啊，
0: 他就觉得要，哎呀，他说烦死了，他不喜欢这个。后来别人走在哪里，别人一看到曾毅就说，欧耶，要。
3: 我一直想知道这个就是小样当中那人到底是怎么唱的。
0: 就是他那种，其实模仿他唱我还真不会唱，
3: 唱两句呗，
0: 我自己唱行吗？
2: 可以，但你今天也要继续要
0: 那没问题，
2: 没问题，好吧，
0: 你别让我模仿他唱就行。你们节目老点穴，你知道吗？
3: 这就是我们节目不一样的地方，来，掌声有请。
2: 自由飞翔。

0: 歌是唱的不错了啊，感觉也逐渐的哎找对了路子了。
1: 对，
0: 这 MV 听说有故事，
2: 我们先看一段吧，看一段这个自由飞翔的 MTV， 来请看。

0: 据说这首歌的这个音乐录影带拍摄也很有意思，这首歌的 MTV 好像也是搭出来的是吗？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这个歌就是像我们说的一样，它并不是属于说是我们主要推的，这是我老板喜欢的。我们当时就是一首歌叫《吉祥如意》。对，《吉祥如意》啊。而且我自己一直看好的是这首歌，而且这首歌也是专门到西藏去拍的。对，其实这个完了以后，剩下的一点费用就应该说这就是来这里套拍一个，是这么个状态，也是被剪出来的。剩下多少钱？这就很便宜吧，也就
1: 几万块钱？
2: 那不行，两三千，那不止吧？拍个 MTV 几千？好好好，3100。因为像这个
3: MTV
2: 那两部车都是朋友的，都是借，朋友拿来过来的，他们在那开过来，对，后来开过来说，哎，就拿这个吧，我们就开一下，你就拍呗，所以就在广州的一条马路上来回一遍坐着车上拍，两遍拍，三遍拍，结束。
4: 第四遍都没钱了，就是这么一个意思。2010年，凤凰传奇发布歌曲《荷塘月色》，玲花的嗓音清新甜美，曾毅的念白浪漫细腻，两人的配合如同夏日微风中的荷塘月色，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为了寻找 MV 中的荷塘，凤凰传奇可谓煞费苦心。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首呢，哎，夏天拍的，先看这首歌的 MTV。

0: 香。
1: 连维说，我看了这觉得暖和多了，
2: 是，这应该很舒服吧？
3: 啊，
2: 不冷不热，对不对？
1: 对呀、
4: 蚊子那么大一颗，都是这么大一颗的。
3: 其实这个在北京拍的，你就一直找这种的场景，一直找找找找，结果呢，在北京的郊区啊。特别远的地方找的这么一个荷塘，其实那现在说叫臭水沟塘，
4: 泥塘吧？
3: 啊，对，泥塘。
1: 蚊子特别多是吧？
3: 就觉得挺好的，这个地方找着了，因为在北京不像南方一样、那么容易到处都是荷塘。
1: 对对对，北方比较
3: 少。找了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就要拍嘛。
1: 对。
3: 白天太差了，没办法去，那就取晚上的景，
1: 夜景。
3: 完了以后打灯光，它那个水进去以后，我们一踩就脚就进去这么多。
1: 哦，踩在水里面，
2: 没过脚脖子。
3: 不是水，就是那种泥巴包那个叫泥泥的那个。
4: 泥泥，
1: 就够呛。
3: 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我们就一人套一个那种塑料袋。哦。要穿裙子嘛，上身这样的。夏天的时候特别热，到了那儿以后呢，就一开始拍呢要表现这里，也管不上身上有怎么了，我们就开始那个抹那个叫什么驱蚊钉那个
1: 啊，
3: 就使劲抹，没有用，就一分钟都没有用了。
1: 蚊子说了，来吧，凤凰传奇来，咱们开饭啦。
4: 就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4: 都饿
2: 过年了？
3: 因为不能动了，开始摄像机之类的一对好了要拍的时候，一拍完下来，这一片全部都是包，那种就一点一点红的红的，哎，开始就挠。
1: 荷塘夜色听起来非常的抒情，是怎么考虑的？唱这种抒情的东西呢？
4: 专辑在发行的时候，大家也是在讨论，就凤凰传奇，
3: 有一种赌气的感觉吧。
4: 对对，欧耶嘛，又喜欢欧耶又。
3: 很多一些当时的时候，很多一些朋友啊，不能说好朋友啊，就是啊网友啊，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是觉得你们永远都是走这种月亮之上自由飞翔这种风格，这种东西如果被淘汰了，你们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了？你们肯定也不会唱别的什么歌，只会这样的去吼啊。我们两个的意思也是跟公司这么说的，并不能永远唱那种蒙古的歌。哎呀，天天就是草原呐、骏马呀、奔腾啊，不能这样，一定要有一首特别适合都市风格的一首歌曲。所以就他们把这首歌正好写过来，我们两个去尝试了一下。
2: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让大家呢，让大家也感受一下曾黎和林花呢，他们也有温柔的那一面，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1: 好。

0: 二十一世纪初期，华语乐坛呢可以说是群星璀璨，但是凤凰传奇用自己非常有特色的演唱方式开辟了一条新的音乐赛道。月亮之上原本是一首温婉动人的歌曲，经过玲花巧妙地融入民族的元素，竟然意外地焕发出了非常独特的韵味。2009年，最炫民族风席卷而来，而凤凰传奇的演出风格也在这阵民族风当中最终形成。
1: 首先我们唱的是我们中国民族的歌曲，那么当然我又在唱我们蒙古族这种少数民族的歌曲，而且这也是第三张专辑的同名的名称。当时一看完这个名字，我就说过，我说不管这首歌有多么难听我都要唱，因为啊，我当时说过，我说因为这个名字太适合我们两个了啊。没想到哎，录完这首歌还蛮好听，很多人都当健身操使了。
2: 第一次唱《月亮之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也是像现在这样的处理吗？
1: 他的那首歌应该是1999年就已经有了，是一首情歌，就是哎抒情的、慢慢的那种唱的。他因为特别喜欢内蒙的这种民族元素嘛，他就说玲花你又是蒙古人，哎这首歌一定适合你。但当拿给我唱的时候呢，我就唱歌不像他那么柔情，我唱完了以后是特别的直，而且特别的高亢那种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哎也许你们民族的就是这种的蒙古歌更是这么直直的唱，野辣辣的唱，也许是另外一种感觉。
3: 他是凤凰传奇的灵魂男声，如今更是跨界银幕，化身固执司机。
4: 这哪个网络歌手啊，让你这么着迷？
5: 我劝你说话不得意。
3: 他的歌声高亢嘹亮，他的舞姿令人难忘。他们的神曲引领世界广场舞新风尚，
1: 很多人都当健身操使了。
3: 什么机缘让玲花曾毅相识相知，组成凤凰传奇？
1: 第一个名字叫发神机。
3: 凤凰传奇做客记忆，为您讲述凤凰涅槃终成传奇的故事。
0: 2025年初，凤凰传奇再度登上了央视春晚，一曲《栋梁》展现了中国古建筑的气势恢宏，震撼全场。这张照片呢，就是他们春晚时在舞台上的剧照。这对音乐拍档风雨同舟将近30年，铸就了华语乐坛的合作佳话。他们两个人，一个来自于内蒙，一个来自于湖南，地域之遥似乎注定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本应遥不可及，然而命运却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将他们紧密相连。他们是如何相遇，又是因何结缘的呢？
1: 我们也是当年就是1997、1998年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两个在深圳认识，完了就一直就两个人就在一个团队里边，我们两个都在跳舞。他是我老师啊。
6: 你们从小都学过舞蹈，当然蒙族肯定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天生就会跳会唱，这个我们一点疑问都没有。但是曾毅，你从小为什么会跳舞呢？
5: 其实跳舞呢是
1: 业余爱好，
5: 业余爱好跟朋友，就是当年就看那个很小的时候看那个，我记应该大家应该记得有部电影叫《霹雳舞》，那当时我就看那个霹雳舞，哎呀，从头到尾看，喜欢哪一个就从头到尾就一秒一秒的看，喜欢就反反复看，反复看就学会了，
6: 反复的看，
5: 对模。

0: 小啊。
1: 别看这幅度小，其实这当时就是说，就是光这一点动作，我们都琢磨了好几个月。得一点点的，他从手指的手指尖一个关节一个关节。
0: 没有，最主要是当了歌手以后，霹雳舞就扔那儿了，所以怎么跳都不像了，你知道吗？
2: 对。那当时玲花，你也是跳舞的
0: 啊？对，
2: 玲花也学舞蹈，怎么办呀？
0: 我蛮想跳的，其实我一直其实听着音乐，因为我今天这双鞋穿的脱了鞋，你们真狠心啊！

0: 公益在节目中曾经调侃玲花是最大方的搭档，尽管自己的词只有几句，收入也还是五五分账。然而玲花却曾爆料说，这样的男人不能找，这又是为什么呢？
1: 他来自草原，他来自湖南，他个性豪爽，他个性沉稳，他曾经是他的领导，他说这样的男人不能找，
2: 还挺押韵的啊！
3: 这个诗写的好。
1: 曾毅，你原来是当领导的？
4: 不是当领导啊，是
3: 就导演、
4: 舞台总监。
1: 舞台总监
4: 就是有很多演员，大家一起同事，就是管着他们的考勤啊，吃喝拉撒呀、就做保姆。
1: 当时是在哪里？
4: 在深圳。
1: 他好管理吗？你是他的领导，
4: 挺好管理啊。因为所有的一碗水都是端平的。
3: 肯定是领导们说了算，我们肯定不会不听话之类的。最多呢，也是叛逆期的时候可以经常迟到啊比如说迟到几分钟以后，大家都在排练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觉，每个人一来就每人买一支水，一瓶水这样的。
2: 迟到了啊，
3: 就是排练的时候。如果演出的时候迟到了呢，那就按就是把你半天的工资啊，一天的工资啊。那么我就比较夸张一点，就是我那时候看世界杯也没有到，结果我到现场的时候，我们的开场舞整个都演完了，就我那个位置是空着的，就给他特别的生气，啊，就给我发了
4: 500，尤其是最高的500。
3: 对，我就一直记到今天。
1: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这个男人不能整。
3: 工作是一个特别认真，应该说一丝不苟啊，绝对是不能看到一点瑕疵，一定要怎么怎么样，非常严格的一个人。但是生活中呢，我觉得这种男人太较劲，心眼太小，你说过日子你要天天在跟计较，那就不活了。
1: 就你别对他这么客气，就是太计较。
3: 我从来不客气，
1: 就是抠呗，特抠，对不对？
3: 那就那500问题，我那时候工资低啊，一天都赚不了200多。你说
2: 把
3: 我两三天的工资都给扣了。
1: 你太狠了，你
3: 那个时候很认真的啊，就跟他吵跟他闹，你知道吗？你这没良心的，咱俩都是这么好的朋友，你知道吗？罚一点意思一下行了，你怎么能罚我500呢？
2: 罚一半还不行吗？
3: 对，大哥，你今天工资扣了，你怎么能把明天都扣了？那我明天也不用来了呗。
2: 这样，您扣我一个月的，
1: 我这一个月就不来了。
3: 那不行，我得生活呀。
2: 咱们也得听听曾毅的。
1: 对啊，
4: 其实每次都是警告，警告两次以后，如果第三次还是犯同样的错误，就开始发钱。发了这些钱呢，并不是揣到我口袋里，
3: 就是大家晚上一起排完练，就跟演出完一起去回去吃饭。
2: 对，我也明白了，只要哪天有夜宵，就是白天有罚款进来了。
3: 对，
4: 其实不从心里面来说，不希望罚任何人的钱。
1: 你看，
4: 因为每个人赚钱都很辛苦。
1: 没错没错，两位感情应该算是不错的，对不对？
3: 冤家。
1: 冤家，那要解释一下。
3: 见不得离不得。
2: 见不得。
3: 见了我就欺负他。
1: 他不是领导吗？你怎么欺负他呢？
4: 现在变过来了，倒过来了。现在倒过来了。
0: 正如玲花所言，凤凰传奇的相处更像是一对欢喜冤家。在舞台中，作为搭档，难免会唱情歌。然而，在有一次情歌对唱的过程中，还差点出现了状况。
3: 哎呀，说起来真是惭愧啊！第一场演唱会，

0: 唱了一首歌叫《全是爱》，
1: 全是爱，
0: 很深情的在唱，结果他回头一看我对着他在演唱会直接噗给喷了，所有下面的观众都笑了，结果我一下就忘了歌词了。

0: 要我逗他来着。
1: 我看到的是那种坏坏的，确实
2: 没有。我一直对着他那样在那，没错，是我那么的对着他们。完了后，他一直很深情的在那，我就直接就就喷了，就没歌词了。一想我就空白了啊，就笑到最后都不行了。
1: 对对对，看到了，看
2: 下面的观众都笑翻了那次。
1: 对对对，我看的也很开心，来再看一遍。
0: 这个现在二位如果是唱这种歌，还有没有这种就是笑场？
1: 就不说这种了，就说这一首我们的歌谣。
2: 不会，因为这个歌太深情了，
0: 太深情了啊！
2: 它是那种感觉的，非常有画面感的一种歌。我要这里要是像不像那种在说就可以有空间，这里我没有笑的地方，我只能全部演绎唱完。
0: 我们特别想让你们再深情一次。
2: 好。

0: 事业步入正轨之后，玲花和曾毅相继结婚，各自迎来了幸福的家庭。在玲花的恋爱过程中，曾毅不仅是她事业上的搭档，更是她爱情中的娘家人。对于玲花的未来老公，曾毅没少帮她把关。
1: 老公是圈子里的人吗？
2: 他是搞 IT 行业的。
1: 什么时候认识的？
2: 2005年的时候一直就在谈恋爱。哦。谈了差不多7年吧，6、7年结的婚。
1: 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6、7年呢，你作为搭档有没有帮把关呢？
2: 他经常把关。啊？
3: 经常把关。
2: 和演出的时候在一起完就，他就跟我搭档说，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开始追玲花，问他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他们都说啊没有，完了就他说我想好了，他就是我以后未来的娘子。啊，我当时不知道，我搭档很委，不能说很委婉，很直接的拒绝了他。怎么说的？
3: 不可能。
2: 他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啊，你被劝走，你追也不用追了。
1: 是心里有什么想法？
2: 啊，没有没有
3: 没有没有，他问我，他可能觉得会有想法，就是了解你们俩到底有没有。
1: 那你为什么觉得对方不可能？
3: 因为我知道玲花她喜欢的个性的男孩，
2: 一直都是半年之内，我不太喜欢他这种类型。哦，
3: 他的先生是什么呢？就很文，大家可以看到很文静，
1: 很文静，
4: 非常文静啊。
3: 玲花喜欢男人一点的，
1: 更喜欢那种盖住。
2: 有这么介绍你搭档的吗？
3: 不是，然后呢？不是说我说男人，结果。外表看着很文静，但是内心很男人。
2: 我喜欢就是比较有深度的，
3: 深度
2: 就是比较聪明有才华，而且呢不像我搭档一样那么小心眼，天天跟我计较。
1: 这女人我跟你讲就是这样，
2: 对，那我就不活了，你说对呀、啊？生活中、工作中两个人就这么计较，再找一个、再嫁一个人，再天天这么样的计较，
4: 对，
2: 那就像我这种大女人就活得很累了。哎呦，
4: 大概怎么开始转变的呢？
2: 我认识他到现在为止这么长时间以来，从来没挑过我什么，生活中没有挑过我任何毛病。其实我是一个生活非常不自理的一个人，他能给我很多宽容包容。早晨醒来，我只要我睁开眼睛，就一杯蜂蜜水一定会放在那里，所以我特别感动。
1: 这是他的一个保证啊，
2: 我特别感动。
5: 早在2000年，两个人最初组合的时候，曾经登上黄山之巅。那个时候，玲花说：“我希望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合作，组合，直到40岁、50岁，头发都白了，依然能像现在这样。”曾毅笑着说：“你到时候不许抵赖。”凤凰传奇不仅仅是广场舞神曲的代名词，它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见证了两个人如何从几乎无路可走的困境当中逆袭，跨越每一重困难，凤凰涅槃，终成传奇。
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中医大夫如何看待人体的重要器官我们的胃。
1: 李安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
2: 您说，
1: 您说你躺那儿是吧，自己摸自己的腹部，您能摸到您自己的胃吗？
2: 肚脐眼
3: 应该摸不着，
1: 只是大概知道在这个位置。
2: 哎，对，
1: 但是你摸不到它的轮廓。
0: 为什么说胃病不好治？受损的胃黏膜还能不能修复？治疗萎缩性胃炎，中西医各有哪些优势？
1: 哎，但这个人他就跟其他的胃病患者不一样
2: 哦。
1: 他来的时候啊，就是说我这个胃啊，觉得火烧火热的
2: 哦，
1: 这个反酸。
2: 这老百姓叫烧心。
1: 烧心。
0: 萎缩性胃炎患者饮食上都有哪些误区？我们到底该如何养胃？本期嘉宾程发峰医生和您聊一聊萎缩性胃炎能治好吗？
4: 今天我问你这么一个关键的问题，
2: 哎，
4: 你知道这人体整个的这个器官呀，
2: 嗯，
4: 最忙碌的，
2: 嗯，
4: 但是又最默默奉献付出的，
2: 嗯，
4: 这个器官是哪个？
2: 那还用说吗？
4: 嗯，
2: 心脏啊，您想啊，24小时他得在这儿工作。像有时候晚上睡觉了，别的器官都可以休息休息了，心脏要一休息，甭说休息，说休息2小时了，就休息2分钟，这人都受不了。
4: 你还真不错啊，这个说的啊对了一半
2: 啊
4: 啊！可是我后边还有一个限制
2: 啊，
4: 默默无闻
2: 啊，
4: 心脏是吧？
2: 嗯，
4: 扑通扑通
2: 啊，有动静。
4: 哎，它有动静。
2: 呵，那要这么说呀，
4: 啊，
2: 我就愿闻其详了。
4: 愿闻其详吧。
2: 嗯，
4: 我告诉你啊，
2: 啊。
4: 胃
2: 哟，您这是何出此言呀？
4: 你看这心脏不停的工作、
2: 啊、
4: 胃也在不停的工作，而且它存在感很低
2: 哦，
4: 除非你饿了呀或者饱了撑着了、
2: 哦、
4: 哎，这个时候哎好像这个胃好像有点反应。
2: 哎，您要这么一说还真是，
4: 其他的时候不存在，
2: 平时觉不出来有胃、
4: 嗯、
2: 多的你是一难受一疼了才知道，哦，原来这儿有个胃
4: 是
2: 吧，饱了饿了撑着了都是这感觉。
4: 但是呢这个现代人啊恰恰是这个胃啊
2: 啊，
4: 有时候容易出毛病，
2: 老觉得他呀这个代偿能力强。
4: 所以呢咱们今天请来了咱们节目的老朋友，
2: 嗯嗯，
4: 程发峰程先生。
2: 哟，程老师来了，
4: 好不好？
2: 咱们热烈欢迎吧，
4: 掌声欢迎。
0: 程发峰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萎缩性胃炎、胃溃疡、溃疡性结肠炎、脂肪肝、口腔溃疡、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及并发症。
4: 咱们再次掌声欢迎、啊、
2: 欢迎程老师。
4: 程大爷啊，
1: 二位老师好。
4: 哎，程老师好。程先生在这个治疗脾胃方面有他自己独到的观点。
2: 嗯，
4: 你能给我们讲讲一个中医大夫他看到的这个人的这个脾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就是胃啊，它一般情况下它没有存在感。
4: 但是胃确实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1: 对，但是这个胃呢，如果说是发生了一些病变的时候，哎，它还真能摸得着。
2: 哦、
1: 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啊，他就这样，他是躺在床上，
4: 嗯、
1: 每天啊摸自己的这个上腹部，还总说啊，哎呀，我这个上腹部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胃的形状。
2: 哦、
1: 他就说这是一个包块。这个包块呢，最开始的时候呢，它说像一个小西瓜，小西瓜那么大，然后摸着呢，胀胀的、硬硬的、鼓鼓的，然后呢，不摸可能觉得胀，摸了以后呢还有点疼。
4: 哦。
1: 然后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啊，他摸到的真的就是胃的那个轮廓，
2: 嗯、
1: 因为咱们说胃壁啊，它一般的时候它是柔软的，和我们的这个腹部的这个皮肤呢一样柔软，所以你摸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去
4: 它融为一体了，
1: 融为一体了，
4: 它没有形状。
1: 对，
4: 但实际上
1: 如果胃发生了一些病变以后，它会变得有点水肿
2: 啊、哦、
1: 有点僵硬，然后你摸上去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支支愣愣的这么一个东西。
2: 明白，有异物了、
1: 有异物感。
2: 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位每天躺床上摸自个儿，这是他的个人爱好啊，还是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查的方法？
4: 我感觉他肯定不舒服呀。
1: 哎，对，孙老师
4: 他要是很舒服、他摸个啥劲呢？
1: 对，他就觉得这难受、有这个撑胀感，然后他就想摸一摸，摸一摸呢，哎，真摸到这么一个包块，他就会觉得啊，这每天就是对这个事儿啊就非常的焦虑。然后呢他就来咱们这看病嘛，通过治疗以后呢，中药的一些养胃的呀，促进胃的运化蠕动的呀，他的胃变得哎运化的好了，顺降了，然后呢柔软了，他会觉得哎那个包块啊真的
2: 没
1: 了，缩小，从是一个西瓜大，后来变成一个西红柿大，再后来变成一个鸡蛋大，最后哎摸着摸着那个包块摸不着了，这个时候他的胃的这个整个的环境其实就变得好了，胃的这种柔软度好了以后呢，说明胃的这种血液循环也恢复了，
2: 明白，
1: 胃的这个蠕动的这个功能也恢复了。
4: 有一个名词叫萎缩性的胃炎，
2: 嗯，
4: 这一提到这萎缩性啊，很多人 糖虎色变啊，就觉得这个萎缩
2: 厉害了，
4: 不太好治。
1: 嗯，
4: 这个程大夫，您在临床上应该遇到很多来求治的患者哈、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大家提到萎缩这个字儿都会感觉挺害怕的？
1: 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在临床上越来越多见了，而且呢，这个萎缩呢，它往往不单是说胃的功能降低了，它还有什么呢？它会出现，这个萎缩这个黏膜啊，进一步的会发生进一步的病变，有可能会向这个胃癌去转化，
2: 是，
1: 所以导致啊，大家对它很焦虑。
2: 反正大伙儿一听萎缩都害怕，因为您可以联想啊，比方说有些人脑萎缩，这人不行。还有就是什么肾萎缩是吧，这都有啊，这很多功能就没有了呀、所以觉得这一说萎缩应该这病就重了。
4: 而且关键在于很多人觉得这个一得萎缩性胃炎 啊不太容易治愈。
1: 是，
4: 这是事实吗？
1: 是，确实是，
4: 确实是
1: 按照咱们现在主流的这种咱们
4: 治疗的方法，
1: 胃病的这种治疗的一些理念啊，就觉得萎缩性胃炎呢、往往是不能逆转的
2: 啊、
1: 只能是想办法去控制它呢，延缓它的进展，
2: 这就最好了，
1: 这就算是比较好的结果了。这为啥萎缩性胃炎这么难治呢？其实这个事儿啊，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啊，就是咱们说胃，咱说每天很辛苦是吧、咱人吃五谷杂粮，尤其是现在动不动就来点麻辣的是吧、来点硬的、然后吃完了以后呢，这个胃黏膜难免受损伤，就是受损伤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损伤完了以后啊，身体的这个黏膜啊，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也就是说你损伤了，然后呢比方说你吃的这几天吃的稍微的这个刺激的食物有点多，或者是饥一顿饱一顿把胃给弄坏了，弄胃炎了，那这时候呢你只要是规律的去饮食养养胃，或者说吃一点这个治胃的药是吧，是不是这个胃它就能好了、这就是咱们所谓的非萎缩性的胃炎，就是比较轻的这些胃炎，它是就是你损伤的因素少一点，你的这个修复的这个因素多一点，它就能达到一个自我平衡、但是呢麻烦就麻烦在哪儿呢，到了萎缩性胃炎的时候啊，它的这个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啊感觉已经丧失了。它萎缩的那块呢就是萎缩那一点，可能在整个胃的黏膜里面一开始的时候萎缩的范围可能就占一小部分，但是呢那小部分它就是不修复，就是它自我有修复能力吗？有，但是呢它就是启动不了这个修复能力。这个时候无论是你怎么去说我饮食规律了、我吃一些营养胃的这个食物或者营养胃的一些药物，就是把这个减少损伤做到极致、那也只能是让它什么呀，让它尽量的不要再损伤的更大，但是已经损伤的这些、已经萎缩的这些呢它就不能回来了。这难就难在这儿。
4: 那这个胃的黏膜它到底在您看来能不能够自我修复呢？
2: 啊，
1: 就是中医认为啊，萎缩性胃炎的黏膜应该是能够去逆转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中医的一些方法是能够激活胃黏膜它自我的这种修复再生能力的，是可以逆转的。这个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比方说咱们这个广场上种了很好的草坪是吧、这个草坪呢长得很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这块草坪比方说我们过度的去踩踏了、或者说过度的去进行一些损伤了，
2: 那就
1: 导致草坪秃了是吧、那么秃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您把这个草坪它的这种生长环境给它修复好，就别再踩它了
2: 啊、
1: 它这个给它弄点水分是吧，甚至是可能它本来就有一些草的种子是吧、它自己应该有一个自我去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4: 程先生他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有好多的这个病例和大家分享
2: 哦，
4: 比如说今天吧，陈老师呢其实就带了他的两个患者来
2: 哦，
4: 其中呢有一位年轻的张女士啊，咱们先掌声欢迎，请她上场，
2: 欢迎小张
4: 来了。
3: 程发峰，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国医大师王庆国入室弟子。
4: 我问一下吧，最早啊见到这个程大夫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下这个见去看程大夫啊？
5: 就是去年的时候，因为我妈妈我母亲她比我的胃病其实要严重的多，然后她先看的。其实一开始我对中医这块不是就是特别的了解，然后我妈妈是在程大夫那吃了前后大概得有半年多的中药、然后就去复查了，她当时是萎缩性胃炎，还挺厉害的，也有肠化生，但是 吃完中药以后复查就好了。当时想着，我要不我也去看看吧。然后就跟我妈挂了同一天号，然后就也在程大夫这儿看了得有不到半年，五个多月吧，吃了五个多月的中药。然后今年，四月底复查的，就是也彻底好，我自己觉得是彻底好了。
4: 哎，程大夫他就当时找您看的时候，他什么情况？您还记得吗？
1: 当时张女士来的时候呢，她其实是对她自己的这个胃啊，是症状其实不是很严重，但是呢，她可能心理上呢还是比较焦虑，
4: 对，有点僵，那个有点疑虑是吧？
1: 有点疑虑，为什么疑虑呢？因为她觉得她第一呢，她以前工作可能比较劳累，
4: 是
1: 饮食可能也不是很规律，觉得符合这个饮食不规律她的这种发病因素。
2: 哦，
1: 另外一个她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因为她觉得你母亲也是萎缩性胃炎，然后在一些其他的亲戚在长辈儿
5: 对也有
1: 很多的
5: 也
1: 有，
5: 我就很担心啊，
1: 胃病的这种可能比较重的一些胃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
4: 所以他基本上是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去检查了一下自己，
1: 对，
4: 是吧？
1: 对，他的症状应该说是很不明显，然后做了一下检查以后，发现病理还是有萎缩有肠化。
5: 因为我就是常年胃病，你别看我年轻，就是我这个胃病其实持续的时间很长
4: 啊，
5: 但是、就是、
4: 你有什么症状吗？
5: 最早的时候，就比如说吃点特别凉的、特别硬的，或者比如说就是那种特别不好消化的那种粘性的东西，吃完了之后就
4: 汤圆，
2: 明白了，
5: 对，
2: 年糕、元宵这你都不敢吃，
5: 对，就是特别胀，但是不这胀也就是一两天，但是有的时候还会胃炎发低烧什么的，就那个时候都有，但是就觉得年轻嘛，扛一扛也没吃药，从来不吃药，
4: 是，
5: 然后就好了，就后来慢慢症状就重了，是什么时候的？就是。吃点就是咱们老百姓吃的什么那个烙饼什么的，然后稍微不太好消化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已经很难受了，而且反复得有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不恢复。然后
2: 还是有症状，
4: 还是有症状。
5: 对，我就觉得我应该比以前可能要厉害一些哦。
4: 您针对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就实践了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把他这个胃黏膜做一个基础调理？您具体使用的什么手段呢？当时？
1: 主要就是根据他的病情，我们按照中医的这个辩证论治的原则给他开方子，就是他一直就是用汤药草药来治疗了这么五个月，
2: 先把这破坏胃的这个先停，什么年糕啊元宵了先别吃了，是吧？
1: 在饮食上要稍微的要减少一些这个过辣的呀过黏的呀过硬的呀然后呢把胃先给他休养生息，让他这个胃黏膜修复起来，但是后来可能他也就一直吃了，是吧？
5: 其实我忌嘴不是特别的好，我就是之前前三个月

0: 月的时候，你就说不吃，真不敢吃。后来就是
1: 稍微好点，
0: 对，见好了之后还跟朋友去一趟四川，
1: 哦、
0: 然后玩了很长时间，也吃了不少不该吃的东西。
1: 啊、哦，这不吃了不该吃都还挺骄傲的。
2: 其实这也是人性
3: 嘛，这个胃健康修复了以后，他实际上就是偶尔吃一点刺激性的食物，他实际上是能够自我修复的。
2: 是，
3: 你只要是他自我的修复能力恢复了，这个事儿其实。这个忌嘴要忌、
0: 嗯、
3: 但是呢你偶尔那个稍微的损伤一下呢、
0: 嗯、
3: 也不是说是就是
2: 特别严重、
0: 嗯、
1: 就不是什么大事
2: 儿。是、嗯、这个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位患者，
0: 嗯，
2: 就是最早啊就是张女士她的母亲，
1: 哦，张大妈
2: 啊，张大妈，嗯，好吧，咱们请出这个
1: 请张大妈。
4: 中医大夫如何看待人体的重要器官我们的胃？
3: 李安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哎、您说，
3: 您说你躺那儿是吧，自己摸自己的腹部，您能摸到您自己的胃吗？
1: 肚脐应该摸不着，
3: 只是大概知道在这个位置。
1: 哎，对，
3: 但是你摸不到它的轮廓。
4: 为什么说胃病不好治？受损的胃黏膜还能不能修复？治疗萎缩性胃炎，中西医各有哪些优势？
3: 哎，但这个人他就跟其他的胃病患者不一样
1: 哦。
3: 他来的时候啊，就是说我这个胃啊，觉得火烧火热的
1: 哦，
3: 这个反酸，
1: 这老百姓叫烧心。
3: 烧心。
4: 萎缩性胃炎患者饮食上都有哪些误区？我们到底该如何养胃？本期嘉宾程发峰医生和您聊一聊，萎缩性胃炎能治好吗？
2: 您最早的时候去看的程大夫？
5: 对，
2: 哦，
5: 我最早。
2: 您当时什么情况？
5: 那是我记得特别清楚，
2: 嗯，
5: 那是2022年12月份吧、哦，这胃可就受不了了，哎呀，这胃疼啊，疼的我呀是喝口水也疼，
1: 哦，
5: 吃饭也疼，这怎么办呀？后来猛然间我一看，有时候有一天我看电视，我看着您二位和程主任讲座，
2: 哦，
5: 也是，哎，聊天，
2: 嗯、
5: 我看见了、
2: 嗯，
5: 后来我看着，哎呦，我说程主任，我说看那萎缩胃炎，看的挺好的，我说让我闺女，我说你赶紧给我挂一号，我说我看看去，
1: 哦、
2: 嗯，
5: 后来我就上那个他挂号了，我就找程。主任就不去了。吃了。
1: 您这么一说，真像我们设计过的剧情。
5: 设计的确实，我还确实是看你们看见、
2: 啊。您这么一说，我特别高兴。
5: 确实是啊。
2: 我的这个到我们这儿来现场说法的这个患者呀，
1: 嗯，
2: 您是头一位，你知道吗？
5: 啊、我是实话实说啊，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5: 啊。后来我就看了，后来那程主任给我开了点药吧，开了吃了，先一开始开了是7天的。
1: 哦、
5: 啊。吃完之后，我这胃啊就是好多了，
1: 减轻
5: 就不怎么疼了。
1: 嗯。
5: 后来我就一直就跟那儿吃了。程主任说呀，你呀、啊、吃4个月，你就复查去。
1: 哦。
5: 后来从这是12月31号吃的，吃到5月份头五一嘛。
1: 嗯。
5: 吃了头五一以后，这不是放完假之后，我就上澳门医院，我就做那个肠镜胃镜去了。
1: 哦。
5: 我一做呢，就好多了，那个肠化没有了。
1: 哟。
2: 嗯。
5: 你说都快4个月。
2: 当时这个范女士情况是不是要比她女儿还要严重一些？
5: 严重。
3: 是当时这个。
2: 我听她疼的情况。
5: 疼，特别疼。
3: 范女士的症状一个是要严重，
5: 嗯、
3: 再一个是她那胃镜检查的那个报告啊也要更严重。
2: 嗯。
3: 我记得当时除了有萎缩，还有肠化。
5: 对。
3: 好像还有一个油状息肉是吧？
5: 对。
3: 啊。
5: 到今年的。嗯，跟我闺女，我们俩前后脚照的是这胃镜，
1: 好了，
5: 好了，萎缩
1: 再吃4个月，脸上皱纹都没了。
2: 您是属于比较那个听医生话的，
5: 对，就是让我吃了8个月，我就吃了8个月，今年你看检查没事了，我现在吃什么都没事了。
2: 这胃病患者吃8个月的药，不会对胃造成更大的负担吗？
5: 问程主任，程主任说。
3: 他是这样，咱们好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我吃药嘛，这药是苦汤子，我是不是伤胃啊？尤其是吃这么长时间是吧？
2: 啊，
3: 吃药三分毒等等，有这样一些观点、一些疑问。但其实呢，咱们治胃的时候呢，吃的这个药啊，它都是养胃的，它不但说是说吃时间长了不会伤胃，它其实也是逐渐的在促进胃的功能的在修复。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刚才那个范女士和张女士说完以后啊，他俩就有个对比，就是萎缩性胃炎，它实际上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萎缩，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胃的一种退化，就是咱们人体，你随着年龄的变老，肯定是各个脏器都有不同程度的退化。但这个退化的这个进度呢，如果说您到了90岁了，是吧？您那个胃稍微的有点萎缩，其实咱说不用治，因为它实际上是。就是水桶理论嘛，就你各个脏器都是在老化嘛，
1: 自然现象。
3: 哎，它老化那是自然现象。
1: 嗯、
3: 但是说，如果说您还很年轻，你就已经出现萎缩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小心了，因为你不能说是因为这个胃，整个把全身的这个生命状态就耽误在这个胃上啊，
1: 是
3: 吧？
1: 真是，
3: 你看
1: 我要120岁了，脑萎缩我都不怕了。
2: 是啊，脑仁就这么点
1: 啊。
3: 嗯，所以治疗的时候呢，也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年轻的人。它整体上的这种修复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呢，这个治疗的时候呢，修复也比较快。这是什么？是因为年轻胃的这种

0: 这个叫
1: 修复
0: 能力，或者说是它的耐受性还行，它有一定的这种代偿能力。但是如果说这时候您不去及时的给它干预，你还说再反正还抗造，再多造几年吧，那时候可能就会越来越重了。所以这也是咱们现在很多年轻的同志啊，他可能胃有点问题，他可能就像刚才那个李然老师说的，就是可能这个警惕意识还不高，你反正这个休息几天，或者稍微吃点这个中成药啊或者西药啊，给他缓解一下，我还能接着再吃再喝，
2: 是
0: 就觉得可能就没事儿。但其实呢，很多胃病啊，它就是从一些轻的慢慢的拖、然后拖成一些比较重的萎缩呀、肠化呀、那时候可能就治疗上就比较被动了。
2: 是，这就是其实以前宇哥也说过这事儿。您比方说这胃也好，其他地儿也好，他要真是难受起来，一直难受两三天啊，半个月，你肯定找大夫瞧瞧。关键是这个啊，他时好时坏，他是疼两天，他好两天，有时候这人就警惕意识就松了，
1: 不用忽略。谢谢两位，
2: 好，谢谢您二位，
3: 好，谢谢。
4: 胃癌被称为人体最隐蔽的癌症之一，而萎缩性胃炎被看作胃癌的前奏，如果不进行系统治疗，就有可能发展成为胃癌。那么治疗萎缩性胃炎，中医西医都各有哪些优势呢？
5: 程发峰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国医大师王庆国入室弟子。
1: 那不在您看来，这中西他们的优势，分别的优势都是什么？
0: 其实中医西医在描述这个疾病方面，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因为你都是描述一个胃病嘛。这块呢，西医肯定是要更擅长，因为中医以前的时候对于胃病就是按照症状去进行描述，他没有这些胃镜啊，这些病理的这种检测方式，他不知道到底什么萎缩了、肠化了，到底和那个以后的胃癌有什么关系啊？这些方面西医有非常系列的这种研究，我们向西医学习。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分析这个机理方面，这两个医学啊就不一样了。西医呢，它是要整明白、明确是一个什么病因的时候，它有非常有效的而且非常直接的手段。比方说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萎缩性胃炎的一个独立影响因素，所以西医会有一套方式，如何去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给它根除了、把它消除，完全消除
2: 杀菌呗，
0: 杀菌、这个行。但是说杀完菌以后，它这个胃黏膜自己不修复，可能西医就没有研究出这个机理之前，它就没有什么特效药。但是中医呢就不是这样了，中医它是一个整体观，就是把人体看成是一个整体，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那么胃里面呢，这个胃气啊、胃阴啊、胃热啊，这个它是要综合去进行评判，它就不一样了，所以最终产生的治疗方案也就不一样了。我经常给那个有些患者也问我嘛，说西医中医都说是一个病，到底有啥区别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形象的来说，就是我说烂苹果理论，就是比方说咱们一个苹果放在这儿，你每天去观察它，可能过上三天五天以后，它开始那个皮儿就变得就是有点皱了，是吧？
2: 对，
0: 有点不新鲜了。然后你再过个一个星期两星期呢，有可能某些位置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稍微变点颜色的这种斑点儿。你这是斑点儿呢，但是它还没坏，还没有腐烂。啊，你再过上比方说时间更长，十几天二十天，它可能这个斑点就变成腐烂了。那我们西医呢，它可以很这个非常的这种规律的去进行这种监测
1: 切除，
0: 定点监测，对，定点切除，然后看到它比方说已经是这个必须得切了，再不切马上就烂到下面去了
2: 啊，
0: 这时候它就能切除。这是咱们西医的这个治疗的思路和优势。那么中医呢，我们可能就认为什么呢，说为啥这个苹果它会烂，它是因为放到这儿可能这个环境不太适合它的保存，
1: 温度太高，
0: 我们就给它放到一个冷库里去。如果说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温度太低了把它冻伤了，那么我可能把它放到一个稍微温暖的地方去，就是我改变它的这个
2: 环境，
0: 让它的这个表皮呢处于一个非常适应它的健康状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这中医的这种一种整体的理念，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患者，就是这个人呢一般都说是胃病了，都说这个怕凉，这个要吃点暖和的，是吧？但这个人他就跟其他的胃病患者不一样，他来的时候啊就是说我这个胃啊觉得火烧火热的，这个反酸，
2: 这老百姓叫烧心，
0: 然后嘴里面特别干特别苦，然后呢天天呢就喜欢吃点凉菜啊，吃点冰的呀，虽然吃完了以后呢胃也胀，但是呢他就是从内心里面
2: 他想要
0: 不想吃热的，想吃凉的。完了以后呢，你再看他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鼻子啊这块我们这个望诊这个。

0: 地方叫这个准头是吧，也叫我们的这个面王是吧，这块呢是红的
1: 九糟，
0: 哎，他一直认为他是九糟鼻，但其实不是，他就老说，哎呀，我这个都好几年了，就是鼻子就越来越红，随着胃越来越难受，这鼻子也越来越红，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呢，它和我们的什么呀，和我们的胃从望诊上来讲它是有关联的，
1: 相表里啊，
0: 相表里，因为它不是在我们的面部的正中间吗，我们的胃不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脏腑的正中间吗，哎，他们两个呢是有一定的这种
1: 关联
0: 联系关系，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您是胃热非常严重，他说，哎，果然他的幽门螺杆菌是强阳性，就是那个数值很高，而且反复的杀菌杀不掉，就杀一次菌再复查还有，杀一次菌还有，然后呢我就给他用了什么呀，特别寒的一些药，像什么黄连呀，黄芩呀，就是中药里面的一些很苦寒的药，哎，给他用了很多，你不是热吗，我把你的胃的这个热的环境给他变成不热了，他不再想吃凉的了，他也愿意吃点温和的了，胃的热的环境不复存在了，那这时候呢，哎，他的幽门螺杆菌也就下来了，然后他的胃的那个黏膜的萎缩呀，那个烧灼的那个症状也都缓解了，说明什么呀，说明就是把他的环境给他改变了，那他的胃黏膜就能修复了，
1: 找着根了。
2: 程发峰，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国医大师王庆国入室弟子。
3: 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啊，在饮食上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其实今天程大夫啊带了三件宝来，程老师您给咱们揭个幕啊，揭个彩。
0: 好，
3: 您这三件宝都是什么？
0: 好的，
1: 程老师的三宗宝。
0: 哎呦，看这三件宝呢，应该是
1: 很熟悉，
0: 咱们这个都见过是吧？这三件咱们叫药食同源的食物，它其实对于我们养胃啊，的确各有它的一些这个独到的一些功效。先说这个
1: 高粱饴
0: ，高粱饴呢，其实有一种药物和它很接近。这个药呢，在我们中药里面叫什么呀？叫饴糖。饴糖就是这个用这个麦芽熬出来的那种就是像蜂蜜似的那种糖浆。这个饴糖呢，它其实在我们东汉的张仲景写的这个《伤寒论》里面啊，就有一个方子用到了它。小建中汤专门呢就是把饴糖当成一味药放在这个方子里边。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呢？你想建中就建设的建，建我们的中焦的。它就是有很好的这种养胃气和养胃阴的作用。尤其是什么呀，是有一些这种虚弱性的这种胃病患者，包括萎缩，包括胃溃疡，什么叫虚弱性的呢？就是他一到饿的时候发病的，就稍微的就是这个胃里面一空啊，就又疼起来了，或者是就这个胃里面就是觉得特别的胀满，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吃点饴糖，它就一下就会让你的这个胃的这个症状能够快速的缓解，
1: 还就必须是饴糖。您说我兜里揣两块巧克力，这还不行。
0: 那巧克力很不行，巧克力可能会让胃更
3: 最好是饴糖是吧？
0: 它不是说是光用它的糖分，它里面还有它的一个药用功效。
1: 明白。所以这饴糖。
0: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花生米，这个生花生米啊，它是能够有很好的养胃的作用。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生花生米里面，它首先是含有很多的这种油脂，而且还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这个油脂和蛋白呢，它你充分的去咀嚼，就吃的时候啊，技巧是充分的咀嚼，嚼出那种这个白浆子来。然后呢，你也缓缓的去咽下来。然后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反酸的患者，就是说，尤其是半夜里面。就是一到半夜两三点钟，哎呀，这个烧心特别难受，反酸，就甚至有的人说反酸能把自己给强醒了。
3: 生花生米，
0: 你起来以后你怎么办啊？哎，你吃上几粒生花生米，然后再喝点温水，它会快速的让这个生花生米里面的这些这个蛋白和它的这种脂肪啊，它会和你的胃酸进行中和，然后呢，它会形成一层胃的保护膜。这个呢，它实际上对于很多的胃病患者，他都会体会，吃完这个以后呢，会对这个胃的这种症状有快速的缓解，尤其是适合胃酸过多的患者。
3: 生姜呢？
0: 生姜呢，它是咱们知道它是补人的阳气的，是吧？这个生胃阳的，它呢适合什么呢？适合那些胃寒的。就是一那个这个着点凉或者吃点凉的，吹点凉风，这个胃就容易犯病的。这时候呢，您可以这个经常吃点这种生姜，或者是和生姜相关的一些生姜的制品
1: 啊，
0: 你包括一些姜糖啊，包括一些姜茶呀，都可以。但是生姜呢是最简单的，你每天早上起来切三片，早晨起来吃最好。然后呢，这个愿意这个更像李然老师更追求点生活品质的呢，你可以提前把它腌一下拿醋啊或者拿糖啊把这个姜啊给它腌制一下，腌完了以后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佐餐的一个小咸菜似的哎，这么一吃，每天三片，你也不用追求快追求多，你只要是坚持着
1: 就可以
0: 有上这么10天左右，你可以。

0: 觉得哎，这个胃的这种胃寒症状就会缓解多了。
1: 我是不是最近就应该是胃寒了啊？我这不瞒您说，我现在啊还真是挺爱吃姜的。有时候您比如炒菜里头有这么一块两块的姜，
0: 哎
1: 啊，当然那大块不行啊，那姜片我有时候都愿意给嚼了，我吃的还挺好啊。
0: 哎，那就说明你吃完以后，你觉得它是适合的你的这个胃的环境。
1: 就是想吃，
0: 想吃，
1: 没觉得吃完舒服不舒服的，就是想吃。
2: 年龄到了，
1: 好，
3: 有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说这个啊胃不舒服啊，有时候你看。经常现在有会有人说你那个顺时针几下逆时针几下
1: 揉一揉
3: 按摩是吧、揉一揉这个有用吗？
0: 胃部的按摩的话我建议啊就是两个，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胃肠局部，局部的话呢你说顺时针啊逆时针啊那些呢我觉得也可以，但是我更推荐啊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上腕中腕下腕是吧、就是从上向下这样用双手去推、
3: 从上
0: 到下对，那你推的时候呢你首先是要把自己的手这样搓，把它搓热、你如果手比较凉的时候它可能就效果就不好了、手搓热以后呢哎，你可以一边慢慢的这个散步，就是最好是不是躺在那儿推、就是你慢慢的一边走、
1: 运动当中去揉肚子、
0: 就是很缓慢的散步的状态下，
3: 它没揉它是往下
0: 哎，就往下去
3: 降胃气嘛，
0: 就是降胃气、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远端的这个穴位的调控、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内关穴，
1: 内关
0: 这个内关穴在哪里呢？
1: 就
0: 是在我们的这个
1: 手脖子这儿。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手腕横纹，是吧？这有一个手和这个胳膊之间的这个横纹，这个横纹往上，然后呢，这么一这个弄手腕的时候，你这儿有两个这个筋，是吧？有两个肌腱啊，在两个肌腱中间。然后你使劲的用你的指甲去掐下去，你会觉得有一个非常那个酸麻胀的那种感觉。这个地位，这个位置呢叫内关穴。然后你在这个内关穴这块呢，你使劲的这么去摁揉。如果说是有胀气，摁完了以后呢，很快你的这个胃的蠕动就会增强，这个有时候就能去把这个胀气就排出来了。
3: 再次感谢陈老师。
1: 好，谢谢陈老师。
4: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5: 智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不由自主的眨眼睛啊，纵鼻子咧嘴啊，扭脖子呀、
1: 这是
0: 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嗓子出声，嗓子出声也算
1: 发怪声，
0: 嗷叫啊，有的跟狼哭鬼嚎似的。
2: 五年坚持换来孩子正常成长。
0: 目前怎么样？
3: 你好你好，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2: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
4: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5: 它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4: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
6: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7: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6: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8: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6: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9: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0: 我跟您说，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

0: 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 自动取款机盗窃未遂，蠢贼获刑6年。
3: 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可信的。
2: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不只看驾驶时长，
4: 有时候感觉没有停车的地方。
2: 世界杯期预刷单局，球迷被骗3万多，
5: 披着这个世界杯购彩的外衣做这个刷单骗局。
2: 女子遭遇情感诈骗，幸运民警戳穿骗局。
6: 全部还这一趴，然后才正式实施。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梦想一夜暴富，却选择了最愚蠢的方式。一名男子用瓦斯罐炸毁 ATM 机，34万现金近在咫尺，最终却分文未得。更离奇的是，法庭上他全盘否认，将罪责推给一位既无姓名也无联系方式的神秘朋友。这套漏洞百出的说辞，法官会如何裁决？日前，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就对这起荒诞的盗窃案做出了宣判。我们一起来看。
2: 去年1月18日凌晨4点53分，闵行区一家银行 ATM 机房内，一名身穿黄色外套、用黑色格纹围巾蒙面的男子插入银行卡并输入密码。出钞口打开以后，他将一个白色包裹塞进了出钞口，随即用打火机点燃。此后几分钟内，他多次进出机房观察燃烧的情况。4点58分，他刚拔下银行卡不久， ATM 机房内发生爆燃，现场浓烟四起。火势熄灭后，他再次返回了机房，试图从出钞口翻找现金，但未能得手，最终只得离开。民警抵达现场勘查后发现，白色包裹内装有瓦斯罐，爆燃造成设备损失1.5万元。事发当天，警方就将嫌疑人黄某抓获归案。法庭上，面对公诉人列举的证据，黄某全盘否认，称一切都是一位朋友所为。
7: 你知道他是谁？
8: 我那个朋友，我只知道他姓张。
7: 他是你的得意商名字？
8: 我的邻居也是我的朋友，我也并不知道我邻居的名字。
7: 那他联系方式呢？
8: 联系方式被我删除了。
2: 对于搜住地搜出的黄色外套，他辩称是朋友借走后又归还的。对于手机里手电锯、ATM 机被暴力打开等搜索记录，他称是朋友趁他上厕所时用他手机搜的。对于插入 ATM 机的那张银行卡，他称是朋友拿走了他的卡，并试出了密码。
8: 我因为一些这个游戏账号的这个密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很多密码都是一样的，都是这六位数。
3: 在不能获取到对方这些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就把这些私密的情况告诉对方，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可信的，所以也就没有采纳他这样的一个辩解。
2: 闵行法院经审理认为，从黄某住处查获的作案外套、涉案银行卡以及其手机中留存的可疑搜索记录，加之房东的指认，无论是物证还是人证，均能相互印证，足以确认黄某为本案作案人。因此，法院认定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案发时 ，ATM 机内共存有现金34万余元。尽管黄某最终分文未得，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其犯罪金额仍应以上述34万余元予以认定。
3: 那么他的这个盗窃金额是30余万，虽然犯罪未遂，但是考虑到他的这样一个犯罪的认罪态度，所以我给予他从轻而不是减轻的处罚。
2: 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了被告人黄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0: 对于其造成 ATM 机1.5万余元的误损，银行可另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索赔。
1: 深港往返日益频繁，不少市民习惯随身携带外币现金出行，却对通关规定知之甚少，一不小心就碰触到违规的红线。近日深圳黄港口岸就查获了一起旅客超量携带大额港币未申报出境的违规案例，涉事金额高达116万港币。
0: 当日海关官员通过行李机检设备排查旅客随身物品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的黑色挎包成像画面存在明显异常，随即依法对该旅客进行了拦截核查。现场查验过程中，工作人员从旅客挎包内的布袋中清点出了大量港币现金，经精准核验，现金总额共计116万港币。
2: 经核，该名旅客为15天内首次出境人员。
0: 海关官员介绍，很多往返深港的市民误以为随身带现金无需报备，这也是口岸现金违规案例频发的主要原因。
2: 海关提醒，根据相关规定，15天内携带港币首次出境时，限额为等值5000美元，超出额度的海关不予放行。
0: 海关郑重提示，如果需要携带超出限额的大量现钞，应事先到外汇管理部门或银行申领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切勿因为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以免影响行程，甚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贪图口舌之欲，心存侥幸，频频盗窃超市食材，自以为手段隐蔽，可以蒙混过关，殊不知屡次作案终将败露。近日浙江绍兴柯桥警方就快速查处了一起超市盗窃案件，一名男子因为连续多日在超市偷窃肉类食材，最终被行政拘留。
0: 日前，柯桥区公安分局安昌派出所接到了辖区超市工作人员报警，称店内抓获了一名涉嫌盗窃的人员，请求民警到场处置。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工作。
3: 据超市工作人员孙女士介绍，事发时她正在收银台收费，发现顾客梅某的衣物内侧疑似暗藏袋装物品，外形与超市内称重售卖的生鲜食材高度相似，疑似没有付款。
0: 孙女士随即对梅某进行了询问，核实后发现梅某果真将一大包未付费的鸡肉藏匿在衣服内，孙女士立刻报警处理。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固定相关证据，民警依法将违法嫌疑人梅某带回了派出所接受进一步的调查询问。
3: 经审讯查明，梅某因手头拮据却又贪图美食，萌生到了超市偷盗肉类的侥幸想法。6月4日，梅某在逛超市时偷偷称重2斤猪肉，藏匿于衣物间，仅挑选一件小商品结账，以此掩人耳目，蒙混离开超市，首次盗窃便顺利得手。
0: 初次作案未被发现，让梅某的侥幸心理愈发膨胀。第二天，梅某故技重施，再次潜入超市偷窃3斤猪肉带回家中。
3: 连续2次作案得逞后，梅某胆子越来越大。第三天，他再次来到超市，盗取5.8斤鸡肉，并藏于衣物中，企图沿用以往方式逃单，不料被细心的超市店员当场识破。
0: 经查，梅某多次以藏匿衣物、小额结账、夹带逃单的方式盗窃超市生鲜肉类，连续3天实施盗窃行为，妄图钻空子占便宜。目前梅某已经主动赔偿了超市全部的经济损失，公安部门对他依法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4: 超市、便利店等公共场所的商品均受法律保护，看似价值不高的小额偷盗行为累计多次实施，同样构成违法行为，广大市民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摒弃侥幸心理，切勿因贪图小利触碰法律红线，最终得不偿失，自食其恶果。同时，商超经营方也要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管，筑牢安防防线，有效防范各类盗窃案件发生。
1: 谁都爱听点暖心话，收点小礼物。重庆的郑女士向媒体反映说，一家健康管理中心的理疗师似乎摸透了她母亲的心思，送牛肉、送水果、送礼品，长期投喂。然而这些礼物的代价便是母亲在半年时间里在这家店里充值了8万元。她怀疑母亲掉进了温情的消费套路。我们一起来看。
5: 我当时想，我

0: 会辛苦苦的，轻飘飘，他哪会送价值那么高的东西？
1: 郑女士的母亲81岁了，从去年8月开始，母亲开始在石马河的一家健康管理中心做理疗。

0: 直到今年春节，郑律师觉得健康管理中心对他母亲的关心程度有点过于周到了。
1: 他就春节的时候，因为我妈说了很多菜有土鸡蛋还有鸭子鸡，我都觉得不对头了。后头是趁我妈不在的时候，看到我妈的手机，查了一下消费记录，才发现她在那儿充值的金额相当高。
0: 郑女士统计了一下，母亲去年在健康中心的充值金额就超过了4万元。发现这个情况，她也多次提醒母亲。可前段时间她发现，今年的3月到5月，母亲每个月都要给这家店充值上万元。母亲还说，这些充值的钱大多数都已经被消费了。
2: 那个理疗店给你妈妈进行了哪些服务啊？
1: 推拿按摩，然后说的是他们用的药是北京中医大学的研究的新药，药是不是在理疗的时候涂在他身上敷一下，每个星期两次，一次的时间在2个小时左右。
0: 母亲仅仅是做了几次推拿按摩，每个月就要消费1万多。郑女士看来，这明显是超出了市场价格，于是她找到了健康管理中心进一步了解情况。
1: 我现在都是要求他出示一个都是相关药品的一个准字函，然后他没得，我也看了，全部是装字函，广东那边生产的，在他药的包装上面没得任何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字样。我还要求他出示我妈在店头消费的一个清单，比如说我一个疗程10000块钱，有好多次，做的啥子内容，他拒绝出示。
0: 母亲前后充值了8万元，作为女儿的郑女士为何不能查看母亲的消费项目清单呢？对此，健康管理中心的负责人表示，消费清单只能展示给当事人。
3: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属于那个合法经营，从而他就反映过那个相关的管理部门，相关管理部门呢也第一个在我们店面，他们也来做过一个调查，知道吧？并且还有一个月，比如约了周一之后啊，去了他们那个所里啊，先做相应的一个协商啊，或者是处理，知道吧？因为我们至始至终，我们跟本人没有见到过这个我们消费者的本人，因为本人他没有出面跟我们说过这种情况，一直是这位女士所她所在方面的说的一个问题。
0: 而郑女士表示，她母亲在去年已经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自己作为女儿，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算是母亲的监护人，自然有权查看母亲的消费明细。
1: 我现在作为家属，我只想晓得我妈在那边消费了那么多，她用了些啥子东西，价格是那么组成的。
3: 妹妹，刚才我说了，那么你就说你，我们第一个，我们肯定指的当事人。
1: 我妈，我是拿来说她的一个医学证明的，我妈是有认知障碍的。我现在是作为她的一个监护人，我只要求的是你们把我妈在那儿消费了好多东西，做了哪些疗程，有好长的时间次数，你给我报个清单出来。
0: 虽然郑女士拿出了医院的诊断证明，但健康管理中心表示，他们无法验证诊断证明的真实性，所以仍然需要郑女士的母亲本人前来才能提供消费明细。法律专家表示，这事儿得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母亲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意味着女儿就自动成为了其监护人，在法律上还需要经过医疗鉴定、指定监护人等程序。但专家同时认为，就算在法律层面，郑女士还没有被确认为母亲的监护人，但健康管理中心同样有义务配合提供消费明细。听到专家们的意见后，郑女士打算回家给母亲做思想工作，让她亲自出面了解消费详情。健康管理中心方面也表态，他们会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接受职能部门的调解或调查。
4: 商家通过频繁的来赠送果蔬等等礼品，营造温情陷阱，来推他的营销套路，而这其中呢，也精准拿捏了老年人对于身体健康的关注和需求，引诱他们进行养生的高额消费。在现实案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维权难度还是很大的，那背后的法律问题也不容忽视。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毛伟律师。您看看，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商家以赠送礼品情感关怀的方式来引诱老年人高额消费，同时呢还存在着把这个装字号的产品谎称是新药卖给老年人，那这背后是不是存在着欺诈的行为？
5: 这是应该说典型的一个民事欺诈行为。
4: 嗯，
5: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它是完全符合欺诈的一些构成的要件。
4: 嗯，
5: 首先呢，我认为啊，就是这个事情它有两个欺诈点，一个是说是吧

0: 庄字号说是中国医药大学吧，一个新药，这就完全是一个虚假宣传，虚构了一个药品的产地和性能，这个是典型的一个欺诈。第二呢，就是他利用这种温情的情感的围猎，利用这老年人的现在这个认知能力下降的这种状态去做一个不当的营销，所以他完全符合一个这个欺诈的一个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啊，就是家属呢可以有几种要求，向他提要求。现在这个事情是爆出来了嘛？
1: 就维权，大家可以主张什么样的赔偿或者？
0: 对，第一呢，就是充这么多钱嘛，如果没有消费的，你退回来。已经消费的，那么既然是虚假宣传是欺诈，要退一赔三，就已经消费要退一赔三。另外，如果老人吃了他这个东西，吃出问题了要治疗，那医药费要赔的，侵权的这个损失他也要去赔偿的。
1: 那这个案例里呢，我们看到老人的女儿是向商家去索要消费明细，但是这个商家说我们这个消费清单呢只能展示给当事人，女儿还不能看。那我们想问问商家，这样的借口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
0: 他这个借口站不住脚，他是不合法的，因为消法已经明确规定消费者有知情权。虽然这个案子里这个合同不是老人跟这个商家签的，但是老人的家属完全有权利查这个消费的明细，因为这个老人有老年痴呆症嘛，有的时候他认知能力已经下降了。所以呢，如果他给他的子女去给个授权，拿着这个医疗证明和亲属证明，他就完全可以去查。他现在说以不是当事人不给查，这显然是个搪塞的借口。但是现在市场监督工作人员去查，他说他配合不配合呢？这也不是当事人。所以说这种说法完全没有任何依据。
1: 其实从这个案件里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典型性啊，在现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一些诈骗分子是精准的来围猎老年人。我的感受就是几乎无孔不入，可能有一种线下的直接见面的陪伴或者是推销。
0: 没错，
1: 另外在线下，我觉得我反正是作为子女，应该更多的陪伴，给予老年人精神的关爱，来避免他们可能出现的这种情感上的空白，让诈骗分子有机可乘。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不只看驾驶时长，
3: 有时候感觉没有停车的地方。
2: 世界杯奇遇刷单局，球迷被骗3万多，
4: 披着这个世界杯购彩的外衣做这个刷单骗局。
2: 女子遭遇情感诈骗，幸运民警戳穿骗局，
5: 全部搞完这一趴了，然后才真的是实现。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从6月1日起，公安部正式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在全国落地执行。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怎么认定？来看报道。
2: 根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一、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二、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这里所说的客运机动车不涉及出租和网约车。今天在杭州的一些高速服务区，驾驶员们普遍表示，新规督促了他们按时休息，增加了安全性。不过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有所顾虑。比如说客运大巴司机表示，为了遵守新规，他们有时候一辆车需要配备2个驾驶员轮流开车，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
7: 避免那个疲劳。对这个运输行业的嘛，它也有影响的，接旅行社的团也好，他有时候就行程的下来就会超过8个小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要么增加成本咯，再找个驾驶员来算价咯。
2: 有跑长途的货车司机表示，有些高速服务区间隔50到60公里甚至更长，有的服务区还不一定有停车位，这就存在超时未停车休息的风险。
3: 就是也是为司机好，但有些地方呢，有时候感觉没有停车的地方，有些长的50、70、80公里，那个有时候赶不到那个时间。
2: 除了上述的驾驶行为维度之外，此次新规还将结合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

0: 分为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通过监测设备监测到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前十分钟内出现了生理疲劳闭眼，事故发生前24小时睡眠不足7小时等情况，可认定为疲劳驾驶。有司机觉得这样的认定能够根据个体差异更加精准科学。
1: 你有的人根据体质不同，有的人开3-4个小时不会疲劳，有的人开1-2个小时就疲劳了，所以说一定要在什么不能一刀切的什么疲劳驾驶。
0: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超20%，疲劳驾驶事故死亡率超80%。
2: 微信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奖品。近日，重庆的王女士见到有人在街头搞这样的推广活动，还以为是白捡便宜的好事儿，欣然掏出了手机。可是后面发生的事情让她着实没有想到。
0: 4月底，王女士在街边看到有人在搞推广活动，只要拿微信出来扫一扫，就能免费得到卷筒纸。
3: 他们来的时候，他搞活动，扫微信领纸，然后啊，我都就。
0: 王女士回忆，在微信扫码的过程中，对方还使用王女士的手机对她进行了刷脸认证，同时还索要了王女士的乘车卡。据介绍，乘车卡上有王女士的身份证号码。
3: 我后头又刷了我的那个车卡上那个电话号码，些都说跟他的。
4: 当时你们觉得有啥子不对的呀？
3: 我本来都想不扫了，我说你们领导扫脸，我说啥子意思？我都想拖过来走了。
0: 拿到卷筒纸以后，王女士还以为这事儿已经翻篇了，可到了5月中旬，王女士发现微信里的金融支付功能突然无法使用。每次她想要微信支付或者微信收款时，都会弹出微信支付功能终止服务的信息。
3: 我要买东西，还有我要交气费、水电气费，我都在高头交不到。
0: 记者帮王女士咨询了微信客服，对方表示，这段时间有人利用了王女士的身份信息和人脸信息，注册了多个社交账号，而这些账号被用于了一些网络非法业务。所以平台按照警方要求暂时关闭了王女士的微信支付功能。事发后，当地警方也曾主动找到王女士，向她了解了事情经过。王女士仔细回想，怀疑自己的遭遇很可能和当初的微信扫码有关系，她是越想越后悔。
4: 比较坚决不要他刷的话，可能就没那个事了。
3: 肯定噻，那肯定就没那么回事噻。要是我坚决不要他刷拖过来的话。
0: 记者查询到，近年来有不少市民都遭遇过类似的套路。这类街头微信扫码送小礼品，往往会以几块钱的纸巾、钥匙扣为诱饵，换取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而一旦这些信息被批量注册账号后转卖给不法团伙，当事人就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帮凶，轻则微信账号被封，重则涉嫌帮信罪而承担法律责任。广大市民可千万不要为了小便宜而踩坑。
2: 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威胁着消费者的出行与人身安全。早在2024年，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没有认证的充电宝不得出厂销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线下批发市场还是线上电商平台，无3C 认证或认证失效的充电宝仍然在大量流通。来看记者的调查。
0: 6月18号，也就是几天前，南昌地铁发生了充电宝自燃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接连发生了2起充电宝自燃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威胁。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3C 认证了呢？记者首先来到了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5: 用上飞机吗？
6: 不用。
5: 35，
6: 还这么便宜？
5: 这是附带3C 的，质量没问题。

0: 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1: 买的多不多？
2: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两三年，百分百没问题。
0: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七家商户中，有四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 3C 认证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2: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0: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 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了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在抖音跨号电子优品直播间，主播拿出 3C 认证证书在直播间展示。
1: 不仅有 3C， 还有新国标六九码我都有的。
0: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展示了 3C 认证证书的编号，记者随即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结果发现这款商品的 3C 认证证书已被暂停。抖音商城宇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联系商家的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的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的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
1: 连个标识都没有。
3: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1: 对
3: 呀，得写
1: 型号、定价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3: 这什么都没有。
0: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缓解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1: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0: 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宇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专家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
4: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0: 监管部门表示，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
4: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 3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 3C 标志的行为。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 3C 认证依据，增加国标47372206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的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的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 3C 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活动，按照旧版 3C 认证规则，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需要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证书转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4: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 3C 陌陌里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0: 3C 认证是国家对充电宝安全性能的强制性门槛，认证证书一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该产品即不得继续出厂或销售。消费者在选购时务必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核实证书状态，而非仅看包装或页面标注。若商家使用失效、冒用的证书编号销售产品，监管部门将按照未经认证依法查处，构成欺诈的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安全无小事，购买充电宝请认准有效 3C 认证，切勿为低价埋下隐患。
5: 水果摊贩老夏从供货商处购进一批杨梅，正常对外售卖。吴女士购买食用后出现肠胃不适，就医确诊为食用问题果品所致，经查是吴女士吃的杨梅浸泡了违规药水。吴女士找到老夏，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相关损失。老夏称不是自己泡的，自己也并不知晓这批果品被违规药水浸泡，拒绝赔付。吴女士咨询，不知情的老夏是否需要向自己赔偿？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夏先生需要向吴女士赔偿损失。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损失。夏先生虽然声称自己不知晓杨梅被违规的药水浸泡过，但其作为销售者负有法定的进货查验义务，应当确保所卖的食品符合安全标准，不知情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夏先生应当先行赔付吴女士的医疗费等实际损失，赔偿后夏先生可以向供货商追偿。
5: 韩先生去古玩店购买玉器，店家介绍为天然翡翠，支付20000元全款，事后专业鉴定为人工合成仿品，购买时未约定假货赔付条款。韩先生找到商家要求撤销交易退款，商家拒绝，理由是行规就是这样，自己打眼怨不到别人。韩先生咨询，自己能要求商家退货退款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可以的，该店家将人工合成的仿品介绍是天然翡翠，构成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退还货款并承担惩罚性赔偿。因为店家故意告知虚假信息，是韩先生基于错误认知做出了购买的意思表示，所以韩先生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买卖合同。另外，所谓古玩行规打眼自负，只适用于买卖双方都对交易标的的真伪没有特别约定的古玩交易范畴。 但在本案中，店家明确介绍是天然翡翠，就应当对自己的承诺负责，不能以行规为由免除法律责任。
5: 石女士经营小店，竞争对手周先生捏造石女士售卖过期食品的虚假消息，散播至周边住户，石女士无买卖可做，没办法，只能低价转让门店给了周先生。两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石女士才知道是周先生造谣，才迫使他转让的店铺。石女士咨询他能否要求周先生归还店铺，赔偿两个月的经营损失，并公开道歉。
7: 有请任占明律师。
6: 首先，周先生故意捏造并散布虚假信息，损害了石女士的名誉以及小店的商誉，已经构成侵权。其次，周先生的欺诈行为使石女士陷入店铺无法经营的错误认知，进而做出转让门店的意思表示。根据民法的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所以石女士有权要求周先生公开道歉并赔偿相应损失。
0: 世界杯期遇刷单局，球迷被骗3万多，
8: 披着这个世界杯购彩的外衣做这个刷单骗局。
0: 女子遭遇情感诈骗，幸运民警戳穿骗局。
9: 全部考完这一圈了，然后才这个提示。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

0: 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震撼，这场足球盛宴不仅让球迷们热血沸腾，诈骗分子也是蠢蠢欲动。近日，江苏南通一市民在刷短视频时就遭遇了彩票刷单骗局，损失3万多元。
1: 在这起案件中，当事人浏览世界杯短视频时，在评论区看到世界杯购彩刷单躺赚佣金的广告，私信对方后被诱导下载了两款非官方 APP。 对方宣称跟随导师购彩既能中奖还能拿返利，受害人首次充值200元，顺利提现奖金和返利，这让他放松了警惕，前后累计充值了3万多元。等他申请大额提现，平台便以数据异常、虚缴解冻金等理由不断要求追加转账。受害人发现上当不再转款后，嫌疑人直接失联。
2: 这种抖音平台的这个彩票刷单的诈骗，它的核心手法呢，就是披着这个世界杯购彩的外衣做这个刷单骗局。第一步呢，就是在一些短视频的评论区或者是球迷群里面去撒网引流，用所谓的高佣金稳中奖的话术来做诱饵。第二步呢，就是用小额返利和小额中奖来骗取受害人的信任。第三步呢，是用任务没有完成、账户被冻结等等借口，然后连环呢套钱，最后卷款跑路。
1: 除彩票刷单骗局外，还有三类依托世界杯衍生的高发诈骗。一种是赌球诈骗，骗子在球赛直播弹幕、评论区搭讪球迷，冒充彩票店老板，声称可以预判赛果，先小额盈利博取信任，再制造亏损哄骗大额充值，最后卷走资金。第二种是虚假中奖诈骗，伪造官方中奖邮件，植入病毒或索要领奖手续费。第三种是假纪念藏品诈骗，直播间私域售卖仿冒世界杯纪念币、纪念钞，谎称是限量官方藏品。
2: 网上赌球本身就是违法的，不受这个法律的保护。中国大陆的话，只有线下的这个体育彩票的实体门店才是唯一的合法的渠道。任何这个线上的 APP 小程序去买这个代买彩票或者是线上投注的话，都是非法的。陌生的二维码不要去扫，中奖的信息

0: 不要随意的就相信，官方是不会通过这个私信或者是短信发这个中奖通知的。买周边纪念品一定要走官方的渠道，不要私下的转账去买这个限量的内部款。
1: 南通警方提醒广大球迷，观赛同时守住资金安全底线，不要被高额收益噱头迷惑。
0: 如果一旦发现被骗的话，请立刻保留这个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拨打这个110，或者是到线下的派出所进行报警。希望大家能够自觉地抵制非法的赌球和线上的购彩，发现违法的线索的话，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2: 前段时间，重庆有个12岁的小姑娘，私下用2000多元压岁钱购买了一部手机。妈妈于女士发现后，在和女儿交谈后得知，商家是在明知道女儿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还卖手机给女儿。对于商家的这种做法，于女士非常气愤。
1: 于女士说，女儿今年12岁，马上就要上初中。前段时间，他们无意中发现女儿多了一部新手机。父母一问，女儿就说了来龙去脉。
3: 那笔钱也是她过年的那个压岁钱，然后今年给她开了一个银行卡，存在银行里面的，然后她也知道密码，所以说她就自己去取了。
1: 女儿还说自己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上的二手手机店，然后店家直接送货上门，完成了交易。而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女儿曾主动提到过自己是小学生。
3: 娃儿跟他聊天，他说我是小学生，没得拿得出来，就说装不出那么多钱。他说取现金，他让对方还是自己给他交易。然后直到第二次交易苹果手机的时候，他问了一句：“你大人不管你吗？”娃儿说：“他说我妈妈他们不管我。”
4: 就交易完成了。
3: 对。
1: 于女士认为，店家售卖手机时明知女儿未成年，因此双方的交易不具备法律效力，他们现在有权要求退货退款。面对记者采访时，这家二手手机店的工作人员也承认，他们当时确实清楚对方未成年人的身份。
5: 他按照他是小学生，他就只提了一句他是小学生，然后他说他为了换手机才来的，我也没可能小学生嘛，可能有点压岁钱了。然后能联系到我们送他过年的手机哈，我就可能想换个手机要去1000来块钱，这也很正常。好，然后
6: 小学生
5: 不用给现金，
6: 小学生你买东西给他正不正常嘛？
5: 我们没有，我就是按照我们说的来。
1: 工作人员承认，按照店里的正常流程，如果是和未成年人交易，应该提前向家长联系确认，而这次未经家长允许就达成了交易，确实是他们的疏忽。
5: 我们可能有时候以为这个客户有点多，哎，然后的话，我们给他们解决方案也是，我们多承担一点，然后他们只承担250块钱，
4: 都是250块钱。那250块钱你那个大概组成部分或者说原由是？
5: 组成部分就是一个折旧。
1: 商家同意在收取250元折旧费的情况下退还这部手机。对于这样的方案，于女士表示无法接受。对此，律师表示，在明知交易对象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二手手机店没有告知家长完成了交易，应该全额退款，自己承担这笔折旧费。目前，于女士已经将情况反映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7: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为了抢一张火车票，咬牙买了加速包，开了 VIP， 以为这个钱花出去就多了一条优先通道。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扎心的真相，可能钱呢全白花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网信办、铁路局刚刚约谈了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高铁管家这7家第三方的售票平台，约谈原因字字见血。第一个被点名的是候补帮抢和付费选座。我们以为啊，这是自己花钱买了特权，专家直接戳破了这层窗户纸。这些平台根本就没有独立票源，也没有优先购票权，他们所谓的帮抢就是用机器不停地刷新12306官方的免费候补机制，一边帮你免费排队，一边管你要钱。这是把免费的公共服务包装成了自己的收费产品，这叫做收智商税，还破坏了公平的购票秩序。第二个问题，诱导买长成短和买短成长。 票不好买，平台会让你多花几十块钱多买几站，这叫做买长成短。你多掏了冤枉钱，这还不算完，背后的座位资源因为你的提前下车被白白的浪费了。更危险的是买短成长，平台啊让你只买一站路的票，先混上车再补票。你以为这是小聪明，但实际上这是在危

0: 黑海公共安全。近些年来啊，多起列车就因为短途票上车的人太多，导致了严重超员，制动和疏散都受到了影响，后续列车晚点甚至直接取消。平台为了赚那点代理费，把公共安全当做了抢票方案，这胆子也太大了。第三个最为恶劣，是不当收集和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有用户反映啊，自己在第三方平台登录过12306的账号，常用乘车人里竟然莫名其妙地出现了陌生人，于是啊便注销了第三方账户。12306那端呢，还在持续地出现陌生出行记录，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账号可能已经被平台当成了公共抢票池，更有甚者，利用技术手段绕开12306的人脸防伪检测。这套机制本来是防身份盗用的，一旦被突破，整个铁路的票务系统安全防线就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直接下令，30天内必须完成整改，改不好或者是不悔改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最后记住一句话，12306永远是你买火车票的唯一官方平台，所有让付费优先的抢票宣传都是虚假宣传，在这个系统里最好的抢票神器就是正规渠道加上免费候补。别再为了一个所谓的极速特权去交一笔没有任何保障的冤枉钱，擦亮眼睛，捂好你的钱包和个人信息。
1: 女子遭遇情感诈骗，幸运民警戳穿骗局，
2: 全部把房子给拆了，然后才拆这些信息。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高中生沉迷网络盲盒，一个月内先后6次盗窃商店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办案检察官却发现了一个更值得警惕的细节：小陈偷来的盲盒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过程异常顺利。只因为这款 APP 对未成年人使用和交易竟然没有任何限制，于是检察机关决定对这家平台下发检察建议。督促整改。
1: 小陈是上海的一名高中生，因为沉迷网络盲盒，他动起了歪心思。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小陈先后6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案发后，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办理这起案件的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0: 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注意到一个细节，小陈偷来的盲盒都是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的，从盗窃到销赃过程异常顺利，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这款 APP 没有对未成年人的使用和交易做任何限制。
1: 我们在发现他销赃的这条线过于顺了，很快的话就几个小时，是顶多就隔个一两天，这个他偷到来的盲盒就已经被销出去了。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销赃的过程的顺利进行会让他对盗窃的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0: 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线索随即移交至了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这款 APP 集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千万，其中不乏大量的青少年。但面对这些未成年用户，这款 APP 却没有依法设置任何的保护措施。
2: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保护和限制的手段，它那个每天的消费可能都没有任何的限额，然后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它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这个栏目里面还能有一些明显的可能一些擦边的图片和一些过度的一个聊天的一些内容，可能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设置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并按照不同年龄段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显然这款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项违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了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体检，并根据调查结果向 APP 所属公司制发了检查建议，
2: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然后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一个消费限制和那个内容的那个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可能发现问题之后的一个强制报告的通道和那个保护措施的一个及时的运用。
0: 收到检查建议后，企业迅速进行整改。目前这款 APP 已经设立了盲盒交易卖家的实名认证，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明确了盲盒潮玩未成年人单日消费上限，监护人也可以自行设置更低的限额。同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为更多新业态网络企业提供了可参照的合规标准，推动行业从源头上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线。
3: 网络是未成年人现在成长最重要的新场域，这个场景的治理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是有重大的影响。通过综合履职全面保护这样一个模式，既促推行政机关对它进行这个监管让它那个长期的发展，又促推这个企业自我整改，那么既让它能够长期的发展，同时又让这个法律的规定能够落实。
4: 在这个案例当中，让一位高中生一个月六次盗窃门店盲盒铤而走险的背后，其实是盲盒消费对于未成年人极大的一种诱惑。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毛伟律师。您看，在这起案例里呢，孩子肯定是犯错了，是吧？他有偷盗行为，并且有直接的涉案金额是5000多元。但是检察机关出于对这个未成年人的保护，其实最后呢是附条件的不起诉。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毛律师啊，像这种附条件不起诉，它所适用的对象是什么？另外，如果一个人触犯了法律，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那是不是变相的减轻了法律的这种震慑的作用？
5: 是这样的，这个附条件不起诉是针对未成年人的一种特殊的制度，一个针对未成年保护。因为现在这个刑法呢，对未成年年龄是有一些这个放宽的，但是呢，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有些其他的保护，比如附条件不起诉，就是，但是附条件不起诉不是说不惩罚了，只是也不是免罪了。只是说在特定的情况下，我先不处罚你啊，我要去进行一个矫治的教育。如果说教育好了，那么就算了，给他网开一面；如果教育不好，那么还继续要去处罚。那么法。

0: 法定的条件实际上首先呢是它肯定是个犯罪行为，5000块钱肯定是构成了犯罪行为，就没有盗窃罪没有问题啊。犯罪事实很清楚，但是判刑的1年以下比较轻。另外就是当事人悔罪，他是有认错的这种悔罪的表现，缺一不可。有了这几个条件以后，那么检察机关也是考虑到这未成年人的这个实际情况，可能采取一个附条件不起诉的一个决定。但是呢，附条件不起诉有6个月到1年的考察期，在考察期内要接受矫治教育，然后要遵守考察的规定。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问题，也严格按照这个规定去执行了，没有其他的问题，可能就直接就不起诉了，然后就正常了。如果说中间有违反规定，或者说有漏罪的、有新犯的这个犯罪，或者甚至是行政处罚，都有可能会继续起诉，继续判这个实行。所以这是一个现在这个要求非常严格的东西。另外，关于这个震慑力问题，我觉得教育代替惩罚的手段，但并不代表没有惩罚。首先它有案底，所有的犯罪记录只是封存了，不是说把这案子案底消了，它是有案底的。
1: 所以未成年人如果触犯的法律的话，即便没有具体的惩罚，但是它的案底会留下。
0: 案底会留的，尤其是附条件不起诉是留案底的。第二就是说要接受这个考察期的考验，中间只要犯错，违法违规的都可能会直接撤销这个决定，直接去判实刑，规定非常非常严格。再就是绝对不能再有新的犯罪出现，否则就数罪并罚。我们国家考虑到是未成年人嘛，所以我们要以教育为主。如果他教育好了，那改过自新就可以了。如果教育不好，那还是要去判实刑的。
1: 我们法律有一条规定，无论做什么都要以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为前提。那平台就应该对于身份年龄信息来进行严格的审核，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去诱导青少年在这个消费行为当中形成上瘾，甚至是产生一些后续的违法犯罪的行为。平台方要坚守好自己的商业底线。那如果面临着程序上的漏洞的话，有可能无法牟利，同时还要经历长时间的整改，让我们为青少年共同打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2: 网络邂逅温柔军人，又有所谓国企内部投资门路，这看似难得的缘分和赚钱机遇，实则是电信诈骗分子精心编织的陷阱。近日广西北海一女子就因此险些被骗走9万元现金。
3: 事情要从6月6日说起。那天，北海市民张女士收到了陌生网友的微信好友申请，对方自称是现役军人，即将转业回到北海，目前单身，想要和张女士交友相处。
4: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骗人吧？他不是拍个相片，穿的军装啊，然后他生活规律跟当兵的那个很匹配。
3: 添加好友后，对方诱导张女士下载一款聊天软件进行私聊，持续对张女士表达爱慕之情。在获取张女士完全信任后，对方谎称自己部队的老领导转业后任职于大型央企，手握稀缺内部投资渠道，随后发送了虚假链接，引导张女士登录所谓的烟草投资指数平台，还展示每日高额收益账单，营造轻松赚钱、稳赚不赔的假象。看着可观的收益，张女士心动了。
4: 然后呢，有一个人呢，就给我一个二维码，我二维码又不行，然后呢，又就转账另外一个人的账号，我还是转不了，全部搞完这一趴了，然后才做我去取信。
3: 张女士取出了个人积蓄6万多元，又向亲友借款，一共凑集了9万元现金，前往了对方指定地点，准备线下现金交易。然而，北海公安反诈大数据早已监测到了该高危诈骗风险，并精准布控，当场抓获了2名线下接头嫌疑人，全额挽回了被骗资金。
5: 网络交友中，冒充军人、公职人员诱导投资理财、线下交付现金，都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切勿轻信所谓的内部项目高额回报，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求助。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次考古大发现震惊了世界。青铜器上刚劲秀丽的铭文，揭开一个被遗忘国度神秘的面纱。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何不为他立传？万里苍烟掩埋着怎样灿烂辉煌的文明？中山国真的是由白狄人建立的吗？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胡服骑射的故事与它有何关联？锈迹斑斑的青铜史书讲述了一段什么样的慷慨悲歌？

0: 1974年深秋，河北省平山县三吉乡农民参加农田水利建设，在山下取土时无意间发现了几块体型硕大的陶制瓦片，引起正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河北省考古队的关注。考古队负责人陈英奇从当地老乡口中得到一条重要信息，30年前附近村庄曾挖出过一块很大的河光石，只是刻在上面的奇怪文字没人认识。这块被意外发现的河光石上共刻有2行19个字，它们既像大篆又像甲骨文，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陈英奇也很难辨认出其中的含义。陈英奇随即写信求助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并附上一张河光石的石刻拓片，请李学勤帮助破解。
1: 那里面的话呢，他提到一个人啊，这个人的职官呢是叫监督，监督是管这个打鱼的事情的，一个很低贱的一个官名。他是游臣，游臣是有罪的臣。他名叫龚秤德。他在这守丘看守陵墓，估计呢他是原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臣，是吧？他被贬了，把他贬在那里看守陵墓。这就是河光石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内容。
0: 平山县三吉乡是太行山路与河北平原交界处一个普通的乡镇，但是在当地人心中，这片肥沃的土地却颇具王者气象，因为它位于滹沱河北岸突兀而紧密相连的东西陵山脚下，临山面水，雄奇壮阔。当年根据陈英奇在信中对河光石出土地点周围地貌的描述，李学勤判断这里或许就存在着当地百姓相传的古代亡灵。假如真的存在亡灵，墓的主人会是哪个朝代，哪位国王呢？在李学勤等专家的建议下，河北省文物局决定派出考古队在平山县三吉乡一带进行调查挖掘。一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由此拉开序幕。

从1974年开始，河北省考古队对平山县三吉乡灵山脚下的古墓群进行考古发掘。经过多日艰苦的挖掘，

0: 位于穆家庄村西，这座古墓的高大封土被挖开，一个中字形大墓呈现在考古队员眼前。考古常识告诉他们，这最晚也是战国时期的一座王侯级别的大墓。他们兴奋地开始清理大墓中央的主墓室，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墓室棺椁不仅被盗掘一空，而且还有被火焚烧的痕迹。这天下午，就在考古队准备草草收场的时候，一位民工在大墓的东南角突然一脚踩空，一个大洞露了出来。
1: 一个民工往上一踩，哎，他往前面一踩，一个脚嗖个下去了，吓得他呀，别人把他拉起来，没事，好家伙，因为我们是冬天搞的，被冒开淹了。老百姓说呀，好的淹，实际不是淹，是热气。
0: 洞内堆满了大量青铜器、玉器，原来这是一个存放随葬物品的库室。随后，人们又在主墓室东侧发现了另外一个库室。
2: 埋葬的风俗不一样，这墓室结构也不一样，所以他这个中山国的东西呢，大部分放到库室里头。库室的是在中棺椁的主室的旁边，他找我别人念了中山以后，他要挖墓，他就忽略了这库室了，所以这个东西得到保存了。
0: 尽管从这座大墓出土了大量器物，但是并没有文字能说明墓主人是谁。人们在期待着更大的发现。东陵山下，千年古刹万寿寺旁边的这片木塔群，传说其中一座的主人是寺内方丈，唐朝天寿太子。紧邻东陵山这两座高大的土丘被称作双灵台，传说是前来寻访太子的两位唐朝宰相的墓地。也有一种传说，下面安葬的是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由于没有墓志铭等作为证据，双灵台的主人究竟是谁，一直是个未解之谜。1975年春天，当双灵台西侧的土丘被挖开，又一个中字形大墓呈现在人们眼前。这仍然是战国时期的古墓。从大墓库室中首先出土了铁足铜鼎、方壶、圆壶三件体型硕大、造型别致的青铜器。令人惊喜的是，这三件青铜器上都有长篇铭文。
3: 青铜器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下了坑，下了坑，这个青铜器就看见那个大鼎了，就是后来出铭文那个大鼎，有这么大，是吧？那铁腿已经露出来了。
2: 首先看到的呢是方壶的铭文，当然了，方壶铭文外头盖着一层锈，尽管有锈呢，也很清楚地能看到它四面都有铭文。
0: 更令人惊讶的是，铭文开头就清晰地显示出中山王三个字。
4: 中山王这三个字好认，所以刘师傅就认出来有中山王，他就念出来了。

0: 多，而这一从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的王墓和家族墓组成的陵区，共有陵墓1000多座。这一重大发现，与同期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一样，震惊了世界。
1: 中山国的这个发掘价值最高的，应该说是错墓的发掘，一个是数量比较大，总数达到19000多件，其中玉器都有3000多件。第二呢，这个种类全，这个出土了不仅有玉器，还有铜器、铁器等等。我们省的文物有18件国宝，其中我们错墓就占了7件。
0: 秦汉时期，王陵一般都在都城附近。根据这个判断，在结束了中山王墓考古发掘之后，河北省考古队开始了对中山国都城的调查勘探。到1987年，基本确定了城址范围、城内布局。这座古城就是被史籍记载存在于战国中晚期的中山国最后一座都城灵寿。
2: 这个中山国的都城陵墓的发现，第一个证明了皇宫迁都灵寿，第二个呢，通过这次发掘呢，基本上掌握了中山国的文化的情况，中山国的语言文字情况。
0: 中山国王陵区出土近20000件文物，其中有许多游牧风格的铜器、陶器和玉器，这一现象引起了专家们的格外重视。专家们初步判断，这些略显粗糙的器物，它们的主人就是中山国的先民，一个来自西北高原的游牧民族——白狄部落的鲜鱼族。

0: 分布于我国长城沿线城市的博物馆，珍藏着大量戎狄人使用过的铜器、陶器和金器。这些带有鲜明草原游牧风格的器物，在默默告诉我们，他们的主人来自今天遥远的中亚、西亚，甚至更远的欧洲。
1: 那这件的青铜斧呢，它的时代呢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之间啊，这样的一个器物呢，在咱们陕北高原啊以及更北的这个内蒙古这一块呢，都是很常见的。这就是本地特色的，很具有本地特色的游牧民族的一件器物。
0: 大约从公元前八世纪开始，地球进入漫长的小冰期，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被迫离开日渐枯萎的草场，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迁徙。他们越过乌拉尔山和蒙古戈壁，向东方温暖湿润的高原盆地迁徙。这些来到今天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部落，当时的华夏民族统称他们为戎狄。
2: 华夏初建之后，巩固之后，戎狄才变成了一个好像文化呀、制度啊、生产力啊等等比较落后的这么一种称呼了，跟华夏相对立。在这个之前，戎狄蛮夷仅仅说明血缘来源。所以孟子讲这个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意象下，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华夏是文化民族，不是血缘民族。
0: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首为大

0: 多数中国人所熟知的著名诗篇，描述了西周士兵长期征战有家难回的痛苦心理。他们的对手就是迁徙而来的戎狄部落。在长期的战争中，戎狄部落中的鲜允人逐渐强大起来，令周天子头疼不已。这些鲜允人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山国的先祖。这些在关中平原出土的青铜铭文，记载了当年西周几代国君指挥军队征战鲜允的过程。尽管以正统自居的周天子命人铭刻的是一些没有败绩的赫赫战功，但事实上，在鲜允为首的戎狄部落频繁进攻下，占据战争主动权的西周王朝已经渐渐处于下风了。
1: 鲜允族也是戎人的一支，他当时强盛以后，北方许多戎人的部落都归附到他的旗下。尤其在西周晚期的时候，他经常侵扰这个周王朝。最厉害的一次，他都打到了泾水的沿岸了。所以他离这个西周的国都已经非常近了。
0: 被华夏视为异类的中山先民鲜允人等戎狄游牧民族，不仅改写了周王朝的历史，更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公元前771年，周朝都城镐京被包括鲜允在内的犬戎一夜攻破，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被杀，各分封诸侯拥立周平王登基，周王朝被迫将首都向东迁往洛邑。中国历史就此进入春秋时期，史称东周。东迁后的周王朝并没有恢复元气，反而由于诸侯们纷纷僭越称王，相互攻伐而日渐衰微，这就给了戎狄乘机发展壮大的机会。此时西戎已占据西周旧地关中平原，山戎进入到今天河北省东北部直到东北地区，北方的狄族则占据着陕西、山西、河北西北部和山东、内蒙古广大地区。但是在此后长达100多年的兼并战争中，秦国、晋国相继崛起，直接威胁着戎狄的生存。分散在晋国周边的狄族开始分化为赤狄、长狄和白狄三个部族，白狄以狄鸟为氏族图腾。此时的鲜鱼已经加盟白狄，成为白狄部落中一支强大的部族。在我国第一部官方史书《国语》中，已经迁徙到洛邑北方的鲜允被记载为鲜鱼。受到在西周故地关中平原崛起的秦国的挤压，鲜鱼人被迫迁徙到洛邑以北，他们新的迁徙地就在今天的滹沱河上游一带。在著名的佛教圣地山西五台山，有一条不大的清澈河流从台怀镇流过，名叫清水河。清水河属于海河水系滹沱河上游的支流，因为鲜鱼族人早期活动的中心区域就在滹沱河上游一带，所以清水河古称鲜鱼水。 尽管由于气候变迁和人类频繁活动，今天这一带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依然可以想见，当年这里水草丰美，为长期漂泊的鲜鱼族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然而，随着在太行山西麓崛起的晋国加快了向北、向东扩张，在鲜鱼河畔居住的白狄鲜鱼人不甘心被兼并，又被迫向太行山东麓迁徙。今天，滔滔不绝的滹沱河，见证了我国春秋中晚期一次声势浩大的民族大迁徙，也把一个古老民族的名字永远留在了它的上游。这个族名就叫鲜鱼。
2: 白狄呢，又在有几部都迁到晋国境内，后来有辗转呢，又迁到了河北省。他有啊，鲜鱼氏，有固氏，费氏，有丘右氏，这有几部，主要的大部啊。都是鲜鱼氏，啊，迁到了太行山以东，太行山以西也有。
0: 飞虎口、倒马关、土门关，当年的白狄鲜鱼人就是通过这些关隘，一路披荆斩棘，穿越太行山，最终在东麓的山地和平原找到了栖身之地。白狄东迁，完成了中国早期一次颇具规模的民族大迁徙。
3: 白狄东迁呢，它的结果应当说，我们要从积极的这个角度去评价，这是一种好的，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形成呢，华夏民族的形成，应当说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这么一种事件，是吧？因为它不断的这个一波一波的这个向东向南迁徙，是吧？它就逐渐的这个融合进我们的华夏民族啊，是吧？大家逐渐都取得了民族认同，是吧？这个应当说是对整个华夏民族它奠定了一种基础。
0: 关于白狄东迁这段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历代史籍都没有直接详细的记载。最早记载这一事件的《左传》只有短短四个字：“白狄始来”。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国际机场，每天行色匆匆的客人，很少有人会留意机场一角的这一堆古城墙封土，更不会去关注封土旁这个名叫新城铺的小村庄了。据考证，今天的新城铺一带，早在春秋时期曾经是中山国先民白狄鲜鱼部族活动的中心区域。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新城铺特意把村庄的两条主街道分别命名为鲜鱼街、中山路。当白狄鲜鱼人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一带远离燕、齐等诸侯国，正是周王朝统治的薄弱地区。
4: 从燕国到今天的石家庄这一带没有封国，而没有封国这一带从太行山下来有不少的通道，这个鲜鱼人所以在从山上进入到华北平原，先在南边后来向北啊，向燕靠近吧，这个过程实际上他就在整个华北平原这一带坐地生根，这是一个他寻找了一个什么，寻找了一个历史的空档。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咱们先来关注电信网络诈骗出现的最新骗术，这骗子竟然盯上了孩子们。本周，北京警方联合多部门召开了反诈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系列最新的诈骗手段。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那么今年5月呢，通州分局全链条打掉以免费邮提皮喂幼儿的利用远程控制手段进行诈骗的团伙，其在这个游戏短视频平台发布呢免费皮肤福利引流，诱导了青少年下载木马远控程序。这个软件呢，它获取手机的这个最高权限以后呢，可以后台呢偷看屏幕，截取呢短信验证码，悄悄开通了免密支付，盗刷银行卡。
1: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在反诈向您报告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一个新型的诈骗案例，他们专门针对青少年，且隐蔽性极强。
3: 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然后我就报警。
1: 前不久，北京通州警方破获一起游戏皮肤诱饵远程诈骗案。市民梁女士的女儿轻信免费皮肤福利，扫码植入木马，手机遭远程操控，母亲的银行卡被盗刷3.4万元。
4: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5: 这段时间能还
6: 很快了，再点击第三个再返回，
4: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7: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你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8: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1: 民警巡线追查，抓获3名有诈骗前科的人员，锁定了幕后18岁的程序员刘某，他辍学制作远控病毒，在境外网站售卖牟利。
9: 别动！开门！
10: 开门！
9: 干嘛？
10: 同志，同志，
11: 还跑？
12: 往哪儿的呀？
10: 同志，
12: 要不然。
10: 来坐那儿。
13: 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14: 2000吧。
1: 警方奔赴多地同步收网，查获作案电脑、手机10余台，该团伙全国作案128起，涉案200余万元。目前嫌疑人已被通州警方刑拘。
2: 拒绝了网络免费福利诱惑，不点陌生链接，不扫陌生2维码，特别是不安装非官方渠道的 APP，设置了支付限额与交易提醒，绝不外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遭遇这个恐吓胁迫话术，要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不要进行操作。
1: 警方提醒，凡是诱导安装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索要银行卡验证码的，一律是电信诈骗，接到96110反诈专线来电务必接听，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
15: 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数和群众损失的金额实现了同比的双下降，而且下降的这个比例呢，分别是55.4%和55.8%。返还群众的被骗资金呢是2.89亿元，通过联动劝阻呢，避免了群众的损失30亿余元。有力守护着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安全。
0: 再来说说高空坠物，这北京啊，一处建成了20多年的老旧小区，楼宇外墙脱落，业主私家车正好被砸了，砸穿车窗和玻璃。事发又在凌晨，又赶上降雨，这车里进了水。这事儿找谁索赔呢？是物业公司还是停车管理公司呢？咱们来关注接下来这起索赔诉讼。
16: 替代交通工具费用800元，这些呢都等于都是有法律依据的。
11: 然后车内物品损失合计是2324元。
1: 这是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侵权纠纷案。原告曲女士，她的小轿车在小区停车

0: 停车场受损严重，前期和物业、停车场多方沟通协商赔偿无果后，徐女士将小区物业及停车经营方诉至法院。
1: 9月6号，我把车停到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的。停进去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我还以为是谁给我砸了呢。
0: 惊魂未定的曲女士快步走到车辆旁查看，眼前的景象让她心头一沉。车辆的受损程度远比当时第一眼看上去更加严重。
1: 后来我再一看，我那车，因为我是一个高尔夫家旅，我是有天窗的，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然后车内呢全是有那个大的那个砖头，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全部脱落到我那个车的后座，还有主驾，还有挡风玻璃，前仪表台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块砖头。
0: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通过调取停车场监控后锁定事发源头。当天凌晨4点，小区3号楼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大块砖石从天而降，精准砸中了曲女士停放的车辆。而当天北京持续降雨，破损的车辆就这样露天放置了长达12个小时。
1: 因为那天呢整天就是下雨，等于是从凌晨应该是4点多钟就开始降雨，等于我那车呢在那块停着呢就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后来我那车呢也是里边全都是被雨水给那个浸泡了，就等于有一二次伤害嘛。
2: 昨天拆了一半，然后今天还拆着呢，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当然里边都得清干净了，然后那个再给他们报价，都什么东西坏了，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
0: 事后经 4S 店全面定损维修，整车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由曲女士自行垫付。随后曲女士找到小区的物业和停车场的管理方要求赔偿，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1: 物业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那个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0: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0: 曲女士表示，她按月缴纳停车费，双方成立有偿保管合同，停车场负有定时巡检、雨天防护的义务，长达12小时疏于巡查，直接放大车辆泡水的损失。
1: 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场经营主体，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进一步扩大车辆及物品的损失，存在明显的管理过错。
0: 面对曲女士的索赔主张，被告物业公司当庭提出抗辩，质疑现有证据无法完整印证坠物与车辆受损的因果关系。被告称自行做过风力实验，大块外墙坠物无法飘至车辆停放的位置。
3: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这个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这个相应的这个停车方负责。然后这个关键是从这个原告提交的这些证据来看，就是我们回去也做了实验，就是 你这么大的钢块，无论是十级风，它也飘不到五米以外。
4: 掉落的物品确实是。
3: 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五米以外，我想十二级风也到不了。
0: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5: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它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它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6: 因为我们在这块有这个看管义务，但是我们这块没有说是墙上吊砖啊，包括这个楼上真正说是给人造成伤害，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就是这么简单。
0: 针对车辆泡水造成的二次损伤，法官明确，收费停车场并非毫无责任，有偿停车对应的是完整的安全保管义务。
5: 停车场的管理人，他作为停车场的经营者、管理者，他如果因为他的没有注意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话，造成车辆的损失，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5: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它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它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它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它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0: 庭审结束后，记者也前往事发小区实地走访，不少居住多年的居民向记者反映，楼栋外墙脱落早已是小区常年存在的安全隐患，可居民多次向物业反馈，却只得到简单的敷衍处理。
7: 经常时不时的掉，时不时拉一些那个警戒线，掉拉警戒线。
8: 那刚才这小哥说
9: 看到了吗？
10: 这都是搞完卫生又有的，这应该是。
9: 你看我那个遮阳棚，我砸的。
7: 你别站这儿了，别一会儿再掉。
0: 居民介绍，小区建成已有20年，外立面整体老化，此前坠落的墙砖已经砸坏过楼下的电动车，物业始终没有翻新外立面，治标不治本，所有居民的日常进出都提心吊胆。
11: 他这外立面都该换了，其实对于他们物业来说，墙你不砸死人，其他的找你也找不出去，除非他换那个外立面，要不然他解决不了。因为他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它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出了人命，你再赔钱也没有意义。
0: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普遍存在的侥幸管理问题，法官也做出重点警示。
5: 对于物业公司来讲，他们应当更加实质性的去做一些维护和管理工作。对于已经发生过这个墙体脱落的这个小区来讲，他们更加应当注意去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因为一旦有这种高空坠物的事情发生，那么它就不是一件小事，它对居民的安全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所以我建议物业公司去严格的排查，去做好相关的这个维护工作。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应当及时的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而不是说置之不理。
0: 目前属地相关主管部门已联合介入处置，督促小区开发商与物业协同推进楼栋外立面全面检修翻新整改，从源头彻底消除高空坠物的安全风险。
1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 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

0: 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安徽阜阳一位宝妈不慎把钥匙、手机还有宝宝一起锁在车里，高温天这密闭车厢，这孩子哭的是满脸通红，浑身是汗。这时候有人开车往返20公里送宝妈回家取钥匙，有人呢拿来扇子给车里的孩子呀扇风降温，还有人撑起雨伞遮挡烈日，直到宝妈取回钥匙打开车门。这救助有理性有温度，但是这粗心宝妈呀也得长点心，不能每次都靠热心人呢。推着婴儿车的宝妈却被堵在了无障碍通道口，只能自己抬电瓶车挪道。这一幕发生在宁波的方桥地铁站。从视频里您看啊，这无障碍通道的出入口被电动车堵的是严严实实。宝妈说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地铁工作人员也表示很无奈，说设置过提醒牌，2小时巡视过一次，但是效果都不理想。无障碍通道这几个字分量很重，它不只是一条普通通道，是轮椅使用者、推婴儿的家长、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出入的生命线。占用无障碍通道，堵住的不只是路，更是城市的良心。27公斤的�黄金价值2700多万，国内案值最大的黄金盗窃案告破了。两位高校研究生，一个曾经是医院职工，一个是软件公司经理，如今都沦为了阶下囚。童某和王某曾经是令人羡慕的高材生，毕业之后呢，有着体面稳定的工作，但是网络赌博像一只无形的黑手，把他们拖入深渊。王某输了100多万，童某更是欠下了700多万赌债。走投无路之下，两人合谋策划了这起惊天大案。作案手法确实所谓的专业，关闭80路监控，格式化数据，坐网约车逃亡2000多公里，最终在边境被擒。这哪是高智商犯罪啊，这分明是高学历走绝路啊。再精密的计划也逃不出法网恢恢。看来有些人读书读到研究生也读不懂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目前北京已经进入汛期，为强化协同处置联动机制，近日北京西城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一场防汛综合演练，
4: 运用抛投器将绳索投至对岸。
5: 此次演练背景设定为城区持续强降水，西城区莲花河水位超警戒线，淹没桥梁，对岸有多名群众需要转移。接警后，广安门消防救援站作为水域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4: 出发！整个系统以树干为锚点，利用绳索、滑轮、安全钩搭建高架索道。
5: 由于桥梁已被淹没，传统涉水救援无法实施，救援人员果断采用绳索横渡救援技术，架设起空中生命通道。
4: 两岸人员协同配合牵引绳索，逐一转移被困人员。
5: 救援人员利用横渡滑轮与牵引绳，以仰卧的姿势向对岸前进，依次将多名

并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横渡转移任务刚刚收尾，对讲机中突然传来新的警情，一名群众不慎被冲入河道，急需救援。救援人员采用活饵救援技术，快速接近落水者，从背后实施有效控制并固定。岸上队员协同发力，将入水救援人员与落水者一并拉回岸边安全区域。随后，救援人员还展示了探杆技术、抛绳救援和水域机器人救援等水上救援方式。本次演练分多点位同步进行，在什刹海后海游船码头，演练模拟湖面风浪渐起，受大风暴雨预警影响，一艘游船在返航途中突发动力故障，两名游客不慎落水。接警后，什刹海消防救援站水域救援队立即赶赴现场。

0: 湖区风浪较大，游船故障无法靠近，救援人员果断采用橡皮艇与水面机器人协同作战，橡皮艇劈波斩浪，快速向落水区域突进，水面机器人小巧灵敏，可远程操控，不受风浪限制，迅速抵近落水者水域，将两人营救上来。西城区平房院落多，在一处胡同平房内演练模拟短时强降雨导致一栋房屋局部坍塌，两名人员被困，接警后较长口消防救援站迅速派遣救援人员赶赴现场，
1: 顺利打开救援通道后将第一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
0: 经过紧张作业，救援通道被成功打通，两名被困人员被安全救出并移交给医护人员。
2: 车辆驶入积水区域后进水熄火，驾驶员被困车内。
0: 随后演练还模拟地下车库受强降雨影响严重积水，一名群众被困车内，接警后前进消防救援站第一时间对积水区域开展漏电检查及结构安全排查，采用电动破拆工具对被困车辆车门实施破拆，解救出被困人员。据了解，此次演练紧贴西城区防汛工作实际，全体参与演练人员坚持先观察再作业保安全的作战原则，全面检验了消防救援队伍的训练成果，强化了协同处置联动机制。
3: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您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4: 主公不可呀。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跟丈夫感情破裂，准备离婚，现在已经分居了，但他不想离婚，还经常跟踪骚扰我，甚至半夜到我住的地方敲门辱骂，扬言报复。请问我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吗？
12: 可以的。根据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同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第一，有明确的被申请人；第二，有具体的请求；第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陈女士丈夫的跟踪、骚扰、辱骂以及威胁等行为，已经使陈女士的人身安全面临现实危险，符合法定申请条件。建议陈女士及时收集相关证据，然后呢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
10: 观众王先生因为上班要迟到啊，就把车临时停在了写字楼停车场主干道交叉口。他上楼打完卡，下楼来挪车，没注意物业把车轮已经锁了，导致车轮损坏，修理费花了10000多。物业说呢，王先生是违规停车，拒绝赔偿。王先生想问问，他可以向物业索赔修车费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2: 物业公司啊，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写字楼物业公司作为管理者，擅自将王先生的车轮上锁，管理措施明显不当，并且物业公司在锁车后没有明确及时告知王先生，导致王先生没有注意到车轮被锁就启动了车辆，竟然呢造成了车辆损坏。物业公司对该结果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王先生违规停车，并且发车前没有检查车辆的状况，自身呢也存在过错，应当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1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3: 我跟您说，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4: 不由自主的眨眼睛啊，纵鼻子咧嘴啊，扭脖子呀、
15: 这是
14: 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嗓子出声，嗓子出声也算
15: 发怪声，
14: 有的嗷叫啊，有的跟狼哭鬼嚎似的。
16: 5年坚持换来孩子正常成长。
14: 目前怎么样？
17: 挺好，
16: 尿尿，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17: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
18: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19: 它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18: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
20: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21: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20: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22: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20: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23: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2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24: 我是演员王雷，
25: 我是岳森山律师，
26: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24: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25: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6: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25: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6: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24: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6: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24: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我现在不吃这个安眠药，我睡不着觉，就因为这个破房子。
1: 老房拆迁，他去谈判，可谈了七次都没有谈拢。
2: 他把这住房的钱轰走了，弄得我没有经济来源了。
1: 是政策解读的偏差，还是存在着其他不为人知的因素？他因此陷入了迷茫与困惑。
0: 身体也不太好，我不想来回来去的折腾。
1: 再婚之后，继子女应不应该被算作是安置人？艰难的处境下，他又应不应该继续坚持？律师门诊室之拆迁的烦恼正在播出。
2: 就我那房子被那个城管，然后呢强制拆迁，就把那个我那儿的住户他们给钱，然后让他们强制搬走，然后我这儿都有证据，还有是把我那儿的大门也没通知我就直接给拆走了，那是我自己安置的门，而且并且我这儿有着社区统一盖的章，而且还是我自己出资的，问问他们这样做是不是触犯了法律。
1: 张女士说，前不久自己家的大门被人当成违建给拆除了。但是今天来，他迫切要解决的还并不是要单单解决砸大门的事儿，而是要解决整个他们家拆迁的事儿。那么张女士为什么不肯搬迁？她和拆迁方之间的分歧又究竟出在哪儿呢？
3: 就说现在呢，您这个房子就处于拆迁的状态是吗？
2: 对，一共去了七趟，然后都没有按照这个那个没有谈拢，也不合适宜，因为我从来没有多要。
4: 你也听到了，他目前跟对方已经协商了七次了。
5: 嗯，
4: 对方现在应该说还是没有办法能跟他达成协议。其实不光我们咨询人，我相信对于拆迁方来讲也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
0: 身体也不太好，我不想来回来去的折腾，我也折腾不起。我就想就是说，我跟他们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你们差不多了我就拆迁我就走了，就因为这个破房子。
3: 嗯，
0: 然后我也老睡不着觉，然后就一查也得焦虑症，我现在不吃这个安眠药我睡不着觉，然后还在那里重要调理又说赶紧去，所以我现在我就是想赶快把事给解决了，然后也有自己的生活来源，我就是想跟把事赶紧解决了。
1: 张女士说，原本自己